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習近平預計今年和特朗普還有兩次會面機會，分別是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以及在美國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特朗普表示，習近平的國事訪問富有建設性，非常成功，雙方就美中關係和重大國際地區問題深入溝通，取得很多積極成果，對兩國都有益處。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经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扩大。普京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能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日内重开，意味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海峡，只需要接受这项计划，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由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和平方案，德克兰当局都不会在核计划方面让步。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说，美国正透过中间人和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港灯宣布10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59.3仙，较9月下调1.4仙，连同基本电费10月份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187.2仙，较9月份减少 0.8%。港灯发言人表示，由于燃料调整费按月调整机制存在的递延效应，十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6月至8月期间的燃料成本。发言人强调，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未来燃料调整费水平仍将取决于国际燃料价格走势。港灯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动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

0: 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Hello，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5: 时间8:07啊，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啦。咁样呢个世界部分咧，我哋今日啊嘅科技专家就系
6: Eddie
5: 啦。
6: 早晨，
7: 早晨 ，Hello， 早晨，健伟，
5: 早晨啊，
7: 大家早晨，
5: 大家早晨啊，即系中秋节翌日愉快。
7: 大家愉快，中秋節快樂。
5: 冇錯啦，咁首先講下啲Google AI 嘢先啦。咁推出咗免費嘅 Gemini
6: 整影片啊，
5: 係啊，1.1 Flash 模型啊。咁究竟有咩用呢？咁樣
7: 今個中秋節，大家應該都收到相當唔少，睇過唔少呢一個嘅嫦娥片段。
5: 係
7: 嗱，呢啲咧都係一啲成日都講 AI 啦 ，AI 話好勁啦。我之前都 keep 即係我 keep 住都有講啦，或者係 human 都有講啦。咁但係好多時候 AI 好勁，咁又點呢？係咪對我啲對於我哋嚟講有啲咩幫助呢？咁好啦，咁on and off 呢其實都有唔少嘅朋友啦，咁其實都有做影片嘅，或者好似咁當年我哋自己用個手機拍完之後咪攞去播啦。咁今時今日咁去到而家 AI 啦，咁 AI 有啲咩好處係自己有機會拍完就用 AI 修改，跟住然之後整到好靚咁。好啦，咁但係整到好靚，咁一般都係有陣時睇好似好朦咁樣，咁又要俾錢啦。咁最近有的都相當之唔係好平啦。咁但係好啦，咁去到啱啱9月23日，咁咧 Google 就終於就下放咗，即係要用下放呢個字啦，就係將佢 Google Viz 咁同埋 Google Omni 呢一個 1.1 嘅模型咧，就而家係。哪怕就算佢去到1080p， 即係叫全高清啦，高清解像，咁咧都可以免費。
5: 嗯，
7: 係啦，最緊要係咁啦。咁當然啦，嗱，免費係咪一定係佢可以喂無限生成咧？嗱，咁都係唔係嘅？
6: 應該唔係嘅咧。
7: 係啦，咁都係有限度啦，有限度啦。咁但係咧不過咧都有啲要求嘅。譬如佢係要求我哋音講，佢冇話要求嘅，不過建議咧。我哋就要用英文嚟到做又輸入啦，俾提示啦。咁但係，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咪好擔心咧？嗰有啲朋友話：，喂，我真係唔係好叻，寫好長英文嘅。
5: 嫦娥英文係咩啊？
7: 唔識。
5: 首先，
7: 係啦，呢個冇查字典啊。咁啊，好啦，咁但係咧，咁但係都唔緊要。而家實在翻譯太方便啦。
5: 係。
7: 咁我哋只係需要將我哋想諗嘅嘢。我哋用語音輸入又得，手寫輸入又得。
5: 你寫收嘢出嚟先啦，中文又好，點都好啦。
7: 冇錯啦，跟住之後翻譯，咁啊直接翻譯完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基本幫你生成啦。咁同埋最所以一路以嚟我都講啦，就係點樣可以生成到一啲寫好啊？應該係寫好一篇好長嘅內容咧，就係、是、我都而家我去學校度講 talk 嗰陣時咧，我都同啲同學仔都講，記住要睇多啲書。
6: 嗯，
7: 睇书系一个最紧要嘅功能嚟噶。
5: 系，因为即系我哋依家叫做 AI 嘅，系好着重呢个自然语言啊嘛。
7: 嗯，
5: 咁所以咧，我哋本身中英文好咧，其实系好有帮助嘅。同埋以前成日觉得，我一定要写曲定啊，即系数学啊，或者系电脑啊、ICT 啊嗰啲科目成绩要好先得。但系而家其实真系。 反而是語言方面好呢是很重要。
7: 没错，最重要你巧好，你首先巧好，跟住然之后呢你能够想得到就得了。譬如

0: 頭先我都講啦，你用手提電話影，唔好話手提電話啦，用咩影都好啦。你拍完之後，以前我哋要覺得，嗱要打燈，跟住要個反光板，跟住又要收音，又要咁咁好多，有好多唔同嘅，或者甚至要報警啦，跟住要錄幕啦。高級啲嗰啲朋友，好啦，而家唔使啦，而家你將你拍完嘅嘢擺入 AI， 跟住之後叫你自己搞燈光效果啊，跟住然之後背景啊，音效啊咁等等，甚至乎出埋字幕 AI 全部搞你唔使，咁所以 AI 而家嘅進步嘅係真係令到我哋方便咗，咁同埋對於大家嘅溝通亦都容易咗，咁係一件好事嚟嘅，
1: 係。
2: 系咁啊！除咗话啊，佢可以俾大家依家可以生成呢一个影片之外啦，咁啊 ，Google 方面咧，下个礼拜话发射 AI 卫星上太空添。
0: 系啊，嗱，之前咧都有讲过噶啦，咁好似今年年头我都曾经有提过唔单止 Google 嘅，其实已经即系美国好几间公司都已经系打算，譬如 SpaceX 啊，佢哋都打算将佢哋个AI 嘅 data center 就发射上去太空。咁重点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国家嘅基础个建设就好强大啦，电力好强大啦，普通嘅infrastructure 好强大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唔休冇电嘅，咁但喺美国咧，如因为

0: 係啦，將 AI data center 變成衛星發射上太空。咁但係咧，都係之前咁講啦，其實都會有佢嘅問題嘅，因為散熱其實而家喺衛星入面咧就做得唔係好好嘅。而個晶片你喺嗱模擬嘅真空環境入面，就係佢每行15分鐘之後咧，咁佢就要降温，即係一定程度上嚟講咧係要停機㗎。咁我哋咁停機之後，咁咪變咗，咁其實咪真係冇用咯。不過嗱，都係嗰句啦，喺實驗室呢個真空環境去試驗咧，即係呢個模擬嘅環境咧，就一定會未必咁準確嘅。咁所以嗱，點都係要試下將呢一個衛星射上去，感受一下究竟到最後喺真正嘅太空環境入邊，咁佢嗰個發電嘅效能啦，咁同埋喺嗰個。CPU 喺佢或者 GPU 啦，喺一个真系太空环境入边去运作，咁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咧？咁同埋Google 都讲啦，喺2027年咧就再发射多两枚嘅卫星上太空，咁咧到时候就会用 LISA 去连结大家嗰个嘅沟通，咁同埋之前都有讲啦，究竟地球同太空之间嘅联系？是不是真的用 LISA 可以解決到，同埋嗰個時延係咪亦都真係完全冇問題呢？咁我中間實在太多嘢可以試啦。咁當然我哋嘅未來一直都係即係或者我哋過去咁多年入面都係不停咁樣去嘗試出嚟嘅。咁所以不妨又試下啦。
1: 所以太空任務呢都係好緊要啊，又好似進入咗一個新嘅太空時代咁樣。
0: 係啊，冇錯。咁同埋成本都相當貴啦，你而家射發射上去，咁究竟到最後係咪真係可以大規模去應用，平得過喺地面度起電廠呢？咁呢個都要試下先知嘅。
1: 係。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話 AI 好犀利啊，咁樣有好多嘢要不斷咁樣要去做啦。咁但係呢我哋都係不能否認人嗰個參與呢係好緊要。有好多嘢呢即係 AI 做咗之後呢都要去人去審核嘅。咁但係呢有啲人呢又會覺得哎我點樣可以偷懶呢，我又搵返個 AI 去做我本身審核嘅工作。咁哎出事啦。
0: 冇錯，嗱咁其實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啦 ，AI 寫曲咧，基本上你能夠寫曬噶啦，100%，你信得你能夠信佢嘅，咁你由佢寫咯。好啦，咁但係我哋而家一路都講嘅，AI 你寫曲，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因為佢唔係好。佢唔會完全掌握到究竟你嗰、那個實際營運情況係點啦，你有啲嗰個中間嗰個考慮點係點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點都係需要有人去幫手睇住噶。咁好啦，咁今次就講緊 OpenAI 佢哋而家咧有請一啲外判嘅 auditor， 即係審計嘅團隊，就去審計一下究竟喺而家 OpenAI 入邊寫嗰啲嘅 programming 有冇問題。咁佢呢個咧就叫做呢個 project 咧就叫做 project Lily， 咁咧就佢哋外聘咗幾百個到10,000個唔同嘅嘅 auditor 啦，咁咧就係、是、審計一下究竟我哋真人去用 ChatGPT 嘅時候，有關於嘅提問同埋對話嘅內容，究竟佢哋嗰個嘅準確程度啱唔啱啦？中間會唔會有一啲對答嗰陣時會唔會講咗一啲唔係好合適嘅語言啦，又或者可能係總之中間係有一啲嘅情況發生咗。咁AI 究竟係咪能夠自我能夠可以去完善呢？咁呢個都要由人我哋去睇清楚啦。咁同埋中間咧，亦都要比分啦。咁但係咧，喺落 order 即係喺 OpenAI 請呢班 auditor 翻嚟嗰陣時咧，亦都寫明啦，就唔能夠用 AI 嚟到去偵測 AI 嘅，因為AI 其實而家有一關於嗰、那個係咪真係完全偵測到，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好多時候究竟所以而家都有講 AI 去培訓 AI， 其實係咪真係完全冇問題咧？肯定唔係啦。咁所以都一定要由人我哋去監察住究竟嗰件事情嘅發展係點。咁好啦，咁好似頭先阿健偉都有講啦，就係、是、話喂，而家有啲人為咗偷懶，到最後都係用翻 AI 去嘗試完成 AI 呢個審嘅工作。咁所以到最後就當然會發生有問題啦，因為好多時候而家就係最擔心就係、是、會有出現模型崩壞，即係你個 model collapse 嘅問題。就係、是、之前我哋見到啦，一度都有聽到啦，今年有幾次都係幾間唔同嘅大廠都有發生呢、這、一個佢哋自己嘅 AI agent 咧，即係佢哋自己嗰個模擬器咧就突然。

0: 然之後去攻擊咗其他嘅網站。
1: 嗯，
0: 包括甚至乎啱啱早幾日都有講啦，就係話好似話澳洲政府嘅網站都曾經被人攻擊過。
1: 嗯，
0: 咁到最後又過咗幾個月之後先至公布。咁究竟呢啲事情發生咗之後，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呢啲其實都需要由人，我哋一個最重要嘅把關嘅去睇實咯。
2: 二台话你知，
3: 终于搞掂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4: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下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俾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3: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张 SIM 卡、啊，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例如智能吸尘机器人咧，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4: 弃置呢类装置咧，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复出厂设定同埋清除资料，仲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嘅账户密码，同埋解除手机 app 嘅配对同埋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先得噶。
3: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4: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3: 哇，原来连贴纸同标签都有咁多学问噶！等我而家逐部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5: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2: 二台话你知。
6: 嗱，咁我哋咧头先咧就讲咗呢啲 AI 啊各样嘢啦，咁啊今次咧就讲下呢个机械人啊，就话咧嗱，我而家好多时见到机械人表演啊，佢哋能够做嘅嘢多咗好多啊，咁咧而家讲咧话，啲机械人咧可以去充当摄影师啊，咁啊揾佢，点解要揾佢影咧？就系因为有啲位咧可能系比较危险啊咁样啦，因为今次讲嗰个嘅机械人咧可以去到火山边缘啊，嗰啲洞穴口啊去拍摄，咁就免得啲真人摄影师咧冒一啲风险啊嘛。咁啊，究竟呢一个机械人系即系特登系嚟去做一啲危险嘅工作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其实机械人而家即系套用翻宇树科技 Unitree 嘅老板黄兴兴，佢都有讲啦，点解佢而家啲机械人要跳舞？
1: 系
0: 点解佢哋个运动能力要咁强？原因系因为真系希望能够帮人做到一啲其实人未必能够完全做到嘅嘢，譬如好似今次啱啱阿 Lu 都有讲啦，佢哋火山口去影相，或者去一啲比较危险嘅地方影相，甚至乎而家有机械狗入火场去救火，或者去探测
1: 搜救，
0: 系去做搜救，系啦。咁呢啲其实真係好需要一啲唔系即系非人类去做，因为人类承受嗰个嘅极限始终比较上系冇机械人咁强啦。咁所以今次 Boston Dynamics 即系喺佢應該係始早研發人形機械人呢間公司，咁咧佢就聯同咗Canon 啦，同埋 Nvidia 咧，咁咧就去做呢一個嘅公開嘅測試，咁咧就希望可以喺一啲比較危險嘅地方，譬如頭先阿 Lu 都有講啦，火山口啊，一啲好深入嘅洞穴。咁人有陣時都驚，冇氧氣咁點算啊？因為去到有啲山洞入面，佢有機會會淨係得二氧化碳，總之一個冇氧氣、冇乜氧氣嘅地方。咁如果但係又想入去做一啲嘅探測獲達，未必係影相啦，可能要入去做一啲嘅鑽探啊，一啲唔同嘅工程嘅時候，以前都冇辦法啦，人啊頂住啦，係咪？咁而家既然有機器人啦，咁當然希望可以喺人安全嘅情況之下，都能夠做到相同嘅工作，或者甚至乎做得更加多嘅工作啦。咁同埋用機械人有咩好處啊？就係機械人唔會手震啊嘛。嗱，人係避免唔到手震㗎。嗱，你最多
1: 點頂都好。
0: 係啦，你最多得一秒。

0: 要你揸住个机唔震嘅啫，廿一秒好耐嘅。其实当你要影相，尤其是你一开慢快门嘅时候，咁好啦。咁喺机械人就正常啊，佢应该系唔会手震嘅。不过同我哋头先讲一样啦，人呢个嘅元素咧，你都系取代唔到嘅。嗱，今次哪怕有好多唔同嘅设备啊，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啊都好，咁其实都系要有人去负责噶。咁、好啦，咁喺成个呢个嘅制作现场啊，即系虽然话我要攞好多数据啦，已经有好多嘅支援啦，咁但系每一次要做呢啲咁样嘅工作咧，喺个现场入边咧，都起码要有25个人或以上嘅团队去负责前期嘅筹备啦、现场操作啦、后期制作啦，因为到最后系你搵机人系拍咗嘅，咁但系究竟边啲要，边啲唔要？点样去 tune 啱啲光线啊？点样去角度到最后各角度，我攞呢个镜呢、这个位，我好似会靓啲、啊。咁啊喺呢个审美嘅眼光入边咧，人暂时都系主导咗呢一个嘅控制权嘅。AI 好叻，但系都未去到喺审美嘅角度入边。都仍然都仲要有一段好长嘅时间要去追翻嘅。
1: 系咁啊，呢、这个即系我又觉得啊，都几得意啊！呢、这个新闻即系有开发一种新嘅可能性咯。
0: 冇错。
1: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又系啲新科技嘢啦。咁啊，中国咧就首试啊一个8层楼高咁高嘅一个巨型气球咧，去吊运电塔等等嘅物资啊。咁啊。就能够由西藏高原送电啦。
2: 系咁啊，讲紧可以吊到上4000米海拔噶，都好高啊。
0: 系啊，嗱，当年香港起呢一个360嗰阵时，咁你就揾啲雷仔就
2: 带行啦，
0: 系啦，就行上山，系啦，
2: 啲嘢上山，
0: 冇错啦。嗱，直升机吊运咧就唔系唔得，不过咧实在太贵啦。
1: 系
0: 咁，所以当时就用雷仔。咁但系好啦，咁去到。當年我去絲綢之路嗰陣時，咁其實一路都見到電網咧係不停咁樣一路伸延到去沙漠地區咁遠嘅。咁好啦，咁但係中間咁你要翻山越嶺啦，咁當然複雜啦。咁、好啦，咁以前點咧都係可能都係直升機啦，或者要由人啦，要開山劈石，要開路咁樣，要去起運載啲物品去啦。咁、好啦，咁第一就真係實在破壞環境啦。第二，你亦都相當費要嘥好多嘅人力資源，先至能夠可以做到呢樣咁樣嘅工程。咁好啦，咁而家咧就簡單啦。我喺一個好大型嘅氣球，就已經可以將一啲好需要嘅物資就直接就運上去4000米嘅高山上面。咁以前如果我哋要搭條路上去，即係你開條路上去啊，咁你要去到4000米山嗱，對於人嚟講咧，4000米都未必完全好大問題。咁但係始終都有危險啦，即係你
1: 四千米你淨係運自己啊得。
2: 我上次喺西藏就係去高過呢、這個。高度噶啦，
0: 系，
1: 但系佢运自己都唔得啦，
2: 都已经系要吸住氧噶啦。
0: 系啦，咁啊，对于当地嗰啲人嚟讲，那个工程人员嚟讲，可能佢哋会好啲啦。咁但系始终你要走上走落咧，实在太复杂啦。咁、所以喺尤其是喺运送物资入边嚟讲咧，咁亦都唔值得咁样去做。咁、好啦，咁所以嗱，以前咧就曾经已经开始有啲小型嘅测试。咁當時咧就運一啲500公斤嘅物資啦，而家已經可以去到2噸嘅運載量啦。咁你2噸就咁咪自然你成個工程咪快啲完成。
1: 但係嗰個要成8层楼咁高嘅氣球，
0: 要當年早咗一兩年喺美國俾人擊落嗰個嘅氣球，其實都應該咁上下大嘅，係啦。咁所以咁同埋亦都咁講啦，因為佢越大先要再重量
2: 先
0: 越高啦，冇錯啦。咁同埋到最後啦，亦都有講啦，就係呢個係亦都係回應翻頭先講緊我哋電力發展嘅問題，就係、其實呢一點樣點解要起要有呢啲咁嘅工程設備，同埋點解要起呢啲新嘅電網咧？就是要为我哋大湾区提供更加多嘅电力嘅供应啦。咁到最后点解我哋要喺大湾区有咁强嘅电力呢？因为我哋而家都有讲啦，我哋嘅数据中心啦，我哋所有嘅发展啦，而家都系讲 AI 嘅算力啦，咁全部都系要用电嘅。咁所以到最后呢，其实到成个工程好大程度嚟讲，都系关于我哋嘅 發展啦，即係我哋大灣區嘅發展，同埋我哋香港嘅未來都係好需要電力去支援我哋噶。
1: 嗯，好啊。
2: 係咁啊，跟住另外啦，手機啦，講下手機蘋果先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佢有部接機啊嘛。誒，講緊啊，有機會係大家有排都未收到喎。
1: 遇到阻滯喎、
0: 啊，正常嗱，先唔好講有冇接，係唔係接機先？就算你而家 iPhone 十八都有問題，
1: 嗯，
0: 係啦，都有人用下。第一，會 lock 機啦，第二就無端端有條綠色線啦，嗱，佢冇跌冇成嘅情況之下，都無端端有條綠色線，咁同埋嗱喺新鮮嘅科技嚟講，我哋從來都講，如果唔係好必要嘅話，都唔好買第一個 version，
2: 係、
0: 都係等一等。系，都系停一停，
1: 等佢成熟先。
0: 系啦，大家等佢成熟先。咁好啦，咁啊，今次 iPhone Duo 咧就有讲啦，就系话，佢而家嗰个生产嗰个良率啊，我就知道系而家都有讲啦，就系净系得60% 嘅啫。即系我做10部，得6部得，有4部唔得。
1: 系，
0: 咁所以到最后预计啊，喺我哋当10月中或者10月底攞货嗰阵时咧，应该系。貨量是很低的，咁因為中間好多實在太多嘅零件啦、嘅配搭啦、生產線啦，或者呢一個嘅物流嘅情況都係好複雜嘅。
1: 係，咁所以就即係要留意啦。咁啊，正如頭先阿 Eddie 建議就。唔好試新人，
2: 等下先啦，
1: 等下先，同埋睇咗人哋嗰啲災情啊，所謂
0: 係啦，冇錯啦，
1: 即係出咗機唔緊要，睇下災情先。
0: 係啦，我哋其實喺呢個咁世代咁快嘅時間，我哋都係要停一停，諗一諗，
1: 諗一諗，呢個係好緊要嘅。好啊，咁啊，唔該曬 Eddie，
0: 唔該曬，唔該曬建偉，唔該曬Lou，唔該曬大家，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七至九月共采取65次行动，三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个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话不法司机警觉性提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嚟自边度同埋入住酒店的位置，亦都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住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教宗梁十四世话，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被用于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工具，必须尽力令新科技不会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曼城涉嫌违反英超联赛财务规定的115项指控中，除了其中一项之外，其余被裁定成立，但英超赛会未决定如何处分，预计蓝月亮将会提出上诉。曼城在2023年被英超赛会指控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未能提供准确的财务资料，支付给球员和教练的薪酬细节，同时违反财务可持续性原则，球会一直

0: 否認指控。報道指曼城面臨的處分包括大幅扣分，甚至被逐出聯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4: 时间是早上的8:34来到我们最后一节的知识会社时间了。今天呢犀利了，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访问呢，去讲一些叫所谓叫旧药新用。
3: 怎样旧药新用呢？即是已有的药，但其实知道其实它可以帮助到另一啲即係佢固有本身嘅病症之外，係其他嘅病症都可以帮到手。
4: 係啦，咁你本身有冇听过即係类似有啲咩有啲乜嘢药会有呢个效果嘅呢？
3: 我係跳错咗去嗰啲医美方面嘅，因为其实医美方面所用嗰啲药呢都係本身呢是一啲
4: 其他药，
3: 真係其他药嚟嘅，但係佢可能因为佢嘅副作用而帮助到有一啲 side effect 之后呢係喺醫美度有啲效果。
4: 咁我下次先请你讲啦。
3: 不过今日讲呢个呢就绝对唔係呢一方面嘅。
4: 係啦，咁呢今日呢我哋讲嘅呢就係一个骨质疏松嘅药居然呢原来佢有一个保护脑神经嘅作用。究竟係点呢？我哋今日请到嘉宾呢就係嚟自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教授。张教授早晨。
3: 早晨张教授。
5: 大家好。
4: 多谢你中秋节翌日假期都上嚟。
5: 哎唔好客气唔好客
4: 气。係咁头先我哋讲啦，咦有一个咁样嘅效果喎，旧药新用，咁就係本身係一种治疗骨质疏松嘅药。咁但係佢原来有保护脑神经嘅作用，情况係点样嘅呢？
5: 其实呢一隻药呢我哋叫做含氮双磷酸盐，咁就係一个一线嘅药物，即係话呢如果个病人有骨质疏松去睇医生呢，好多时候医生第一隻开嘅药呢就係呢一隻药啦。咁本身其实当然知道啦，佢係骨质疏松药，即係佢嘅功能就係提升个骨质密度，令到个病人尽量减低个骨折嘅风险。
3: 咁但係而家强化返佢啲骨啦。
5: 冇错啦冇错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啦，头先啱啱你哋都有提过，就话旧药新用。咁其实点解或者咁多研究或者咁多人开始做呢个方向呢？你哋可以諗一諗，就係話原來啲舊藥我哋都用咗好多年啦，十年、廿年或者甚至30年。但係好多時候以前個年代就如果我唔做一啲好繁複嘅臨床研究嘅時候，我哋未必知道原來佢有特別嘅功用，特別嘅功能嘅功用啦。咁我哋而家咧喺依個我哋頭先聽到你哋個節目都有講啦 ，AI 啦、大數據啊等等嘅嘢啦。咁其實喺香港，我哋擁有一個非常龐大嘅醫療大數據，就係來自我哋醫管局嘅。
3: 係。
5: 咁我哋有啲咁龐大嘅數據之下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大數據嘅分析啦，就睇一睇以往我哋用咗好多年嘅藥究竟佢有冇一啲新嘅功能係未被我哋發掘嘅咧咁樣啦。
3: 咁就透過大數據裏面咧，就發現咗，原來呢只骨質疏鬆藥咧都可以有其他嘅效能喎。咁係咪會係發現咧有食開骨質疏鬆藥嘅長者咧？

0: 佢哋就冇乜啲骨嘅問題，從而去得知嘅咧？
1: 其實咧，我哋睇咗啲數據咧，第一樣嘢我哋做呢個研究之前，我哋都諗緊啦。即係其實呢隻藥，我哋一睇佢個藥效。究竟有咩功能呢、即係頭先你哋咪講咗啲例子啦，頭先你講個醫美啦，係咪？一啲藥醫美，我俾個少少例子，即係等大家即係好奇下有咩可以有趣啲嘅例子。即係其實男性咧有一隻治男性不舉嘅藥物咧、最初其實咧係一啲最初研究係作為血壓藥嘅，跟住後屘就發覺，點解叫啲病人參與臨床研究嘅人還翻啲藥嘅時候，
0: 有啲反應嘅咧？
1: 啲人唔還啊！
0: 唔還啊！
1: 直情唔還啊！咁你用剩你要還噶嘛？
0: 係因為試完啊嘛，
1: 試完即係話正喎，你呢只
2: 幾好啊？
1: 係啦，咁就唔還，跟住大家就知道發生咩事啦。咁所以原來。我哋睇翻藥物嘅功能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原來一隻藥嘅功能可能除咗對例如骨好之外咧，對可能其他身體器官都係好嘅。咁其實最新嘅研究啦，包括我哋自己團隊做咗好多嘅，原來骨咧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話啊骨有咩用啦，咪支撐我哋身體咯。咁、但原來唔係嘅，原來骨佢可以生產好多啲蛋白質咧。影響全身的功能的、是的，例如我們之前剛剛即幾年前、發表過幾個文章，就是說原來你的骨質密度越低的時候呢，你的認知能力都越差的、所以其實你的骨的健康除了說、對我們行路、有影響之外呢，原來對身體不同的地方包括你的腦呢都可能是有影響的、我們看回這隻藥，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令到骨好之外，原來咧佢仲可以令到個膽固醇下降嘅，
2: 係，
1: 同埋佢係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個發炎指數下降。咁呢啲都一啲比較常見同好多疾病有關嘅啲嘢啦，即係例如心臟病同又係發炎有關，膽固醇有關，我哋個腦都一模一樣，即係例如認知障礙，好多時候咧又係膽固醇高啦，嗰、那個發炎指數又高啦，咁樣
2: 係。
0: 咁所以就即係做到啲護腦嘅作用。
1: 係啦，咁我哋就利用個大數據去睇一睇真定假。咁做完呢個研究咧，我哋就發覺啊，原來真係用咗呢隻藥物嘅人咧，佢哋嗰個認知障礙出現嘅風險咧係會有下降嘅。
0: 精靈啲嘅相對，
1: 冇錯，
0: 係嘛？即係呢類食開嘅老友記，佢哋喺呢個認知方面就啊。都記性幾好咁樣個樣啦，
1: 係啦，冇錯嘅，
2: 係即係呢個咧，其實就係從大數據裏邊去分析，就唔係話撞啱，咦？點解我咁啱醫一紮骨質疏鬆嘅病人，個個都冇乜認知障礙嘅問題咧？即係就唔係喺呢個臨床 case 裏邊發掘嘅，
1: 都唔係，即係或者
2: 兩者結合嘅咧？
1: 其實兩者都要結合嘅。咁、我就或者我哋講一講，例如香港或者一般我哋臨床數據係點樣去儲存翻嚟咧？其實而家有冇聽過一個名詞叫真實世界數據啊？有冇聽過
0: 啊？冇
2: 喎。
1: 哎呀，咁我就要介紹下。
0: 我哋成日沉醉咗喺 AI 世界添。
1: AI 都有少少關係嘅。咁其實咧，政府最近期有一個叫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嘅成立嘅，咁其實我係佢嘅總監嚟嘅。咁其實咧呢個中心，我哋就話利用一啲真實世界嘅數據，去做一啲研究。咁我哋啲真實世界數據，其實我哋喺即係我哋醫學界咧，就係講緊一啲我哋平時生活啊，或者喺診所、醫院裏邊每日見病人所收集到嘅數據，咁我哋就叫做真實世界數據。咁其實呢啲數據好有用嘅喎，即係例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哋呢啲咁嘅藥物研究啊，即係舊藥新用嘅研究，我哋就係利用呢啲真實世界嘅數據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我哋仲可以利用啲數據做其他各方面嘅嘢啦，例如一啲藥物註冊啊，做一啲科研啊，即係發掘新藥啊等等都可以用到嘅。咁所以其實呢啲我哋啱啱講過呢個骨質疏鬆只是一個例子，就利用一些真實世界的數據去做一些更加多的研發咁樣啦。
2: 可能咧就收音機旁邊的聽眾聽到呢度咧，就突然間喺度靈機一觸，就諗：咦，今日知識會社講話骨質疏鬆的藥咧，仲有保護腦神經的作用喎。咁我喳喳臨快啲去食啲骨質疏鬆藥先咁樣。咁係咪隻隻骨質疏鬆嘅藥都有呢個效果呢？
1: 咁又唔係喎。咁我哋例如骨質疏鬆藥呢就有唔同種類嘅。即係例如頭先我哋所講嘅含氮雙磷酸鹽呢，咁市面上一隻呢就係靜脈注射，一隻就口服藥嚟嘅。咁但當然仲有其他類型嘅藥，咁每隻類型嘅藥呢佢個機制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頭先我講含氮雙磷酸鹽。

0: 可以例如调控我哋嘅免疫能力啦，减低发炎啦，同埋减低胆固醇呢啲效果。但系其他嘅骨质疏松药咧，系未必有咁嘅效果。
1: 系，即系一定系含氮先至得啦。
0: 系啦，咁啊，例如头先讲一句啦，含氮咁唔含氮都唔得咧。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系啦，咁原来咧唔含氮嗰啲系讲紧系最初第一代，而家冇人用噶啦。系啦，即系你想揾都揾唔到噶啦。
1: 即系淘汰咗噶啦。
0: 系啦，所以而家你临床上或者去见医生，医生俾你嗰只咧就一定系含氮双磷酸盐嚟嘅。
1: 咁系咪一定系医生、医院或者系诊所先至会开到？即系大家唔会话，我去药房买咁样系唔？是冇噶，
0: 哦，咁样唔得啦，
2: 佢系处方药物嚟噶嘛，
0: 系啦，
1: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就唔好自己听到之后就啊，我又去买先，其实你都唔会买到嘅，即系我亦都唔想你俾人呃，
2: 系，同埋唔好话信，譬如有时去谂住去坊间。嗱，譬如又可能聽少少資訊，咁咧就話啊，聽個節目就講話骨質疏鬆藥，咁
1: 嗰啲含氮嗰啲藥就得啦，唔好記住淨係含氮嗰啲藥，係真係關骨質疏鬆嘅一啲含氮雙硝酸鹽嘅藥，
2: 同埋係處方藥物，你唔係就咁喺街度隨便係。
1: 因為好多時藥房係會攞其他就啊呢只都係食嗰樣嘢㗎啦，跟住就叫你買㗎嘛，所以千祈唔好。
2: 即係嗰啲咩補充劑啊？係
1: 啊，佢通常都有。同樣嘅功能，但係其他牌子嘅嘢俾你噶嘛，通常都係咁推薦。
2: 係啦，即係始終食藥都係一定要經過醫生，
1: 所以唔好自己買啊！記住，
0: 係。咁重點咧就係我要講補充多少少啦。頭先即係兩位主持講得非常好啦。我哋一講到藥物，好多時候一聽到，大家都覺得喂衝去買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個研究咧，都只係一個我哋叫觀察性研究啦。其實真係如果我哋真係最確切要知道佢嘅效果咧，我哋係需要進行一啲臨床研究，我哋叫 clinical trial 啦。咁先可以確實知道啊，即係食咗呢只咁嘅含氮雙磷酸鹽之後咧。究竟嗰個效用有幾好？咁我哋先可以確切知道個答案咯。
1: 係，
2: 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研究嘅階段。
0: 係啦，即係我哋嚟緊仲有好多計劃，去點樣盡量將呢隻藥嘅功能盡量揾出嚟咁樣咯。係啊。
1: 咁會唔會其實有機會？除咗係佢可以護腦降低呢一個失智嘅風險之外，就有機會可能有其他，因為頭先有講過啦，即係佢可以個炎症嘅問題啦，跟住即都有好多，即有機會會唔會就係再發掘到多啲嘅可行性？
0: 有啊，依個又係一個非常好，喂，好好，你有一個科研嘅頭腦嚇。咁嗱，其實頭先講咗啦，頭先話例如發炎又好，降低膽固醇，好多病都因為依啲原因噶嘛。咁其實我哋之前已經發表過兩篇相關嘅研究嘅，咁啊2018年同2020年都做過。咁2018年咧，我哋就發覺咧，用呢隻藥嘅人咧，那個心臟病嘅風險係下降嘅。咁最初我哋有個小故事啦，就係當我哋喺一啲國際嘅會議嗰度。即係將呢個研究發表，就是、有個外籍嘅一個研究人員行咗嚟我身邊就話：你真係覺得你嘅你啲揾到嘅嘢係真定真㗎？喂，咁呢只唔係骨質疏鬆藥咯，呢只心臟病藥嚟㗎咯。咁咁啱得咁巧咧，同年咧係有一個臨床研究，佢就係睇翻呢只含氮雙磷酸鹽預防骨折嘅功效。但係佢一睇啊，佢有冇啲叫做副作用嘅嘢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咗食咗呢個含氮雙磷酸鹽嘅人咧，心臟病風險係降咗40%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同我哋個研究嗰個結果係非常吻合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講就話啊，原來一啲舊藥佢可能係真係有一啲新嘅功能係未被發掘咁樣啦。
2: OK， 咁嗱，今日咧我哋就請到啊張正龍教授咧，就同我哋講呢個舊藥新用啦。咁咧就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哋又繼續同佢傾傾偈。咁咧就講下究竟譬如呢啲咁樣嘅數據啊，或者係情況咧，對於其他嘅研究或者我哋了解，即係關於藥物咧有啲咩影響咧？

0: 繼續回來知識會社時間，今天我們又請到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副教授張正龍教授，跟我們講講這個骨質疏鬆藥舊藥新用有助護腦降低失智風險這個議題的。剛才呢就講了即是你們的研究啦，其實呢就全港就有12萬名的長者的數據呢就得出這個會降低咗16% 風險啊，或者係食服用呢個骨質疏鬆藥呢個結果啦。咁其實咧係咪即係講緊話啊？如果肯食藥嘅朋友咧，咁健康就會好啲咧。即係起碼第一就佢醫緊佢嗰個骨質疏鬆，咁啊兼夾埋咧就仲有呢個醫埋個護腦嘅效果咧。
1: 或者咁讲咧，我哋睇一睇个研究，有时我哋叫做一啲 bias 偏见咧，即系例如我哋最简单就睇到就系、是，例如如果个病人肯用药，因为例如你去见医生，医生俾药你，你都未必要噶嘛。咁、有啲病人可能会啊，例如用药嗰啲人会唔会系醒目啲咧本身？所以你咪睇到啊，好似食你个含氮双磷酸盐嘅人，咁最后佢哋出现失智症嘅风险就下降。咁系因为本身嗰边人叻啲啊嘛，医生俾药佢。佢肯食啊嘛，即嗰、即本身 cognitive function 係好，咁但係我哋同時間就做咗一個比較，我哋叫對比啦，咁就係睇一睇其他用其他骨質疏鬆藥嘅人都有冇呢個效果，咁、所以頭先啦就講到就係話啊，原來我哋用呢個含氮雙磷酸鹽，再對比其他服用其他骨質疏鬆藥嘅人咧。佢嘅風險都係降咗24%咁多嘅，咁、所以即係話兩邊都有食藥，但係就係唯獨是含氮雙磷酸鹽呢一隻藥物先可以降低失智症嘅風險啦。
0: 係。
2: 咁另外啦，我知道咧，即係對於女性嘅髋關節嘅骨折問題咧，其實咧喺你哋嘅數據裏面咧就話啊。好似个效果又特别显著嘅、咁喺个数据里边系有啲咩反映到俾你睇，佢系特别显著咧，系髋关节嘅骨折长者里边。
1: 系咁讲髋关节啦，因为我谂即系收音机旁边嘅你未必知道咩叫髋关节，其实即系骨骨啦，简单啲讲就 pat pat 嗰个位嘅一个骨。咁髋关节系一个例如骨折，我哋一见到就惊嘅嘢，因为骨折好多地方都会出现啦。咁、最常见可能系手腕啊、脊椎同埋髋部关节。咁但係你諗下，一髋部關節咧就成個人即有骨折咧，成個人喐唔到噶啦，就好麻煩嘅。咁我哋睇數據嘅時候咧，就發覺，我哋分開男女睇。咁點解咧？因為大家一講骨質疏鬆，好多人第一樣嘢就講，女人病嚟嘅。但其實男人都會有噶、所以其實即唔係一個女人病。但係我哋當我哋分翻開男女，因為我哋知道男女都有基本嘅分別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係女性服用呢只藥咧，降低個風險咧係比較明顯嘅。男人都有。但係就冇女性咁勁咯。咁其實我哋估計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第一樣嘢女性出現骨質疏鬆，點解呢？我問主持，
2: 因為生仔啊。
1: 都有關係嘅。但生完仔之後，其實慢慢咧，你啲骨質密度會提升翻嘅。但通常女性咩年紀會出現骨質疏鬆啊？
2: 更年期之後。
1: 答案答啱啦，就係更年期之後啦，就因為我哋個雌激素，即係女性嘅雌激素就會突然間下降好多嘛。咁其實雌激素咧都有降低發炎呢個效果，所以一過更年期之後咧，即係例如女性好多嘢病都會出，慢慢就會越嚟越多。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雌激素冇咗，咁所以如果喺女性嗰度，我哋知道冇咗雌激素咧，嗰個發炎指數都會高啲。咁而含氮雙磷酸鹽咧有降低發炎嘅效果，所以就會喺女性嗰度咧。那個效果會比較明顯啦，冇錯啦。
0: OK， 咁所以譬如研究數據啊，幾有趣啊。即係第一樣嘢，你就即係從藥用藥嗰方面去睇啦。原來分男女咧，又可以有睇到另外一啲嘅效果啦，等等。咁其實咧，譬如頭先一開頭啊，張教授都講，我舊藥新用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又或者係個研究咧，我哋可以從一個數據上面咧就可以睇到，又或者係而家一啲大數據嘅應用啊，可以睇到，咁咪好簡單咯，成件事，我哋咪直頭開啲數據，或者係可能我哋抌落 AI 嗰度，就叫佢喂，其實呢只藥咧有啲咩效果，或者有啲咩 side effect 列曬出嚟。 咁我哋咪好簡單可以做到啲研究咯，係咪咁計？
1: 話簡單又唔係簡單嘅，但係本身我哋香港有個好處就係嗰個數據咧都幾 ready 嘅，即係擺曬喺度㗎啦。咁但係當然咧就唔係人都用到啦，我哋需要有啲監管嘅，例如我哋有人類嘅道德倫理委員會，即係話啊，我哋要點處理啲數據係最安全？因為我哋一講數據，大家都會驚，哇洩漏風險喎，或者你憑都或者病人調翻轉，你憑乜嘢用我嘅數據做研究？你要問過我先。咁但係要講就係我哋用嘅數據咧，全部都係匿名化嘅，即係講緊例如我睇啲數據，頭先我例如骨質疏鬆呢個研究，我哋用咗120,000人嘅數據。但係裏面係冇一個人嘅名啦、身份證號碼或者一啲
0: 冇個人資料喺裏邊，
1: 任何個人資料其實都冇曬嘅。咁所以某程度上，我睇完我都唔知邊個係你，所以呢、這個嗰、那個即係風險，即係或者個 confidentiality 啊，一啲、即係人嘅一啲個人私隱嘅問題咧，就係、是、勉強咗嘅。咁、但係嗰個數據都要睇一睇你點用啦。咁另外就係話。個數據而家擺落 AI 得唔得咧？其實真係得嘅，因為其實 AI 而家好鬼勁，大家都知㗎啦，呢樣嘢唔講都知啦。咁但係有時咧，我哋擺 AI， 大家都要小心喎。例如你擺你啲資料落 AI， 其實如果你個 AI 係博去互聯網咧，你啲資料就分享曬俾人嘅啦，
0: 同埋會幫咗人做訓練啦。
1: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係。一般咧，我哋可以用 AI， 但系我哋就叫一句 local environment， 即系话我哋嗰个 AI 训练嘅模型咧，系唔会博互联网嘅，就只会喺我哋电脑个系统里边出现嘅啫。咁嘅时候，嗰个风险就低啲。不过我哋做呢类研究咧，就唔需要用 AI 住，因为用完 AI， 其实 at the end 你都系用人再 double check 所有嘢嘅。咁所以我哋都系用紧一个最传统同严谨嘅方式去做嘅。
0: OK，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譬如头先我哋又讲啦，只本身醫骨質疏鬆嘅藥就可以有一個護腦啊，降低失智風險。咁其實係咪可以取代呢、這個即係認知障礙嘅藥物呢？
1: 哇！認知障礙啊，而家其實咧就冇乜一個真係叫做醫治嘅藥物，我哋都只係一個叫 disease modifying agent， 即係減慢佢嘅一啲退化。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呢隻藥可以變成一個可以預防認知障礙或者失智症嘅一個藥物呢？暫時我覺得我就唔會俾個 conclusion 話得嘅。咁但係。

0: 我覺得長遠嚟講，呢個係一個希望咯。我只可以講，就係同時間都希望多啲病人可以服用藥物，因為反而調翻轉，我想講講啦，好多骨折嘅病人喺香港，我哋之前嘅數據睇咗咧，骨折完之後咧，一年內可能得大約三成嘅人係會用藥。咁其實好低嘅，因為全世界嗰個臨床指引都係話你骨折完就要用藥。
1: 係，
0: 但香港其實得三成左右嘅病人係有一年內用藥。
1: 誒，點解會咁樣咧？點解會咁低嘅咧？
0: 係啊，因為本身就係例如含氮雙磷酸鹽呢一隻藥物咧，食咗之後會有一啲副作用。
2: 嗯，
0: 即係例如口服嗰啲咧，就會知道個腸胃會唔舒服嘅。
1: 嗯，
0: 所以一般咧，我哋都係話啊，你食完藥要空肚食。同埋個人要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半個鐘頭後，你先可以瞓翻低。咁但係長遠嚟講咧，都會有另外一啲好比較罕見，但係有啲嚴重嘅副作用，包括對啲骨可能有啲問題啦，或者對啲牙骨又有啲問題啦等等，所以令到好多病人都怕用藥。所以調翻轉，我哋希望就係話啦，今次就係話呢個藥有機會對個失智症有幫助，所以。病人都可以留意一下佢有 extra 或者额外嘅好处咯。
1: 系咁啊，不过今日我哋所分享嘅咧，都系仲系研究当中嘅一个情况啦。不过今日都好多谢嚟自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教授咧，同我哋分享一个咁有趣嘅医学研究啦，同埋一个即系我哋啊，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新嘅知识嚟嘅。
2: 即系估唔到，可以咁样噶、哦。
1: 系咁啊，希望你嘅团队啦，或者香港嘅医疗团队啦，继续努力啦，继续做多啲相类似研究咧，造福我哋嘅市民。
0: 好啊，
1: 今日多谢晒
2: 张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報告提出，律政司領導的工作組核下成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統籌相關政策局或部門檢視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動的風險。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表示，過去一兩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有不同想法，例如澳洲推出相關法律。被問到會否同澳洲一樣禁止16歲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國說其他地方設年齡限制會是本港考慮和研究的目標。另外，施政報告提及會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心藝相關罪案。林定國表示，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包括針對規管哪些方面和涵蓋哪些 AI 產品，期望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盡可能做得較前瞻。國家主席習近平圓滿結束國事訪問美國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麗媛在當地星期五下午登上專機啟程回國。離開華盛頓前，習近平抗禮先後到白宮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抗禮查罪，以及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兩國元首同意進一步豐富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共同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習近平預計今年和特朗普還有兩次會面機會，分別是在中國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和在美國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特朗普表示，習近平的國事訪問富有建設性，非常成功，雙方就美中關係和重大國際地區問題深入溝通，取得很多積極成果，對兩國都有益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

0: 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白宫举行会谈。特朗普抗例亦都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亦都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以至到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中美关系从未好似现在这样融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下个星期一会公布细节。而习近平昨天在茶叙的时候就透露，跟住落嚟预期还会有两次的习特会，包括11月举行的深圳 APEC 会议和美国迈亚密 G20 峰会。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昨天中秋节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大坑舞火龙第二晚登场，并且进入维园。铜锣湾和天后一带万人空巷，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场。警方就分别在维园和舞火龙途经的街道实施人流管制，其中维园世界彩灯大街就一度估计排队轮候时间长达3小时，不少市民亦都需要排队超过1小时才可以入场。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超级黄金周由昨日开始，内地居民只需要在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三请3日假，连同3日的中秋假期，以及10月1日起至10月7日的7日国庆假期，就可以并合达到13日的超级黄金周长假期。餐饮业憧憬今年丁财两旺，生意有一成升幅。有酒楼就1年7日推出优惠，龙虾大餐咧未计茶位加一，每人唔使200元。有广东嘅居民就话，下个星期四起1年3日，一家四口会嚟香港探朋友同埋游览，除咗欣赏维港烟花，亦都会到启德体育园同埋品尝地道美食。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研究显示，去年65岁或以上高龄商用车司机有126,000人，比2018年增加近70%，占所有商用车司机的34.2%。同时，去年每1,000名高龄商用车司机入面，就有18.2人涉及到交通意外，就是高龄非商用车司机的5倍。《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元首外交再次发挥领航掌舵的决定性作用，引领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体现在每一个来华交流学习的青年身上，体现在对对方历史文化的欣赏当中。历史长河不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呢次元首会晤释出嘅第一个重要信息就系坚持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第二个就是双方要正确认知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关系。第三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应当谨言慎行。美方若果在台湾问题上处理不当，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好像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稳固。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中美元首一年内再次会晤，在两国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相信双方是会继续在战略上维持相对稳定关系，而在战术上仍然会有人在多方面兴风作浪，今后在一段时间之内，双方大事出不到，小事就会不断，在多个领域的竞争甚至对抗而擦出火花亦都有可能。明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谁都看得出底下是暗流涌动。当然这个不意味中国应该放弃对话，对美国就要听其言观其行。中国应该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合作，以最大的努力管控分歧，但亦都要以最清醒的头脑准备斗争。星岛日报社论。
3: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平時翻深圳咧，我哋住酒店嘅時候都有聽過海景房啦、山景房啦，甚至遠少少咧，亦都會見到一啲長頸鹿嘅房啊。但係有一個房咧，呢排浙江就興起咗豬景房。
1: 豬景房，即係望出去就係豬欄嚟嘅。
0: 冇錯，
1: 哇！你就但好大陣味喎，豬欄。我印象之中，因為點解咧有？舊時咧，唔知邊條路入元朗啊，有一條路咧，就係嗰度就係一個養豬場啊。你只要揸車咧，你冇開冷氣咧，你開翻窗咁樣啦，跟住你就好大陣豬味咯。
0: 但係我聽啲人俾翻個體驗就話，因為間房用咗啲咩進口嘅尖峰系統啦，無異味添個。
1: 係咩？真係㗎？
0: 所以解決咗呢一種味嘅情況。一房難求啊！依家變到，因為呢一個體驗實在太特別啦、嗯。對於佢哋嚟講，覺得即平時我哋睇景啦，或者係睇獅子啦，這個都可以去到非洲嘅時候睇啦。咁但係豬景房咧係第一次，而呢一間房咧仲要價值不菲嘅。咁另外仲有一塊咧，你可以拎走一頭活豬。
1: 嗯，
0: 而嗰頭活豬咧係唔係隨便一頭豬啦？佢係有個品種嘅，係金華兩頭烏活豬。即係平時我哋
1: 華火腿嗰只，
0: 金華火腿豬嚟嘅。
1: 但係因為內地啲民眾一聽到呢啲咧，一有金華火腿 feel 咧嘅嘢咧，佢又突然間好趨之若鶩喎，即係覺得係正嘅嘢嚟嘅。
0: 頭豬都幾貴下，因為我睇翻佢個價錢。
1: 貴！依家一頭豬、一頭羊啊、一頭牛嗰啲，即係傳統呢啲有價值嘅嘢嚟㗎。其實大家唔好睇少啊，真係㗎，係啊。
0: 所以可能都係一個 marketing 嘅策略嚟嘅。咁、但係依家佢已經係停咗再銷售啦，因為已经爆咗啦，咁但如果你唔想拎一头活猪嘅话，因为拎完翻去之后你可能要揾人劏啦、或者你需要去处理佢啦，咁你就可以用一个嘅等价快递一年嘅猪肉送到翻你屋企咯。
1: 哦，咁几得意喎！呢一个体验喺浙江啊，系嘛？
0: 系啊，浙江嗰边嘅位置。
1: 哦，几得意啊！咁睇下嚟紧啦，即系长假期啦。咁讲紧就系国庆啦，国庆十一假期咧，内地啊，即系停工停市啦。咁再加上就系大家都会啊，即系好 happy 咁样黄金周，睇下点样消费。因为依家咧，内地都好兴嗰啲深度消费嘛。
0: 嗯，
1: 即系唔系就系话同你买个包包或者买架车咁样，即系要有啲体验嘅。沉浸式嘅，唔知 Yana 呢一个咧喺豬欄旁邊居住，俾埋只豬你去體驗咧，係咪 happy happy 啊？好，咁啊，播首歌，轉個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嘉宾访谈环节，今日系请嚟咗大湾区医疗及生命科学创新自负委员会委员 William 林伟业先生喺度噶。早晨 ，William。
1: 早晨啊 ，Yana， 多谢你。
0: 太好啦，可以同你倾下安老啦嘅话题啊，因为呢个话题咧，即系依家多咗好多嘅朋友仔可能会北上康养或者退休，咁就可以听你同我哋分享多少少。首先，不如认识下你先啦，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
1: 哦，好啊，咁啊，我叫 William 啦，咁就其实喺医疗行业入边做咗30年噶啦。过往咧做嘅项目咧，譬如啲西药啊嗰啲，咁都同老人家好有关系嘅，喺唔同嘅疾病方面都。咁不过就喺近啲几年咧，我都同几位专科医生咧一齐开办咗一个平台咧，系希望帮好多仔女咧，利用好多而家嘅所谓嘅科技啦、生命科技啦，同埋一啲退休康养规划啦，咁希望帮佢哋咧喺个安老嗰方面咧做得 prepare 得更加好嘅。
0: 嗯，咁点解会开始关注翻呢一种嘅安老议题嘅？
1: 啊，其实咧喺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就，其实安老咧从来都系一个社会议题嚟噶啦，即系所谓嘅人口老化。
0: 嗯，
1: 咁其实香港咧其实比我哋国家咧仲要行前啲添。其实我哋而家嚟紧根据一啲官方数字咧，2046年咧，其实我哋香港65岁以上嘅人口咧，会占咗到时系即系三个入边已经有一个噶啦。嚇、啊，咁即係已經成30几%。咁其實與喺即係我哋所謂 WHO 嗰啲定義嚟講咧，其實應該叫超老年化嘅啦。咁所以我哋本身係做開老年科嘅即係醫護啦，其實我哋就好關注呢個問題。
0: 嗯，
1: 咁啊，尤其是喺 COVID 嗰個階段嘅時間咧，就更加見到好多老人家咧喺個疾病之後咧，其實喺個照顧啊、復康啊方面咧，哇個需要咧，即係個需求更加多。
0: 係，
1: 咁好似就突然間喚醒咗我哋，咁我哋就特別希望就開咗頭先講啦，我哋呢班專科醫生希望開一個平台去關注即係居家護老同埋安老嘅事業啦。
0: 嗯，冇錯，呢個人口老化問題的而且確啦，都不容忽視啊。咁亦都見到越嚟越多人咧北上養老啊，呢個趨勢係咪都普遍咗好多咧？
1: 普遍咗好多啊！嗱，根據社會福利署嘅即係一個數字啦，咁樣其實由2022年中咧，大約接近90000個香港老人家咧上咗去大灣區定居啦。其實到2025年中，即係一年前左右咧，其實已經去到成11万几噶啦。
0: 哦，
1: 咁其實如果計數咧，多咗成 25% 嘅，短短3年內。咁而且過去嗰3年咧，都唔係叫做最多宣傳嘅時間，咁反而係近啲1-2年咧，我諗起政府啊，或者我啲 even 我哋香港人自己後生都中意上咗大陸多嚇，成件事咧會更加快咗咯。咁所以我哋預計咧，即係未來譬如已經2026年咧，我都幾一定係多過12万以上，再多啲噶啦。
0: 咁背後原因係咩咧？
1: 嗱，我諗就有即係有好多個原因，不過咁其中一樣我唔使講，就係嗰個
0: 價錢
1: 啦，係啦，真係我諗
0: 主要因素，
1: 大家食餐飯就已經知道㗎啦嚇，咁樣。咁不過咧，我諗價錢咧就係一個淨係普通。

0: 生活指数啦，不过我谂讲紧安老有关嘅咧，就系、是、一个叫做医疗嘅价钱系啦。因为咧，我谂我谂始终老人家点都会有啲病痛噶啦，吓点都会多啲。咁喺香港嘅医疗使费咧，就佢好好，即系医疗嘅水准好好，不过亦都使费咧，真系都唔少嘅。就系、是、咁，当然你话我唔系，我去政府医院可，不过有可能排嘅时间会比较耐啲啦。咁一般就算专科医即系我嘅专科门诊嗰啲咧，好多个科目咧都可能要排两年啊，甚至有啲去到可能四五年添咁样。咁所以对一个老人家如果有疾病又即系可能许多时要去到私人嘅医疗机构咧，就可能个使费比较大啲。不过而家我哋国家个科技啊，或者嗰个医疗水准咧，亦都真系大大进步咗。咁好多人咧，而家譬如换胶啦，好多时候换胶啊，或者做啲前列腺手术啦，都上咗去做，而其实都做得非常好。咁所以好多老人家都考虑呢个医疗成本嘅问题而上咗去。另外一个原因亦都系啦，头先都关成本事，就系老人家之前咧，其实我哋上一代嘅老即系，譬如我哋爸爸妈妈嗰代咧，好少买保险嘅。
1: 系啊，佢哋少啲，
0: 少啲
1: 啊，就常见。
0: 系啦，而家我哋香港可能现在嘅后生嗰代就差唔多人人都有一两份、两三份起手嘅。咁、都仲可以喺香港睇。不过对上一代嘅老人家嚟讲咧，就真系一个问题啦。咁、所以我谂，除咗生活指数嘅即系使费轻咗之外咧，喺医疗使费，即系佢哋一个心入边最重要嘅一环咧。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咁第三样嘢就梗系唔使讲啦，系个空间感啦。系啦，咁啊，香港嘅老人家就当然自己住啦，好多都吓，可能好多公屋啦吓。咁就算如果去到香港嘅一啲老人院，都有很好嘅。不过始终你明白啦，香港都系始终都系地方细嘅地方。咁啊，如果活动空间啊都系少啲。咁不如上去内地嘅时间咧，就成个环境啊，即系绿化率啊，所有嘢都唔同。咁所以我谂呢几个原因。都几推动到老人家点解想北上咯？
1: 明白，好清晰你讲得。咁如果成本方面咧，有冇话内地咧系平几多成咧？
0: 哦，這个咧就可以叫风险由人啦。不过以一般嘅使费啦，我以即系生活使费先啦吓。咁我谂真系平一半以上系一定唔少噶啦，系、啦。咁我谂就算起好多。我哋叫做社交媒體上面都好多人分享咗，哦，我喺可能喺中山啊、珠海居住咧，就同喺香港使一樣嘅錢咧，慳至少一半以上咁樣樣。咁又係嘅。咁啊，不過咧，我又係嗰句啦，我睇嘅咧又即係都係一個醫護身份去睇件事咧，就唔係淨係生活，即係嗰個平日嘅使費，即係吃喝玩樂嗰啲。調翻轉，我更加關注嘅咧就係一啲譬如喺疾病治療啦，同埋大家好少關注嘅就係病後嘅。復康治療即係例如啲咩咧？譬如我好多譬如中咗風嘅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大病之後嘅老人家翻到屋企咧，其實係好需要好多唔同嘅治療師咧，去幫佢復康嘅，或者營養師嗰啲。香港咧專業人士係好好嘅嚇水準，不過咧亦都明白香港嗰個專業人士嗰個收費始終都有一定嘅水平喺度嘅，
1: 貴
0: 啊，都係貴貴地嘅啦。咁啊，所以好多時咧，就如果老人家如果係復康咧，其實亦都喺醫療入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回復翻佢個功能、自我照顧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係啊，咁係一個專科嚟嘅。咁所以如果又好貴。已經睇病食藥都用曬啲錢，咁其實復康嗰又少咗，咁反而咧翻咗大陸嘅時間咧，復康嘅服務咧就價錢就平翻好多，咁亦都可以幫到好多老人家真係個安老方面啊，保持自己個體格啊、功能啊，亦都係一個幫到手嘅地方。
1: 好，咁如果喺香港同埋內地安老服務上咧，制度會唔會都有大分別噶？如果長者真係跨境養老啦，佢哋首先要面對啲咩問題要去解決先呢？
0: 如果你問到咧制度上面咧，內地同香港嘅安老制度咧，都有啲類似嘅，都係有分私營同埋公營啦咁樣樣，係啦。咁我講翻香港人啦嚇，香港人如果北上養老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有兩個途徑嘅。第一個途徑就係經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好好啦，已經好鼓勵北上養老啦。經過社會福利處嗰方面，譬如有廣東院舍計劃啦，係啦。咁最新已經大灣區有29间唔同嘅院舍咧係可以嘅。不過呢啲院舍咧就嘅申請咧係必須要喺香港嘅老人家係喺個中央輪候冊入邊。 簡單嚟講，就是、個老人家咧要經一啲醫務社工啦評核過嘅，佢係有。

0: 需要住院社，而又喺个轮候册入边咧，先有资格咧直接申请呢啲翻去大湾区啲29间。咁、如果我唔系呢个中央轮候册嘅老人家又点啊？我都要预备我自己个安老假，我都惊自己后边病咗神要照顾咧，咁、就要自己去揾好多资讯啦，就要揾一啲叫做私营嘅康养社区啊，或者一啲安老院啦。就是这样。咁如果所以你问我呢要预备啲乜嘢呢，我諗啦第一样嘢就真係去睇多啲先。无论私营嘅又好或者政府即係社署提供嗰啲嘅不妨好多。咁、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宣传啊，可以好多团啊可以去睇嘅，这个第一。不过睇嘅时间要睇啲乜啦，呢、这个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係啦，就係呢唔好只係睇啲硬件嘢。硬件嘅意思就咩呢，啊佢好大喎、
1: 配套设施嗰啲。
0: 係呀，配套好靓喎。咁内地呢好多好靓嘅园区嘅或者吓，咁不过咧，我更加重视嘅咧就系嗰个软件啦。嗱、我可以俾个 tips 大家嘅，吓、上去咧留意一下咧，即系居住嘅居民佢个面容，系、啊，
1: 系咪开心？
0: 系咪开心？嗱，我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好好指标嚟嘅、
1: 啊，或者睇下姑娘咯，佢哋嘅面容系咪慈和善？
0: 啊，你用叻，系啦，冇错。同啲员工倾下偈。留意一下佢點樣同啲員工溝通嚇，依個第一個點先係啦。你至少一個生活環境下邊咧，係一個我哋叫做好舒適嘅先嚇。第二個點咧，就要留意一下佢一個叫做就係醫療同埋康養嘅服務配套啦。咩意思呢？其實喺好多園區都有講嘅。我有間醫院喺隔離啊。我哋有724嘅醫護人員啦，咁樣嗱，依啲係基本功嚟嘅，我想話俾大家聽。反而更加要了解咧，就係你可以問下佢哋啊，四個情況嘅時間，佢間院舍點樣預備俾大家？係第一個就係小病嘅時間係點樣做？第二個係急病嘅時間，佢哋會點樣做？第三個係大病嘅時間會點樣做？系啦，同埋平日慢病管理，佢又会点样管理你？嗱、你问咗四样嘢，如果佢答得你好好的话咧，咁依间院舍咧个质素咧就会好好多噶啦、
1: 啊，就可以考虑啦。
0: 系啦，你如果需要问我留意啲乜咧，唔好留意净系啲硬件好靓啊、价钱啊、远唔远啊嗰啲，反而系要留意一下佢嗰个康养服务、医疗服务嗰、那个即系支援做得好唔好。
1: 好啊，多谢你嘅 tips 啊，系一个好实质、好有用嘅分享。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咧就会请 William 咧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康养同埋安老一啲嘅小知识同埋分享啦。多谢你，下次再倾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想法，例如澳洲推出相关法律。被问到会否和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報告提及會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深偽相關罪案。林定國說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包括針對規管哪些方面和涵蓋哪些 AI 產品，期望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盡可能做得較前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既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孙玉涵提到，当局以本地人优先为业，当局以本地人优先就业为原则，餐饮业面对人力错配的问题渐趋严重，很多新开业的食肆是新式菜种或选用预制菜，较少聘用传统中菜大厨，需要为他们加强培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日内重开，意味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海峡，只需要接受这项计划，而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说，美国正透过中间人和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

0: 並不急於求成，因為目前處於有利位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文教组科普节目，
7: 嘥时间。
6: 总结：
7: 林一雄、
8: 李启俊，
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9: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0: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1: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9: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0: 要计数。
11: 系啊，要计数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嘥时间。
12: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9: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13: 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今日咧同你讲下咧喺大湾区入边啦，食买玩啦，咁有几个地方其实咧我都好想同你分享嘅，咁因为即系其实呢段时间喺湾区入边咧，我食嘢都其实都食得几多，谂下
2: 有新嘢食咧呢排有。
1: 有啊。都食好多新嘢、哦、其实先食咗一个菇菌类嘅打边炉啦，咁圆圈咁样啦，咁就摆晒啲肉喺旁边啦，咁、哦、但係近呢个礼拜开始呢，我就諗住戒牛啊，咁、所以呢就朋友好好特登揀咗一间呢云南菇菌类嘅火锅啦，同我哋去、叫做联谊下中秋聚下碰下咁样啦，咁跟住呢呢、這个呢中间你未睇到黑色嗰个石锅嘅，
2: 因为石锅嚟嘅，原来近睇就睇到啦，
1: 佢呢系叫做石墨锅呢一个，呢、这个咧系云南咧或者一啲高原地方咧经常会有嘅锅嚟。当年咧我就去呢个西藏旅行咧，我就好想买呢个锅。咁你可能会话，喂，即系嗰阵时十八廿二嘅我，点会买家具或者呢啲煮嘢嘅器具孭喺、西藏孭翻落嚟香港，又重粒粒啊咁样，点解会有个咁嘅构想或者想买？当然我最后都冇买啦。
2: 系，
1: 因为呢个锅咧，呢一种石墨嘅锅咧，相传咧个传热度好高啦，同埋咧熬出嚟嘅精华咧系可以锁翻喺个汤汁嗰度咯。点解咧？因为我当年咧去拉萨啦，第一日咧我就冲咗凉，即系原来咧我呢个咁污糟嘅人咧，其实我系几中意干净，我系爱干净嘅心口入边。我落到去，因为海拔咁高嘅情况底下，虽然我有食嗰啲中药，咩红景天啊，或者一啲高反嘅药啦。跟住咧，原来你第一日只要冲咗凉咧，你就必定会感冒啊！
2: 我都系听人讲，第一日千祈唔好冲凉啦。如果你去到高山地带，
1: 你后生我咁多，我哋嗰阵时啲叫。

0: 做資源冇咁豐富噶，
1: 資訊都冇咁發達。
0: 你依家又有嗰啲小咩書啊，或者網絡視頻、短視頻咁勁。我哋舊時真係一本閃靈靈嘅書，嗰本書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噶啦嘛，係旅遊書啦。咁、你唔係跟旅遊書，你根本就冇嗰啲資訊啊。同埋我自己睇簡筆字又唔係咁叻咧，咁、所以就算有好多內地嘅網站，即係俾啲人去拼屋啊，或者拼車嗰啲一啲青年旅館咧，嗰啲網站其實好多，不過咧，佢密密麻麻写住好多简笔字咧，我睇唔明啊！咁所以，哎、即系有
1: miss 咗啲资讯啊，
0: 系啊，咁就病咗啦。咁跟住咧，就病足头嗰两三日咧，其实去纳木错啊，或者去其他地方都系病住啊，
1: 一定好辛苦、
0: 啊，好辛苦啦、啊。但系见到个景色系好靓，所有嘢都好靓，跟住你影相影相，跟住自己又要挫个精神啲嘅样出嚟影啦。唉，咁、哎、跟住。直至去到林芝呢個地方，就係、是、西藏入面有一個地方叫林芝啦。
1: 就冇咁高啦，佢海拔已經。
0: 係啦，佢冇咁高啦，跟住啲藏民咧就話啊，你飲呢個雞湯啦，哦、即係熬咗一個雞湯，就是、用呢個石墨鍋熬咗半隻叫做土雞咁去食啦。咁但我又。記得媽咪細個講咧話感冒唔好食雞喎，
1: 係我都記得。
0: 咁我就好，
1: 你就糾結啦，究竟食唔食好咧？
0: 食雞好咧，因為如果我再病得勁啲咧，根本上咧係會拖垮我。同我同行嘅嗰个中学同学啊，男仔嚟嘅，因为佢已经有少少微言嘅，其实，因为我病啦，其实我好多行程未必 catch up 得到啊、即系可能要去十个点嘅，咁讲真，你喺香港十万八千里去到拉萨，你梗系有十个景点你噶。后生一定系跑景点嘅、即系唔会话，唉、去到拉萨我哋好合意咁样喺嗰、那个八角街嗰度饮杯撞奶冲出嚟嘅咖啡就算啦，咁就过一个合意嘅一天，系冇可能咁、一定系十个景点你跑足十个景点，咁佢、已经有啲微言啦，咁我内心咧试唔试好咧，试唔试好咧，咁我就真系试咗，我真系饮完嗰碗
1: 鸡汤。
0: 土雞湯之後咧，仲食咗幾嚿雞肉啦，硬嘅啲雞肉我記得係
1: 走地雞嚟嘅。
0: 跟住咧半個鐘頭咧，哇精神爽嚟，係冒出一身大汗，即係冒出一身咧大汗啊！
1: 哇勁喎咁，
0: 跟住咧突然間，冇事喎、耶咁樣咯。真啊，真人真事嚟噶。咁、所以咧，今次咧，我食呢一个雲南嘅打邊爐嘅時候咧，我都好體會到咧嗰種好咯。
1: 你食完之後係咪又感受到舒服咗？
0: 舒服，同埋我琴日又真係有兩杯倒肚噶，即係有，但係咧就伴住咯。即係依家內地個酒文化係你好中意一路兩杯倒肚，跟住嗰邊就兑水飲噶嘛，隔離會擺住支礦泉水咁樣啦，係咪先？咁另外依家咧我就。一路叫做两杯倒肚啦，隔篱咧就一路饮住呢个熬出嚟嘅菇菌类嘅鸡汤咯，咁、样跟住我又觉得好解到酒啦，或者又真系冇醉意啦，完全冇醉意啦，咁啊可以好肆意咁样食啊，同啲朋友碰面啊，庆祝中秋节啊咁样，咁所以里里外外其实成件事我都觉得系 happy happy 嘅咁样，同埋人均唔贵咯，人均大概90多元人民币一个头咋、即系我哋都叫到成台。都系噶啦，
1: 几好、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饮或者食呢一种菇菌类嘅食物、之前都试过喺一间云南餐厅咧，佢俾咗八九种嘅菌类，我有好多我都讲唔出佢嘅名。
0: 即系有啲基本就可能咩冇用菌啊、冇用菇啊嗰啲咁样。
1: 杂树菇啊嗰啲就基本啲都知道嘅。咁、但系有啲佢生得好特别噶啦，个样子已经好从来都冇食过。咁我食完之后觉得啊好正、啊，同埋菇菌咧都好有益处啦，对我哋嘅人本身嚟讲、因为佢有好多嘅蛋白质啦，亦都可以提升免疫力啦，同埋维持肠道心血管嘅健康、
0: 啊。
1: 所以我觉得食多啲啦都几好。
0: 系同埋抗氧化啦，呢、這个就系不争嘅事。事实嚟啦，咁所以大家无论系喺广东省内啦，以至就系啦，叫做去到大湾区入边消费啦，因为其实特别系深圳咧，就好多湘菜啊，好多京菜啊，好多粤菜当然会有啦，反而粤菜占个比例其实喺深圳唔多，反而云南嘢咧，其实我就见到好多，甚至乎咧宁波菜咧喺深圳都越开越多咯、
1: 都多咗。
0: 咁宁波菜咧，搵一日再同大家探索一下啦、因为咧我今日咧主打都系讲个食啊、因为咧讲完咧呢一个嘅叫做云南嘅菇菌类边炉之后咧，一人听首歌翻嚟咧，我就进入客家嘅世界啦、我就去咗惠阳工作。
1: 我个饭。
0: 惠阳咧就喺。 深圳过多五分钟啦，隔篱系大亚湾啦。咁首先要讲大亚湾核电厂咧，就唔喺大亚湾嘅。大家呢个系谬误嚟，大亚湾核电厂咧就系喺翻深圳嘅。
1: 系哦，
0: 大亚湾咧就冇核电厂嘅。呢个系要同啲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理顺翻同埋澄清翻啦。咁大概深圳过多五分钟车程咧，就去到惠阳。我食咗一间超级好食嘅客家菜，系超好食。
1: 好啊，听你分享啦。
0: 窑鸡，窑鸡真系无敌。窑鸡你知咩叫窑鸡？即系有用个窑咧嚟烤一只鸡，咁咧就烤好之后咧熟成之后咧就剥烂个窑，跟住咧将啲窑嘅碎片咧就掹翻晒出嚟，跟住咧啲肉汁咧系完整咁样好锁死咗喺只鸡入边。
1: 哇！呢、這个食落去
0: 系好嫩滑噶，系指甲留香。我嗰日咧同我朋友两个人去食啦，跟住咧我一个人咧系食咗半只鸡，我都未讲埋其他菜肴。哇！如果你想知道咧，惠阳啊呢、這个客家菜馆啊有啲咩好嘢食，除咗窑鸡之外咧，咁啊听首歌翻嚟咧。啊，留住口水等阿奥华你听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咁啊，客家菜中唔中意食啊？欣娜，
2: 我中意食，我爸爸妈妈客家人，成日都煮。
1: 喂，我想问下咧，你地道或者你在家嘅啲客家菜，你觉得最霹雳，或者你如果有机会我去到你屋企作客啦，你会端啲乜嘢菜式？话喂，阿欧过嚟食饭，系啊，带咗啲伴手礼过嚟，等我哋咧煮一个地。

0: 地道嘅点样嘅客家菜肴咧，俾我去享用或者食咧吓。
1: 我觉得有三道可以试下嘅，我都好中意嘅。第一个就系酿豆腐，
0: 酿豆腐系
1: 啦，即一块长方形嘅豆腐，中间有啲唔同嘅馅啦。咁第二道咧就系白刀汤，之前都同你分享过嘅，系猪嘅内脏唔同嘅部分啦，整成汤，然后再加米粉，哇！早餐真系超好食，再加埋超大嘅客家牛丸。咁我第三个就系梅菜炆猪肉，系、啦。扣肉温扣肉我哋叫做，哇呢、這个啲五花腩啊，入口即溶，再加埋啲梅菜，哇系一个非常完美嘅配合。
0: 太好啦，
1: 成日都中意食，
0: 仲可以捞几碗饭啊！咁我记得咧，报哥之前又同你讲咧，自己去咗惠阳嗰度工作。咁啊，惠阳咧又唔系正正惠州咁样，惠阳咧就系夹喺惠州，同埋咧喺呢个深圳隔篱咧大亚湾嗰度，中间有一个地方叫惠阳。
1: 系
0: 咁啊，喺嗰度工作期间咁啊，晏昼食 lunch 啊，同啲工作嘅团伙咁样，咁老板请食饭，咁就去咗呢个农家菜，咁佢就讲白话嘅，即系讲呢个广东话啦。咁我话哇，即系好多好嘢食噶，就正正咧就系 Yana 讲嗰两样菜式都有嘅，酿豆腐
1: 系啊。
0: 基本
1: 客家人真好
0: 简单，好好食。酿完之后煎过，跟住加少少嘅芡汁喺嗰度，用个砂锅上，哇，已经系老饭嘢，即系好简单、好基础，但系好好食。跟住第二，你头先讲个梅菜扣肉啦，或者叫梅菜猪肉啦，我食嗰个店咁啱叫梅菜猪肉啦，啲猪肉咧。肥瘦比例咧好均称嘅，剁到一粒粒，佢直情咧俾你捞落饭嗰度食，佢焗你食淀粉质嘅，佢焗你
1: 食块咯，我之前系，
0: 佢系焗你食淀粉质嘅，跟住因为咧。嗰、那個店主話咁樣撈咧，係將啲梅菜咧更加染曬落去一粒粒嘅豬肉嗰度，啲、豬肉嘅豬油咧亦都可以染翻落去
1: 啲梅菜
0: 嗰度啊！即係有個渾然天成同埋相得益彰嘅效果咯。
1: 我真係可以食幾碗飯添喎！呢、這個
0: 係啊，咁跟住咧就頭先講咗搖雞啦，咁樣咁搖雞亦都係即係好出色嘅一樣菜肴啦。跟住再整多一條咧水塘魚，佢話咧當地咧就你話海魚咧就一定係香港多噶啦，老實講，但係咧。叫做河魚啦，或者淡水魚咧，就佢哋烹調得幾好
1: 咯，
0: 即係縮骨大頭啊，或者個幾樣啊。咁當然有講話刺身食嘅，咁我就話唔好啦，因為晏晝咧我就要開工，咁我驚個肚仔就唔掂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就咁用花雕蒸咗一條淡水魚啦。咁佢有講魚嘅品種，但我真係唔記得咗，因為我掛住食，同埋佢趕住真係要去做嘢，要去開工，跟住就快食咗幾口啦，即好出色嘅又系，
1: 唔腥嘅，
0: 唔腥啦，因为佢落咗啲酒啊，即系落咗啲花雕或者某一啲嘅酒我嚟劈一劈嗰啲腥味，跟住我就捋骨好渣噶，
1: 系
0: 咁咧好多时候咧呢啲叫河
1: 鱼
0: 或者
1: 好多骨噶，
0: 系啦，我搞唔掂噶嘛，佢嗰种品种嘅鱼咧。就係冇乜骨嘅
1: 哦，咁幾好喎、
0: 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又係我好好送飯啦、啊，跟住清清地咁樣。咁總之裏裏外外咧，其實哇嗰餐飯咧又係 total 我哋兩個人食啦，食到成台都係啦。咁食唔齊我又包走嘅，其實估下幾多錢？
1: 幾多個人食啊？
0: 兩個人食、
1: 哦、兩個人
0: 但就係食咗一隻雞一條魚
1: 哦，
0: 梅菜豬肉啦，跟住再加多釀豆腐啦。
1: 一个人我想都要100蚊到。
0: 就是100蚊人民币。哇百几蚊人民币即是两个人埋单200几蚊。又鱼又鸡又成咁样。
1: 正啊。
0: 哇香港真是做不到真的做不到这个价钱。
1: 三倍啊香港。
0: 好夸张同埋呢这个农庄其实我们去这个惠阳的农庄吃的。但它在市中心的不偏僻的。咁高鐵站附近啦，另外就係呢個農莊咧，本身係一個 iBanker 退咗落嚟，跟住開嘅。咁但係咧，之前大火燒咗。
1: 啊！
0: 咁但係咧，燒完之後咧，佢再重建，再繼續堅持再開呢個農莊。
1: 欣賞佢嘅堅持。
0: 係啊，所以都幾有趣嘅個背後呢個故事。所以即係大家有陣時翻到大灣區去玩，即係除咗深圳啦，深圳遠少少。 又有啲咩食呢？之前有推介過，譬如大小梅沙嗰邊啦，旅遊點啦，鹽田呢有啲咩食啦咁樣。我成日覺得深圳嗰邊有深圳嗰邊好食嘅嘢，珠海有珠海嗰邊好食嘅嘢，珠海再打上中山又有中山好食嘅嘢，再深而更深，再喺大灣區再揾一啲唔同嘅景點啊，或者食埋玩嘅推介呢，都係本節目嘅一個宗旨嚟。咁希望呢啲嘅飲食小

0: 小貼士或者飲食小分享，可以令到大家去大灣區玩嘅時候，或者即係講真啦，即係嚟緊國慶假期，好，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都願意翻到內地嗰度消費啊，或者去即日來回咁樣，呢啲點咪好咯？因為你香港，譬如我哋嗰日工作，直情係 call 車上去咁。大概到惠阳，香港出发啦，到广播道出发啦，去到惠阳大概是1:45到，咁我觉得是好稳阵啦。即系其实倾下讲下，你已经差唔多到嘅个时候到，咁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唔知啲饮食同埋玩嘅体验有冇机会 wow 得到大家呢？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好拍档余欣啊，
1: 多谢阿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施政報告提出，律政司領導的工作組核下成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統籌相關政策局或部門檢視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表示，過去一兩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有不同看法。被問到會否同澳洲一樣禁止16歲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國說其他地方設年齡限制會是本港考慮和研究的目標。另外，施政報告提及會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芯藝相關罪案。林定國說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包括針對規管哪些方面和涵蓋哪些 AI 產品，期望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盡可能做得較前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

0: 拉格齐较早时话，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计划。如果美方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伊美亦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7: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6: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就是终身美丽。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喂喂喂喂，
10: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1: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12: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是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安哥同学会，
4: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2: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00 ，Jackie、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2: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啊嘛？
4: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涛安，好开心你哋选择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啱啦，这个节目就叫做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嘉宾呢，我一直好欣赏佢。佢嗰种能量呢，係令到每一个朋友呢都好愿意同佢亲近。每一位歌迷呢，佢都好照顾同埋好锡。我睇佢对工作人员嗰种即係保护啊鼓励呢，我觉得呢、这个天后呢佢係非常之贴地有人情味。就係久违嘅梁咏琪芝芝，你好。
6: Hello, Jackie, 你好。
4: 我哋真係好耐好耐冇见。
6: 真係啊，我諗即係我又忙你又忙啦，咁今次真係好开心，又返嚟港台啦，老地方啦，
4: 老地方
6: 好朋友啦。
4: 冇错冇错。我大概冇见你呢，冇10年都有。
6: 有8载。
4: 有8载，真嘅。但呢我对你嘅生活啦，对你嘅工作啦，一啲都唔陌生，因为每一次你有任何嘅活动啊，或者你作品出现嘅时候咧，媒体好锡你，
6: 系啊，
4: 好多报道，
6: 系啊，
4: 喺呢度你有啲咩说话要
6: 多谢佢哋，
4: 系啦，
6: 我觉得
4: 你发表下先。
6: 喂，我觉得其实而家咧媒体已经同以前好唔同啦，即系因为多咗 social media 啦，社交平台啦，咁社交平台其实佢有佢即系。帮到 artist 去同外界接触嘅一个距离近咗好多啦。咁但係其实传统嘅媒体其实都好需要嘅。即係譬如有时出嚟做电影宣传咁样。咁唔同嘅媒体啦，即係报纸又好啦，电视台又好啊咁。其实佢哋都即係对我好好啦。即係我觉得尤其是係即係佢哋睇到我嘅改变啦。咁我嘅人又轻松咗好多啦。咁佢哋我哋真係好似朋友咁样。
4: 呢个係好重要。
6: 係好嘅转变嚟。
4: 刚才你提到电影啦。咁其实呢我依家有好多嘢好想同你分享。我先讲我有一次喺澳门国际电影节我见到你。
6: 哦。
4: 系啦，因为呢，因为工作上呢，我系要帮大会呢就 coordinate 比较国际性啲嘅媒体嚟报道成个活动嘅。
6: 10年前到咯。
4: 10年前。
6: 系啊，骨妹啊嘛嗰阵。
4: 冇错。
6: 系啊。
4: 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同埋俾听众听，系有关你好唔好啊？
6: 哦，好。
4: 好唔好啊？
6: 我听过。
4: OK， 我亦都冇公开讲嘅、
6: 哦，
4: 但系今日我讲好唔好？
6: 好。
4: 因为嗰日咧就要做一个记者招待会，咁就所有嘅媒体啦、记者咧都混集喺一个科里面，咁你就喺台上面，当好多记者朋友啊、媒体朋友咧就叫你个中英文名，叫你影相嘅时候，你知唔知你做咗个动作系乜嘢咧？
6: 我做乜嘢啊？
4: 你做咗个动作，令到我依家咧都好欣赏你嘅。你唔系一个人行出嚟，你系拖住嗰两个女主角，
6: 系两位演员，系啊。
4: 你仲记唔记得嗰两位演员个名？
6: 系咪阿 Fish 同埋阿 Jennifer？
4: 冇错，
6: 系啊，系啦，余香莹同埋阿廖子瑜啊，系啊，佢哋骨妹嘅两位主角。
4: 我睇住你系一个天后级嘅人马，
6: 姐姐啦，姐姐。
4: 但系你系好 humble， 你拖住佢哋出嚟，等佢哋两，因为佢哋新人
6: 啊嗰阵时
4: 吓，咁但系你嗰个举动，我到依家我系记得嘅，
6: 系咩？
4: 俾掌声你好唔好？
6: 哇，多谢你记。

0: 得先。
1: 吓，因为after 嗰个记者会之后，有啲媒体就要补充资料，咁佢又问我梁咏琪点啊？即系诸如此类啊，五六七八九十啊嗰啲啊，咁我咪话你睇到佢刚才喺台上面，佢照顾后辈，嗰种心情，大家就知佢系为人。所以我是嗱，十年后啦，今日坐喺度。
0: 哇，你仲记得？
1: 我记得，因为我嘅工作，我一定要睇住上面每一个。

0: 電台啦，或者唔同嘅媒體都有。好啦，今日你坐咗喺度，你點樣去睇翻當其時你攞獎啊？所有幫過你嘅人，你有啲咩説話好想同佢哋講，或者你自己話：喂，我梁詠琪，我都好努力噶，我好配合噶，咁樣咧。
1: 首先我一定將個 credit 係即係俾翻當時嘅簽咗我嘅公司啦，栽培我嘅公司咯，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人條件無論幾好都好啦，咁佢都要有機會咯，其實好多人唱歌好叻噶，好多人又靚，好多人又即係做戲咁，但係如果你冇機會咧，其實可能佢哋終日一日都係會發光，但係可能要會耽誤咗某幾年咁樣，因為未遇到機會。我覺得自己算係好幸運，即係喺我未準備好之前，我已經有好多嘅機會咯。咁但係點解我會強調未準備好呢？因為我的而且確係好細個嗰陣時，即係入行嘅時候。咁無論係拍戲定係唱歌，即係嗰陣時我係未 ready 嘅，唔一定係未 ready 好。點樣唱歌點樣？係個人嗰、那個
0: 係咪個 mentality 咧？
1: 個 mentality 係啦，個狀態啊，係未準備好，係成為一個一出道就即刻被關注嘅一個新人。咁我自己對呢一行亦都唔係有太多嘅認識啦。嗰陣時咁當然啦，之前都會中意聽歌，我好中意聽林憶蓮，我中意聽 CD， 我中意聽下電台啊，我都會睇下戲啊咁。但你話我係咪好了解娛樂圈，或者好有抱負，話要喺娛樂圈度打出名堂？
0: 又唔係，
1: 完全冇，即係我完全冇呢一個諗法，唔打唔撞就入咗呢個行業。咁當時我有做模特兒啦，咁做下平面嘅 model， 影下相啊咁，我都冇諗過會帶俾我啲乜嘢。總之我就係機會嚟到，我就試下啦。乜都抱住一個好好奇嘅心態去接觸啦咁。咁我就個成績係點樣？我真系唔知道，即系我冇计划之内，亦都冇期待过咯。咁所以出嚟嘅时候，哇，好似咦，几顺利
0: 系
1: 啊，好似都好多人好帮我咁。
0: 系
1: 咁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幸运。
0: 会唔会有一种万千宠爱在一身？
1: 有啲受宠若惊添，
0: 会唔会嚣张？
1: 冇，
0: 有冇
1: 敢？
0: 有冇飘过？
1: 唔敢。
0: 唔敢 okay, okay.
1: 但我是一个好规矩的人来的、
0: 即
1: 是我规规矩矩、你叫我做什么我准时到。
0: 做妥。
1: 做妥。但是你说我会不会突然很突破给你很大惊喜你呢又未必。即是我是规规矩矩去做好眼前的事。所以当时我得到的机会就是我就规规矩矩去几辛苦都完成了它。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0: 你绝对是。
1: 我不会失常我不会突然有什么吓亲你。
0: 又不会
1: 说
0: 有些大牌或者洗脾气冇。
1: 我冇这些。但是呢但是即是我很依赖我的团队去 lead 住我咯、因为我还是很小个。即是所以他们lead 住我如果那天那个助手或者那个同事他迟了他迟到。咁我就跟住咗佢就迟到咁咯，即系我举例啦。但我可能未必会好主动噶嘛。喂，你唔可以啊！我哋要即系未必去到咁有原则。
0: 嗱，因为咧，
1: 我细即系仲系细个。
0: 每一个人就系即系阶段啦。
1: 阶段系啦，
0: 吓到你好成熟，到你可以掌握，同埋你可以即系通透咗
1: 掌控到一切，就可能要啲时间啦。
0: 冇错，嗱，我提一本旧嘅书好唔好啊？
1: 系
0: Amoeba。
1: 哦。
0: 嗱，你记唔记得 Amoeba 佢创？
1: 创刊号
0: 系啦系啦，就揾你做封面啦。
1: 系当其时系黎坚慧小姐揾我。
0: 系啊，一个同时装界就好密切关系，佢亦都系 icon， 佢亦得个好即系好有品味啊。
1: 系啊，
0: 我好喜欢同佢倾偈，即
1: 系
0: 佢唔系净系讲时装，佢系讲佢个人生，
1: 系
0: 好多嘢。咁好似佢系引荐你系做 Amoeba。
1: 做 model 拍广告
0: 系啦系啦，
1: 然后我就因为佢引荐我嘅广告同埋 Amoeba 就俾导演相中咗啦，咁就拍戏咯。所以佢其实间接真系好直接啊，系因为佢缘故我入咗行。
0: 虽然佢依家唔喺度，但系我哋你同我啦，同埋识佢嘅朋友啦，都好挂念
1: 佢，欣赏佢，
0: 挂念佢。
1: 系啊，
0: 嗱。有好多贵人喺你身边出现啦吓，咁有一位咧就系叫陈少琪先生啦。嗱，阿陈少琪兄咧就依家咧都一定会听紧我同你嘅呢个节目嘅播出嘅。咁啊， 我睇佢嘅報道咧，我就知道你嘅行蹤啦。因為佢、就會話去上海啊，去你
1: 睇個話劇啦。
0: 係啊係啊，

0: 佢又要同你影啲相啊，又话你赞你唱得好啊，即系诸如此类。佢系一个好有爱心，但系佢对你嗰、那个关怀同埋个关注咧，好
1: 系好唔同嘅，
0: 系啦。
1: 即系其实佢教女咁教咯，
0: 真系啊，
1: 简单啲讲
0: 系嘛，
1: 系啊，真系啊。
0: 你一出道冇几耐，你就认识佢定是点咧？
1: 我入行唔系因为佢嘅关系，不过因为我一出道之后咧，咁啊，当时EEI 嘅成立咧，咁、香港嘅部门咧，音乐嘅部分咧就由佢去做总监，
0: 系 OK。
1: 咁所以我好多嘅唱片，尤其是广东嘅唱片，其实佢帮我喺尤其是千禧年前后啦，嗰段时间佢帮我做咗好多年唱片监制，咁当然佢写歌词，好多歌词都系佢写俾我，
0: 系
1: 咁。好多时我哋嘅交流呢，即你知佢系一个好，即佢都算嘅一个传统嘅男士啦、咁我哋其实有时对话之中未必系讲到一啲太深情啊，或者一啲太深入一个女孩子嘅一啲心事，但系佢会写喺个歌里边。
0: 系我依家谂紧咧，喺个脑 picture 紧咧，阿陈少琪兄咧，即系佢如果心情起上嚟讲嘢，
1: 都几搞笑。
0: 诶，个样系会系点样啊？
1: 会好笑啦。
0: 但系我睇得到咧，就佢对你好好啦，
1: 照顾咯，
0: 照顾啦，系喺工作上直接或者间接上咧，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或者支持啦，即系。诸如此类嘅嘢，好啦，咁讲到咁多贵人去帮你，讲翻梁咏琪你自己本身，你自己对你个工作嘅成绩表有啲咩即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 我其实因为我入行呢三十年咧，其实我譬如我今年我会做一个爱自己三十年嘅即系演唱会啦，巡回演唱会。咁我点解要做呢个演唱会呢？其实就是在30年前的1996年，我就出我第一隻的爱自己的专辑。因为那一隻专辑就开始唱歌啦，咁大家认识我啦，爱自己啊，某年仲夏。咁再落去第二张专辑就已经是一隻国语的专辑，就是短发。咁、那个契机就是因为我签了一个台湾的经理人公司。咁所以我在很早期很早期，可能大家专注香港市场，专注了五年十年才再出国语碟。但我就不是了，我一来就已经是广东碟同国语碟两样嘢双线平衡咁样去发展，所以我头嗰十几年啦，其实系好忙，即系飞机飞得好多。嗰阵时个宣传又系要真人，即系真人去啊，落地宣传。我个人要去台湾三个月，就做第一只碟嘅准备功夫同埋宣传。
0: 当其实真系要需要咁
1: 个人去到，
0: 系啊，即系 physically 个人要睇翻。即系你川州各省咁去做，同埋例如话有好多个电台噶嘛，
1: 系啊，好多有电视台，
0: 电视台啊，咁你要去，咁所以咧，你依家翻嚟香港做呢个 concert， 三十年前嘅第一日到到今日为止，你满意吗？
1: 我谂我冇话唔满意嘅原因噶，我系满意嘅，但系满意当然包括好多嘢，即系你话系咪？满意嘅程度系去到边度？我觉得我满意嘅系，我满意嘅系我有珍惜好多嘅机会咯，即系我冇让呢啲机会白白咁样去浪费咗或者流走咗。当然我都有唔满意嘅地方啦，即系譬如喺学习嘅过程中我会犯错啦，学习过程中我会有做得唔够好嘅地方，我都会有嘅。咁、但系呢个都系人生咯，其实人生嘅过程就系咁样起起跌跌，学下又行，又爬起身又再学下咁样。所以整体嚟讲，我觉得我真系满意噶啦。
0: 你唔单止系满意，你亦都系懂得感恩嘅人。
1: 系，我获得好多，我觉得我收获系比失去嘅多。
0: 系嘛？我刚才个 opening， 我即系话你对同事好好啦。咁即系除咗喺骨妹嗰个场合，即系个电影之外睇到之外啦，我亦都听到好多朋友就系话同阿梁咏琪做嘢好舒服，
1: 好开心噶，我哋
0: 好开心，同埋好准时。但系有一样嘢。一定要坚守嘅就
1: 系
0: 要好坦白同你讲，一定要好 honest 讲晒成件事俾你听，或者个 preparation 系有啲乜嘢嘢，咁就如果讲得唔清唔楚咧，咁你就发挥唔到。
1: 会嘅会嘅。
0: 你对工作人员个态度点解 咁好嘅，因為我亦都見過有

0: 啲係即係點樣咧？人哋打份工啫，使唔使當人哋即係好似哇骷髏喝屁咁樣？你完全冇？
1: 我冇噶，我覺得我因為咧，我工作其實主打一個氛圍嘅，係啊，主打一個開心嘅氛圍。
0: 呢個好重要。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喂唔可以喺高壓嘅情況下做嘢噶，尤其是我哋呢啲娛樂圈咧，都要咁我帶娛樂俾你哋啫，我都要。有娛樂嘅感覺噶嘛？
0: 係冇錯，冇錯。
1: 所以咧，如果我啲工作人員搞笑咧，就更加好啦。
0: 係，
1: 即係我哋會開心啊。
0: 嗯，
1: 同埋我覺得其實你頭先講得好啊。唉，咁都係打份工。
0: 係，
1: 我又唔係同你過世。
0: 係，
1: 咁所以有好多嘢，我覺得其實即係可以接受嘅就接受咯。
0: 係，
1: 同埋我覺得係人都會犯錯噶啦。咁有時
0: 你同我都有。
1: 係啊，咁嗰啲好少嘅。有啲好少嘅錯失，
0: 下次啦，
1: 冇錯補救到咪得咯。
0: 係啊，
1: 即係又唔係啲咩太嚴重嘅事情，就過咗就算噶啦。即係亦都唔會特別話提翻或者記住，唔需要。即係嗰一下學習咗咧，嘅夠噶啦。同埋大家都唔係小朋友啊，大家都係成年人嚟噶嘛。
0: 冇錯，
1: 你自己明噶啦，得噶啦。咁我唔想。所以我唔想氣氛唔開心，
0: 係係呢個
1: 開心，
0: 呢個係好重要嘅，就係你有一個愉快嘅氛圍咧，大家做嘢都爽啲，
1: 係啊，
0: 快啲，
1: 開心，
0: 開心啲嚇。剛才你就係呢個係你喺工作上對人嘅態度啦。咁我想問咧，你家中咧就有兩個寶貝嘅，咁樣咧就唔講老公住。讲女性
1: 宝贝嘅，
0: 系阵间我用西班牙话问你啊吓。
1: 喂，嗱，讲啲我识嘅，唔该。我打嘅啫。
0: 有一句西班牙话，我问咗你先啦，好嘛？
1: 系。
0: Besa me mucho。
1: Kiss me much。
0: 啊，掌声。
1: 系因为首歌嘛。
0: 系啊，我系好中意。
1: mucho， 我都好中意。
0: 我好中意呢首歌。咁好啦，既然你讲咗呢个咁甜蜜嘅即係两个人呢，我都要问呢，我先问一问妹妹先，好嘛。阿女女知唔知妈妈系一个艺人，同埋一个咁出名咁出色嘅歌手？
1: 有㗎，佢細個會問我，佢你識佢㗎？佢做乜同你影相啊？
0: 係咩？
1: 係啊，佢就問，你識㗎？你個朋友？我話唔係，不過即係咁，我哋影張相都好開心。雖然我唔識，咁啊，即係 why not 咁樣，即係都係花你幾秒鐘啫。咁佢會乖嘅，會行埋一邊，就企喺度睇咗影完張相。咁有時候我影完相就即刻同佢講話，睇下係咪好開心咧？嗰個妹妹，嗰個哥哥影完係咪好開心咧？咁我何樂而不為啊？咁啊，咁佢而家明㗎啦，知定
0: 佢知道，
1: 佢見到有人嚟影相，佢就
0: 行開
1: 或者 offer 幫手揸機。
0: 冇錯，嗱，我哋飲啖水先，我哋翻嚟咧就講你心中兩個 honey 好嗎？
1: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经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扩大。普京说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以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0,000人缩窄至130,000。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既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孙玉涵提到，当局以本地人优先就业为原则，餐饮业面对人力错配问题渐趋严重，很多新开业的食肆是新式菜种或选用预制菜，较少聘请传统中菜大厨，需要为他们加强培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6: 如果只得90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5: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一齐。 终身美丽。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11: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12: 好开心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今日我呢位嘉宾咧就系 Gigi 梁咏琪啦。嗱，我哋正话喺part one嗰度咧，就即系倾得好开心，跟住。大家飲杯水啦，係咪？咁啊，講翻兩個 Honey 先。咁啊，先講妹妹啦，即係你個女女啦。
13: 嗯。
12: 今年幾多歲？
13: 11岁。
12: 哇！如果係咁樣，我真係冇見你起碼11年。
13: 有啦，有。係咪啊？
12: 真係有嚇。咁嗱，我好多時候我睇到你同佢出席一啲活動嘅時候咧，佢好開心。
13: 活動啊！我冇同佢出活動啊！
12: 有冇啊？
13: 佢嚟我演唱會，
12: 係嚟你演唱會。我覺得佢好靚女，好乖。嗱，佢知道媽媽個職業係一個藝人啦、啊。但嗰啲同學咧，知唔知道佢媽媽係梁咏琪咁樣噶？
13: 佢哋知㗎，
12: 知㗎。
13: 知噶，因為我同佢，我有參加佢學校啲活動啦，我會去做下活動啊，又去唱歌咯，係、啊，又去學校唱下歌啊，咁、啊，同埋即係都碰到家長啊，會影下相啊，
12: 係係，
13: 咁同埋佢啲同學會成日嚟我屋企噶，會嚟我哋屋企玩嘅。系、
12: 哦、
13: 啊，咁有时候我会化晒妆，咁就我去做嘢啊咁样，睇 concert 都会嚟睇过，有睇过我 concert，、即系可能我女同学啲妈咪啊，我哋都有一班朋友啊咁样。
12: 嗱喺呢个咁样嘅快乐嘅氛围相处啦，咁同学啲爸爸妈妈都系你嘅歌迷啦。
13: 可能是啩，
12: 系啦，当佢系啦
13: 吓，会嚟睇我演唱会，
12: 系啦系啦。咁你嗰种感觉系点样咧？即系会唔会觉得自己睇到自己有依家好美满嘅家庭，个女女一路成长10几岁，已经11岁，咁啊读书，咁你个心情依家系点样咧？仲系咪我仍然有一个？
13: 少女
12: 青春嘅梁咏琪喺里面咧，
13: 有，梗系有啦。
12: Good， 因为咧，点解我会同你分享呢样嘢咧？如果你当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个 B B 嘅你咧，你会睇呢个世界系单纯啲、快乐啲。
13: 我仲有住咗一个少女嘅精灵喺我心里边，我成日觉得系啊，有噶，即系我成日同我个女系，即系大家有好多 girls talk 噶都，不过即系我经验丰富啲咁解啫嘛，但系。即係其實少女呢個形容詞啦，可能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哇呢、這個年紀唔好再咁樣啦咁樣，但係即係我唔係即係少女唔係局限於即係打扮或者乜嘢啦，其實可以係一種好奇心啦，一種對世界嗰種好想去探索啊，好好奇啊，好單純啊嗰種想法咯。我而家就係咁噶。
12: 我中意你用單純呢個字，因為喺實際生活上，我哋要面對
13: 好複雜嘅，
12: 好複雜。
13: 係，
12: 咁而係你翻到屋企或者靜落嚟嘅時候，你一個好 simple， 甚至乎 naive 又如何啫
13: ？naive 正啊，
12: 正啊，我都中意做下 naive 啊。

0: 即係如果我哋可以有時候可以好 naive 咁樣去睇好多事情咧，個世界簡單好多嘅，
1: 同埋唔會消耗自己。
0: 係啊，同埋當然啦，你要遇到一個適當嘅環境先可以好 naive 啦、嗯。或者我成日同我即係我同我先生講話嗱。我今日唔带个脑出街啊！
1: 系，
0: 即系我话我真系好想 relax， 我唔带脑出街。即系譬如有时去旅行嗰阵时，咁、譬如有啲嘢，我冇所谓嘅，即系我做乜都得，唔做乜都得，即系唔一定要做乜嘢，又唔一定要做乜。
1: Wonderful！
0: 总之我唔想带个脑出街啊！你话事啦，咁样，即系可能有一日我就会做住一个好一个一个冇乜功能嘅一个伴侣又好，咁我只系陪伴啊，咁样或者只系开开心心嘅啫。
1: 其实你呢个咁嘅心情咧，系好正，即系等于我一讲以下个例子咧，你就会明白，同埋大家可以分享啊。吓，即系今日你唔好叫我化妆啦。
0: 哦，系
1: 系咪啊？唔系我咪就系普通，我系屋企一个太太咯。
0: 系啊，
1: 咪阵间去晾衫咯，阵间洗碗咯，咁啊，即系 be yourself，
0: 好贴地，好真实咯。系啊，系啊，
1: 好贴地，
0: 会噶，即系有时去到即系而家当然人识就出街，当然都要化妆啦。
1: 系唔系人哋以为你生意失败啊？
0: 或者影咗张好丑样嘅，
1: 冇错冇错，
0: 你断崖式衰老咁死。
1: 断崖式衰老，冇错冇错。
0: 但系即系当然对于即系打扮，譬如化妆者比喻啦，即系可能你嗰个做艺人嘅嗰个装备啊，或者嗰个准备，咁我哋廿四小时噶嘛，即系你一落街出街已经系一个公众人物啦，咁你避无可避系真的。咁但係其实就算係人哋认得呢，就算即係可能我以前未睇得通透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认得我好即係唔好去啦咁样，或者觉得係一种负担。但係而家呢对于有人认得你呢，其实已经係一种好日常嘅事情咯，即系好似你识咗好多街坊，然之后你落街，但哎阿咩师奶啊乜喂又嚟啊，又嚟买餸啊，喂又嚟食饭，即系其实只不过系咁啫。
1: 系，而且呢啲系生活嘅日常。
0: 其实系生活日常，咁我只不过我嘅日常范围大啲咁解啫嘛，就系、啲认得我嘅人。咁所以而家咧，对于被认得出咧。唔可以即系对自己仁慈啲啊！你唔可以当一种负担噶啦，即系就算我嗰日冇化妆，我出街，我被认得出，最多咪喂落开个美图秀秀先有影，冇化妆咁咯，即
1: 系
0: 最多系咁啦。咁但系就唔会话好介意或者好惊人哋见到我点点点。而家咧就即系而家，我觉得最对自己最轻松嘅方法就系你唔好咁介意一啲事情咯，或者唔好咁在意咯。
1: 其实你依家系同大家分享紧。生活上嘅态度，
0: 即
1: 系如果你样样嘢系即系好 care 或者好怕人哋 judge 你咧，
0: 哦系啊系啊，
1: 或者 criticize 你咧，咁你咧就永远咧就系生活喺佢哋嗰个 statement 嗰度啦。
0: 其实 judge 呢个字真系好好啊，即系有时我觉得
1: 批判
0: 点都会有人批判你噶啦，即系因为每个人有唔同嘅想法啊，咁而佢个唔同想法都唔系佢想，因为佢个父母就系咁教佢、或者佢嘅生活环境就系咁、所以每个人真系有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法，有唔同嘅批判。
1: 冇错，冇错。
0: 所以我哋只能够接受呢个事实咯，咁唔好太介怀就得咯。
1: 好啦，咁又讲下你个黑脸啦吓，
0: 系
1: 佢有冇中文名嘅咧？
0: 哦，我帮佢改咗中文名。
1: 吓、可唔可以？依家系我唔系好知啊！你讲俾我听啊！
0: 佢个姓都系我改嘅，即系佢个姓同我女个姓都系我改的，因为佢冇中文啊嘛，所以佢其实佢个英文系叫 Crest， 个 C 字头。
1: 系
0: 咁就 Crest， 咁我就同佢改咗几个选择，好得意嗰时仲拣姓添啊，帮我老公。
1: Really？
0: 即系究竟姓咩呢？姓纪啊、奇啊，定系贵啊，定咩？咁最后就拣咗祈祷个祈咯，祈福个祈。
1: OK，
0: 吓就系佢个姓啦。
1: 哦，咁佢依家同佢自己啲朋友去相处嘅时候咧，佢啲朋友梗系知道你系边位啦。
0: 系
1: 吓，佢系咪好 proud of 有个咁受欢迎喺喺呢、這个艺坛嘅一个 superstar，
0: 我谂佢 proud of 嘅一定系 proud of， 但系佢嗰个重点系佢觉得我系好尊重我嘅事业啦，咁佢都好尊重我嘅事业咯，系即系呢一样嘢系因为当初事业其实喺我哋嘅婚姻当中系我哋需要考虑嘅因素，唔系话讲緊啊我做艺人定乜乜乜，而系因为我工作嘅地点一定要喺亚洲嘛，咁所以而

0: 佢咧就系住喺西班牙，咁所以我嘅工作嘅地点，而只要我唔住喺亚洲咧，其实我就冇办法工作。咁呢一样嘢系好构成，就系佢一定要嚟香港同我一齐生活呢一个选择咯。咁佢自己佢好尊重我，同埋好尊重我嘅工作嘅时候，佢第一个考量就系我哋结婚嘅大前提就系佢要搬嚟香港住，咁系佢自己做嘅决定嚟嘅，因为佢知道我嘅工作性质系唔可能去咗嗰度。
1: 冇错，即系你唔可以长时间 station 喺欧洲，
0: 我要半放弃噶啦，即系我嘅
1: 都系
0: 工
1: 嘅，
0: 作就
1: 都
0: 差
1: 系，
0: 不多系半放弃。咁其实我哋都冇好深入去讨论结咗婚之后点样维持我嘅事业，佢嘅事业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未开始讨论，佢已经系决定咗嚟香港噶啦，系因为佢觉得佢嘅工作性质系有弹性啲嘅，所以佢就嚟香港度生活咁样。咁我都有问过佢，我话其实你譬如嚟香港生活，咁你会唔会好怀念有 homesick 啊，好挂住屋企啊？觉得好唔习惯，觉得好大牺牲啊，咁样。
1: 啊！你呢个问系好好啊，即系真系要佢好 truthfully、好
0: 系
1: 真实
0: 啊，
1: 地知道个实际嘅情
0: 因
1: 况。
0: 为我真系觉得佢系
1: 系
0: 牺牲咗，佢牺
1: 啊，
0: 牲咗佢嘅
1: 你
0: hometown。
1: 好好啊，
0: 但系佢
1: 好好。
0: 同我讲话，佢真系好诚恳咁样话，其实真系你唔好咁样谂咯。佢话因为我同你结咗婚之后，有你嘅地方其实就系我嘅屋企咯。
1: Wonderful。
0: 咁所以佢好清楚，佢嚟咗香港，佢唔系去咗异地生活，佢只不过系去咗有一个新嘅屋企，佢去咗喺个新嘅家度生活咁样。咁所以我哋开头即系大家，虽然我哋好快就结咗婚，咁但系因为大家都算好成熟咯，吓，大家嘅思想好成熟，系。
1: 你依家同我哋分享紧嘅咧，唔单止系一个爱情故事，而系讲两个爱人，佢嘅关系可以系夫妇，可以就唔系爱人，而系嗰种互相嘅即系点讲啊，支持，同埋有计划地去发展嘅新嘅生活，唔系盲目嘅，
0: 系啊，唔系冲动，唔系
1: 唔
0: 盲
1: 系
0: 目，
1: 冲动，唔系盲目嘅。
0: 系啊，
1: 咁 so that's why 就系你结咗婚之后，你自己好稳定喺你嗰个演艺事业咧，一路一路向前行。咁佢又好快乐，又见到你。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啊，Jessie，你知唔知道你系一个好有智慧嘅妈妈，亦都好智慧嘅太太？
0: 我唔系好知噶，开头我唔知噶，
1: 依 家
0: 我
1: 咧，
0: 觉得系要活出嚟噶，
1: 活出嚟，
0: 即系智慧呢样嘢系要活出嚟，咁。即系我识谂，我识讲，都唔代表我识得活出嚟咯。咁但系当我慢慢喺同家庭、同喺唔同嘅角色、身份当中游走嘅时候，我同妈妈一齐住啦，所以我又系一个女啦，我又系一个妈妈，我又系一个妻子，我又系我同事嘅即系嘅老板啦，我又系同佢哋又系同事啦。咁我哋有好多，我系有好多身份。咁然之后喺呢度游走紧嘅时候咧。我发觉系需要一啲做人嘅智慧嘅，即系当你要平衡各方面嘅时候，咁我觉得所有嘢都系一路一路进行中，一路学习咯。咁尤其是做父母啦，即系好多人都话，新手父母冇得考牌啊，冇得乜嘢，做老婆都系啦，
1: 当然
0: 即
1: 啦，
0: 系真
1: 即
0: 系
1: 系
0: 你唔结
1: 你
0: 过
1: 谈情
0: 婚，
1: 说爱系一回事，但系
0: 系
1: 一
0: 啊，
1: 齐住，
0: 系
1: 一齐
0: 啊，
1: 有自己嘅家庭，
0: 系啊，你唔经历过咧，你都唔知自己得唔得。系啊，
1: 系，
0: 咁所以所有嘢都要行出嚟，同埋活出嚟咯。系，
1: 嗱，咁你有一个咁安稳、咁 sweet 嘅家庭啦，对你嗰个事业咧，其实你有一个好好美丽嘅后花园。当你要好攰嘅时候，或者你工作上，我唔信你一帆风顺。
0: 唔会噶，有时
1: 咪
0: 都好
1: 咯，
0: 烦
1: 梗
0: 噶，
1: 系烦
0: 系
1: 啦吓。
0: 啊。
1: 咁你会唔会即系将你嗰啲烦恼嘢咧，就即系有限度地同阿纪生分享嘅
0: 唔惯啦，呢个 case 啊，Sergio 啦，个
1: Sergio，我真以为名 Sergio，
0: Sergio 系，其实一定要，因为佢系我最好嘅朋友，同埋你讲个后花园都好靓，我觉得好正啊，即系屋企好似你嘅后花园，系啊，其实一定会同佢分享，虽然我可能要将所有嘢翻译做英文同佢讲一次啦，
1: 系，
0: 又或者系可
1: 咁
0: 能
1: 你
0: 佢
1: 英
0: 未
1: 文
0: 必
1: 梗系有
0: 完
1: 料得
0: 全。
1: 咯，
0: 唔系，有时都要 Google 下，即系可能，譬如有时同佢讲下工作情况，佢又未必完全了解。不过其实好多嘢咧，讲到尾咧系 common sense 嚟嘅啫，即系就算工作上面要做一啲决定，其实都系一种 common sense 嚟嘅。即系我发觉我先生系一个好有 common sense 嘅人嚟嘅。咁虽然佢唔属娱乐圈，但系 其實人。

0: 際關係啊，譬如輕重事、輕重啊、優先啊，呢啲嘢好多道德標準啊，觀眾嘅心態，其實呢啲都係啲 common sense 啊。咁佢有時都會俾到一啲即係工作上嘅意見俾我咯。咁我覺得其實其實你頭先講到話係咪好 proud of， 即係佢會好 proud of 我。我覺得其實佢係 proud of 我哋係一個 team 咯。即是我跟他是一个 team。
1: 是 一对人、
0: 啊。一对人、啊。即是虽然是我的事业，但是他都是我的团队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嗯、因为他是我先生，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嗯、所以没有了他的话，我想我不会这么安心、嗯、这么安定去做我的工作。嗯、所以其实他有份的。
1: 哦、当然啦，当然啦。因为永远都是最真实的那个 support 啦、
0: 嗯、
1: 真是家人。
0: 系啊，因为佢系你嘅底气嚟嘅。
1: 系
0: 啊，嗱，
1: 咁就同佢相处得系好开心、好快乐啦。咁你对西班牙嘅文化，你认识有几多咧？嗱，咁我问你啦，好唔好啊？咁我逐步答啦，好似公仔面
0: 咪车，唔
1: 会当车仔面咁样去拣啦。咁你识唔识煮西班牙嘅菜式嘅咧？
0: 我识得煮西班牙 omelette 啦，
1: 哇！
0: 你有冇食过西班牙 omelette 好好
1: 食，我好中意噶。
0: 即系咧个外边系蛋嘅 omelette 啦，但系里边咧系有蛋汁嘅，
1: 系
0: 好啱啱好嘅。然之后里边可以放好多材料啦，你中意放即系有啲放肉啦，因为我食斋嘅，咁啊放肉又得，咁啊你就咁得薯仔又得，咁啊加洋葱又得。然之后你可以好多唔同嘅配搭咯，
1: 冇错，
0: 好正，又唔系好难整。
1: 我好中意食西班牙 omelette 嘅，咁
0: 样系、哦、啊，
1: 系啊，我嗱我就永远整到啲蛋咧好老啊，唔知啊，系、哦、你应该系啱啱系有五成六成熟啊最好。而我中意食西班牙 omelette 咧，其中一个材料咧就系、是、我落番茄。
0: 啊，
1: 嗰啲chili tomato 细细粒嗰啲，
0: 佢哋啲番茄好新鲜，
1: 冇错。呢、这個就係我去西班牙，我一生人去過一次咁多咁大把啦。
0: 喺邊度啊？去咗
1: 去馬德里。
0: 哦，
1: 咁、啊、就食嗰、那個暗年，我好中意。好啦，咁西班牙嘅歌曲正話講咗啦 ，Best Mucho 啦。咁但係你對西班牙即係嗰啲藝術表演咧，你有啲乜嘢得著或者你睇過有啲咩表演咧
0: ？Flamenco 咯
1: ，Flamenco 啊，
0: 係啊，其實 Flamenco 係即系佢哋系好代表到西班牙嗰种热情澎湃，嗰种汹涌啊，
1: 系
0: 汹涌出嚟嘅嗰种，无论系爱啦，无论系恨啦，
1: 系
0: 所有嘢都好浓烈嘅，
1: 系
0: 好浓烈。然之后要佢哋嘅唱嗰首，佢哋唱嘅 Flamenco 咧，都系好
1: powerful， 好澎湃啊，
0: 好 powerful， 即系哀怨，好哀怨，
1: 系。
0: 但系轻即系开心，好 joyful 嘅时候咧，又你会见到佢哋系每一条筋咧，即系身体每一条筋咧抽动啊！即系咧，你睇佢个 flamenco 嘅时候，觉得哇，佢哋真系个好热情嘅民族啊！系啊，
1: 绝对系，
0: 系啊。
1: 好啦，咁啊就即系问咗两条啦。咁你多唔多翻去探奶奶啊、老爷啊，同埋嗰啲亲戚嘅？
0: 其实我哋每年起码一次嘅，系起码一次，咁最多咧试过一年三次。
1: 啊，
0: 咁尤其是初啦，即系先生嚟咗香港生活嘅时候，咁我哋好多时候飞翻，一年真系飞三次。
1: 嗯、
0: 后屘我即系我生女啦，个女开始要即系翻学啊，咁当然时间就会限制啲，咁而家就暑假咯，暑假可以即系会翻一个月啊咁样。
1: 咁啊，最后一条题目啦吓，咁我哋再倾喎。我哋问完你，我仲有好多嘢讲，就系、是。两个唔同嘅民族一齐结婚，以你个人嘅经验嚟讲啦，用咗几耐时间先就可以 integrate 到，即系磨合到融会一齐咧？
0: 仲磨合紧噶，
1: 真噶，
0: 但系小问题咯。
1: O K，
0: 系啊，即系其实
1: 分享下，
0: 其实两个人嘅婚姻生活磨合咗噶啦，
1: 嗯，
0: 但系系一啲小小嘅问题，譬如、譬如个女咳同埋咁。病咁样，咁中国人唔饮得冰嘢，唔饮得冻嘢，咁啊唔好食冻嘢。
1: 要俾啲嗰啲热茶啊、凉茶俾佢饮啊，差唔多。
0: 唔好食甜嘢，唔好食冻嘢。系，佢唔系噶，个女咳，佢仲俾杯冰冻嘢饮啊，仲食甜嘢噶。
1: O K，
0: 咁我话哇唔得，我话好凉，即系寒咳啊嗰啲嘢。喂，大佬，我真系唔识解释俾佢听，即系话寒咳、热咳
1: 嘅。系啊，仲有。九咳咧，即系咳唔断尾嘛，系咪
0: 啊？咁啊，哇， 例如坐月唔出得街咁样，但系我见我老公个妹咧，一生完第二日就出街，抱住个 B B 出街玩啊，喂奶啊咁样，咁我就即系我哋呢一啲咧，当然就系学习啦，唔系话磨合，不过系小生活上面嘅小习惯啊、小传统就要互相去接受同包容啦。
1: 如果我哋用两个字去讲 fine tune 啦。
0: 系啦，即系再 fine tune 出嚟，但系咧，我觉得唔需要嘅，
1: 唔需要啦。
0: 其实有时唔需要，
1: 有啲唔使嘅，大家都一个眼神或者一啲即系点头已经系 OK 噶啦。
0: 或者你咪行你嗰套，我行我嗰套，
1: 系啊，
0: 其实冇问题，
1: 冇问题，
0: 唔影响我哋一齐生活。
1: 所以之前我就系话，我好耐冇见你，而你年青时候嘅支持仍然喺你依家。中年啦、
0: 啊
1: 啊，你唔介意哥哥咁讲话吓？唔系、啊、我都老年啦，
0: 我都五十岁噶，今年
1: 系咯，
0: 系啊，
1: 唔好讲岁数，我哋两个都讲啊，真系嗱，今仔笑紧啊，但系 anyway 我系好开心今次见到你，剩翻好少时间，但我都要祝福一下你个演唱会，好唔好啊？
0: 好啊，多 谢,
1: 你依家系筹备成点啊？
0: 其实啊，筹备紧噶啦，其实今次因为系一个即系。同歌迷慶祝一個愛自己30周年啦，因為愛自己係我第一隻專輯。
1: 愛自己好重要。
0: 係啊，愛自己都係啊，我自己呢個作品好重要，愛自己嘅態度都好重要啦。咁我又覺得喺過去同埋未來，我覺得我希望自己係以一個乜嘢嘅態度繼續同大家行落去咧。咁愛自己真係好緊要，因為包含好多嘢。包括你要爱别人啦，爱呢个世界啦，要爱即系爱你嘅家庭，同埋爱惜自己啊，咁对自己好啲啊。咁其实成长过程入边，你慢慢越嚟越放开自己，打开自己，都系一种爱自己嘅方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由于湾仔金紫荆广场的旗杆需要进行紧急维修工程，升旗及降旗仪式将暂停，直至维修工程完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

0: 工程，升旗及降旗仪式将暂停，直至维修工程完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是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需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施政報告宣布推出為期兩年的30,000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受人工智能發展影響，部分企業未能看清前景，減低招聘意欲，導致過去一年畢業生就業機會下降，年輕人失業率較以往高。政府希望同六大商會聯手，明年起的兩年內為青年畢業生額外提供10,000個職位，由政府承擔每月最多6,000元或不多於月薪1/3的薪酬開支，為期6個月。對於施政報告又提出低收入照顧者生活津貼增至每月3,300元。孫玉涵在電台節目說，需要考慮政府財政能力，金額加幅已經是力所能及，政府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和社區飯堂等措施會為低收入人士提供兜底保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預計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工程能夠在今年內完成，將會東連將南隧道、西接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貫通整條六號幹線。六號幹線全線通車後，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市中心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將大幅減至大約12分鐘。陳美寶在網誌表示，近日視察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工程進度時，嘱咐人員要確保工程穩妥，同時必須多做預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計劃將為配合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工程而興建的臨時樹井轉型為自動泊車系統。臨時樹井位於上海街和甘肅街交界，團隊正籌備改建為公眾停車場，並引入自動泊車系統，提高空間使用效率和泊車密度，增加區內泊車位供應。內地著名音樂家劉歡昨日早上在上海病逝，終年63歲。劉歡1963年8月在天津出生，1991年7月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工作，擔任藝術教研室教師、副教授，2023年9月退休。校方形容劉歡集音樂教育、音樂創作和歌唱於一身，學貫中西，師德高尚，畢生致力於音樂事業，為高校音樂教育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10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跟进一啲封路措施。

0: 措施啦。较早前咧，马鞍山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封路就已经重开。咁而家咧，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嘅部分封路咧，就已经系解封噶啦。另外，葵涌大连排道咧，仍然都系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路面情况喺新界。现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站桥面来回、维园道桥面方向中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3: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ndy 咁样喎？
4: 手榴炸弹喎！
3: 我开始开个箧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在人际关系当中有一个叫做172法则，你可以将它看成是10/70/20，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 10% 的人是不喜欢你，会有 20% 的人会用善意对待你，而余下的 70% 的人通常都是一些持有较为中立态度的一班人。而172人际关系法则就是想带出不需要再为了想得到那 10% 的人的认同而努力，因为当你一直坚持住有那种不喜欢我的人，总会有一天会明白我，会理解我，然后就会喜欢我。有这个想法的话，其实只是不停地消耗自己，与其令到自己这么辛苦，不如将那份心力放在那 20%， 即是那些会用善意对待你，喜欢你，会接纳你的人身上，珍惜他们，和他们好好相处，总好过为了一班根本没将你放上心的人付出任何心力。

想试图令所有人都喜欢你，结果呢只会是徒劳无功。又话不喜欢你的人，无论你做什么，甚至是什么都没有做，他都总是觉得你不顺眼。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何况他们只是占10%，根本就不需要将他放上心。可以留意一下你身边的成功人士，无论他们有几咁出色，都总会有人不喜欢，甚至是讨厌他们。不过出色的人就愿意花时间花精神在爱自己的人身上，是会不断做好自己，令到爱自己的人更加开心，更欣赏自己。

其实咧，唔单止唔好试图要所有人都中意你，亦都咧唔好觉得能够令到一个原本唔中意你嘅人回心转意，中意翻你咧系一种成就。又或者觉得咧我咁好，其他人点可能会唔中意我嘅咧？咁事实就系、是，就算你几咁优秀都好，都会有人唔中意。咁倒不如将注意力放喺嗰班真正中意同明白你嘅人身上。咁你先至可以成为最自在、最舒适嘅。

根据咧1-7-2人际法则，咁喺十个人当中咧，有7个人对你嘅感觉系属于中性，佢哋咧对你冇任何嘅负面想法，亦都咧可以将佢睇成系呢7个人咧，其实对你系隐性喜欢。咁如果咧你为佢哋付出过，或者咧喺佢哋面前表现过善良嘅一面咧，佢哋好大机会咧会变成对你有好感嘅人。留意嘅系，唔系咧要你刻意去讨好，而系咧不妨主动一啲，多关心对方一啲。咁当对方咧遇到困难嘅时候，会主动帮忙，都系提升关系嘅好方法。

我哋咧可以令到一啲唔抗拒自己嘅人对自己增加好感，咁又应该咧点样去应付嗰啲讨厌我哋嘅人呢？面对讨厌自己嘅人咧，最好嘅应对方法就系做好自己。有时咧，别人攻击你、批评你，就系想你去回应，想你去生气。咁所以相比起要反击，继续做好自己咧，是一个更好、更安全、更加长远的做法。别人怎样看你是他的事，你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尝试去改变对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政府面对财政压力，投资北部都会区会否挤压民生开支时，话发展是为了服务市民，有多些工作，增加市民收入，改善生活环境，强调不会挤压民生开支。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本港目前未偿还债务占本地生产总值大约14%，中期测算5年后在大约19.9%水平，形容非常稳健，同邻近地区和西方国家比较是非常低的水平。他说本港有6000-7000亿元财政储备，以及具一定实力的外汇基金，评级机构也都给予本港稳定和较正面评级。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下个月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有助外国政界加深对本港的了解和认识，知道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性以至营商环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0,000人缩窄至130,000。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基具 AI 管理和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白领文职日后较大机会被 AI 取代。雇员再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7至9月共采取65次行动，3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警觉性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边度和入住酒店的位置，亦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啲封路措施啦。喺上水，咁由于咧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马会道咧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咧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繁忙，而专线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维园道桥面去中环方向、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长青隧道出口方向。

0: 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就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 Pandora 嘅《通通快快活活去》，会唔会咧都想知道有啲乜嘢秘诀咧，可以令到每日嘅生活都过得快活一啲呢？有篇文章咧，题目就系、是《生活一成不变吗？七个把每一天都活得快乐的秘诀》。作者就话咧，人嘅一生如果幸运活到80几岁啦，咁从出生嗰日开始计起，就大约有30000几日。呢啲日子咧，一日一日喺度倒数，昨天变得越嚟越多，而明天咧就会变得越嚟越少。既然日子有限，就应该咧尽自己能力，将每日都过得开心快乐一啲。佢话咧，不妨试下以下呢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每日咧至少要做一件你认为值得嘅事。每个人选择佢嘅工作咧，都总会有佢自己嘅原因，可能系因为人工啦、工作性质、工作所带嚟嘅满足感、稳定性等等。一份工作咧，可能重复性好高，令你觉得有啲沉闷；又或者系体力劳动好大，令你会觉得有啲辛苦，心情咧都会有啲郁闷。既然咧每日无法避免工作上所带嚟嘅烦躁，咁至少咧要自己每日做一件你认为重要嘅事。咁至于重要嘅定义咧，完全系由你自己去决定，可以系同屋企人一齐食一餐饭，同一个咧好耐冇见嘅朋友联络一下。又或者是可以去到餐厅饮杯咖啡等等。这件事在你的眼中是重要，可能在别人眼中是微不足道，但是不要紧，属于你自己的一日，你过得开心，你觉得有价值就足够。因为快乐就是能够在一件事情里面看见自己的价值。第二样令到自己每日活得快乐的秘诀咧，就是学习能够令到自己成长的资讯。每日上网看手机，如果咧只系睇啲娱乐新闻啊、搞笑短片咧，就是可以令到你快乐一啲嘅。咁但系睇完之后咧，总会有种空虚感，好似咧你花咗好多时间落一件事度，咁但系咧就冇乜实际嘅得着。咁想令自己真系开心嘅话咧，不妨认真咧揾一啲新嘢去学下，可以系学习一种语言，学书法、学画画、学整蛋糕、学煮嘢食、学剪片、学摄影，都系学习，仲可以咧令到你变得更加充实，成为更理想嘅自己。而呢一种快乐就系发现今日嘅自己比昨日嘅自己变得更好。

分享过两个能够令到自己每日都过得快乐的秘诀，第一个呢就是每日至少做一件你认为值得的事，第二个呢就是学习能够令到自己成长的资讯，而第三个秘诀呢就是不要太执着于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是你无法控制，如果你一直对过去耿耿于怀，又怎可以继续向前呢？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不被它阻碍我们的未来。上一次做错了，我们无法改变结果，但是可以努力想想下一次怎样做可以做得更加好。事前坚持做到最好的自己，事后就要记得放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接受。因为快乐就是放过自己，不要再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想自己生活过得快乐一点，就不妨学习为别人无偿付出。一个自私的人很难快乐，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分享，他只是懂得在别人身上拿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付出。对别人好，愿意为别人付出，不是因为期望对方会对你好，而是因为你发自内心想这样做。而这种快乐就是发现自己有给予的能力。如果你通常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别人拥有得比你多的话，那你就需要记住第五个秘诀，就是每日花点时间去想想自己所拥有的。有没有想过，当你羡慕别人的时候，说不定都会有人正正羡慕你。如果你一直向前行，但从来没有停下来数下自己所拥有的，咁无论你走得再远，都好难会觉得快乐。不妨每日花点时间去提醒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因为快乐就是发现原来自己已经拥有好多。

最后呢，要分享可以令到自己每日过得快乐一啲嘅秘诀呢，就係俾自己少一点压力，多一点鼓励。有啲人呢对别人就好好嘅，偏偏呢对自己就会好差，又会唔会係咁样嘅人呢？下次呢，当你又想同自己讲一啲係充满攻击性嘅说话，譬如係你真係好蠢囉，咁都做唔到，你有冇用㗎，学咗几多次都仲唔识。试下咧，将呢啲咁负面嘅打击咧，变得正面翻少少。今次做唔到，可能系我用错方法，换个方法再试过。学几次唔得，咪学够十次、二十次咯，实会学识嘅。与其咧不断打击自己，令到自己停滞不前，不如咧对自己多讲一啲正面嘅说话。因为快乐系当你发现你就系自己最大的支持者。有没有听过快乐是会传染的？是这样的话，不如就由自己开始做一个可以散播快乐的人。快乐的日子就是去挖掘平凡日子里面的不平凡。快乐的日子就是明白有些事现在不去做，以后未必有机会去做。快乐的日子是为了想要的未来而努力，而且不会后悔。生活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串联起来，有快乐的日子就会有快乐的生活。希望在每一个平凡的小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为自己制造多一点快乐。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个月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

0: 港債務水平穩健，同其他地區比較屬非常低水平。律政司將會成立專責小組，統籌跨部門檢視兒童使用社交媒體情況。對於會以立法抑或行政措施處理，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個人認為應該多管齊下去做，相輔相成，同時會參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包括考慮和研究設定年齡限制。施政報告提出打擊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規管心藝相關罪案。林定國說，需要先由法改會得出意見和徵詢公眾意見，當局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時會盡可能做得較前瞻。另外，律政司會提出短期資助計劃，提升業界應用 AI。 林定國說，最重要是管控好風險，以免影響案件判決。連鎖健身室247Fitness 位於沙田瀝源街的門店，有三間更衣室的假天花被發現，共三個針孔攝錄鏡頭，警方列作窺淫案處理，暫時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點多接報，有健身室會員發現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膠紙黐住發光的物件，職員檢查發現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的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的電線。名古屋亞運港隊在女子花劍團體賽八強以45-35擊敗新加坡隊晉級四強，在賽事不設銅牌戰下鎖定一面獎牌，稍後同東道主日本隊爭入決賽。男子佩劍隊在八強亦以45-40擊敗烏茲別克隊晉級，同樣穩奪獎牌，稍後同韓國隊爭入決賽。乒乓方面，港隊的杜海琴在女單16強局數1-4不敵國家隊的黃曼旭。另一位港將蘇梓彤面對東道主日本球手早田希娜，同樣以局數1-4落敗。出自男單的王振廷就以局數2-4輸給伊朗球手，16強止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本港下晝陽光充沛，乾燥同酷熱，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酷熱，國慶日同下週後期雲量逐漸增多，同埋有幾陣驟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跟大家讲下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正街和第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正街和第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路一段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事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RT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4: 我黄天怡。

0: 9月26号中午嘅12:08。中秋过后有追月啊！多谢你继续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继续都是中秋节快乐的，还是那个 mood 来的嘛。天气呢就非常之好啦，现时录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的。下午呢都是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呢天色大致良好，大家可以放心追月啦。吹微风，展望呢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的。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会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天气就变得好了，至于龙虎榜变得有点混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个星期首先有四首新入榜的歌曲，其中两首占据的位置，哇，好前下，然后其他的位置方面呢，20首的上榜歌里面竟然有九首是回落的歌曲。龙虎榜这边就七角咁乱啦，但希望你的心情不乱的，是很平静的。欣赏完月光之后，欣赏我们的中文歌曲《龙虎榜》，还有他这首作品。
1: 第二十位，
0: 看月亮应该顺便都有看埋星星的，是不是？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 ，Region 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喺佢 reunion 首张嘅创作专辑当中。分为三个部分嘅呢张专辑有 The Moon, The Star 同埋 The Sun， 而呢一首嘅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咧就系 Under The Star 呢一个部分嘅作曲、编曲、监制都系 Region 自己一手包办，填词咧就交咗俾林宝啊，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将佢自己经历过爱情嗰种嘅暧昧，嗰种嘅快乐，嗰种想逃离别人嘅眼光，然后就系同中意嘅人豁出去呢一种感受，全部写低喺呢一首歌当中。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咗十级，嚟到第十九位。Constance 康提，大声唱，我中意。

0: 同 Eason White Chan 一齐作曲嘅康体，填词咧就揾嚟佢好喜欢嘅梁家欣 Serini， 编曲有 Eason White Chan、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P， 监制继续系 Eason White Chan。康体嘅好中意啊，上榜三个星期，今个礼拜咧系榜上面占据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上星期我哋嘅季军作品嚟嘅，继续停留喺榜上。小黑咧就填过好多歌手嘅歌词噶啦，估唔到咧呢一首会难到佢，甚至乎咧佢同作曲嘅 Gordon Flanders 讲话，呢一首歌应该系我今年填过最难嘅一首歌。原因系咩咧？就话原来呢一首歌咧有好多断断续续嘅音啊，所以填起上嚟咧，可能即系个意思上啊，或者嗰、那个有一啲嘅前后嘅想进入嘅一个意境啊，就会有一啲限制喺度。咁究竟啊呢一首咧咁难填嘅歌，最后系填成点样嘅咧？作曲有 Gordon Flanders， 填词有小黑，十七奏名曲有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第十八位。
2: 年少的

0: 难填，但系一样咁精彩。写咗一个青葱嘅故事。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啊，上榜5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15级，第18位。
1: 第17位。
0: 呢首歌咧喺佢第一次录音嘅时候咧，监制就话佢：喂，你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啊！于是咧就开始引导佢进入呢一首歌嘅一啲状态同画面啦，就话你谂下你憎一个人嘅时候、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样嘅咧？然后再加埋佢自己一路唱一路有好多肢体嘅动作，好大动作啊！去帮自己投入呢一首歌嘅情绪，今个星期回落3级，第17位。洗脑的歌，洗脑歌 ，Elka 郑子琪。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

0: 农夫榜第十七位，郑紫棋 Elka 洗脑歌。
1: 第十六位，
0: 原本录呢首歌嘅时候，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咧系用力多三四倍嘅。不过录到最后一日咧，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于是有而家听到嘅版本，严明熙拜拜拜，今日星期第十六位。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推算，自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

0: 大約13萬，預計受人工智能普及影響，畢業生職位空缺大減，中年文書支援人員面臨轉型壓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不少企業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的和行業知識的人手，估計未來本港需要大約15,000至20,000名相關人才，希望再培訓局提升為技能提升局之後，可以為文職人員提供培訓協助轉型。孫玉涵又說，年輕人失業率較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會聯手為青年畢業生提供額外工作機會。連鎖健身室247 Fitness 位於沙田瀝源街的門店有三間更衣室的假天花，被發現共三個針孔攝錄鏡頭，警方列作窺淫案處理，暫時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時多接報，有健身室會員發現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膠紙黏著發光的物件，職員檢查發現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的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的電線。名古屋亞運港隊在女子花劍團體賽八強以45-35擊敗新加坡隊晉級四強，在賽事不設銅牌戰之下鎖定一面獎牌，稍後和東道主日本隊爭入決賽。男子配劍隊在八強亦以45-40擊敗烏茲別克隊晉級，同樣穩奪獎牌，稍後和韓國隊爭入決賽。乒乓方面，港队的杜海琴在女单16强局数1-4不敌国家队的王曼玉。另一位港将苏梓彤面对东道主日本球手早田希娜，同样以局数1-4落败。出自男单的王振廷就以局数2-4输给伊朗球手，16强止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封路措施啦，咁就系葵涌大连排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嘉定路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5: 如果只系得九十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4: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TV同你。终身美丽
6: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12:36。继续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去到9，强度属于甚高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头先我哋倒数咗五首歌嘅，一首系新上榜，另外四首都系回落嘅歌曲。第20位新上榜嘅 Region 林伟俊有佢自己创作嘅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第19位回落咗10级，由 Conti Constance 同 Eason Y Chan 一齐作曲嘅《好中意》。第18位上星期嘅季军歌啊 ，Gordon Flanders 由佢自己作曲，不过咧就俾小黑投诉系佢今年暂时填过最难嘅一首歌，17奏名曲。第17位都系回落啦，回落咗3级 ，Elka 郑紫棋。第一首佢同舒文一齐合作嘅作品《洗脑歌》。第16位都系回落啊！叶明熙 Gigi， 原本系比较用力去演绎呢一首歌嘅，但系点知最后嚟一个神反转，录到最后嗰日变成轻力版。亦都最终大家觉得效果好好，所以采用咗呢一个嘅版本。拜拜拜。

0: 位
1: 都继续是回落的作品。在这首旋律密集的歌曲当中，亦都充满着密集的爱情回忆。什么五星期第十五位，魏晋生《已出之物》。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作曲翟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最高位置去过亚军嘅，上网五星期，回落五级第十五位 ，Jeffrey 魏俊生，已出之物。
1: 第十四位，
0: 佢宣布佢会重新做翻呢一个活跃歌手。签入咗新嘅唱片公司，亦都有佢嘅新歌上榜，占据第十四位。刘浩龙师兄嘅绽放。

0: 作曲增加为 Lester Chen 陈家明 BC， 填词有 BC 增加为 Lester Chen 陈家明，编曲就有叶树辉加上监制嘅周石汉为佢咧打造呢一首重新同乐迷见面嘅作品，亦都预告咗就系、是，佢会 keep 住出歌噶啦，新上榜第14位啊，刘浩龙绽放。
1: 第十三位。
0: 呢啲咁熱辣辣嘅天氣係叫人又愛又恨嘅，即係有陽光，陽光普照就梗係好啦。但係你出到去咧，成身汗真係好難頂噶嘛，係咪先？哇！佢拍呢個 MV 咧就真係應景啦。歌就叫 Overheat， 而佢拍攝嘅 MV 嘅時候咧，就係正值香港好熱嘅時期。咁佢嗰陣時咧，應該係拗緊風啊。佢哋咧就 book 咗一個大排檔嗰度拍 MV， 但係。呢、這个大排档嗰、那个冷气机咧系坏噶，咁所以咧，无论室内咧定系室外咧，当时咧都系咁热，成个蒸笼咁样，就系、是、咁样，佢有真实嘅汗水去配搭佢今次呢一个 MV， 上升5级第13位。

0: 作曲 Alex Fung， Dub 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都是 Alex Fung 啊。Jenny 嘅 Overheat 上榜两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五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用佢温暖嘅声线唱出世间，纵使有幸福又不幸，有好嘅又唔好嘅，但系我哋嘅心境可以随时调节，令自己过得更加好。J 风人间缺陷美，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二位。

0: 作曲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提醒我哋接受生命中嘅不完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嚟嘅，今个礼拜回落到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搭空气在这首歌里面的意思呢，不是说你扑一场空，而反而是搭空气是搭去一些未知的境地，未知代表着很多的惊喜，或者人家见不到这些的路，见不到一些他们没想象过的地方。但这首歌呢，想提醒我们有很多你想象不到见不到的，不代表不会成真。苏永淳《搭空气的人》。

作曲有苏永常、Uni， 填词有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苏永常 Wins Show 搭空气的人啊，今个星期会落三级第十一位。昨晚中秋佳节有冇翻屋企同屋企人团圆啊？冇嘅话，今日补翻啦。翻到去记住俾一个大大嘅拥抱你嘅屋企人。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上升九级第十位。

新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 一首送俾佢妈咪嘅作品 MC 张天赋至少相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运壁球混双，两队港队组合双双晋级决赛，提早为港队包办金银牌。其中李嘉怡火拍邓永康，在四强以局数2-1击败印度。

0: 组合，赛事采用三局两胜制，港队首局先赢11-10，第二局被对手11-2扳平局数。在决胜局，港队在落后7-10之下，顶住压力连追四分，以11-10逆转取胜，取得决赛席位。另一队港队组合黎卓南和谢依林在另一场四强以11-10和11-7直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两队港队组合将在明日的决赛对战争夺金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讯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非常低水平。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00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職員檢查發現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的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的電線。24 Fitness 沙田分店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經就事件報警，積極配合調查。泰國首都曼谷暴雨成災，市長猜測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猜测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早，部分地区的累积降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佢话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强烈大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2.7度、东经12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咧，慢線曾經有意外嘅，咁啱啱清理咗啦，但系咧車龍有待消散嘅。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咧，富泰村一段都係慢車，而家龍尾就接近泥圍。另外有關咧中秋翌日嘅特別交通安排啊，中環南車站。直至到星期日咧，听日咁啊，缆车你仍然系会封闭，当中所有泊车位同埋的士站咧，亦都系会停用嘅。咁啊，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提提乘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啦，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啦，仍然都系临时停止使用。咁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RT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仪。

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天文台现时录低嘅气温咧系31度嘅，震晒添。31度，相对湿度59%。

0: 指数是九，强度属于甚高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今个星期龙虎榜我们已经倒数了一半的成绩了。剛才聽過有第十五位 Jeffrey 魏晉生的《耳出之物》，第十四位新上榜劉浩龍的《綻放》，第十三位 Jimmy 的《Overheat》，第十二位亦都是我們上星期的冠軍作品馮允謙《人間缺陷美》，第十一位就有 Winsy 蘇詠純這位女新人的《踏空氣的人》，還有新聞交通前聽過第十位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1: 第九位
0: 呢首歌入边嘅歌词咧，就系讲，其实我哋生活入边咧有好多 little moment 都可以系发光发亮，温暖我哋嘅生活嘅。

这个中秋节假期同屋企人同爱嘅人相处嘅片段，应该都系其中一道光，一道温暖。Pandora 灵光。

0: 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Pandora 灵光一千闪啊！今个星期继续停留榜上，上榜第四个星期回落七级，第九位。
1: 第八位。
0: 原来今次呢一首歌咧，系佢一个曲风上面嘅新尝试嚟嘅，因为佢一路咧都好想试下 Afrobeat 嘅歌曲，然后点可以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呢？今次佢做到啦，带出呢一首咧系有夜晚氛围嘅作品啦，演绎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两级第八位 ，Aska 张智豪落活道。

0: Aska Tima Jono 填詞 T-Rex Aska Pico Jono 監製 Tima 今日星期上榜第四個禮拜嚟到第八位張智豪樂活道
1: 第七位
0: 讲到 sexy， 讲到跳舞嘅话，佢就梗系得啦。不过要有力量，要 power 嘅话，同样都可以。上咗六个星期啊，今个星期第七位冲。

0: 续冲。
1: 作曲标奖就系谭国正，填词有小美啊，郭富城嘅《冲冲冲》，最高位置去过我哋嘅 number one 嘅啦，上榜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又再反弹翻四级，嚟到第七位。
2: 第六位，
1: 唔止系一首情歌嘅 ballad， 亦都想探讨执念呢一样嘢。上升十四级第六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上榜两星期啊，上升14级第六位，《放弃的界限》张敬轩。
1: 第五位。
0: 他承认自己以前都是一个几 emo 的 songwriter 嚟嘅，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的情绪入边。但呢首歌代表住他的成长，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新上榜第五位。

0: 祝歌林可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已经嚟到第五位，林可玲 That's All。
1: 喂，好得啦！
2: 喂，
3: 行入两步啦，唔该。
4: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5: 何文燕
6: 医生你好，
7: 见边度唔舒服啊？
6: 冇唔舒服喎。
7: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6: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7: 吓，
8: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9: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呢？
10: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11: 哇，好深啊！点
12: 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
10: 哇，原来我哋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5: 下午1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以及承建商，今个月30号开始接受申请参与。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分开呢3张预审名单系为咗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情况。參加名單公司必須申報身份，例如有關承建商與另外2張名單的公司有沒有關聯。若果日後被揭發有關聯但沒有申報，可能已經涉及虛假陳述。對於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部分升降機未能夠有效運作，凌漢豪說要先調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參與部門在不同環節的工作是否有不妥善，何時發現出問題等。完成調查之後，會向特首提交報告，亦都會向公眾交代。政府推算到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約18萬人收窄至大約13萬，預計受人工智能普及影響，畢業生職位空缺大減，中年文書支援人員面臨轉型壓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不少企業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業知識的人手，估計未來本港需要大約15,000到20,000名相關人才，希望再培訓局提升為技能提升局之後，可以為文職人員提供培訓協助轉型。孫玉涵又說，年輕人失業率較以往高，政府與六大商會聯手為青年畢業生提供額外的工作機會。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會面。韓正說，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面臨多重挑戰，中國始終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維護多邊主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是國際社會普遍呼聲。中方將會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推進自身理念倡議與聯合國議程對接，以中國式現代化新成就為世界發展提供新機遇。新華社報導，古特雷斯說，中方為推進聯合國重要議程發揮關鍵作用，為全球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聯合國願意與中國深化合作，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及下周的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喺上水，咁由于咧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游乐场咧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咧近住北区运动场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运输署表示预料萬宜水库东坝的西贡萬宜路是交通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因应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6: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仪。

0: 11:36，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呢一节咧，我哋有四个位置，仲要倒数嘅。除咗最好成绩嘅四首歌曲之外咧，我哋一阵间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继续提醒你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正在生效嘅。至于头先我哋听过，分别有第九位，亦都系上星期嘅亚冠歌啦，乐队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第八位回落两级，由 Oscar 张智豪自己有份创作尝试 Afrobeat 嘅呢一首《落活道》。第七位最高位置去过 Number One 嘅啦，今个礼拜又反弹翻上嚟，郭富城《冲冲冲》。第六位上升咗14级咁多，系我哋今个礼拜榜上面跳升幅度最高嘅。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仲有第五位 Ashley 林海玲《That's All》，新上榜已经嚟到第五位，不过都唔够呢首犀利。
1: 第四位，
0: 佢哋都系新上榜啊，但系一嚟已经进驻殿军嘅位置，系啊，我话佢哋，因为呢一首歌主唱嘅咧系有两个人嘅，分别就系阿 Phil 同埋 Ryan。今次佢哋会合唱咧，全因为要为我哋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全新上榜第四位，由阿 Phil 作曲嘅作品，林奕匡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0: 出入面当然有输赢嘅，冇可能每一次都是攞好的成绩。这首歌就是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去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也都透过这首歌将所有运动员的精神表现出来。祝歌林美康填词陈少琪，监制都是陈少琪，编曲叶树辉。蔡俊彦加上林美康高空突破，全新上榜第四位。
1: 第三位，
0: 要表达这种在低谷逆转过来的运动员精神，其实这首歌都可以，虽然是他从事这个歌手他追梦的行业的心路历程。上榜四个星期，上升四级，季军歌，周恩婷，逆风之翼。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逆风仍然坚持。今个星期我哋嘅季军作品，周恩廷 YT 嘅《逆风之翼》。要成功，除了要坚持之外，还有一个心态都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看小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很微小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一个螺丝。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亚军位置，这首歌就是讲这个态度。 Siki Siki Sasa Cola
1: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Joko Wilma、Jono、Music by AP、Marif 填词、王乐儿编曲、Jono 监制 Team 啊 ，Cola 嘅 Siki Siki Sa Sa 今个星期啊上升三级，成为我哋嘅亚军歌。带点复古，带点 funky 嘅佢，原来都一样咁好听噶。唔知道你系中意佢同呢一个 Serenity 合唱嘅版本啦，定系同 Pandora crossover 嘅版本，定还是呢一个一开始嘅原装正版呢？上晚七个星期上升三级，我哋今个礼拜嘅冠军歌。容祖儿等等等等。

演绎咗对爱情嘅自主权。我觉得都系一种 woman power 嚟啊，想要嘅嘢自己去争取。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二十个位置咧，全部揭晓咗啦。头四位，第四位就是新上榜的林奕康加上蔡俊彦，为我们香港运动员打气的高空突破。卫军哥 YT 周恩廷的逆风之翼。亚军 Cola Siki Siki Sasa。冠军刚刚听过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编曲就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是舒文加上 Pandora， 容祖儿等等等等。接住落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噃，第十位新上榜嘅有个月字啊，唔系一首真系好中秋节嘅歌曲，不过咁啱咧就叫月像，属于刘宇嘅歌曲，系一首用月亮啦作为佢嘅心事同埋佢嘅旧爱嘅一种比喻寄托。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王力音的傻鱼，将自己比喻做困在渔网里面的一条鱼，在他一段低潮时期写下的一首作品来的。第八位 Kaylin， 我们香港的新人，有他的 Up and Young。 第七位有张真源的无名氏。第六位有曾舜晞的清风微微，这首歌也是他拍摄剧集之后将一些即在剧集里面的感情沉淀了之后而创作的歌曲来的。想说的是关于你去守护一个人保护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很温柔地不令他知道的，默默地在他旁边。第四位，第五位先。第五位有支持梁咏琪的远距离，即将他都会举行音乐会啦，他的巡回演唱会。远距离这一首歌都是他自己的写照来的， long 啲他有试过。或者可能他现在工作的时候呢，跟他的先生和他的小朋友都是经历着这一种的远距离。但这首歌一点都不悲伤的，相反有一种温暖在当中。第四位黄客野加上黄龄的过海，一首轻快有一种disco dance music 的歌曲，是这个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来的。第三位有黄俊海的 Betty Betty。亚军有 Ella 加上周深的全世界的雨。至于冠军哥，他是一个演员来的，不过其实他都很喜欢音乐，出了他自己首张的个人音乐专辑，里面有这一首的冠军作品。

嘅画面喺当中嘅，好有故事感。想将岁月入边不同嘅阶段展现出嚟，等一个傍晚，叶童。

选择了一个安然释然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不同的等待和离别。他是叶童啊，等一个傍晚成为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今个星期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继续 enjoy 你嘅中秋节假期，追月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入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天下午5点几接报，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職員檢查發現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的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的電線。 247Fitness 沙田分店在社交平台說已就事件報警，積極配合調查。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監工顧問和承建商今

0: 个月30号开始接受申请参与。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分开呢三张预审名单系为免出现三者打龙通情况。三家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依家。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他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不是有不妥善，几时发现出问题等。完成调查之后会向特首提交报告，也都会向公众交代。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对于会以立法抑或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参考其他地方做法，包括考虑和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表示，需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时候会尽量可能做得较前瞻。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过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较早时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伊美亦都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的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两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荃湾公园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啊，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开咧慢线有坏车，咁啊经过记得要小心啦。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重复位置，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正街和第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千祈不要饮酒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有快乐。
6: 毒品，大麻是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哦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 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卿，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B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今天就是中秋节的翌日假期，相信咁多位朋友都可以瞓晏啲噶。唔知平时的香港都市女性，你哋平时会唔会都是出现一个字呢，都是一个忙字啊。朝头早又忙住去赶车、开会、复唔完的 email， 放工仲可能要处理屋企的大小事务，又或者要进修，甚至乎要应酬添。日日都将个 schedule 排到密麻麻，最重要是满足身边所有人的期望，但是偏偏就留唔到一个位置俾自己，讲乜嘢 me time 啊。香港好多女士有时真係忙到连停落嚟唞啖气嘅时间都冇，有好多嘅女士们都有个共鸣，就係望住块镜，其实都想自己扮下靓㗎，每日都容光焕发咁样出门口，但係一諗到朝头早要早返半个钟起身化妆，夜晚收工呢已经攰到个人散晒啦，仲要花十几廿分钟落嚟卸妆 full mask， 一层层咁样搽护肤品，心里面扮靓嗰团火即刻呢都熄咗啦。有时都係瞓到最后一刻呢先至起身，求其搵返件最稳阵嘅衫，戴返个口罩就咁出门口啦。但係其实扮靓同埋忙呢唔一定係对立嘅，我哋可以每日抽返少少时间帮自己做返个肤色保养。秘诀呢就係点样可以缩短时间，但係又高效帮到自己。第一，护肤係做减法，投资一啲高效能嘅单品。与其平时跟风日日都查呢唔同类型嘅护肤品，不如化繁为简，揀一啲多效合一嘅高浓度修护精华，或者呢係一塊个嘅 sleeping mask， 可能呢啲呢先係你嘅最好朋友。洗完面一查，查完就去睡觉，等你休息嗰陣时补充返足够嘅水分同埋修护，起身嘅时候自然有好气色啦。而另一个呢就係习惯叠加法，将扮靓融入去我哋日常必做嘅生活环节当中，例如冲凉嘅时候就等护发素吸收，仲可以顺便用埋个洗面机深层清洁，或者敷个急救去黄 mask， 朝头早饮咖啡睇电话嗰五分钟，顺手住用家用美容仪帮自己块面推两下，仲可以减水肿添。其实同一时间一心几用，不知不觉间已经完成咗你嘅保养啦。而仲有一个就係善用半永久或者係周期性嘅保养，周末嗰陣抽少少时间去做返个眼睫毛、雾眉，又或者整理好个发型，平日朝头早起身连眼妆、画眉都可以 skip 咗佢。

简单搽个防晒，搽少少唇膏就已经好有精神啦。呢啲一次性嘅小投资，可以为你咧每日朝头早悭翻至少15分钟嘅化妆时间添啊！而仲有一个就系星期日衣柜嘅法则啦，唔好每朝赶住出门口嘅时候，个脑都未清醒就要谂下着乜嘢衫，不如趁你放假嘅日子，一次过衬定晒，跟住落嚟嗰一星期或者最少三日嘅衫裤鞋袜。減少每日朝頭早咧嗰種缺乏疲勞啊！你會發現出門口原來都可以咁鬆容，襯衫絕對冇煩惱啊！

0: 今日嘅中心名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佢系女企业家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Jimmy 你好。
0: 嗱 ，Winnie 咧就系一位咧好忙嘅女性嚟嘅。而家你从事紧嘅行业咧就
1: 系
0: 关美容行业啦，但你仲有好多嘅公职咧都要做紧嘅。作为一个女性咧，即系24小时对于你嚟讲够唔够用？我想问，即系仲要系女企业家，
1: 尽力而为啦，系啦，每一日家庭啊。

0: 但係嗱，譬如你啦，就係、是、一位女企業家，你又同美容行業有關，咁你夠唔夠時間幫自己扮靚呢？
1: 其實都真係唔夠，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咧翻到屋企咧，啲人都話啊，你有冇啊敷下面膜啊，自己做下啲hair treatment 啊咁樣。其實翻到屋企咁啊，照顧完小朋友，坐低唞一唞之後都想瞓覺噶啦。
0: 我覺得好多女士都係嘅，即係好似早前咧見到有個朋友啦，有張相啦，就是、一位女士。佢竟然忙到咧，我都唔知係究竟係忙到咁緊要啊，定係話其實佢唔想浪費時間定點啊？瞓咗喺度啦，即係左右手、左右腳各一位嘅朋友幫佢處理佢啲指甲啊。咁然之後咧，再瞓喺度嘅時候咧，個頭咧就另一位朋友幫佢處理緊啲眼睫毛，好彩未洗埋頭啫，即係未整埋個頭，因為可能
1: 做咗 hair treatment 幫我影啫。
0: 係啦，未整得到啦嗰度。我覺得哇，使唔使咁趕啊？其實而家
1: 好趕，
0: 係咪女士們即係要揾一個 me time 一個？短短嘅時間去俾自己去享受一個咧扮靚都好困難啊！
1: 我諗除非佢好吸引啦，嗰個 treatment 係令到我覺得我可以即係喺我嘅繁忙裏邊咧去揾一個時間去做嘅，
0: 係
1: 必須要嘅咁樣。即係我覺得 me time 都好重要。
0: 係咪？哇 ，Winnie， 我想知啦，即係譬如對於你嚟講啦，即係你以前未結婚、未生小朋友之前，扮靚時間大概有幾多㗎？
1: 一日會去做 hair treatment 啦，一日會去修甲啦，一日會去做睫毛啦，之後又有一日會去做 facial 啦。咁又會去做 Pilates 啦，即係一至日都有嘢做。
0: 即係其實每一日都安排咗啲某啲時間去做嘅。係
1: 啊係。
0: 喂，其實都幾爽嘅喎。
1: 係咩？有小朋友啊嘛。
0: 但會唔會有咗小朋友之後咧，或者結咗婚之後咧，全部好似我冇咗自己？
1: 我完全連嗰、那個即係幫我做 treatment 嘅地方，我都唔係好識去啦。
0: 可能搬咗啦。咁我覺得咧，女士們咧扮靚咧，而家我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話啊，我中意咧就係、是。网上购物嘅我吓点解啊？即系落去行街攞住件衫出嚟试下，好开心、啊，梗系咁样去买衫啦。鬼唔知咩，冇时间啊嘛。即系佢哋而家全部，譬如可能买衫、买裤、买鞋、买物咧，都系 online 嘅啫。因为就系最悭时间就系边度咧？搭车啦，或者翻工嘅时候咧，lunch hour， 我喺度爬紧个饭盒。撳下掣，試下上網就撳下啲衫，翻嚟就買啦。你會唔會都係咁啊？
1: 好多時候係因為有場合要去，所以先至會臨時上網買咁樣咯。
0: 我即係仲要揀，因為有嘢做先至選擇買啫。平時都唔買啦。
1: 係咁，來去湊小朋友啊，即係或者工作啊，都係嗰幾套衫啊。
0: 即係留翻啲錢俾我幫阿女啊仔啊買衫算啦，唔買俾自己啦會。
1: 因為以前學你話齋，我入去慢慢揀下，而家唔係喎。
0: 慢慢睇以前就會，而家就冇呢樣嘢啦。其實所以。我覺得咧，女士們咧對於扮靚而家嗰種感覺咧，係真係唔同曬，即係由少女去到成熟咗嘅女士們咧，佢哋嘅需求係咪都唔同咧？即係譬如可能你啦，即係企業家嘅身份嘅時候，身邊嘅女士們啲企業家係咪都係大家都係咁嘅？即係大家都係冇咗自己嘅啦，其實都會。
1: 又未至於冇咗自己，因為即係時間真係有限。咁我諗我哋由以前嗰種就係覺得我要好靚，我要每一樣嘢都即係每一個位置都好 perfect 嘅，條腰 keep 住廿四寸嘅。咁而家就係轉頭係我哋會希望即係如果個地方可以俾我哋放鬆到，即係譬如平時好忙啊嘛，咁譬如一個鐘或者兩個鐘，我哋可以真係喺嗰度一站式做到唔同嘅嘢。咁另外咧又可以有一個放鬆嘅感覺嘅。咁我哋會揀呢種多啲，即係多過話我會好似之前咁樣啦，即係星期一至日每一日做一樣嘢，冇呢個咁嘅心思去排啊，去揀，
0: 即係冇呢一個嘅空餘時間添啊，直情係。
1: 同埋都要個人成長嘛，即係有時候我哋可能會學一啲新嘅課程啊，或者我哋會想接觸一啲新嘅嘢，咁嗰啲都係時間嚟嘛。
0: 如果係咁嘅話咧，而家成個嘅大氣候啦，譬如你係做美容行業，美容行業係咪都係唔同曬噶？
1: 我諗美容行業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係，以前咧好多時候係單點美容，即係好似我啱所講啦，我哋以前或者高佛之前，我哋好多時候係單點，即係美甲店就係美甲店，美容店就美容店，髮型屋就係髮型屋咁樣。咁但係去到今年2026年咧，多咗一啲咧就係一站式嘅店鋪，佢哋由美容美髮咧就變成形象設計啊。即係你一去到一個店裏邊咧，你可以幫你剪到頭髮啦，有啲可幫你化埋妝啦，有啲可以幫你叫到啲美甲師嚟即係幫你做美甲啦。又或者有一啲係做頭皮護理嘅，亦都可以做到其他美容服務咁樣。
0: 而家都真係多咗好多呢類，我發覺係。我記得其實如果你話髮型屋連美甲咧，都唔算新鮮事嚟。
1: 阿媽嗰年代都有。
0: 其實好耐以前都有啊，但係而家我見咧，譬如中環某啲地方咧，係多翻好多咯。即係以前可能佢哋都淨係我係淨係 salon 髮型屋嚟嘅啫，而家都多咗幾個姐姐坐咗喺度啦。
1: 係，同埋而家有啲甚物佢唔係淨係得美甲

0: 佢有埋化妝添。
1: 啊，係啊！
0: 即係你做完，即係譬如你有 event， 你剪完個頭髮或者做完即係洗完個頭，咁有人已經幫你整埋指甲同埋同步幫你化埋妝。
1: 係，而家多埋好多。係啊，而家多咗好多。譬如旺角區某啲商場咧，佢都特登咧係有幾間鋪頭咧，就可能係唔知俾你，你買啲髮圈啊，即係嗰啲橡筋啊，然之後就幫你咧就俾一個簡單嘅價錢，就幫你整埋頭髮埋妝咯。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都有呢啲嘅喎。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嗰啲就後生女嘅。即係少女啲啲韓裝嚟嗰啲就係、
0: 是，
1: 係啊！我發覺而家根本大家都係我哋有時間就係代表你係富有啊嘛！而家新嘅 term 就係你有時間，你可以用到嘅時間咧，你有幾多用咧？就係、是、你有幾有錢。因為而家譬如就算可能 Winnie 你話我企業家，我賺緊幾多錢都好啦，但我冇時間用啊。其實，會唔會係咁啊？
0: 都可以咁樣理解，因為其實我哋太多責任喺身，可唔可以咁講？所以時間對我嚟講好珍貴。
1: 係，所以而家有金錢都唔係王道啊，有時間先係王道啊。
0: 我諗都係，我都可以咁講。所以我哋請千禧後嘅同工嘅時候，就發覺，咦，似乎佢哋對時間嗰個要求係重要過錢咯。
1: 係㗎，而家大家都係咁諗嘅，因為嗱，你有時間，你可以做幾多嘢咧？譬如可能你可以俾個時間自己休息啦，你可以俾个时间自己去心灵放松啦，你可以俾个时间自己去食餐好啦，即系其实好多嘢都系我哋需要时间去做噶嘛，运动你都需要时间做啦。如果你翻一个朝九晚十嗰啲工啊，而家好多工都系咁，即系你有翻工冇放工噶嘛，咁你边有时间仲有啲 me time 啊，仲有啲时间俾自己可能去修身啊，做下运动啊，俾一个健康嘅体魄自己，冇啊嘛。咁所以而家有啲嘅朋友佢哋都会选择宁愿哦，我唔好啦，我唔要嗰个人工啊，我宁愿咧就系买翻啲我自己个人时间，我嘅 me time 咁样咯。
0: 都有嘅，有啲嚟见工嘅时候咧，佢哋系希望多一日假期啦，同埋佢哋好有趣，佢哋唔系得一份工啊，即系佢哋会除咗正职之外，可能part time 去冲咖啡。
1: 哦 ，slasher 嚟嘅，
0: 系啦，即系佢哋会系开始行呢一边咯。
1: 系咁啊，嗱，你系美容行业，咁啊，我想知道而家香港嘅趋势，美容行业会唔会都真系唔同晒咧？
0: 我谂主要嘅就系我哋嘅客人啦，我哋开始嘅客人，佢哋睇嘅系究竟做嗰个嘅服务系能够俾到几多 benefit 佢，
1: 系
0: 即系唔系咁单一啊。即係唔係講咁話哦，入嚟就咁做個 facial， 可能佢哋要嘅簡單啲，可能而家成日都提到嘅一個情緒價值啊，係嘛？即係佢由入嚟嗰刻開始，或者唔好講入嚟添啊，落 booking 嗰一刻開始，到佢做 treatment， 到佢離開嘅時間，佢你俾唔俾到一個情緒價值佢咧？你喺個過程裏面有冇細心，同埋有冇一啲超乎佢預期細心嘅安排咧？咁樣
1: 係因為呢個情緒價值都係而家最中意嘅嘢咯。即係就算你可能嗰個服務，唔好話100分啦，即係可能90分嘅時候呢，但如果你嘅情緒價值令到佢開心嘅呢，佢覺得你係120分啊。
0: 係啊，總之我入嚟嘅時候，到我走嘅時候，我覺得哇，我好舒服，我好開心，咁嗰個就係佢再嚟嘅動力囉。
1: 呢個其實都係可以令到一個客人變靚嘅原因嚟㗎。
0: 係啊，
1: 我成日都會嘅心態呢，就會覺得呢，我哋每一個人咧都可以係靚嘅，同埋每一個人都可以更靚，但係只不過係我哋愿唔願意花時間啦，或者我哋係咪個心情上面，我哋係咪將呢樣嘢令到佢靚？即係等於有啲朋友咧，我成日話咁，個髮型師剪完個頭髮，幫佢剪完頭髮咧，其實個個都話靚嘅，係佢自己話唔靚咧，咁你就其實冇得講噶啦。即係你自己根本都唔相信自己啦，我係靚嘅，咁你就唔靚噶啦。就算人哋讚到你天上有地下無咧，你都會覺得哇唔係靚噶，跟住開始慢慢咧，所有人都覺得你唔靚。同唔同意呢樣嘢？
0: 我諗我哋即係美容行業最大嘅使命就係讓到客人由入嚟嗰刻佢有懷疑自己唔靚到佢離開嘅時候咧，佢係相信佢係值得靚嘅。
1: 咁啊，所以 Winnie 咧，你今日就話俾我聽，原來其實有一啲嘅一站式嘅服務咧，其實都可以幫一個人咧點樣去改善到佢。最緊要咧改善到佢咧真係一望就望到佢有變咗嘅，係乜嘢咧？轉個頭翻嚟同佢講下啦，好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说，在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和洗手间俾會員使用，總公司已經安排全線分店作相關檢查同埋處理。高先生話：只有會員同職員先可以進入健身室範圍，店鋪設有人面識別系統，能夠知道每名會員進入店內嘅時間。場內公共地方亦設有閉路電視。他說店鋪職員包括教練和清潔員工每日都會檢查洗手間和場地的整潔和器材情況，發現問題後即時跟進。泰國首都曼谷暴雨成災，市長猜察發布市政府防災減災指揮部聲明，宣布全市為洪水災區。猜察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的落大雨，截至今早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

0: 全構成威脅。然而住在運河附近的居民將貴重物品和車輛轉移到地勢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已經開設避難所安置疏散人員。亞運女子花劍團體賽，港隊在四強以27-45不敵東道主日本隊，在賽事不設銅牌戰下奪得銅牌。面對由個人賽金牌得主上野優佳坐鎮的日本隊，港隊今場派出梁雅蕾打頭陣，首節以3-5稍微落後，隨後鄭曉維和傅如明接力出戰，傅如明在第三節一度追至12-14的兩分差距，不過日本隊隨後接連得分，港隊換上後備的陳諾斯亦難以收窄分差，比數逐漸被拉開到10分以上，日本隊最終以45-27勝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荃湾落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开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嘅。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啦，去坳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咁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提提大家乘搭电车的朋友要留意，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现时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仍然是临时停止使用的，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就开卷乐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什么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们今日集的开卷乐。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十月一号晚八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5: 文教组科普节目，
6: 嘥时间。
5: 冯杰、
6: 林欣雄、
7: 李启俊，
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8: 依家嗰啲卡真係嗰個價值係，即係如果你前世係扶咗200個阿婆過馬路，可能你會抽到一張。
9: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
10: 只要當你夠錢嘅話，都有可能抽到嘅。
8: 可能係幾高可能性先？
9: 要計數。
10: 係啊，要計數啊！
0: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點半。
11: 嘥時間。
12: 咁點解個節目名要叫嘥時間嘅
8: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師兄。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我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十蚊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何文燕，
3: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4: 冇唔舒服喎。
3: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4: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3: 吓？
5: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佢哋虽然并非生于斯，但系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嘅感情。
6: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9: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8: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9: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8: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9: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嘅故事喺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卿，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13: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5: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16: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12: 我嘅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绮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7: 哇，咁就终身。
18: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忙碌是我们努力生活的证明，但是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自己的藉口。每日给自己5分钟，由一个清爽自信的自己开始新的一日，这一份小小的仪式感呢，绝对可以成为我们每一日应付自己挑战的最大动力。绝对不要忘记宠爱自己啊。

0: 今日嘅中心嘅咧，请嚟咗一位嘅女企业家，有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0: Chubby。其实我觉得女士咧要扮靓嘢太多喎，即系着衫又要关事啦，即系你成身体你又可能要做一下啲唔同嘅 treatment 啊，脚啊，有好多嘢。其实点样可以帮佢一嚟就望到系靓啦？系做边度系靓咧？
1: 我谂最主要咧，冇一个女士咧唔认同嘅系嗰一刻佢觉得佢块面仔细咗，
0: 嗯，
1: 眼睛明亮咗，同埋佢個頭髮望落去咧係好足夠嘅。呢個係每一個女性，我唔同階層都係希望需要。就算你話一個二十歲嘅妹妹，佢哋都會用一啲嘅卷卷咧，做翻鬆個感覺噶嘛。咁其實最主要原歸基本度，佢希望做小眼，即係望落去隻面仔係細嘅。
0: 其實最重要都係個面部啦，即係你解決到個面部咧，其他位全部都唔使理住啦，係咪？
1: 都唔係唔使理下一步咯。
0: 下一步 next step，next
1: step，next step。
0: 因為衫褲鞋襪你都可以網購嘛，但係個樣你唔可以網購。
1: 冇錯，
0: 網購唔到嘅，即係我都同一樣嘢咧，就係、是、個面咧。如果你解決到個面成個嘅造型嘅話咧，其實你好多嘢都可以解決得到。因為你個面首先第一樣嘢，你個底做得好啦，你其實化妝唔化妝好，定係就咁其實搽啲好簡單嘅 foundation 落去咧，其實都已經可以令到佢靚。
1: 髮量足都好重要嘅，
0: 髮量都係啦，髮量其實而家都有啲人講嘛，頭髮係可以影響到你嘅年齡咯。
1: 冇錯，
0: 如果

0: 個髮量夠嘅時候咧，你個年齡都好似後生啲。低等於好多男士咧，如果你一覺得支頭髮稀疏嘅時候咧，你覺得老咗十歲嘅。當佢多翻頭髮嘅時候，你就覺得哇好後生喎佢。
1: 係啊，同埋一個女士如果一個靚嘅髮型咧，佢成個樣都唔同咗。
0: 啊，真嘅喎，因為髮型亦都可以改變面型啦。
1: 係啊，
0: 這個、呢個咧就係阿 Winnie 你覺得係女士們最需要啦，就係、是、個面部嘅小顏呢樣嘢咧，而家就真係越嚟越普及。我之前認識小顏嘅時候咧，到而家啦，我都發覺咦多咗好多朋友咧去討論啊，去講解啊，或者去研究啦。因為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派別啦，直情可能連埋筋膜層啊，有啲可能係用機啊。咁我想知啦，其實小顏幫助到啲乜嘢，同埋點樣幫佢可以改變成個人嘅氣色咧？
1: 主要咧係幫你咧去放鬆翻你嘅肌肉啦，同埋咧喺筋膜層嘅放鬆。但係喺某個位置裏邊咧，佢將一啲咧你嘅譬如有啲軟骨組織你係歪咗，或者因為肌肉太緊，而令到佢繃緊咗而移位嘅時候，幫佢回復翻個正常位置。咁當你個氣血一好咗，你所有嘅即係皮膚位置係去翻正常位置嘅時候咧，自然你面色就會紅潤啦。而你個筋膜層鬆咗嘅時候咧，你塊面就減少咗望落去下垂嘅感覺，因為持續我哋有個運動喺度啊嘛，做緊嘅過程啦。
0: 係 ，Winnie 18年前引入呢個小顏，同而家18年後小顏有咩分別咧？即係個手法啦，同埋佢處理嗰樣嘢會唔會已經唔同曬？
1: 我諗亞洲地區唔同嘅地區咧，佢哋做嘅手法都唔同嘅。咁而再加上去到今天咧，其實好多時候一啲小顏嘅療程咧，都唔單單係講緊一個復位啦、筋膜層或者我哋用人手，好多時候都會配合埋一啲儀器。咁當然嗰啲儀器就唔係高能量儀器，即係電嘅儀器啦，去幫佢嗰個嘅面部提拉個效果會 keep 得耐啲。咁見到坊間都有唔少呢啲嘅即係小顏嘅課程，亦都有唔同，你都即係我諗超邊都好熟悉唔同嘅地區嘅小顏，佢哋做嘅手法對應的位置都有啲唔同，咁但係佢哋全部出嚟有啲就即係主打望落去，首先塊面仔會細咗啦，有啲就係會望落去個輪廓會唔同咗啦，有啲就係佢哋嗰個譬如個鼻會高咗啦，蘋果肌會咁樣漲咗啦，虎紋會淡咗啦，唔同地區有唔同嘅手法去對應唔同位置嘅。
0: 係其實小顏呢樣嘢咧，大家都聽到小顏即係整細佢啦，即係我自己學習咗之後咧，同埋我自己發現到嘅感覺咧，小顏咧唔一定係要將塊面咧整到最細，
1: 係
0: 為之靚嘅，
1: 係立體，
0: 係要立體啊嘛，係嘛？小顏呢樣嘢咧，我之前未接觸嘅時候咧，我都唔覺得大家塊面有咩嘢咁大問題嘅。但係原來咧，當我接觸完之後咧，我發覺原來其實我哋都市人咧好多咧骨咧都係有歪嘅喎。
1: 係啊，
0: 都係發覺咧，原來點解大家平時望落冇乜嘢啊，靚靚女女啊，靚靚仔仔啊，但係原來塊面啲骨咧都係歪嚟歪去嘅。
1: 有啲可能用咗邊食嘢啦，有啲我近呢幾年就少啲，直接有香口膠啦。又或者佢哋細個嘅時候，佢哋爸爸媽媽好中意剪碎曬嘢食，好少即係咬，即
0: 係
1: 係啦。咁變咗又或者佢哋牙齒嘅問題啦，係啦，咁亦都會影響到佢哋可能有出世嘅時候，佢哋係順產出嚟嘅時候個頭骨已經係歪咗㗎啦。
0: 哦，
1: 係啦，咁好多唔同可能性嘅。
0: 我亦都見到好多朋友咧，都係因為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嘅呼吸。影響咗佢個面型咯，因為佢呼吸有啲人鼻敏感啊，或者可能本身佢嗰個吸氣呼氣都有啲困難啊。見過有啲朋友咧，即係可能佢嗰個呼吸咧，即係佢鼻咧，佢可能令到佢呢啲頸骨呢啲位咧都係有影響嘅。聽過小顏嘅話，因為小顏咧都係因應住你嘅呼吸而去改變咗你嗰個面骨啊嘛。即係你每次做嘅時候都因為要根據埋你嘅呼吸嘅配合，咁先至可以喐到啲面骨啦。咁亦都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緊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成個小顏咧，都係配合好多嘢嘅，配合埋你日常嘅生活啦。點解會歪？就可能因為根據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啦，
1: 就打埋一執埋一邊瞓啦，
0: 係啦，翹腳啊，或者成日都可能就係托頭啊，或者可能個
1: 成日揼低頭啊，
0: 揼低頭啊，或者可能頭先譬如好似阿 Winnie 講啊。你的頭皮很緊啊，都會影響到咯，係咪啊？
1: 可以咁講。
0: 同埋地心吸力都會影響到，同埋兼且就係我哋連埋就係我哋嗰啲皮肉咧係相連噶嘛。如果你塊面珠燈咧啲肉咧多咗啲咧重啲嘅時候咧，都會拉到個面骨都會低翻少少咯。即係頭先咧，即係譬如 Winnie 講啦，即係一站式嘅時候咧，首先就處理咗個面骨先啦。咁面骨之後啦，咁啊即係面骨要處理完佢啦，眼都係你另一個你覺得重點嘅位置係咪啊？
1: 係因為我覺得我哋女性咧，其實眼睛咧好重要，望落去眼有冇神咧，其实对自己自信都好重要啊。
0: 其实而家整睫毛咧，即系做植睫毛呢样嘢，而家系咪都仲系一个流行当中？因为呢个植睫毛已经好似一段长嘅时间。

0: 唔係，定係而家有啲新嘢㗎啦，已經。
1: 我睇到而家個趨勢都成為咗美容嘅一部分咯，就唔係一個潮流咯。咁做開美睫服務嘅客人咧，即係嫁接服務咧，原則上都唔會隨便停嘅，因為你個樣望落精神咗咧，我諗相信冇人願意即係突然間唔做啊。
0: 會唔會有新嘅技術擺咗落去咧？而家有。
1: 而家多咗就係有個 LED 啊，即係意思係咧，我哋咧去做嫁接嘅時候咧，就唔使等嗰個膠水乾，我哋直頭可以用一個 LED 燈啊，一嫁接完咧就即時好似 gel 夾咁樣咧，就即刻接駁到嗰個睫毛。以前咧我哋咧啱啱學嗰陣時咧係即係一盒毛就攤喺度，自己要逐條逐條即係貼噶嘛。而家就唔使，而家即係商家已經好好啊，即係已經做好曬好妥善嘅準備。咁我哋而家就可以有唔同嘅款式咧，根據客人嘅唔同眼型嘅要求啊，譬如佢係一個平時唔係點化妝嘅，純粹要個精神嘅。有啲咧就係、是、哦唔係、哦，我係日常都會化妝，我要個妝感嘅。咁有一啲咧就直頭去到睫毛咧，就唔單單嗱，而家講緊我哋係服務嗰種啊，亦都即係講開少少嘅，有一啲咧就係瓷啊，原則上你起身就兩塊瓷片一貼落去就係噶啦。
0: 哦，我見過呢啲嘅廣告啊，係
1: 啊，
0: 而家呢個都幾新鮮啊，即係，但我自己嘅感覺就好似好驚咁啊，即係佢得唔得夠咁黐住咗自己啲眼睫毛㗎？
1: 對於我從事呢個服務嚟講咧，我自己就唔係太主張嘅，因為我覺得你貼得好就好咯。
0: 係啊，
1: 擔心嘅係個清潔啫，即係如果咁貼嘅話，除非你抹得好乾淨。如果你循環咁貼落去咧，即係睇下就需要咯。
0: 係嗱，但係譬如頭先你講啦，即係整眼睫毛呢樣嘢啦，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大家都好中意嗰啲好似成排好大幅嘅，而家就係咪已經完全冇咗嗰樣嘢㗎啦？
1: 我諗大概十年前都已經開始，因為日本睫毛興起啦。以前好早期咧，即係話一幅嗰啲咧就係韓國嘅。
0: 係
1: 美睫，咁所以日本睫毛咧就注重過程啦，佢點樣去即係讓到你嘅眼咧做咗，人哋會估你係咪做咗嘅。
0: 係
1: 係。咁所以變咗而家咧就比較少啲。係。咁我本身都係即係美睫嘅老師啊，近呢十年，即係對於國際唔同嘅即係地方，譬如美國啊、日本啊、韓國啊，就算香港都有美睫嘅特色嘅。
0: 係，喂，講俾我哋聽下，究竟啲咩唔同特色嘅？即係我哋可以即係譬如而家啲鋪頭會大 sell 嘛？我哋係韓式美睫，咩日式美睫？即係個分別係咩咧？我點樣知道佢係屬於咩嘅地方嘅特色咧？
1: 我諗唔同嘅地區咧，佢哋個都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小人一樣啦。佢哋做嘅嘢都係一樣嘅，但係佢哋嘅流程唔一樣。佢哋嗰個嘅比例一開始個服務唔同。韓式可能很多時候在美容院裏面做的，咁所以咧佢入到去就話你會做睫毛，咁咪你要做粗定幼、長定短。但日本就唔同，日本會做諮詢啦，會了解咗你先啦，仲要問清楚你有冇敏感啦，膠水又有好多種啦，睫毛長短粗幼又有好多種啦，圓毛短毛又有分啦。咁呢啲係日本嗰邊啦。咁國內咧佢哋咧就會係通常偏向都係偏長啲。美式咧就你頭先講嘅扇風款，因為佢哋本身嘅眼型。就係闊啊，所以佢哋做出嚟嘅效果咧，個 volume 係重好多。
0: 咁會唔會影響埋個眼型啊？即係唔同地區做嗰只。
1: 所以我哋要睇翻我哋本身要接觸邊啲客人，年齡層啦，佢本身係邊一個嘅背景啦，或者佢做緊咩工啦。我哋身為美睫師就話翻俾佢聽，喂，其實你似乎適合呢個喎。
0: 係
1: 因為有時你睇到人哋好靚，唔啱自己喎。
0: 而家對於美睫呢樣嘢咧，咁嗱，譬如頭先你講啦，即係譬如可能扇風式嗰啲，就可能係歐美地區興。因為佢哋嘅眼型啱啊嘛，我哋亞洲地區咧，即係而家係咪都係有冇啲咩位置睇得到啊？呢一個嘅美睫就可能係日式啲嘅，定話其實大部分都一樣冇分別噶啦，已經。
1: 我諗去到2026年，我自己所睇咧，大部分嘅即係美睫行業咧，都係偏向日本嗰個手法，因為日本手法確實佢哋係有一份流程，同埋佢哋係即係。俾客人嘅感覺安心啲。
0: 咁眼頭同眼尾係咪要短啲㗎？啲
1: 咁就要睇下個客人想要啲咩啦。有啲客譬如客人隻眼係圓嘅，咁我哋可能就會平均啲咯。有啲人唔係喎，隻眼係比較長嘅，咁我哋就會盡量都唔好眼尾長咯。因為如果唔係感覺咪好長咯。
0: 哦，好翹起。
1: 係啦，但有啲唔係喎，佢本身隻眼比較短嘅，我哋想望落去精啲、精神啲喎，咁眼尾會長啲咯。 係係啊，就有啲咧，譬如可能單眼皮啦，或者佢隻眼真係偏向比較細，我哋就唔建議做，因為你加咗落去之後，反而成為咗一個負擔，本身已經唔係好睇到，就再
0: 我再重啲咁樣。做完眼睫毛之後咧，另一個咧都幾吸引嘅，就是、你提過啦，頭先都話做一個頭皮嘅護理啦。頭皮護理呢樣嘢咧，即係等於好似而家做嗰啲 hair mask 啊，或者可能係頭療啊，係咪同一樣嚟嘅咧？
1: 頭療同頭皮護理有少少唔同，頭療咧係一個按摩嘅狀態，佢係俾你放鬆，佢去用一啲嘅温水啦，或者有啲中藥，或者唔同佢哋本身個公司嘅一個特色啦，去做一啲頭部嘅按摩。頭皮管理咧，除咗按摩之外，我哋會幫你清理頭皮，幫你咧加翻一啲咧相對應你需要嘅一啲嘅護理喺裏邊。例如譬如你原來你有頭瘡，我會做啲去油護理啦。如果唔係，你嘅頭好乾，可能漂染多啊，或者最近真係好忙啊，又或者你知有時忙起上嚟，淨係洗完頭就唔老髮素啊咁啊，咁嗰啲我哋就會做啲水分滋潤噶啦。咁主要咧都係以幫佢放鬆翻佢頭皮為主嘅。
0: 係，因為頭先我都聽到 Vinny 你講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頭皮咧，即係可能你幫你嘅頭皮咧處理好佢嗰啲鬆弛啊，都可以令到你塊面都可以拉緊翻噶嘛。呢個係咪都係我哋好多都市人，可能尤其是女性咯，即係可能平時太忙啊，或者可能平時咧都真係冇乜理會佢啊，令到我哋嘅頭皮咧都可能鬆得滯或者緊得滯，或者好多問題存在咧，有冇㗎？
1: 我哋過往接觸嘅客人咧，大部分咧睇到嘅就係佢哋或者你自己都可以試下摸下自己嘅頭啊，以客户嘅形象，你摸下個頭，你感覺下咧佢有冇彈性？其實你發現好多人咧摸落去咧，佢係貼住個頭骨，咩意思啊？好緊咯，
0: 揦到實曬。
1: 係啦，咁揦到實曬嘅時候咧，佢有咩情況咧？其實你個頭一緊咧，你個膊頭都緊。
0: 哦，係啊。
1: 係啊，放鬆好重要啊！即係佢成個人放鬆咗，同埋喺過程裏邊咧，我哋有水流啦。我哋會去幫佢做一啲嘅洗護啦，因為我哋你諗下啲水聲喺側邊，就算我哋平時想聽一下啲嚇即係舒緩嘅音樂，你都會覺得個人舒服咗。
0: 所以你話好多嘅朋友嚟到嘅時候咧，即刻就瞓住咗覺咯喎。
1: 係啊，
0: 嗱，除咗頭皮護理之外咧。你啲頭髮之後咧，你都會再幫佢再處理一下嘅喎、
1: 哦。啱啱大家去摸一摸個頭嘅時候，都發覺，我從來冇諗過，原來我頭係冇彈性嘅，我仲咁緊喎。忽略咗就係、是、原來你喺某一個位置咧，原來你啲頭髮已經稀疏咗。尤其是大部分可能去到40歲以上咧，個中軸位置你可能
0: 圓
1: 闊啊，又或者咧生完 B B 之後咧，兩個鬓角點解冇咗嘅咁樣？其實就會睇到，似乎有啲位置可以幫下你喎。喺佢即係處理好，幫佢去做翻個造型等。佢離開之前咧，我哋就會俾一個嘅即係發片嘅建議佢，因為我哋都話翻俾佢聽呢樣嘢對佢嚟講嘅好處咯。因為個好多人都覺得，搞翻佢老土啊，冇頭髮先用嘅啫，一係就病咯，一係就阿爸阿媽好老土老嗰啲先用嘅啫嘛。其實唔係，就算有一啲客人佢本身有白頭髮咧，我哋發片裏面都包含埋元素攞嚟啊。
0: 我覺得而家嘅假髮已經唔同咗啦，而家假髮咧假到係超級真嘅。有啲朋友用緊啲假髮咧，話嚇呢個假髮嚟嘅咩？咁真嘅？因為而家譬如剛才你講啦，個假髮啦，即係你亦都睇到係個假髮嘅髮片啦。你個假髮髮片就淨係得個面
1: 嘅
0: 啫嘛。
1: 而家其實更加多嘅咧係一個增量髮片啊，即係望落去咧，你譬如我頭先講中軸嘅問題啦，你放咗落去之後咧，你會見到即時個中軸嘅位置咧，佢個頭髮鬆動翻咧，成塊面都瘦啲喎，望落去細咗塊面嘅喎。
0: 因為其實咧個髮型咧係完完全全會影響到面型嘅，即係你左右兩邊遮，同埋你可能有啲朋友係啲頭髮淨係撥曬後邊，你扎起個馬尾都唔同啦。你扎住个马尾之后，其实你成块面都戚起咗噶嘛。
1: 同埋，我觉得而家假发已经唔系一个潮流或者一个装饰，系一个刚需。因为其实去到而家呢个年纪，你睇到唔同嘅年龄层咧，其实佢都有唔同嘅脱发问题。因为始终可能我哋而家经济环境一般啦，其实对我哋嚟讲，生理或心理压力都比较大，都容易出现呢啲即系小轻嘅问题。所以其实如果喺头皮护理里边可以改善到嘅，咁梗系最好啦。咁如果唔系，你头皮护理改善到，可能都要时间。
0: 系，
1: 咁啊，中間時間可以做呢個少少嘅幫補咯。咁但係當然啦，去到有啲男士可能即係都已經個毛囊都冇埋嘅時候，咁唯有得直髮，一係就紋髮。
0: 紋髮而家亦都係另一個都多咗。無論是男士定女士都會做咯。
1: 那個都是一個幾快可以即時解決到的問題，但係未必個個都中意，即係你種咗頭髮就 O K 嘅。即係如果話你成個頭都本身毛流已經唔多，再做就可能佢哋做直髮咯。
0: 係，因為我見到而家多咗好多，點解話男士或者女士要做呢？因為佢哋嗰種唔係話冇頭髮，但係好多時咧，因為可能佢個稀疏程度咧，你就望到裏面嗰汁仔咧
1: 白
0: 白地，好過好似
1: 但又未知冇曬。
0: 係啦，就令到好似感覺上，好似唔好睇喎。 聞咗佢先，咁你下次咧，你遮住嘅時候咧，你唔覺啊嘛。
1: 係啊，同埋有啲男士都聽過一啲個案咧，就係佢哋好慘啊，即係前面冇乜頭髮，又覺得啊，不如我試下假髮，但係偏偏就遇著一啲咧，即係教佢用膠紙又用得唔好之後咧，甩曬，連嗰啲毛都冇埋咧，就好慘。
0: 好可憐㗎、
1: 啊啊，
0: 所以我覺得髮型咧真係可以改變到一個人嘅面型啊，或者改變咗一個人嘅年紀啊，你冇得同佢對抗嘅而家係年紀問題，或者你可能平時嘅飲食問題都會影響到你嘅髮量咯。
1: 係，同埋大家都睇到香港都步入銀齡化，即係好多時候你都見到話嚟緊去到係咪？

0: 2046年啦，六個就一個60歲以上嘛。
1: 其實好勁啊！
0: 銀髮市場其實都即係我哋都睇得到，其實好多佢哋都仲有好有能力啊！
1: 即係唔好懶就得噶啦，靚係好簡單，即係睇下你會唔會願意花個少少時間去扮靚啫。
0: 係同埋要記住逢星期六要聽2點超標嘅中心美
1: 良。係咁呢個就必然啦。今日多謝曬 Winnie 嘅分享，Thank you， 拜拜。

声波。再一次多谢我今日嘅嘉宾 Winnie 分享咗咁多咧关于都市女性嘅扮靓小贴士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沥源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一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说，在警方的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说，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范围，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个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亦都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日都会检查洗手间和场地的整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之后即时跟进。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今个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凌汉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否

0: 有不妥善，几时发现出问题等。完成调查之后会向特首提交报告，亦都会向公众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之前，习近平抗例先后对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说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的债务水平稳健，和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坏车阻路啦，咁位置咧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啊，红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龙尾已经去到湾仔运动场噶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近住礼顿道都车多，咁而家咧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暂时排到去理工湾位嘅，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葵涌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嘉定路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葵涌嘅大连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嘉定路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的风骚快活人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何文燕
10: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1: 冇唔舒服喎。
10: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1: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0: 吓，
12: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好啦，嚟到我哋9月26日嘅 Gen C
1: 去跟风，
0: 继续有我阮正风，
2: 有我余风细风，
3: 仲有 wing wing。余风而家冇咗自我介绍，
0: 系啊，可冇啦，俾我哋系咁讲
2: ，ban
0: 系咁 ban 咧，
2: 唔想讲啦，系
0: ban ban 到呢个位，开始 humble 啊，可以成熟啊 ，be man。
3: Okay.
0: 喂，讲开 be man， 即系我有样嘢就系最近发生，好想分享嘅，咁系咩嚟嘅啫？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就系喺日常生活当中。咁你咧就有一啲嘅，即係腦袋入邊會有個聲音會同你傾偈噶嘛，即係你做任何嘅決定嘅時候，佢會喺個耳邊度提下你，嗯，而家呢個有啲塞車喎，睇嚟行第二邊啦，即係會有個咁嘅聲音去同你講嘢噶嘛。咁我想分享就係有一日，咁我個工作咧係好順利嘅，
3: 嗯，
0: 工作完咗嘅每一步，我個諗法我都係覺得，嗯，我咁樣行係啱嘅，咁樣係正確嘅，我都係依照自己而家內心嘅感受，但係出到嚟嘅 result 錯曬。
3: 是点咧？
0: 系啦，所以我就决定分享呢个故事俾你哋两位听下。
3: 好，
0: 嗯。咁话说咧，有一日咧就我去工作啦，咁完咗之后夜晚咧，咁我就约咗我个朋友食饭，咁其实就去食港式嘅扒房啊，即系两条麻甩佬去食个港式扒房啦。系啦，咁然之后咁我揸车去，咁啊嗰阵时系约大概8点钟食饭。系啦，我大概7:09咗，我就到嗰个商场嗰度，我同佢讲：喂，你唔好等我住，我好急啊！我拍低完架车之后咧，我谂住揾咗个洗手间先，去完个洗手间，我先落嚟揾你咁样。咁因为对我嚟讲，即系急系好紧要嘅。
3: 咁梗系啦，
0: 外急
2: 人有三急就一定要即刻去啦。
0: 咁我发现咧，即系落完车去到嗰一层咧，哎呀！冇洗手間，咁啊冇唔緊要啦，咁咪去咗餐廳先，諗住去咗餐廳先，即係匯合咗先啊嘛。咁我就去到入面嘅時候，我見到餐廳隔離原來就有洗手間啦，陣間先去啦，入咗去揾咗個 friend 先啦。呢個就係我第一個諗法，陣間先去啦，等我揾咗 friend 先啦。係啦，入到去個姐姐，有位未㗎？有位未㗎？我有㗎啦，我朋友喺入邊㗎啦。咁我就行入去揾啦。咁我行咗入去，咦？冇喎，即係未到喎，同埋我朋友都係高薪嗰啲嚟嘅，基本上一眼都望到嚇未到喎，咁我企咗大概我諗30秒左右啦，我個人就開始有啲哎呀唔係幾好意思添，姐姐出面先問完你係咪有人㗎，有㗎有㗎，我入咁我入咗去啊，又凍喺度啊，阻住人做嘢。唉，算啦算啦算啦，我都系出去去翻个厕所先啦。咁我嗰阵时候我就好咧，就好尴尬咁行翻出去厕所。去到个厕所咧，要锁匙嘅，
3: 又要问姐姐啦。
0: 系啦，又要问姐姐。咁当然啦，我都系怕尴尬啦。咁我就唔问姐姐，
2: 就上第二层。
0: 冇，
3: 唔系你等人出嚟再入。
0: 又冇啫，我打电话俾个 friend。
3: 哦，
0: 喂，你到咗未啊？我头先入嚟唔见你喎。咩 Jack？我到咗好耐啦，我系咩？冇理由噶，等我入到去一次睇下先。原来我头先冻咗喺度30秒嗰个位咧，隔篱有个屏风仔，屏风仔隔篱就系佢啦。即系其实我嗰阵时已经系应该要见到佢，但我都见佢唔到。咁于是就好啦，我入去揾佢啦。我话喂，终于都揾到你啦。咁我冇同佢讲呢件事，咁我就放低咗啲银包啊，剩，跟住我就
2: 直接冲去

0: 系啦，去厕所我就借锁匙出去啦。跟住你唔系去咗厕所噶啦咩？诶，阵间再讲啦。总之头先冇去到啦。咁我出去问个姐姐，咁我攞锁匙去厕所，去到用条锁匙开唔到道门。
1: 女一女厕，
0: 我开唔到道门。男厕我试咗几次，但系我急紧噶啦嘛。即系你要记住，我个急系由我落车嘅时候已经揾，又揾唔到个 friend， 又去厕所又揾翻个 friend。OK， 几转啦？
2: 应该都有半个钟嘅时
0: 间。好，都冇嘅，十零分钟啦。咁我条锁匙入唔到去啦。咁我就。其实我就喺望望隔篱，其实隔篱有个残次嘅，咁可能冇锁咧，唔使锁匙。咁点解我头先一开始第一下我唔去残次呢？我选择哎呀推唔到门入去，我打俾我个 friend 到咗未？咁好啦，呢个都系头盘，
1: 吓仲系头盘，
0: 头盘嚟啫，即系纯粹系我去唔去到厕所做嘅每一个决定都系错嘅头盘嚟啫。咁我食到尾段啦，咁我哋都差唔多埋单嘅，使唔使泊车优惠啊嗰啲？咁我哋都好啦好啦，要啦要啦，咁我哋继续食。如是者食完啦，咁埋完晒单啦，走啦，咁我走啦走啦。咁去到嗰、那个停落停车场嗰个入口位隧道位嘅时候，我诶咪住入咗去㗎啦，咪住，不如我哋出去买支嘢咁先啦，我想买支嘢、一行到出去，哎呀闩咗，行返入去啦，又再一次行返入去，一行返，哎呀我唔记得攞泊车优惠喎，咁我个 friend 咪啊咁我出返去啦，哎不过算啦，唔系唔使啦，唔好行啦，跟住其实我就不停 fit 咗佢咯，又行出行入行出行入，好啦，如是者。

0: 咁点啊？唔攞啦嘛？咁我哋去停车场未啊？
1: 我去啦，去啦，
2: 好抵啊！
1: 超抵啦，开始。咁我哋就行去停车场啦。
2: 嗯。
1: 咁我一揿到落去，啊，点解开 lift 嘅时候个环境
3: 唔同
1: 我头先咁唔似嘅？原来我根本上喺嗰度头先出出入入嗰个位咧，就唔系我本身喺停车场上嚟嗰个位嚟，即系话由一开始嗰个位我就已经系错嘅。咁我哋出到去，我揾咗第二个位，我先揾得翻我哋去停车场个位置啦，攞得翻架车。
2: 嗯、
1: 我哋就谂住好啦，都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哋即系叉电啦架车，我哋食个雪糕啦。咁啊食雪糕，我哋食咗个芝麻雪糕啊，咁系一个空啦，因为上面系软雪糕啦。咁我哋两个就各自买咗一人一桶啦。咁佢又食啦，我又食啦。咁啊食嘅时候，我食哇滴到周围都系，诶但系冇事。我冇滴到周围都系，但我食到打醉拳咁啫，即系觉得诶，力即系将个雪糕距离自己嘅身体最
3: 远，
1: 系啊，唔想整亲啊嘛，咁佢慢慢食，佢食得快我好多，咁佢食晒之后咧，我都仲系食紧，都未食完啲雪糕，咬紧个边个空，跟住佢话你唔食个空嘅咩？我话唔系啊，我食噶，
2: 最后先食，
1: 系啊，最后先食噶嘛，但系点解你咬完个边之后你都冇？其实我掹唔到出嚟。啲雪糕融晒落去咧，张纸同个空系黐埋咗一齐， 我已经掹唔到张纸出嚟。但我一直都食得好小心，我冇滴亲，我冇成。
2: 嗯，
1: 临尾抌垃圾嗰刻，我整出自己只手指，我又黐粒粒又成，我一直好俾心机做嘅所有嘢，又系唔得。即系我就系嗰日，我翻到去谂啊，点解你俾多次机会我？我今日行多次成个流程都好，其实我系觉得自己我冇做错。我每个决定我都冇做错，但系出到嚟个 result 就全部都炒晒车。你哋有冇经历过类近嘅嘢？
2: 有冇咧？一定有嘅。我觉得生活中一定有经历过呢啲嘢，但系而家回想起好似有啲难。我谂下先。
3: 有啲难去回想咯，但系有啲系本身以为自己好有信心嘅嘢，结果炒粉就。
2: 例如咧，
1: 有人食雪糕咪就系咁样咯。我个 friend 仲问我，
2: 一定会整到手嘅。
1: 点解你食到冇事嘅？我话我因为我由即系我仲好似教佢啊嘛，我由边边开始舐咯，即系唔好俾佢侧边嗰啲滴落去啦，仲要教食雪糕，咪就系以为自己好叻，跟住最后炒车咯。咁你嘅例子系咩？
3: 我的例子就是跟我女朋友就去玩拼豆啦，跟住佢已经
2: 佢呢排好沉迷拼豆，
3: 系啊，因为咩叫拼豆就是将唔同的一粒粒嘅颜色的豆粒咧就拼咗喺块板嗰度，跟住就会砌到一幅画咁样。
1: 啊，你上次有拎过翻嚟，跟住话唔小心烫咗啲颜色，佢你女朋友你逐粒挑翻，
2: 系啊，就系嗰个，
1: 哦，就系嗰个 ，OK，
3: 但系会发生呢一件事咧，就是我之前咧试黐十几次嗰啲胶纸，因为佢要反面嘅，就要黐胶纸咁样，就黐幅图，就黐极咧，我本身黐其他嘢咧，即系黐其他嘢都冇问题嘅，但系一黐佢嗰个咧，就唔知点解佢嘅黐力唔够咧，跟住就令到佢反面咧反到嗰啲豆咧就散晒咁样，又要重新拼过翻俾佢，
1: 系
3: 咁样咯。
1: 有冇氹翻？定系氹唔翻？定系
3: 咪再砌过咁样去氹翻佢？
1: 即系砌过都好小事咧。当下你有冇鼻个窿都冇先？
3: 有啊！佢即刻嬲，你即系乜连黐胶纸都唔识噶？你个人24岁人黐胶纸都唔识咁样咯？
2: 攻击你年龄
1: 系咯，
2: 系咯，
3: 系啊，
1: 唔关事嘅本身。

0: 我心谂，哇，其实我搭地铁仲快，跟住最后就搞到我迟到，
1: 系、嗯、即系好似自己做错咗一啲决定咁。
0: 系啊系啊，但系呢样嘢其实你系可以预先知噶嘛，你打开嗰个 map， 跟住佢其实
1: 系
0: 可以计到嗰个时间俾你噶。
1: 哦，系系。哦，系，诶，即系呢个就系、是、啊，平时有冇做到一步咯？
0: 系啊，即系你可能自己认知中都会觉得啊 ，call 车一定快啲噶嘛，但系你就冇预想到可能有啲交通情况啊，塞车喺入边，跟住最后。就是那一步没做到、嗯、就搞到自己迟到。
1: 我想问大家会不会责怪自己的，即譬如在这些情况、嗯、譬如做了一些，因为未必是因果关系的嘛，你不是做了这个决定 而导致到有这个后果的嘛、
0: 嗯、
1: 但会不会有试过因为一些不好的后果而去怪责自己哎呀做了这样的决定，会不会
0: 都一定有的，是因为你会想、啊、如果我不做这个决定可能情况会好一点呢，就因为自己这样做了一个决定成件事就炒了。
1: 但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嗯、因为其实我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想、嗯、即最近都有反省，即我刚才就讲了很多炒车的东
0: 西、嗯、
1: 即其实但是我是跟朋友夜晚去傾翻之后呢先越来越多的。
0: 嗯，
1: 即是说其实观点与角度，你那天去怎么看那些，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很炒车好笑的，那你就笑了你就记低了。但是、嗯你怎样去看那件事才是重要的。很久很久之前我看过刘青云先生有个访问，
0: 嗯，
1: 他说他会怪责自己的，他会怪责自己，唉，我又真的输经验了，我不应该走这条路的嘛，他应该会塞车的嘛。
0: 那
1: 我觉得就不用怪责自己咯，有时候又是即是贪一时之快咯，有些事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嗯、即是譬如我出门口前是可以看看塞不塞车、嗯、是可以看看哪条路径快点到目的地的、
0: 嗯、
1: 但不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了这些事咯，但不用责怪自己的、嗯、
0: 或者可能经历了这件事，那你下一次不懂怎样做咯，
2: 做好些准备就不会发生意外。
1: 那么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呢，其实就是想问大家会不会是被一些小事啊去ruin了你一天的心情呢？
0: 我是会的，我特别是如果朝早发生了一些事是令到我有一些不开心的心情，我会全日都 keep 住那个心情的。
1: 我都会 啊，
0: 是啊，
1: 其实挺不抵的、啊、那件事好像还要、不关事添的，有机会、
0: 嗯、
1: 有机会可能是你走出街、那个人打了你一下尖、
0: 哦、
1: 他上了车先，跟住你上不到，你嬲，你是这么嬲，好猛，
0: 是你无啦啦被人发了一个敏震，跟住你根本都觉得发生什么事啊，跟住就会全日都是 keep 住一个好颓的心情咯。
1: 好像你今天这样。
0: 哦，我今天好颓咩？我今天已经
1: 攰啦，
0: 真系攰啦。
1: 系系系，有冇啊？余峰，
2: 我通常是会一些人讲了一句比较上负面的说话，跟住就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0: 例如呢，
2: 即系可能佢叫做话我迟到咗少少啊咁样。
1: 你成日都讲你同你女朋友啲例子系
2: 系
0: 系咪系女朋友啊？
2: 系我觉得自问自己都几容易俾另一半去影响嘅。
1: 系系系系系，即系我都易嘅。我想问下，即系在场我哋三位都系容易受人影响噶嘛？
2: 系
0: 都容易受人影响嘅。
1: 系我 OK， 我想尝试下我哋三个 OK，、
0: 嗯、
1: 因为呢样嘢系。唔係咁好㗎，我覺得始終都唔係咁好。即係譬如我哋嚟開麥啦，咁、
2: 嗯、
1: 如果我哋朝頭早有啲嘢唔開心，出到嚟個氣氛都一定唔好嘅、
2: 嗯。
1: 我想問下大家有冇一啲嘅諗法，又或者有冇試過意識到之後點樣去
2: 調節個心態，
1: 點、yes, 樣調節個心態去做嘢？嗯，
0: 是不是有经验啊，余峰？
2: 其实真的我自己都在想的方法。
1: 闹紧交，譬如你而家你同你女朋友闹交，但你今晚又要开麦，或者你当日又要做，咁点算呢？
2: 如果我好嬲的时候，我会选择即刻黏住身边一些嘢先咯，即系将嗰啲压力啊去发泄在那件物件嘅，
1: 即系物理抒发先。
2: 系啦，
0: 哦，
2: 令到自己个人 calm down 平静翻，
1: 系有帮助嘅，
2: 系有帮助嘅呢件事。
1: O、okay, K，、okay.
2: 即系会令到我个心情系舒服啲。
0: 你会黏住啲咩啊？好，
2: 即系譬如我喺地铁同我女朋友另一半吵架嘅时候，我就会黏住佢嗰个
1: 隔篱个阿伯
2: 嗰个。
0: 你已经伤害到人噶啦，
2: 已经伤害到人就唔得噶。
1: 啊、你放手先啦，后生仔。
2: 我会捏住个扶手的柄咁样咯。
1: 系，咁系
2: 系 work 噶，系 work 噶。
1: 咦，我想问啊，即系跌多少少啊？
2: 系，
1: 你呢一下嘅发泄系发泄俾你女朋友睇啊，定系帮自己释放情绪？
2: 我覺得是幫自己釋放個情
1: 緒，即係冇話做場小劇場俾佢睇。
2: 係啊，
1: 我而家好嬲啊，咁啊嗰個臉爆喎。
2: 唔係因為佢嗰下其實唔 care 嘅，佢嬲到係掛住睇手機咁樣。
1: 哦，
2: 所以係我估係釋放自己嘅情緒比較多。

0: 唔会发泄去翻佢女朋友度，佢系会借其他嘢。
1: 佢唔敢啦。
2: 喂，
1: 佢点会咁啫？
0: 都啱嘅，即系我觉得好似就好似啲人做运动咯，系咪差唔多？
1: 做运动咩啊？
0: 系啊，即系如果你
2: 释放咗啲压力啊，
1: 哦系，
0: 做运动都系其中一种。如果物理性嘅话，
1: 但系因为我讲紧系，譬如我哋咁容易受人影响咧，即系我哋唔可以系一出门口，哇受咗影响啊，唔掂，等我举卅下掌上压先，咁我唔得噶嘛。我哋系用自己去调节噶嘛。你哋有冇相应嘅方法啊？
2: 你咧 Maggie 有冇？
0: 哇，我会直情唔谂嗰样嘢咯。
2: Sorry， 你咧 Wing Wing。
0: 系，我会直情唔谂嗰样嘢，可能我洗自己脑啊，
1: 洗自己脑，
0: 系啊，即系我同佢讲，诶、哎，冇发生过噶，嗰样嘢冇发生过噶，你当佢唔喺度啦，咁样，
1: 嗯，
0: 系啊，即系就当嗰样嘢真系冇发生过咯，成件事，
1: 系啊 ，OK， 嗱、我分享一个我最近自己会选择去用，都未必得啊，我就会当嗰啲系 NPC 嚟，
0: 啊，系咯，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即系。自己先是主角，其他嗰啲嘢
1: 系啦，尽量试下将嗰个感受放翻去自己嗰度多少少，即系唔好 care 人哋点样去谂住，将个感受放翻落去自己度多少少先。我唔系叫你唔好理其他人，但系我哋呢一种咁惊呢啲咧，就一定我想即系 care 咗自己先，即系问咗自己呢样嘢值唔值得自己咁唔开心先，值唔值得咁样发个脾气出嚟先？咁我就会幻想就系、是、OK， 我哋呢个 game 咧一定有人望住噶啦，咁咧嗰人咧就好中意睇我发文整嘅，一定系做啲嘢出嚟咧，系又唔知揾个人咧喺前面啊，拱一拱你又得啊，
0: 系啦，跟住佢就开心咁
1: 打打字嘛，总之搞掹到你咧就系佢终极嘅目的嚟嘅。咁我而家就系要同佢抗衡，因为我个人中意拗颈啊嘛，
0: 即系好啊，
1: 反驳人家啊嘛，你要整掹我，
0: 我偏
1: 系唔掹啊，
0: 系
1: 啊打尖。咁行先啦，俾你行先啦，即系我而家就尝试咁样去令到自己做任何嘅工作啊，或者前面都唔好咁急，因为慢慢嚟先会快，有冇听过？
0: 系啊，有啊，
1: 即系尤其迟到底嗰啲咧，即系如果我哋，
0: 你做乜指住我啊，大风？
1: 喂，唔好意思，只手，
2: 佢咪迟到，佢咪迟到底，佢系攰底啫，系啦，个人比较
1: 攰底，嗰系 Sita 嚟嘅，即系佢而家系二号，
2: 系佢
0: 攰底二号，系啦，冇错。
1: 我讲到边啊？头先，
2: 你觉得慢慢嚟先会
1: 系啦，慢慢嚟先会快。我就系一个会成日俾时间推住后边，跟住就会
0: 好心急，
1: 好心急，
0: 系啊，
1: 即系譬如迟咗少少出门口啊，又或者人哋唔系催你嘅，可能会问喂正锋去到边啊？可能一句噶咋，跟住呢啲嘢就会系咁催住自己，我会自己催住自己去，就会系譬如个人嗰啲态度又衰啲啦，跟住嗰条眉又皱啲啦，我觉得呢啲系唔好嘅。
0: 其实我而家翻工都有少少呢个情况。即系佢点样适用于职场，就系当你做紧一样嘢嘅时候咧，其他人又突然之间塞啲嘢俾你做，跟住你就要开始分啊，究竟我要做边样嘢先咧？即系我突然之间有咁多嘢做，我又好难去拿捏边样嘢紧要啲咯。所以而家我就喺度学习紧呢样嘢，跟住个人就会佢越俾多嘢我做，我就会越心急，跟住反而做出嚟啲嘢就会越乱咯。
1: 但系点解咁搞笑嘅？即系呢一个明明就系 Gen C 节目，我听亲都系 Gen C 整顿职场噶。而家点解为
0: 即系实际上你唔好俾我咁样？
1: 即系而家系职场整顿你哋嘅。
0: 系啊，我哋已经
2: 老啦，
0: 已经老啦，已经要俾呢个职场去折磨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情况。对于会议立法定是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包括考虑和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心艺相关罪案。林定国说，需要先由法改会提出意见和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会尽可能做得较前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内完成，将会东连张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会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陈美宝在网志说，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的时候，提醒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必须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将为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兴建的临时树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树井位于上海街和甘肃街交界，团队正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并引入自动泊车系统，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泊车密度，增加区内泊车位供应。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市长说，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早上，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15条主要道路

0: 就被淹沉。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都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位置咧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樹坑有交通意外啊！而家咧龍尾接近半春園，重複位置咧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梅樹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接近半春園。另外啦，较早前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去红隧去九龙方向咧，交通就回复正常。不过而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咁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八万名非本地学生，
4: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3: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5: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6: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5: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6: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5: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6: Home away from home.
4: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

0: 个家香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好，翻到嚟我哋嘅第二节就系 CLS
2: 三部曲。我哋 delay 咗，
3: 捞紧
1: 记啊！好，点解今次边个出题？
3: 冇错，今次就系我出题。但系我想讲咧，而家出题咧越嚟越难出啦。
2: 点解啊？
3: 因为我每次都想揾啲特别啲嘅题目俾你哋啦，但系因为咧佢呢个
4: 余峰唔会咁谂噶，
2: 系。
3: 余峰会点样
2: 谂？系啊，我
5: 住稳咯，
2: 系咁噶。
3: 即系我都会想问啲冇点样重复性啊，即系你哋可能第一次听嗰样嘢啊，
1: 系因为主流啦。
3: 系啦，冇错。但系因为点解我话佢越难越难，越嚟越难揾咧？就系因为
2: 越难越恶向。
3: 大家今日讲嘢都有啲系，就因为我平时可能睇开嗰样嘢，呢个社交媒体就会系咁推嗰样嘢俾我，反而我就会好难再揾到一啲好。
2: 咁你平时睇开啲咩啊？
3: 哇
1: NPC 唔使理佢，佢咩教你 NPC， 佢就系想刺激你嘅啫。
3: 你平时睇开啲咩啊？
2: 我睇开精神健康，所以佢全部嘅演算法基本上都系精神健康嘅。
3: 哦，即系俾好多心灵鸡汤。
2: 系啦，
1: 怪之得啦，佢永远出题都系啲心灵鸡汤嘅嘢。
2: 系啊，
3: 我都唔介意讲，我睇好多感情嘢咯。
1: 哦 ，girls。
3: 系啊，跟住我呢排碌咧，其实全部都系啲感情嘢嗰啲咯。
1: 今晚讲下啲感情嘢嚟听下先。
3: 好，但系我今次三题都唔系感情嘢。
1: What？
3: 我仲揾到啲其他特别啲嘅嘢同你哋讲。
1: 好啊，嚟啊！
3: 有啲系搞笑嘢嚟嘅。
2: 好啊。
3: 好，咁第一题咧，嗰个楼主就话咧。好搞笑嘅，佢係讲新潮嘅一个笑话啦。佢就话啱啱睇条讲话咩属猴同埋属龙唔可以喺埋一齐，知唔知点解？
1: 系咪即系嗰啲 IQ 题嚟噶？
3: 系都系嘅，烂 get 嚟嘅。
1: 集嗰啲 friend 啊，
3: 唔系啦，佢就话因为会喉咙痛。
2: 两分，讲真，会升出两分。
1: 其实我哋香港电台系唔应该 dead air 两。
2: 但系
3: 好笑，
1: 真系好对唔住啊！各位。
3: 之后咧，佢男朋友咧，即系楼主嘅男朋友就话：，咁佢哋咪麻薯波波，因为佢一个属马，一个属鼠。
1: 哎呀！
2: 哎呀！得啊！今日哎呀！
3: 好搞笑。
2: 唔系，等阵先。今日 wing wing 出题嗰个方针，其实有啲似我平时。
3: 系啊，所以就因为知你喺度咯。
1: 唔系咁样。咩之前都唔会喺度笑呢啲。
2: 咩麻薯波波？咩喉咙痛？
1: 仲有冇？
3: 冇计啊！工作压力太大。
1: 赖啊！你而家真系赖啊！
2: 咁一个属蛇，一个属鼠，今日蛇鼠一窝咁样啊！
1: 系啊，
3: 但系因为呢啲你哋听过啊嘛，因为呢两个 term 系啲好新嘅 term 嚟噶嘛。
1: OK OK， 仲有冇啊？即系你意思系佢哋带出咗一个新嘅 topic 出嚟，
3: 系啦，
1: 就
3: 系
1: 用呢一个
3: 新
1: 潮
3: 嘅食字嘅就系咁样，跟住你哋就可以估下啲人 comment 有几多啊 ，like 数有几多啊 ，face 数有几多？
2: 但我估下面一定有啲 comment 都系玩呢啲食，
1: 一定啦。
3: 系啊，
1: 有举个例啊喂，
3: 系讲一个最夹，即系最多人 like 嘅，咁嗰个人 comment 就系话嚟得你属龙属虎定系黄属猛？
1: 我谂都系最近属猛好 hit 啦，
2: 系
1: 啊，即系属猛最近。
3: 系啊，好嗱，第二个多 like 嘅 comment 系咩咧？啱啱余峰都有讲到咩？我蛇鼠一窝，有时龙蛇混杂。
1: 嗯嗯，系啲啊，喂，你哋有冇
3: 系咪搞唔到你哋笑？
1: 唔系啊，你有冇听过类似咁样嘅老土情话？
2: 有啊，
1: 即系咩？
2: 我想问阿 wing wing 而家几多点啊？
1: 吓，
3: 好，咩？
1: 你答佢先。
3: 四点几啊？
2: 唔系啊，依个系我哋幸福嘅起点啊。
1: 唔系啊，
2: 唔系呢啲老土情话，
1: 老土情话呢啲。

0: 但系意思系，小姐你好，我属羊噶。小姐你属咩噶？
1: 我属马。
0: 你属马，你知唔知我属咩噶？
1: 你属于我。
0: 系啊，冇错。呢啲咪老实，即系我觉得系嗰对，不过诶女近系咁样。
1: 系咯，即系可能呢啲已经比较 old school 啲啦。
0: OK 啦，
2: 唔 work 啦
0: ，OK 啦
1: ，OK 心里有数啦，
0: 心里有数啦，呢、這个就系生肖食字，
1: 冇错，好啦，咁第二个呢，佢都系一啲搞笑嘢嚟嘅，但系佢嗰个 pose 就系啲
0: 开始对啲搞笑嘢冇乜信心，
2: 开始质疑 wing wing 嗰个幽默感，
1: 有啲愉快，因为你嘅生活系，
2: 喂，
0: 开始咧个把声咧有啲不满，咁愉快，
1: 愉快嘅生活冇错啦，睇你哋听完会唔会笑啦？咁佢嗰个 pose 系点咧？咁系张相嚟嘅，咁我就用文字讲翻出嚟啦。咁佢张相佢就影咗个餐牌啦。咁餐牌上面咧就有两个饭送嘅名，第一个就叫做蜜汁叉烧红肠饭。第二个咧喺下边嘅就喺个餐牌下边就叫做红肠叉烧饭。
0: 哇！
1: 嗱，跟住楼主就问有咩分别？
0: 上面贵啲。上面嗰个价钱可以抹贵啲。
1: 点解啊？
2: 因为有蜜汁两只字。
0: 因为我觉得系啊，同埋上面嗰个餐应该系会容易引起人哋购物欲同埋食欲嘅，
1: 因为有蜜汁两只字。
0: 因为嗰、那个
2: 那个主菜主体系叉烧，
0: 因为叉烧系主菜。
1: 哦，
0: 而红肠呢一般嚟讲喺我哋华人嘅餐馆呢都会系送一啲
2: 嘅。
0: 冇埋 cheap 啲。
2: 会
0: 错。即係放喺隔篱譬如四宝饭就会有啲红肠啊，通常一两块一两块。所以红肠俾人嘅感觉呢就唔系主食嚟嘅。
1: 但你觉得呢两个饭其实佢出到嚟系咪一样噶？
2: 唔系一个卖六，上面嗰个可以卖65，下面嗰个卖45
0: 咯。料系一样嘅，
1: 系，
0: 但系我个感觉
2: 价钱唔同。
0: 如果上面咧就系要叉烧多过红肠，
2: 嗯，
0: 下面嗰个咧红肠多过叉烧。
1: 哇！但系佢呢度系冇 show 到价钱嘅。
0: Oh no！
1: 系啦，即系佢就喺度问啊，其实有咩分别咧？嗱，讲埋佢英文啦，佢系有埋英文添嘅，系啦，上面嗰个英文就系 BBQ pork。And sausage with rice 啦，
0: 系，
1: 跟住下边就 sausage and BBQ pork with rice。
0: 咁真系，
2: 我哋嘅 concept 系啱，
0: 即系英文都系第一个
1: 强调，
0: 都系强调。
1: 系，
0: 即系你 BBQ 呢个字已经有个幻想，你有个味道去令到人哋联想起一啲嘢啦。你斋咁样红肠。冇乜嘢，冇乜食欲咁样咯。
1: 即系你都会睇哦，头几个字系啲咩，跟住就有啲食欲嘅。
2: 咁我想问，如果俾你哋两个拣啦，假设一个系烧鹅烧肉饭，同埋一个烧肉烧鹅饭，你哋会拣边个？
0: 哇，你又
2: 系
0: 我会拣烧鹅烧肉饭、
1: 欸。我都会拣呢、這个。
2: 呢、這个会唔会卖贵啲啊？
1: 哦，所以呢个系佢哋嘅
0: 传销策略，
1: 系咯，传销策略嚟嘅
2: ，marketing skill 嚟嘅，
0: 系啦，系。我觉得系 storytelling，
1: 系咯。
0: 一个名嘅 storytelling 讲咩俾你听先
1: 系咯，即系下面个冇咁吸引，你就会反而买上边嗰个咁样系啦。咁大家又可以估下呢个嘅 like 数啦、comment 数啦、同埋转发数啦。咁我讲下佢嘅 comment。
0: 好啊，
1: 佢最多人 like 个 comment 咧，多过佢本身个 post 嘅 like 数。
0: 系
1: 啦，咁个 comment 系讲咩呢？就系话第一套电影刘德华做主角，周星驰做配角。第二套电影，周星驰做主角，刘德华做配角。
0: 哇！唔评论，唔评论。

0: 即系唔评论还唔评论啦，咁继续啦，继续啦，
1: 第三个，
2: 第三个系咩咧？嗱，第三个呢个咧就啱如风多啲嘅，佢咧就有少少心灵鸡汤嘅感觉。
1: 哇，嗱，咁我最中意嘅嘢嚟啦。
2: 楼主讲啲咩咧？就系话真系好中意呢句说话，咁、那个说话系咩咧？人应该系由中意嘅嘢入边得到力量同埋快乐啦，而唔系用尽所有嘅力量同快乐去中意。因为心很贵，要装很美的东西，情绪很有限，一定要接触让你开心的人。如风笑咩啊？
0: 唔系佢 get 咯，你明唔明啊？佢、
2: 哦、
0: 完全就系一个鸡汤，佢煲紧啊，佢 drop 咗落去碗鸡汤度啦，已经
2: 让到你心灵咯。呢句说话，
0: 等紧啊，
2: 中，
1: 唔系我觉得最正系心很贵，但系要装最美嘅东西咯，
0: 系、
2: 嗯。
0: 贵是昂贵的贵嘛，
2: 是啊，昂贵的贵，
0: 是，即是以黑市价去计的嘛，
2: 嗯
1: 嗯，
0: 咩心很贵是什么意思啊？
2: 即就讲呢样嘢系好珍贵咯，
0: okay.
2: 都可以咁样理解。跟住情绪又好有限啦，要接触一啲俾你开心嘅人，
0: 系，
1: 但系佢有个唔好嘅位置就系太长，令到大家都唔知 focus。
0: 真的真的，喂，嗱，鸡汤专家
2: 系，
0: 俾你再要。摆多次个 post， 即系讲呢一堆嘢嘅，点样简结？
2: 你会点样讲？
0: 点样简结 ？Come on，
1: 人应该花尽所有力气和快乐去喜欢一件事，咁样
0: 好，碌走去，我会即刻碌走去。鸡汤来好啊！
2: 嗯，
0: 嗯我赞同如风就系、是，其实佢个大道理系好显浅嘅。我都觉得应该大家要去尝试学习，系一个人生嘅课题嚟嘅。但系就真系有啲沉啊，
1: 嗯、
0: 有啲唔系好值得去，即系冇话会好容易 out flow 啊。好，咁而家三题都出晒嚟噶啦噃，
2: 系
1: 我有结果噶啦，
0: 咁快
1: 系啊，
2: 好啊，
1: 今次我觉得我。胜利在望、
2: 啊、OK， 大风有结果未？
0: 未啊，探讨下先啦、
2: 啊。
0: 我哋系应该、
2: 啊，
0: 我哋由 like 数开始先啦、
2: 啊。好啊 ，like 数、啊，嗯
0: ，like 数嘅话，我会觉得系叉烧饭同红肠叉烧饭嗰个会劲啲。
2: OK，
0: 系啦，诶、哎，未分析完，但系咧，
2: 稍等先，
0: 你唔使咁惊，佢做咩啫？但系咧，佢应该就
2: 系、
0: 是、诶，嗰、那个留言会劲过佢原本个 post。
2: 哦，
0: 佢个留言嘅 like 数咧系大过佢原本个 post。
2: 你讲叉烧饭、那個，
0: 叉烧饭嗰个即系你头先最尾话叫我哋评论下刘德华同周生嗰个咧，我唔评论嗰个，我嗰个留言咧应该系比起咩生肖食字啊，同埋嗰个沉气鸡汤咧，都个 like 数都系多啲嘅。
2: 哦，
0: 系啦，
2: 即系觉得佢 like 数同埋 comment 数都系呢三个入边最多嘅。
0: 系啦系啦系啦，我觉得嗰、那个周生同刘德华嗰个 like 数，即
2: 系
0: 虽然我估
2: 叉烧同红肠饭，
0: 叉烧红肠饭，即系佢咁佢都系摆咗，
2: 系都系摆咗落去嗰度嘅。冇错冇错，系如风咧，
1: 我觉得 like 数最多系麻薯波波嗰个食字嘅。
2: 哇，
1: 系啊，
2: 但系你哋冇。
0: 啊，唔系咯，明明一开始你明明同我同伙咁样噶，

0: 因为就是我冇笑，但系可能其他人会觉得好笑，
1: 即系好似我咁样。
0: 系啊，
2: 逆向思维，个逆向思维点同你玩啊？
0: 因为我哋可能喺，即系我哋可能平时而家喺度嗡嗡讲出嚟唔好笑，但系可能我哋网上边睇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好笑。
2: 我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话你头先系 diss 紧嗡嗡讲嘢唔好笑？
1: 系咯，你讲紧我讲嘢唔好笑，好伤心咯。我都系陈述翻嗰段文字出嚟啫嘛。
0: 唔系啊，因为可能有啲表情图案咧去显示嘅、
2: 哦。你仲要画埋嗡嗡个表情好笑？
1: 哦，即系我要点样令到你觉得好笑？
0: 系啊，即系个 pose 有表情图案会好笑啲噶嘛？件事。
1: 哦，系啊，哦。
0: 但如果以 comment 嚟讲咧，我觉得 comment 同飞机
2: 咁快嘅，咁快跳到呢个，你继续讲埋。
0: 但如果 comment 同飞机嚟讲，我觉得会比较多嘅系呢个蜜汁叉烧红肠饭嗰个 post
2: 系嘛，
0: 系
2: 嘛。
1: OK， 咁我公开咗 like 数先啦。
2: 咪梗系啦，
0: 系啊，梗啦，
2: 估佢自己偷步啫嘛。
1: 系啦，咁 like 数最多嘅话咧，竟然系呢个心灵鸡汤。
2: 咩啊？
1: 暗器心灵鸡汤
0: 咩啊？你系咪玩、啊？
1: 我点知道啊？佢个数喺度啊嘛。嗱，等我哋讲下各自有几多先。心灵鸡汤咧系有12000嘅。
2: O K，
1: 系啦。
0: O K，
1: 第二咧系红肠同埋叉烧饭嗰个，系、okay. 有6000嘅。
2: 喂，咁、那个留言咧？
1: 留言一阵间先公布，未估噶嘛？如风未估。
2: 咦？咁我系估个留言个 like 数高。
1: 你啱啱话呢个都。即系 like 数都最高啊嘛，
2: 嗱、
1: 啊、最少 like 嗰个咧就系
0: 马树波波，
1: 马树波波冇错啦，就系2000几个 like，
2: 逆向思维啦，
1: 逆向思维，
2: 逆到贴地啊！你而家佢，
1: 好咁而家 comment 数啦，
2: 唔系啊，我想知道、究竟周生同阿刘德华嗰、那个、comment 嘅 like 数系几多
1: 啊？哦，佢哋嘅 like 数啊，都系6000几
2: 啊，
1: 系啦，
2: OK， 好，即系输咗， okay. 好到 comment 数，
1: comment 数
2: 新肖食字啦，
0: 有冇话点解
2: 容易啊？即系
0: 容易食字啊？
2: 根据之前嘅经验，大家嘅网民都会对一啲譬如有一啲容易睇到嘅问题啦，有啲文字嘅规限啦，即系容易啲联想，容易啲去留言啊嘛。几只字系容易留言嘅嘢嚟嘅，但系你要打篇文或者再复翻个鸡汤去复个鸡汤，咁就系会多字啲。我觉得嗰个门槛相对会高啲。
1: OK，
2: 所以我觉得 comment 数就系呢个新潮食字。
1: OK， 余峰咧
0: ，comment 数蜜汁叉烧红肠饭，
1: 点解咧？
0: 因为主角同配角呢一样嘢系几好去。
2: 去发挥
0: 嘅，发挥啲人嘅 comment，
2: 例如咧，
0: 例如
2: 诶，俾你而家发挥一个，
1: 系咯，如果而家俾你 comment，
0: 唔系我头先已经 comment 咗呢个烧鹅烧肉饭同埋烧肉烧鹅饭咁样，
2: 哦 ，OK，
1: 系
2: ，OK， 好，
1: 嗱，咁 comment 数最多咧就系呢个，
2: 咁啊，
0: 叉烧 ，yes，
1: 饭，
2: 嗯，好啊，
1: 佢有接近300个，系啦，麻薯波波咧系最少嘅，得廿几个。
2: 头先唔记得笑得咁开心，余峰，岂有此理！
1: 有一 round 嘅，
0: 系仲有一 round 嘅。
2: 鸡汤咧，鸡汤
1: 鸡汤系60几个 comment。
2: O K，
1: 冇错，所以都大比数跑嚟。
2: 我唔会再估新潮食字啊，同你讲。
0: 系
1: 好 share 数。
0: 叉烧饭，
1: 真系啊，一样啊，
2: 一样。
1: 你唔俾一个平反嘅机会。
0: 唔系，因为好多人都中意食叉烧噶。
2: 阿余峰，你估翻鸡汤啊，不如？
0: 哦，咁好啦，我估鸡汤。咁順單嘅，
1: 魚風你2-0啊！雞湯係最多 share 數噶，雞湯有1400個 share， 跟住第二多嘅係麻薯波波有1000，跟住最少嘅係叉燒紅腸得800個。
2: 你係咪攞咗魚風個 account 嚟睇啫？而家？
1: 大风让咗个胜利俾余峰啊！
0: 今集嘅赢家系余峰，耶、yea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抗例离开华盛顿之前，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例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的债务水平稳健，和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的相关违规行为，中区警区今年7至9月一共采取65次行动，三个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11黄金周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今个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

0: 机的警觉性提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哪一度和入住酒店的位置，也都可能先假扮按标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说，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的问题。一个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说有网上片段显示，一个女子星期四晚大约九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一个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晚下午在西区拘捕那个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咧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咧，提提大家有关中秋翌日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铁方面，咁咧会喺呢个周末咧，东铁线会于不同嘅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咧，或者系因应情况喺个别车站实施。咁啊，详情记得留意港铁公告。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什么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们今日集的开卷落。
3: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你好啊，我是美田可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嚟到我哋第三节嘅 Gen C 斗。好啦，咁固然啦，都系我哋新 game 啦。大家，我想问下，即系玩咗几次之后个感觉如何啊？
3: 好难，
2: 好难啊！
3: 系啊，
2: 但你算系赢得最多嗰个嚟噶咯。
3: 多谢，
2: 咪多咩谢啫？
4: 多 謝
2: 你有冇啲咩 tips 可以
4: 传授俾我哋？
3: 我觉得我系估嘢嗰 part 攞多啲分咯、
2: 哦。即系你系聆听者嚟。
3: 系啊，聆听者啊，即系会听到啊、哎，原来你嗰度讲咗少少 hint 或者你嗰个语句有啲奇怪，咁好明显就系讲紧你嗰个字啦，即系唔会突然之间 tune 到好奇怪咁样噶嘛。或者而家识玩咗之后，可能就会专登讲啲好奇怪嘅嘢。
2: 系。咁其实呢个游戏本身我都系谂住为咗如风去谂出嚟嘅啫。
3: 系啊。
2: 咁然之后原来咧发现我自己都好难做呢件事，不过有如风喺度咧，我个生物定好多啦。听下游戏规则先。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5: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更加唔准的啊！
5: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好，咁啊，翻到嚟啦。咁我哋今集咧呢一个嘅，即系今次嘅主题系乜嘢呢？就系我是网红。
3: 错啦。
2: 即系关于自己一个网红嘅故事啦。咁既然 Wing Wing 你咁强劲，就不如
4: Wing Wing 先啦。
3: 好啊，嚟啦。咁我而家就睇我嘅卡牌。Round one。喺好耐好耐之前。好耐耐之前，
2: 定咗下减咗分先。
3: 咁有一日咧，我就好得闲啦，咁我就忽发奇想，不如约我啲 friend 去做下啲娱乐性嘅活动啦。咁我就谂啊，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因为咧，其实我都好中意唱歌啦。咁我就话，不如我哋一齐去唱歌啦。咁我啲 friend 都话啊，好啊，咁就一齐去啦。咁去到嗰个唱歌嘅地方咧，突然之间我喺门口咧。俾人拦住咗，
2: 唔惊
4: 咁样。
3: 我心谂做乜嘢啊？你做咩唔俾我入去啊？跟住咧，嗰个人同我讲话：小姐啊 ，check 下你嘅身份证先啦。跟住我心谂吓 ，K 房都要 check 身份证噶 ？OK， 咁攞出嚟啦。check 完之后咧，佢就话：好啦，小姐你可以入去啦。跟住我心谂，我唔知
2: 道，唔使惊，顶你一下啫。
3: check 嚟做咩啦？我觉得嗰个人好奇怪啦。咁好快咧，我就入到去开始咧，就同我嘅 friend 咧就开始唱啦。咁唱得好开心咧。咁突然之间，有啲肚饿。咁肚饿要做咩啊？就要食嘢啦，系咪？咁我就睇下，有啲咩可以食啊？跟住咧，我就叫咗大家嗰阵时去 K 房都会食嘅一啲台餐啦。我就叫咗面食嘅，系啦，因为咧你唱歌食面咧就可以最快去解决你个温饱嘅问题啦。但系咧，佢又冇俾餐具我，佢净系俾咗匙羹我啫。跟住咧，佢又冇俾两支棍我。
2: 啊，筷子我
4: 系系，
3: 我就我
2: 一定系筷子，俾两支棍，
4: 都讲得出啊。
3: 咁我点样食咧？系咪？
2: 系
4: 系。
3: 喺屋企，跟住我就即刻打电话就话：，你冇俾两支棍我啊！我食唔到我碗面啊！跟住 OK， 跟住嗰个咧，serve 即系 serve 我哋房嗰个人咧。所以望地房嗰人咧就即刻咧就送咗两支棍俾我啦，但系咧佢咧嗰两支棍咧上面咧好鞋啊，鞋到咧我又食唔到嘢，跟住我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咧送啲唔好咁鞋嘅两支棍嚟？好啦，好啦，跟住最后咧，我同埋 K 房好顺利咁样食咗我碗面啊，我都好有力气去唱歌啦。咁喺呢个故事咧，我学到啲咩咧？我就系学到。我咧去唱 K 之前咧，可能要自备餐具啦，因为咧唔系间间 K 房都会有啲适合我用嘅餐具。
2: 哦，喂，几劲喎！即系你嗰支摆到面就系双花齐眉棍啦，系嘛？
4: 简直系双
6: 兩截棍啦、
2: 啊。啊，你冇拎兩截棍俾我啊？
3: 係啦，我可唔可以補充少少資料㗎？
2: 哦，你好，你講啦，你想講咩？
3: 點解咧？嗰、那個一開始咧，門口嗰個人想 check 我身份證咧，就是、因為咧佢喺網上面咧見過我啲相啊。我是一个很出名的人来的。
2: 哦是喎、哦。
3: 就 check 我身份。
2: 哎呀。
3: 你给我加的喎。
2: 哎呀如果不是刚才我加。给你给你给你。因为你夜都扣了你三分啦。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用了四张卡
3: 是啊我用了四张卡。
2: OK, 咁啊但是你刚才空白了一次啦夜了两次啦咁就扣了三分。现在你总共呢、嗯、是有一分的。暂定是有一分先啦。好啦咁我哋到我哋估了。
4: 是。
2: 好咁首先啊人物唔係我
4: 地点先啦。
2: 咪见先啦冇搞咩啦。
4: 筷子啊筷
2: 子啊
4: 筷子啊。筷子啊
2: 双巴掌记咩地点系咪
3: 系。
2: 一二三
4: K 房。
3: 啱。
2: 本身啊佢就冇讲到出嚟嘅。之后佢直接讲埋。
3: 係啊我都冇怀疑到添。
2: 好啦咁人物上面就应该系嗱我估先我估系朋友啦。
4: 我估 fans
2: 唔系，唔系，等住，等人，人，人，人，人，唔系，唔系，
4: 系系
2: 警察，
4: 嗯，
3: 哦，
2: 俾人 check 身份证啊嘛，
3: 嗯，
2: 又冇，唔系会冇咁劲噶，朋友，
3: 系
4: 保安，
2: 保安，
3: 有一个啱嘅保安，
4: 哦
2: ，OK， 元丰啊，
4: 好，
2: 哇，几劲啊，元丰，
3: 睇嚟估嘅几叻喎，
2: 好，啊，应用次，应用次，我嚟，我嚟，我嚟，
3: 好，呢个难，
2: 戒口，
3: 唔系，
4: 佢话冇咁，冇咁丑，滑啲。
3: 可以当你啱嘅，
4: 咁个
3: 光滑的，
4: 哇，
3: 啱咗个滑字啊，
2: 哇，哇，唔知唔够四分啊，
3: 系啊，
2: 乜嘢啊，黐线咁劲嘅咩，
3: 劲啊，咁都联想到，
4: 系古嘢喎。

0: 我就係一個大網紅啦。咁我咧人有三急嘅時候，就會去咗一個地方啦。咁咧就咁啱咧，就見到一件物件。咁嗰件物件咧就非常之平時都唔會見到嘅，好地地有啲人留咗喺嗰度嘅，就都成幾千蚊咁樣啦。
1: 啲貴嘢嚟喎，
0: 嘅一對一對。要着嘅嘢，要钉啊，系，
1: 唔好意思啊，太专心啊，哎呀，我想估中啊，我想做估中王啊，估中王系咩？
2: 钉钉王，
0: 佢咧就系我啲老友嚟嘅，就我哋一起踢波嘅，系。
2: 嗰件物件系你老友
1: 啊？唔系，
0: 即系佢漏咗啊，漏咗一啲嘢，系啦。跟住咧，我就去嗰个地方啦，就出翻去还翻俾佢咁样。
1: 系。
0: 个故事就系咁啦，
2: 你学到啲乜嘢咧？你要学到啲嘢，
0: 要学到啲嘢噶。
1: 又话有我哋点玩？
2: 佢完全系冇网红呢个 concept， 佢就话我系一个大网红，呢个就已经系个 background
0: 咯。咁我要学到啲嘢咧，就系一定唔可以，即系见到嘢咧就一定要还翻俾人，就算几贵咧都唔可以路不拾遗。
1: 好。
0: 你哋估唔估到啊？
1: 首先我想问下，你系咪用晒四张卡？
0: 系啊，我用晒四张卡。
1: 吓、啊，咁你应该你讲嗰啲嘢就系四张卡嚟，你都唔系讲咗好多嘢。O K， 咁但系佢都诶咗两次，俾佢两次啦，即系你原本有两分啦，
0: 系
1: 俾你有两，唔系其实佢个故事都唔系好通顺。
2: 唔系咯，系咪可以再减？
1: 得啦，你原本一分算数啦。
0: 哦哦哦，
1: 你原本佢我好惨啊！好，你原本一分啦，好啦，到估嘢咯，
2: 系
1: 物件先啦，好唔好啊，冰冰？
2: 好啊，
1: 会唔会就系足球咧？
2: 我估手机，
1: 你估手机
2: 系啊？
1: 答案系
0: 波鞋。
1: 波鞋，即系我哋都错晒啦。
2: 漏咗嗰样嘢系波鞋啊！
0: 漏咗嗰样嘢系波鞋。
2: 哦，
1: 佢冇形容到，佢根本就系话俾佢听漏咗样嘢。
2: 系咯，
1: 佢叫我哋估。
2: 佢话几千蚊漏咗系，系咯漏咗咯。
1: 唔紧要，
0: 系
1: 我当我估唔中，跟住你要分我同你讲。跟住地点系球场啦啩？
2: 地点系厕所。
0: 厕所
1: 啊，哇，哇，
0: 厕所啱啊，明唔明？
1: 劲喎，明唔明？好好嘢啦，
2: 即系估嘢王系。
1: 人物系
2: 波
1: 友，
0: 啱队友。
2: 哦，
1: 系咋？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形容词就贵啦。
2: 呢个我系真系估唔到，佢系估热咯。
0: 大风啱，贵。
1: OK。
0: 报一报数先啦。
1: 好，咁啊，我今次即系阿如峰就用晒四张卡，咁然之后就 air 咗两次，再加上就
0: 系
1: 逻辑不顺一嘢，咁共一分。
0: 系，
1: 咁然之后咧喺估嘢上边，我今 round 咧系攞到两分嘅。
2: 哦，我有一分嘅。
1: 哎，恭喜晒，恭喜晒，
0: 恭喜晒。
1: 好啦，咁啊到我啦噃。
0: 好啊，
1: 翻你擅长嘅东西啦。
0: 终于嚟到我擅长嘅嘢啦。
1: 好，嚟预备。在好耐好耐之前啊，我是
2: 佢冇啊，佢拉咋嘛，系咪啊？
0: 佢拉
2: 连接词嚟嘅，
1: 哇，
2: 好严啊！
1: 咁 hard 嘅呢个人，咩人嚟噶？你自己以后我俾佢好过瘾，
0: 我话你个丁丁
1: 黐线，我俾你继续，我俾你继续，哎，我重新嚟一次啊！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大家都知啦，我就已经系一个网红嚟嘅。其实喺网红之前，我系一个电视台嘅人嚟噶嘛，咁所以咧冇做电视台，我就成为咗一个网红。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我除咗拍电视，我除咗做电台，我另外仲有一个身份咧，系一个乐团嘅其中一个成员嚟嘅。系啦，咁就系咧玩乐器嘅，你笑咩啫？好啦，咁诶，我哋嗰对 band 咧就叫做正义小朋友。
2: 哇！
0: 正义小朋友，
1: 系啦系啦，正义小朋友，
2: 系
1: 咁咧，我哋咧就最近咧有首单曲咧谂住推出嚟啦，咁咧就系叫做冬甩，系啦，就叫做冬甩啦。咁我哋咧就谂住咧个 MV 咧都系讲紧咧，睇下可唔可以咧喺一啲嘅过路嘅天桥上边咧，就喺度一路行就一 shot 落，就喺度一首歌嘅情况下咧就食完嗰个冬甩，系啦，咁就唱完晒成首歌。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 marketing 嚟嘅。就谂住我哋咁样去推首歌，咁所以咧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即使你咧首歌咧几好听都好咧，都冇乜用嘅。

0: 你都要花少心思去拍 MV 嘅。
1: 哇，有啲深奥。
0: 唔系你唔好，你唔好讲啲深奥啦，我自己都唔知自己讲咩啦。
2: 系佢好快讲完，我四个都讲晒嘅。
0: 四个都讲晒嘅。
2: Oh, okay.
0: 我覺得有一個我都不是講得那麼好，不過我剛才有沒有 A 啊那些，
2: 你沒有叮到，即是
1: 沒有啊，他沒有，
0: 哦耶耶，即是我本身有四分、哦 oh.
2: OK 大風四分、
0: yeah.
2: 到我們估的了，估了人物先，人物估什麼啊，如風其實剛剛大風講了很多人物的，他有講演員、啊、DJ、啊、band 隊成員、啊、但 band 隊成員都有幾個角色的嘛，我估
0: 借遮住自己的樣子
2: 好難啊，
0: 哇玩這個 game 要大帽啊大佬
2: 如風故事快點
1: 我估 band 隊成員
2: 即四個字 band 隊成員、啊、他剛剛直接說了出來
1: band
2: 友
1: band 友
2: 蛤那啊
1: 你估什麼、
2: 啊、我估演員、啊、
0: 好最後答案
1: band 友
0: band 友同埋演员，好啦，而我个字咧系乐手啊，所以如风一分，
2: 啱啱过咗出嚟喎，
0: 好嘢王，喂，我冇讲乐手啊，
1: 佢 band
2: 队成员
0: ，band 队成员啦，
2: 我喺度谂系吉他手啊，唱嗰、那个定系咩？
0: 继续，
2: 系跟住系地点 band 房
1: 天桥啊。
0: 哇！好嘢王，
2: 你讲完出嚟我又系
0: 好嘢王劲。诶诶，唔好意思，我嗰个系行人天桥啊、哦，我冇 exact wording 嘅。
2: 咁简单嘅 ，OK， 咁我谂得简单啲咯。
0: 哇！如风你好劲、啊，你会真系大满估晒估到八分咁样。
2: 好嘢王。
0: 人仲有呢个物件。
1: 物件。
2: 物件啊，冬甩啦。
1: 唔系冬甩，我觉得。
0: 但呢、這個你用東甩個方向去諗啦，我唔可以講佢嗰個，咁我先
2: 甜品
0: 講東甩啫。
2: 甜品，
1: 佢話甜品，
0: 甜品係唔正確嘅。
1: 嗯，但我都係覺得係東甩算。
0: 唔 exactly 係東甩嚟嘅，因為我一定唔會講嗰個。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
1: 飯後甜品咯，
0: 好兩個都錯。
1: 係咩啊？
0: 好係 bagel。
1: 哦、
0: 即系唔好意思，因为佢都系圆形得个窿啦。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唔可以形容佢出嚟，我就唯有系用冬甩去讲啦。
1: 系、
0: 哦，哇，好彩啫，好彩啫。
2: 哇，
0: 破啊如风
2: 关。好难呢、這
0: 个。好，形容词啊。
1: 正义。
0: 唔好意思，正义小朋友，我正义讲出嚟。咦，唔系，咁我咪真系讲出嚟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呢分咪哦，咁咪就俾你哋啦。好，咁啊报一报分先。阿如风，你系答啱咗三题啦，威明。
2: 好劲啊，一分咋我。
0: 一分啫。O K， 咁我哋而家各自计一计自己啲总数
1: 先。好啊，好啊。
0: 好，成绩出咗嚟啦。嗱，首先咧，我就计咗我自己个分啦，阮正峰嘅分数，
2: 分。八分啊，
0: 八分，
1: 哇！袁峰嘅分数八分，
0: 哇！
2: 打和啊，你哋系 wing 嘅分数两分，
0: 耶、yea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忆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认为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亦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底味。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一个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说有网上片段显示，一个女子星期四晚大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一个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西区拘捕那个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有关咧中秋翌日嘅特别交通安排啦，直至到星期日听日啦，中环缆车站有关嘅。咁啊，缆车里福一段咧系封闭，现时咧缆车里系会封闭，当中咧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咧亦都系停用嘅。咁啊，留意翻啦，中环缆车站啦，就系现时缆车里咧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咧同埋的士站亦都系停用。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二十九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哦揽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咪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我阮正峰，
1: 有我余峰，
2: 有我亚维啊！
0: 即系呢段时间咧，就系亚运期间啊嘛。咁之前我哋都已经访问咗一个香港嘅武术代表队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请咗第二位香港剑击队嘅朋友仔上嚟。
2: 哇，开心咯！如果嗱，应该讲正啦，而家呢家播出紧咧，正正就系佢哋比赛紧嘅时候。
0: 哦，系啊，系啊，即系我哋提早邀请佢上嚟做访问嘅。
2: 冇错
0: 啊！大家而家听到咧，听完咁啱揿埋过去直播咧，就应该系打紧噶啦。
1: 即系我哋系可以电视机现场直播睇到佢剑击嘅比赛，同时间再听
0: 就听紧我哋个访问，就深度了解下呢个运动员内心系发生嘅咩事。
2: 我哋邀请咗佢出嚟先啦。
0: 冇错，就系何柏林 Hugo。
3: Hello， 大家好啊。
0: 即系你谂下，我几有力量。
1: 跟住佢劲冷静，
0: 点解咧？因为佢就系港队剑击队嘅强大心脏啊！你哋有冇睇嗰场比赛？
2: 有。我只系讲边场，
0: 我哋睇下。
2: 要讲嘅一定系讲佢点样挑赢咁多位奥运冠军先
0: 啦。系啦，就系、是、世界剑击锦标赛嘅2026啦。
2: 系啦，
0: 咁当时佢嘅世界排名系第81位。

0: 啦，咁但系佢面对嘅对手，交俾你讲下啦 ，Hugo， 佢有几劲？
1: 哇，佢系呢个巴黎奥运嘅双金得主，
0: 系
1: 韩国嘅一位选手。
0: 系、咁，我哋今日成个访问咧，我想，譬如我哋一开始咧，由呢场赛事去出发，因为我觉得，譬如观众嘅朋友们，如果未认识 Hugo 嘅话咧，好值得因为呢场嘅比赛，俾佢迷住先，俾佢 charm 住先。
2: 冇错，
0: 一开始呢个越级嘅挑战，你系譬如知道啦，或者在前一日啦，你系点样 ready 准备呢样嘢？
1: 我恃住呢个万事都有可能嘅心态，就同自己讲，就真係諗住点样去赢佢，冇諗佢係边一个人啦、啊。即係我会尽量 focus 喺剑击呢样嘢上面，唔好 focus 佢嘅身份上面。
0: 係係、但你话諗緊点样赢佢係有策略之分嘅。
1: 有㗎，因为本身佢係一个好出名嘅人啦，喺剑击上面。咁其实佢嘅打法我哋相信每个打剑嘅人都好清楚，亦都好知道啦。咁，所以其实我都知道大概其实佢会用一个咩打法去打我啦。尤其面对一个佢应该唔系好识嘅人，所以佢应该都会用翻佢一贯可能稳阵啲嘅打法。所以我就喺呢一方面就有少少准备咁样咯。
2: 有冇话咧？其实对佢嘅时候，反而更加相当地大胆去进攻啊，或者去用你本身想用嘅嘢咧？
1: 有啊，因为我知道佢个打法系点啦，然后我对自己谂嗰套嘢系有信心嘅，所以其实打嘅时候咧，我都系 keep 住用紧我本身 plan 紧嗰套嘢去打，跟住就喺上面再做调整咁样咯。
2: 嗱，我哋嚟形容一下先，因为如果我哋就咁讲打法嘅话咧，听众可能想象唔到啦。
0: 系
2: 有一种点样嘅打法，我哋用拳击嚟做例子好唔好啊？
1: 可以
2: 嘅话咧，咁你当前面嗰个系 Mike Tyson，
0: 系，
2: 系呢个最出名嘅重拳手啦，
3: 系，
2: 你就系何柏林，咁究竟
0: 是何柏林都好劲，
2: 好劲啊！咁究竟你对住 Mike Tyson， 你用咗啲乜嘢招式咧？你系刺探步啊，去试探佢啊，跌入你嘅陷阱啊，定系你连环重击正面应对咧？诶、好似叶师傅咁样
3: 入去中路，
1: 冇错啦。咁咧。假設對面是呢個 Mike Tyson 啦，咁佢係一個，我假設呢個 Mike Tyson 係一個佢儲力好勁嘅人，
2: 係。
1: 咁其實我咧就係一個比較冷靜同埋中以柔制剛嘅人，係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咧我會盡量以一個直拳去做出呢個突襲，
0: 係
1: 係啦，等佢咧。惊咗喺中间突袭先，跟住咧我就
3: 即系入去中路，
0: 佢都真系用咗好多一开波就向前突刺嘅，去攞咗好多分嗰场比赛。
1: 因为我其实本身份人系比较中意进攻，我中意做主导成个节奏嗰个嘅，即系我中意人哋跟我节奏多啲。我即系其实我睇人都 OK， 但我比较中意主导人嗰个多啲。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同埋加上对面系一个咁强大嘅人咧，我就唔想自己处于呢个被动状态，我想一嚟就。直接系 show 咗，我想主导佢先，
0: 系
1: 咁佢都好成功咁样，
0: 俾你主导，
2: 跌入你嘅陷阱啊！
1: 系啊，跌入咗个陷阱，当然啦，但系都
2: 自陷阱，
1: 系偏佢预想，系啦。咁佢好，佢都劲嘅，即系就算佢跌入咗陷阱，但系佢以佢嘅基本功，佢嘅硬实力，其实都同佢打得差唔多，有时都俾佢捉翻转头。所以其实一开波，其实都唔易嘅，系都唔易。
0: 跟住我见到你，譬如中场休息之后，其实个比数系8-6啦，你落后紧两分啦。咁中间个休息时间，其实个 cam 系影住你嘅大头噶嘛。我好留意，你好淡定，你完全一啲紧张感都冇。嗰阵时系咪就系人称即系进入咗 flow 嗰个状态
1: ？flow 系好心流状态。我嗰阵时唔觉嘅，但系我而家事后睇翻，觉得我真系进入咗呢个状态咯，因为真系成个人 lock in， 跟住我嗰阵时成个场系。我觉得是静了，我真的听不到任何东西，我纯粹都是自己在想，跟住好像真的整个眼整个画面都是只是在条 piece 上面，即是个剑道上面，只有我和对面两个人这样。
2: 你望紧他的时候，有没有真的感觉他进入了慢动作的感觉？
0: 是的，有没有的，有没有慢？
2: 有没有这样的呢 Hugo？
0: 即是很电影感拍摄出来。
2: 是
1: 有少少这个感觉的，不过都是在事后想回去之后才觉得，但是我喺 process 嗰个过程中系真系完全 realize 唔到呢样嘢。
2: 过程之中你系谂紧啲乜嘢噶？你会系望紧佢把剑嘅走向啦、
0: 啊、剑刃啦、啊，
2: 定系佢嘅脚步咧？
3: 但系已经预测佢嘅动作咁样。
2: 哦，预判流嘅
3: 系预判流，
1: 差唔多。 因為
0: 差唔多係
1: 即係要估嘅，係有少少預測，再加成個佢個人俾我嘅感覺，話俾我聽佢想做啲咩咁樣咯。
4: 哇！好有型啊呢件事，
2: 我嗰種感覺好。

0: 次咧就系咧 Matrix 咁样啦。我睇咗佢萬套動作，預想到佢萬樣嘢會做緊㗎啦，睇下佢下一秒做啲乜嘢嘅啫，然後你就見招拆招咁樣㗎啦，
1: 差唔多係。
2: OK， 咁、wow、你進入咗呢一個我哋叫做心流狀態之後咧，好快有一樣嘢就打，即係打斷咗你。即係其有個意外發生
0: 了，有啲嘢飛咗出嚟啊！
2: 係，我見到佢就係 fit 到你隻手，跟住然之後有啲嘢飛走咗。我睇片嘅時候 ，Oh my God， 係咪指甲嚟㗎？我唔係，原來係條
0: 一忽喐啊，
2: 手鏈嚟嘅。可唔可以分享下嗰條手鏈有冇特別係咩嚟先？
3: 嗰條
2: 黑色嘅手鏈
3: 犀利啊！係我由細戴到大，我唔記得幾時啦，係我媽咪整俾我一條幸運手鏈嚟嘅。
0: 哦
3: 因为佢当年就比较信呢啲手链带嚟嘅功用啦，咁嗰阵时就叫我戴，咁我戴下戴下都戴惯咗，然后我都信嘅，因为有好几次，都唔系好几次，有好多次有啲事发生嘅时候，呢条珠链都系有啲可能断咗啊，或者有啲事发生啦，所以我觉得就宁可信其有咁样，跟住就 keep 住戴咯，跟住咁啱就系、是。嗰下斷嘅時候就係、是對面 fit 中咗我隻手爆光嘅時候咯。
2: 但你淨
3: 係
2: feel 到痛，因為我見到你兩分之後，你先至意識到自己原來係流血。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陣時其實係發生咩？
3: 想講嗰陣時係完全 feel 到任何嘅痛楚，係直至出面啲觀眾同埋裁判嗌停咗我，我望一望先知原來自己流緊咁多血咯。但係嗰陣時真係完全 feel 唔到。
2: 啊，成個包扎過程之後係搞咗幾耐啊？
3: 我估应该都五分钟
2: 啦。有冇得拒绝？唔得，我而家好在状态。
0: 系咯，打埋佢啦。
3: 某啲情况可以啊，但系我呢个情况因为流血已经系流紧，同埋有啲血已经滴咗落地，所以系应该系强制性要啦。我觉得系。
2: 咁、但系嗰下会唔会影响自己？因为争其实争两三
0: 系咯，
2: 两剑，我记得争两剑基本上就已经系end game 噶咯。
3: 系啊，我有，因为我都经历过呢啲嘢嘅，就係、是、可能赢緊嘅时候有啲小风波，可能停一停咗个时间，跟住打返嘅时候俾人追返，我以前都有呢个经历啦。咁所以其实呢去到嗰个 moment 呢，其实我都有一秒担心过呢样嘢㗎，但我好快就 turn 返同自己讲话，即係我而家眼前发生咗嘅嘢已经发生咗啦，就千祈唔好再諗，即係静观其变之后就咁伤口就点都要处理㗎，所以就 keep 住去令自己个心态回复返一个好好 peaceful 嘅狀態，之後去繼續 focus 翻，諗去 ready 之後嗰幾劍點樣打咁樣咯。
0: 即係你係喺呢個休息啦，叫做包扎緊嘅過程，反而唔係用腦袋去不斷思考無數個策略對住呢個世界級選手，反而係再令自己靜啲落嚟，然後再慢慢地觀察佢，再投入，淨係喺嗰個 moment。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3: 是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有 feel， 即是其实我都觉得即是那时候察觉到自己其实不需要再去想很多东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很多东西都很啱 feel， 所以我跟自己说那时候就是令自己什么都不要想，个心全部静下来，不要有任何杂念，纯粹就是要等到几时，等到伤口处理好之后打埋个几件咁样。
0: 哇，这种淡然呢好似真系唔系一般人可以训练得到啊！
2: 系好强劲
0: 咧，呢种心如止水啊！
4: 佢本身已经系一个心流状态，
0: 系啊，但系同一时间唔会因为佢心流同埋你过分，你做运动嘅时候会激动噶嘛、你玩任何运动嘅时候，你上咗电，你就会嗰啲叫上头啦，开始你会更加想搏命噶啦嘛。咁对你嚟讲啦，系咪玩剑击系同其他呢个其他运动一样，
2: 有
0: 真系异常地冷静好多噶？
3: 其实我玩所有运动都是喜意用脑多啲嘅、我唔鍾意用盲力去做任何运动，即係例如可能可能田径就算係跑步，我都其实我都想知道究竟点样跑先可以跑快啲，而唔係一股盲冲，即係点样用啲肌肉，点样咩角度，我都鍾意研究呢啲嘢，即係做任何运动，所以剑击都唔例外囉，所以咁係鍾意好冷静去观察，然后去用脑去做好每个动作。
4: 我觉得他应该不叫最强心脏，他应该叫最强大脑了，已经是。
2: 我想包埋的，即是个心脏要够泵到啲血上大脑，他咁大脑才可以运行到的。
0: 那究竟你最尾一件是靠大脑定靠身体定靠心脏呢？
2: 靠信心啊。我见到是即是其实首先最尾嗰三件，他基本上每次督完之后他都已经除了头罩。
0: 是。
2: 他觉得个世界是他的。赢了的了。第一件之后不是原来是隔离要看 VR, 跟着 OK 啦。 俾佢攞得分啦，跟住然之後再攞分嘅時候，再除套嚇、啊、又未得，就第三劍哇佢幾有信心啊，一嘢跌落去嗰下就贏咗。OK， 咁頭先亦都講咗就係話作為一個運動員，因為我哋開咪前有問佢，喂講唔講太多呢一場賽事好啊？
0: 係
2: 定係我哋應該要即係運動？

0: 原唔係咁樣諗嘢㗎，冇理由係咁不停喺度諗，
1: 冇理由繼續
0: 有幾勁啦，睇下未來
1: 去
0: 部署。
1: 嗯，
0: 咁我哋而家咧就進入去未來啦，就係、是、即觀聽眾就係而家啦，你亞運去出賽㗎咯喎，係
2: 冇錯，
0: 你做咗啲乜嘢嘅準備課今次嘅賽事？
1: 哎定係我哋去估一估先啦。我哋呢啲平凡人正常唔會估到一個運動員一日嘅 schedule， 尤其係亞運比賽前夕咯。
0: 即係我哋係估佢比賽前一日。
1: 亞運係啦，我哋就估下佢比賽前一日要做啲乜嘢咧。
0: 係
3: 可以
1: 嗱，我哋
0: 有冇嘅先？有冇嘅先？特定嘅 routine 喺度嘅先。
4: 特定 routine， 我答咗就冇驚喜啦。
1: 係
0: 到陣，到陣，到陣。
3: 咁我哋估咗先啦，
1: 估咗先啦，
3: 估咗先啦。
1: 你多数都系朝头早起身噶啦嘛，
4: 多数朝头早系朝头。
3: O K， 我估我哋估几点起身先？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咁细，好啊，五点半，
0: 朝头凌晨五点半。
3: 系，
0: 我估前一日唔会，我估佢应该正常。
1: 我觉得
0: 八点几，
1: 我喺八点几九点啦。咁当我哋杂杂食一个嘅营养早餐啦。
0: 住先，不如我哋
3: 开股先，
0: 一个
4: 好好好，答案先啊，
3: 答案先系几点
0: 起身个时间边个准确啲咧？
4: 起身时间系大概八点。
0: 哦，喂，我啱，我啱，小弟啊，
1: 好似去过奥运度做呢个采访嘅人，
0: 好似好劲咁。
1: 系啦
0: ，OK， 八点 ，OK， 咁之后我估佢
3: 饮杯咖啡，
0: 梳洗嗰啲，我谂咖啡
3: 会唔会
0: 运动员有咖啡因要摄取，唔会立乱摄取咖啡，
3: 系，
1: 嗯，
0: 咁所以我估佢会梳洗，跟住食一个。
1: 快
0: 嘅啦，唔係，因為我記得啊，佢係講過話佢朝頭早唔係咁中意食好多嘢嘅，咁所以應該係
3: 香蕉
0: 營養中足夠嘅早餐啫。
1: 嗯，我就偏向於直接食一個快嘅麵包或者香蕉嘅，一定係香蕉，跟住就去訓練噶啦。相信應該係
0: 前一 day 仲要訓練得咁勁咩？
1: 應該要吧。
0: OK， 你咧，如風，你可唔可以？
3: 我估佢系食个香蕉，跟住就出去叫做跑下步咁。
0: 跑下步呢个有型，跑下步呢个有型，
1: 有啲谂法。
4: 嗯，大家估得几好。
3: 答案
0: 错晒，
3: 其实超高噶。
4: 其实就好超嘅啫，因为我中意瞓耐啲啊，所以其实咧，我早餐咧系会偏向，即系其实系食个快嘅。不过咧就
0: 快嘅早餐嚟，
4: 食个蕉可能其实真系食啲可能。
3: 会唔会食蕉？
4: 蕉就应该唔会，我会食啲可能饭团啊，或者其实有时翻体院系有体院自己嘅早餐嘅。
0: 哦，系系。
4: 咁我哋一日可能得少少炒蛋啊，跟住可能食个猪柳啊，咁样咯。跟住其实我估我食早餐嘅时间好快，其实真系五至十分钟就搞掂。跟住梳洗其实都系五至十分钟，所以其实我悭咗好多朝头早起身梳洗嘅时间，所以就可以瞓耐啲。
1: 但系跟住下一步就真系直接去训练噶啦。
0: 我想前面食早餐嘅时候，你会唔会揿电话嗰啲噶？
4: 少啊少，
0: 少嘅。OK，
1: 哦，
0: 你明唔明啊？
1: 我 get 啊，
0: 即系个纪律啊，你明唔明？咁样碌下碌下，冇乜纪律啊。
1: 系啊，个人都会即系一日嘅嗰个精神都已经被打散噶啦。如果咁早揿电话嘅话，
0: 咁好啦。咁食完早餐，我估佢应该系唔系前一日，我估佢应该系休息多，我估系睇下书啊。
1: 我觉得系嗰啲康复嘅假
0: 按摩
1: gym
3: 按摩。
1: 可能你
3: 基本，我都觉得是按摩。
0: 是咩？
3: 我都觉得要放松。
1: 有啲咩噶？我哋直接开股先。
4: 哦，直接我会
0: 早餐之后嘅，
4: 早餐之后嘅，应该就是去比赛场地度视察一下，同埋感受一下。
0: OK，
3: 我哋 skip 咗。
0: 有冇得落去嗰个 track 嘅？系咪嗰条系咪叫 track？
4: 哦 ，piece，
0: 哦 piece，
4: 系啊，会嘅，即系。有時啦，有時時，因為我哋以往比賽有時就係前一日都仲會喐少少練習，但有時就會休息。咁但係我哋都會係去比賽場地去 feel 一 feel 成個環境啊，感受啊，可能行兩步啊，即係唔好俾自己勾喺酒店或者勾喺自己屋企太耐咯。
0: 係，
4: 成日咁長係咪先
1: ？OK，
3: 咁我想問，去到呢一步嘅話，其實大概幾點？係咪十二點一點前？
0: 一點零咯，
4: 差唔多十一點零二點咯。
0: 系啊，咁之后会唔会喐动定系就
3: 食个 lunch
0: ready 好 ？lunch 应该
1: 会唔会话系咩身体检查啊，或者最尾临时
0: 药检嗰啲系嘛？
1: 嗰啲咁样，
0: 好似你头先对， 因为今日喉咙唔舒服，咁佢俾咗啲喉糖嗰啲佢，跟住有少少中药成分。个中药成分系禁药嚟嘅，我哋唔食得嘅。咁其实Hugo，喂，我想问下，系咪都已经清楚晒有边啲嘢食得唔食得噶啦？
4: 大概知啦，不过唔系全部都知啊，有啲都系要check下先知嘅。
0: 明白。
1: O K，
0: 即系对运动员嚟讲系禁药啫，但系对我哋市民嚟讲，其实佢都系对我哋嘅喉咙系有帮助嘅。
1: 咁我相信你晏昼应该真系去做药检啊嗰啲。

0: 最尾检查嗰啲嘢啦。
1: 我估休息啦，佢个人咁想瞓多啲，我谂佢翻去摊头下，跟住食埋个晚饭就真系早啲休息瞓觉，第二日比赛、嗯。我估系咁。
2: 但我估应该会打个电话俾屋企人先咯。
1: 哎，你咁 sweet 嘅咩？
2: 系啊，
3: 你倾一个钟嘅，跟住就准备比赛啦。有冇啲咩打气说话？
2: 事前比赛同屋企人嘅交流系对于一个运动员系俾咗几大嘅信心俾佢噶。
0: 又真系
1: 系咧，会唔会同屋企人讲？电话咧，屋企人喺成个譬如参赛嘅喺你心目中嘅岗位，其实系边一度咧？
4: 因为我份人比较特别嘅，我就唔中意讲电话，所以其实比较少同任何人讲电话咯。跟住主要都系以呢个 message 为主嘅，
1: 系、
4: 嗯、我收到 message 系真系会feel 到嗰种鼓励嘅，咁样咯。所以就打电话就真系少啲。
1: OK， 咁即係如果認識你嘅人，其實如果鼓勵即係你去比賽嘅話，基本上 send message 俾你就可以
3: 拍片俾你咧。
4: 拍片當然最好啦，拍片。
1: 我當然最好啊，
2: 一定見到嘅。OK， 我哋識拍啦，陣間
1: 加油，
2: 我哋一
1: 齊加油，我哋陣間 off mic 我哋就出去拍咗佢。
3: OK， 咁好啦，我哋而家估到差唔多啦，都晏晝到夜晚啦，真係全日都冇任何一次再落場。打或者去 gym 再继续训练嘅活动咯，嗬？
4: 唔会啦，我 prefer 前一日系我想唞几多就得几多。
1: 嗯，食嘢，呢个我知，
3: 完全放松。
1: 這個、我头先喺出边已经问咗啦，究竟喺比赛前一日食乜嘢？
3: 哇，系咪有啲一定要食嘅 favorite food 啊，或者 favorite
1: 佢话
3: 零食啊咁样？
1: 佢话食到 100% 饱，撑爆
3: 自己，要饱添啊，仲要
1: 系。
2: 鸡胸系嘛？
1: 鸡胸，
2: 100% 鸡胸，
1: 终于好差，
3: 好 dry 啫。
1: 人哋比赛前一日，估唔估到阿维？
3: 我觉得系甜嘢、哦，
1: 甜嘢，
3: 甜嘅。我唔知点解我脑海之中，我觉得系 pancake 咯。
1: 嗱、嗯，甜都啱，不过佢系鲜甜，系咩嚟？
2: 水果。
1: Hugo， 你话俾佢听。
4: 其实咧。我就冇想象中咁健康嘅，我就会去食呢个寿司。
1: 都健康、
3: 哦、有鱼有饭啊嘛。
4: 有鱼有饭系啦，因为寿司一嚟好味啦、嗯、二嚟就係营养都几丰富，同埋食得饱、嗯、一有饭有三文鱼又好食。咁跟住就会我会尽量嗰晚有几多食几多，有咁饱食咁饱啦。
3: 太开心啦。会唔会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出境街嘅时候，你同一时间喺筹备緊啦准备緊嘅时候都系食緊呢个寿司嘅呢？
4: 我觉得好大机会。
3: 好大机会啦。
1: 我觉得已经喺个场上面度 ready 緊啦。
3: 都应该系。
1: 係啦。咁所以而家呢，如果喺即系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听到而家跟住认识咗何柏林，认识咗 Hugo， 想而家呢刻为佢打气嘅。
2: 就拎个三文鱼出嚟系
1: 嘛。大家一齐食一食三文鱼寿司。Hugo， 你想我哋譬如香港嘅市民听完呢一个节目，了解咗你，想支持你，我哋做啲咩你可以感受到嘅咧？
4: 哇，犀利！谂下先，可以嘅，超啲咯，对住隔篱嗰个嗌一声，好唔好啊？
3: 嗌一声，
2: 嗌一声咩啊？
3: 嗌一声
2: 先，系咯。
4: 嗌一声，嗌咩都得啦，你中意嗌咩都得，嗌我个名又得，你哈一声又得嘅。
1: OK，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少少嘅仪式，即系如果你哋而家听到，因为阿柏林就系为紧我哋香港就系去争取奖牌。
3: 系啦，个人赛啦，配件啦，男配件同埋呢个嘅团队赛啊嘛。
1: 系，不如我哋而家就
4: 哈，非常之好啊。
3: 我哋都话系要咁样，何柏林哈，
2: 你多次何柏林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话，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

0: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市长表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落大雨，截至今朝，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水浸，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泻，15条主要道路被淹浸。他说降雨可能持续，对民众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将贵重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市政府亦都已经开设避难所，安置疏散人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翌日嘅安排啦。咁关于港铁方面啦，今个周末咧，东铁线会喺不同嘅时段咧加密班次嘅。咁另外咧，人流管控啦，或会因应情况喺个别嘅车站实施。详情咧，记得留意住港铁嘅公告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永滩一段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6，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减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5: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1: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
1: 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咧，每逢礼拜六啊，5点到6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2: Orton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好挂住大家。
1: 系啊，点解话咁样讲咧？好似好耐冇见过大家，其实我哋每个礼拜都喺度啦，同一个时间就陪住大家啦。咁但系因为即系如果一路有收听开我哋嘅听众咧，都知道啦。嗱，上两个礼拜咧，我哋请咗一位非常之犀利啦，国际知名嘅波兰吉他手
2: 马先
1: 嚟到我哋嘅节目里面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亲身示范。
2: 是獨家咁長嘅訪問啊！
1: 係啊，即係你喺第度香港係揾唔到咁獨家咁
2: 長咁 detail 嘅訪問，
1: 係啊，咁 detail， 仲要講真係淨係講佢專業，就係講彈吉他嘅一個訪問。當然佢都分享咗佢哋人生嘅一啲睇法啦。咁我哋都即係有一啲短片咧，我擺翻喺我哋港台嘅社交平台上面，咁大家都可以去睇翻嘅。
2: 記得睇啊！
1: 係，亦都可以去重温翻我哋上兩集嘅呢個訪問，上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呢個網頁啦，可以聽翻啦。跟住阿 Jackie 咧，即係你去整完呢個麥先嘅呢個 show。音樂會之後咧，咁就有一段
2: 就要放一放假，插翻下電，
1: 係，所以好似好耐冇見過你咁樣。
2: 係啊係啊，其實我都去咗成十日嘅，係啊。
1: 哇，去咗邊度啊？
2: 因為我去咗新疆啊。
1: 哇，新疆。
2: 咁跟住原來佢哋，因為我陪媽媽爸爸去啦，咁佢哋啲老人家咧中意跟團噶嘛，咁啊跟團就要坐旅遊巴啦。跟住原來去新疆咧，即係唔知道有冇啲聽眾去過，原來係要坐好多車，因為佢好大，
1: 好大，
2: 佢好大嘅，好似唔知道有幾廿個廣東省咁大嘅，係啊係啊。
1: 廣東省。唔係香港，
2: 係唔係香港？香港即係總之好大啦嚇。咁跟住係每一日平均啊嚇。都要坐5至6个钟车嘅，
1: 哇！
2: 平均嘅，所以有一两日咧系要坐9个钟车咁样，
1: 成日就坐咗车。
2: 系啊，咁佢每2个钟放个胎咧 break 俾你咁，咁所以坐车咧系绝对多过玩嘅部分，系一啲都冇夸张嘅。
1: 哇！咁你去呢个旅行团啦，咁就系人哋就系、哇坐车就通常去瞓觉嘅啫。
2: 啊，系啊，大部分人都系瞓觉。
1: 咁我知道阿 Jackie 你系好难坐得定噶嘛？
2: 冇错，我系瞓唔到觉嘅，即系我本身唔系中意瞓觉嘅。
1: 系，
2: 咁咧我就但。系好大收获喎！啲人问我喂，新疆有啲咩收获啊？咁我真系好大收获。我首先咧，因为我带咗一支吉他去，咁、我就所有车程咧，我就无畏无惧啦。因为我真系好怕坐咁长程车嘅。但系如果我带住支吉他，我有目标要练某啲嘢，要写某啲嘢咁咧，咁就多多时间都唔够使。
1: 哇！咁好有生产力喎，即系好似逼你坐咗喺个龙珠嗰个
2: 精神时间，
1: 精神时间房咁样。
2: 系啊，精神时间修炼室系啊，你想走都冇得走。
1: 系，咁嗰支吉他系无声吉他嚟嘅。
2: 系啦，咁嗰支我哋叫 silent 吉他啦，即系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就系个柄咧同普通吉他一样咁长。
1: 系，
2: 但系咧佢侧边咧冇个木，亦都冇个唔系好似电吉他咁有个板嘅，系得两个框嘅啫。
1: 哦，即系得个柄同个框。
2: 得个框系啦，咁个框可以。拆出嚟嘅，
1: 即系其实都唔系需要个框，你其实
2: 个框就晾一晾手啦，吓个框就晾一晾手啦。其实个框就除咗晾手就冇其他作用噶啦。
1: 其实你得支柄都弹到噶啦，
2: 系得支柄都弹到噶。咁我就系啦。咁但系佢嗰支又好犀利嘅，依家进化到咧，佢可以无线 pick up 嘅，即系话佢本身已经内置咗 pick up 啦。咁你只需要将个旧 receiver 咧插落个 M 度就有声噶啦。咁我连个 M 都带埋去，个 M 有几大咧？好似
1: 一个电话咁大，
2: 系啦。咁我就带埋去插埋个无线，就线都唔使啦。咁当然啦，就咁弹咧系听唔到声嘅。但系当啲团友要求，喂，你弹吉他，不如一齐唱首歌啊？咁系，咁我就咪开翻着个声俾大家听咯。咁啊，首先咧系吉他系真系好有用，成功咧同啲团友嘅，即系啲团友
1: 系打成一片，
2: 系啊，本来唔识噶嘛吓，咁我哋都起码喺成个车程，即系咁多日都。起碼唱咗20-30首歌陪佢哋喺架旅遊巴入邊。
1: 有人要卡拉 OK
2: 啊！係啊係啊！啲人突然話：喂，我想唱張學友每天愛你多一些喎。咁你即刻係啊！所以呢個時候咧，你會發覺，真係以前下嘅功夫好緊要嚇。
1: 30年嘅苦練，終於大派用場啦。
2: Exactly，
1: 就係幫啲團友伴奏。
2: 係啦，咁但係佢哋要瞓覺嘅時候咧，我咪熄翻個 M 去咯。咁就我開或者開到好細聲，就淨係自己聽到。
1: 你可以戴耳插耳筒噶嘛？
2: 插耳筒又得嚇，或者開到好細。细声又得，咁就净系自己听自己练咯。咁我今次旅行团嘅收获咧，就系成功开咗一首新嘅古典音乐。因为你知古典音乐系跟足啲音弹，你要好有耐性，好多时间先做到嘅。 嘅，咁成功開咗首巴哈嘅作品，
1: 係
2: 由頭到尾練熟咗啦，
1: 係，
2: 跟住另外成功編咗用一個新嘅finger style 嘅手法編咗兩首流行曲，
1: 係、哦、
2: 啦，同埋再喺車上面咧研究咗一個叫做 temperament。係啲 musicologist， 即係嗰啲叫音樂學家先會研究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啊，好有趣喎，即係了解一下咁樣樣。咁啊，成功就做咗嘟四樣嘢啦。哇！我覺得好大收穫啊！
1: 真係好似入咗精神時間修練室咁樣。
2: 係啊係啊，咁、啊、反而嗰啲所謂嘅景點落咗車咧，我就當係休息咯，即係。
1: 人哋去旅行就係專係去嗰啲景點，你就、
2: 啊、
1: 你就攞嚟彈。
2: 但我真係覺得好 enjoy， 真係好 enjoy， 係好、啊、開心。同埋特別係你有個目標啦，咁跟住你成功練到啦。咁你覺得哇，我冇浪費到啲時間啦。
1: 咁你去即係去彈嘅時候咧，嗰啲車程啦、中間，咁你會望下啲風景，又會唔會刺激到你一啲創作咧？
2: 少少啦，不過新疆就感覺好似周圍都係地大物博咁咧，即係好似啲風景度度都差唔多。我都係好專心，好專心彈，
1: 中意專心彈吉他。
2: 係啦，變咗咧呢、這個 trip 對於嗰啲團友同屋企人嚟講，當然係新疆玩啊、觀光啊。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就係喺車上面修練。系啦，不过咧就间中落下车，有得休息一下，食下嘢，睇下嘢，咁哇，简直一流啊！我觉得
1: 哇，正啊！好啦，嗱，可以示范下俾我哋睇啦。你话头先就话弹咗首古典啦，练咗首古典啦，跟住又可以编咗
2: 两首
1: 流行曲。
2: 系啦，因为我突然谂翻起咧，我去到新疆咧嘅时候，我谂翻起。我早差唔多十年前啦，已經喺北京做一個國際 fingerstyle 大賽嘅其中一位評判嘅時候咧，我諗翻起有一個攞冠軍嘅參賽選手咧，佢係喺新疆，
1: 哦，就係、是、
2: 新
1: 疆
2: 人嚟
1: 嘅，
2: 係啦，我就係因為咁樣諗到呢個連結，咁啊開佢啲。IG 啊嗰啲睇下啦，咁佢其實彈得好好，坦白講，可能唔差過在座嘅好多評判添，我哋有十幾個評判咁，因為彈得好好，咁跟住我就發現咗，咦佢有一個 technique 係好似都幾獨特，好少人用嘅，咁我所以咧就係咁碌佢啲片啦，跟住就從中偷思，即係
1: 拆解
2: 啊，佢用咗啲咩，係啦，咁我就發現係咁嘅，可以彈幾下俾大家聽啊，係好特別嘅，佢咧就係強調佢彈嘅嘢咧係要有 groove 嘅，即係
1: 有個律動，
2: 有個律。动系啦，嗱，譬如平时我哋弹个，我弹几个 chord 咁啦，你个节奏可能都系，或者有啲多少少可能，
1: 系，
2: 即系呢啲系最常见嘅手法啦。佢咧就系会除咗弹高音，中间都有少少 percussion 之外咧，佢会弹个低音。嗱，但系低音以往咧，我通常示范咧就系做 walking bass，
1: 系。
2: 呢、这個就係我常做嘅啦，咁呢個我都識噶啦。咁佢又冇 walking bass， 但係佢仍然用到個低音咧，好似有支低音吉他咁喺度，好、
1: 哦、
2: 突出嘅。咁佢點咧？佢就係咁樣樣不停咁瞄住個 bass 啦，然之後用手指弓同埋挨手指即係食指，就會輪住十六下咁彈，即係
1: 喂，好似騎馬咁樣喎。
2: 系啊，咁當然啦，你實際上彈出嚟嘅時候就唔可以十六下彈曬嘅，因為你要彈其他嘢嘅。咁但係就將呢個 technique 咧，就係、是、加入咗喺啲基本嘅 chord 度咧。咁大家聽下，即係譬如我示範下先啦，我彈幾個 chord 啦，咁啊變咗咁啦。

0: 即係佢有個底喺中間，佢未必下下彈曬。
1: 係啦，但係你仍然會感覺到好似有個 base 咁樣樣咯。咁佢就可以呢個 technique 真係我感覺好似唔多人用，好少人用，真係
0: 都有啲難度喎。即
1: 係難啊，要重新練㗎都要。
0: 係咯，因為你要 keep 住嗱，你個 base 嗰個拍子要好穩啦。咁但係即係同時間你又要彈埋其他嘢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嘛？即係如果我淨係彈嗰個咚咚咚咚咚咁，
1: 就好容易啦。
0: 就 OK 啦，即係令佢攞支 base 彈都得啦。係啊，一支吉他彈曬。
1: 佢就變咗，譬如彈 chord。跟住弹两下，跟住又拍一下，跟住，
0: 即系呢个食指同拇指
1: 系啦。但系佢仲有一个 pop up 嘅，好得意嘅，即系佢会喺嗱，譬如我呢个弹 chord， 嗱，我就会喺拍之前咧

0: 啊、即係有啲令到有啲唔同音色混埋一齊咁樣咯。咁坦白講，我都未彈得好熟嘅。咁但係我就嘗試咧，即係我通常我係咁嘅。其實各位聽眾都可以學一下，即係我聽到一啲新嘅 technique， 覺得一啲好好聽嘅歌啦。咁我成日喺度諗，我哋作為一個都市人啊，冇乜時間。我如果有時間要練佢只歌，我不如學咗佢嘅 technique， 寫一首自己嘅歌，咁、好似嗰個生產力會更強。
1: 即係同時間就你會有首新歌，係
0: 啦，我又唔使練佢
1: 嘅
0: 歌，
1: 係
0: 啦係啦。咁我就試下咧喺個車度咧就將呢首咧，所以啲人話。我喺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咧，啲人话：哇，你啲团友真系有耳福啦，听你演奏。我话因为呢个唔系演奏会，我系不停喺度练，
1: 即系弹同一样嘢。
0: 所以咧系同四个巴咧，佢哋起码听咗100次嘅。如果我要放个音量出，其中一个咧就系呢、這个。

0: 嗱，即係就你聽到有共情啦，係啦，就係、是、加入咗呢個有啲 groove 嘅感覺。
1: 嗯，
0: 當然都未彈得好好啦，但係其實都練咗幾百次㗎啦，已經。
1: 因為有個跳皮啲嘅感覺啦，即係純粹從就咁拍線，即係平時彈 call 就咁拍線，
0: 會有啲唔同嚇。即係嗰個我哋話個 texture 唔同嘅 texture、嗯、就好似你食一個漢堡包，你咬落去咧，嗯，有陣脆嘅生菜，但係又有個腍嘅牛肉，跟住有啲爽爽地嘅番茄，咁就係呢啲。不同的、texture 咧，你食落去咧個質感就會有個不同的感覺咯。係啊，咁佢呢一個咁樣嘅時候咧，
1: 其實大家即係如果可能誒、聽咗想去練咧，即係你會聽到其實係要捉到嗰個律動，即係嗰個 groove。
0: 係個 groove 咯，我哋叫。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係啦，咁佢當然啦，佢玩得叻咧，仲有好多變化啦。我都係呢一

0: 去练呢个吉他啦，咁我觉得哇好开心，
1: 系、
0: 啊、不知不觉咧，我直情心底里边咧，有阵时去间中有啲短程得一个钟两个钟嗰啲咧，
1: 你唔想落车嘛？
0: 系我觉得哇咁短嘅，有冇啲长程少少？
1: 或者去嗰啲中途站啊，大家去洗手间，你都唔想落去。
0: 系有少少咁嘅感觉吓。咁佢话诶嚟紧我哋要坐六个钟，我就哇
1: 正啊！
0: 系啊，我真系咁谂，有啲变态其实。我心谂正啊，哇可以好专心练好佢吓。因为你如果得一个钟咧，坦白讲，你拎起支吉他，你真系有一个长。嘅目標要練咧，其實你到你熱身入狀態嘅時候，都可能用咗八個字、九個字，咁你跟住再玩多三個字又落車，咁啊冇意思。
1: 即係又要再重新 touch 翻個人啦 ，touch 翻副
0: 腳。係啊，咁我覺得同埋好冇罪疚感啊，因為平時咧你真係抌低乜都唔做，因為好多嘢公司好多嘢等緊你做啊。啲音又未錄曬啊，嘢又未彈好曬，功課未做好，咁你再抌低喺度練八個鐘，哇！你覺得又好似對唔住公司啲同事咁，咁但係冇啦，我真係喺架車度，我乜都做唔到，淨係做到彈吉他，所以係突然間有一個釋放嘅感覺咯。
1: 哇，幾好喎、啊！咁啊，即係大家各位聽眾啊，如果你嚟緊有機會去例如去新疆呢啲，
0: 去啲長途
1: 係搭長途車啦，或者之前去美國啊大峽谷嗰啲咧，閒地都話五六個鐘頭車來回咁樣
0: 啊
1: 嘛，咁你可以。可以考慮一下，不過就攞支無聲吉他。
0: 無聲吉他一定無聲吉他，如果唔係就真係會騷擾人嘅。你話一初一嚟彈下人哋同你唱下歌就得，但你如果一入五六個鐘你不停咁彈，其實
1: 佢彈同一句喎，你
0: 係再彈同一句一定俾人抌落車。
1: OK 嗱，呢個幾好啦。咁你頭先話研究咗一樣嘢叫 temperament 啦。
0: 哇，呢個係一個好深嘅 topic， 不過我哋可以淺談少少嘅，第時有機會可以做一集。嗱，咁我就係其中一個我練嘅歌咧，就係巴哈嘅叫做 Well Tempered Clavier， 即係如果中文咧叫做良音律組曲嘅咁嘅意思啦。咁巴哈咧係作咗。24首嘅，12首 minor， 12首major， 即係每一個 key 都作曬，
1: 都係叫做良音律組曲。
0: 良音律組曲係啦，但係好多人咧係，因為我之前都一直以為係喺巴哈12軍平衡律組曲，好多人都咁叫嘅。但係後屘我發現咧，原來呢個係一個天大嘅錯誤嚟嘅。我諗好多人都彈過巴哈咩12軍平衡律組曲，但係其實原來中文咧係從來冇叫過做12軍平衡律嘅，係良音律。咁我就有諗，
1: 良音係即係良好個良，
0: 係啊，佢英文就叫。Well tempered， 咁跟住就引申出到一个字咧，叫做 temperament 啦，系啦，咁我就研究啦，咦，咁唔通十二军平衡律系巴哈作嘅？咁又谂起，咁其实乜嘢叫做十二军平衡律咧？即系我哋平时嗱弹有个 C 音 ，C 上嗰个 C sharp，C sharp 系 D， 咁数晒有12个音出嚟啦，你数一个圈咁样，咁原来我发现咧，我哋系。近呢即係去到古典嘅中代時期，即係大概係17世紀末嘅時候咧、其實先至開始用咁多呢個十二軍平衡律。原來之前咧巴哈嘅年代啦，同埋巴哈之前即係文藝復興嘅年代啦，原來佢哋唔係用十二軍平衡律。
1: 十二軍平衡律係咩嚟？
0: 係咩嚟嘅咧？係啦，係咩嚟啦？嗱，呢個係一個好複雜概念。我首先咁樣講下啦。嗱，譬如我依家彈一首歌啦，譬如嗱，你聽下啦，譬如咁樣。咁我呢個係 C 調啦，咁我原來可以 C sharp 調彈 D 調彈 E 調彈，嗱，譬如我高一個調，再高一個，再高一個，再高一個，
1: 即係我哋叫唔同 key 啦，
0: 唔同 key 你彈翻一樣嘅嘢。咁原來呢一個咁嘅長切咧，嗱呢個真係有少少複雜，但係好值得探討。呢一個咁嘅長切咧，係只係適用喺十二軍平衡律，即係話咧，我 C 調嘅嘢可以一模一樣喺 D 調度彈翻出嚟。咁原來喺十二軍平衡律之前咧，比較常用嘅就係叫做良音律啦。咁就係巴哈嗰個年代係最盛行，其中一件事咧就係巴哈好 buy 呢一套音律，所以咧就為佢作咗我頭先講
1: 嗰啲歌啊
0: 十。24首歌系啦，
1: 系
0: 啦，仲要系 C 调一首 ，C sharp 调一首 ，D 调一首，
1: 即系每个调都有一首，
0: 每个调都有一首 major 同 minor。
1: 啊，仲要 major minor。
0: 系啊，系啊，系。咁佢我就喺度谂啊，点解要每个调都作咧？嗱，我哋吉他好简单啊，你咁样弹，夹个 keyboard， 你咪弹翻一样嘢咯。
1: 你电子琴做咩啦？揿个升 key 仲
0: 简单，揿个升 key 就系你弹晒。咁原来咧，佢以前系咁嘅，因为咧嗱，呢个牵涉到一个好复杂嘅概念。大家知唔知音准唔系绝对？诶 ，Otten 你知唔知
1: 嘅？系唔系绝对？
0: 系我不嬲都知嘅。音准系冇绝对嘅，所以如果嗰啲所谓有 absolute pitch 嘅人喺呢个角度睇，就 absolute 唔啱噶啦。点解咧？嗱，我举个例子啊，譬如大家听我唱 do re mi， 咁如果我唱 do re mi 嘅时候咧，个 re 咧系会高音啲嘅。嗱，听一次 do re mi， 但如果我唔系去 re mi， 系去 re ti 嘅话咧，我会变咗 do。

0: 系会有少少唔同嘅，
1: 系
0: 咁所以即系
1: 唔关嗰个人个音准事，系
0: 系应该要有啲唔同先至会切合到唔同嘅音乐嘅走向。
1: 系
0: 咁即系我就知道咧，因为以前都有啲前辈曾经同我讲过咧，最唔准嘅乐器就系吉他同钢琴，因为佢每一个音咧都要 fixed 好咗，吞好咗。吉他有啲 flat 啊嘛，
1: 系啊，
0: 咁通常最准嘅就系、是、可以最准嘅就系唱歌同埋小提琴，因为你每个音咧都可以自己控制个高低啊嘛。咁、
1: 哦、
0: 所以我头先所讲咧，譬如如果资深嘅吉他演奏家，可能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弹 E 调嘅时候咧。个 tuning 咧，三线要 tune 低少少。Orton 你知唔知呢、
1: 這个？
0: 好多人都唔知啊！哇，呢、這个好深入。即系我哋平时弹吉他，你跟 tune 啊 tune 啊，你系跟 tune 啊 tune 完之后咧，如果你要弹 E 调嘅话咧，你要将个三线咧喺个 tune 度 tune 到比嗰个中间嘅绿灯低，可能
1: 少少
0: 四五个 hertz 咁样样，先至为之弹得啱个 E 调嘅。
1: 吓，
0: 系咁嘅，真系噶，真系噶。我都不嬲都一早知呢样嘢噶，但系我就唔系好了解背后嗰、那个成个大图画系啦。其实个原因咧系因为佢哋拉小提琴咧，譬如啲人拉话哆咪嗦咁样啦，啲老师咧成日都会同佢讲个咪要高啲定低啲咁样。原来呢个哆咪嗦一个 chord 咧，中间嗰个三音咧系会随住佢喺唔同嘅位置咧，系应该稍微高啲或者稍微低啲先好。听嘅，咁呢个我不嬲都知嘅吓。咁但系原来背后嘅大图画咧系更加夸张嘅，就系点咧？原来喺巴哈嘅年代之前咧，佢哋有一个咧叫做三叉音中庸音律嘅吓。咁简单讲咧叫做中音律啦，吓中音律
1: 吓。中音律。
0: 中音律咧就系弹每一个调都好好听嘅，系好听过依家十二分平衡啦。即系话咧佢个C chord 咁啦。嗱我哋而家。咁你都覺得和，但係如果喺以前嗰個叫做中音律嘅時候咧，係比呢個更加和嘅，因為佢係嗰啲 frequency 咧係全部啱曬數學嘅比例嘅。依家我哋呢個咧係稍微有少少唔啱。
1: 咁即係我哋要以前嘅樂器就要跟呢個中音律去調音。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呢個中音律每一個調咧都可以彈得好完美，響得好好聽嘅。但係我哋現代人係完全唔知呢樣嘢，因為我哋已經跟咗十二分平衡律。咁呢個中音律點解後尾唔可以繼續用落去呢？因為佢哋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當呢個中音律去到一個轉 key 轉一啲某啲特定嘅 key 嘅時候咧，佢就會產生一個叫狼音。
1: 狼音，
0: 豺狼個狼。
1: 哦，係啊。
0: 咁佢個意思咧就係某一個特定嘅音程咧，佢就會撞。
1: 哦，
0: 系转 key 先会发生呢个情况，
1: 即系如果佢由头到尾都
0: 系
1: 一个调就冇事嘅，
0: 系会响得特别好听嘅。即系如果佢首歌净系 C 调咧，佢唔需要转任何调，佢会响得好好听，系好听过我哋现代嘅十二分平衡律啦，同埋巴哈嘅量音律嘅。
1: 系
0: 啊，咁但系亦都因为有呢个狼音嘅存在咧，后边就开始有啲人咧就话喂唔掂，你音乐唔可以唔转 key 嘅，咁就开始觉得呢个中音律咧有啲问题啦。咁所以后屘有人就发现咗呢、這个用呢個量音律咧，就係、是、可以轉成功轉到調。但係我想講量音律咧，都係仍然有頭先嘅情況，就係唔係每一個音嘅距離都一樣嘅。咁、我就係喺個即係講翻我個新疆之旅，我喺車上面，因為好彩我上到網，有個手提電話，哇！依家真係好犀利，你可以上一個 course 咁啊。咁、我就不斷喺度搜集啲資料啊，睇人哋嗰啲研究啊，就去了解呢件事咯。咁啊，突然間覺得哇，自己眼界好似
1: 開咗，
0: 係啊。雖然都對於彈奏冇乜幫助，
1: 都好嘅。咁啊，學多啲嘢幾
0: 知多咗，係啊，係。
1: 好啦，嗱，咁我哋呢節差唔多時間嘅新聞啦，我哋聽隻歌啦，轉頭翻嚟啦。同大家預告一下，我哋今日咧有位好耐冇見嘅朋友咧，就會上嚟咧，同我哋講下咧佢出嘅新歌咧，究竟彈奏吉他上面咧有啲乜嘢巧妙嚇，同埋講下分享下佢呢個彈吉他上面嘅一啲心得嘅。咁啊，轉頭翻嚟見啊！
0: 好。年少的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民政事务总署说，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日起出现空缺。连锁健身室247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任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据报，日本亚组委就名古屋亚运的住宿、交通等安排不理想致歉。内地传媒引述日本体育新闻网站报道，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川守聪说，亚组委有责任提供优质服务，对于在住宿或交通方面出现失误表示歉意。他说，在过去的一星期，工作人员致力解决问题，希望各方感受到现在的安排和亚运开幕时比较有明显改善。今届亚运大会没有兴建选手村，而是安排代表团入住酒店、邮轮或者木制货柜屋。部分代表团的后勤人员要住在距离比赛场馆大约个半钟车程的地方，被指安排不妥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西营盘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西营盘啦，西营盘嘅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位置咧，就系正街啦，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乘搭电车嘅朋友都请留意啦，因为紧急维修影响啦，

0: 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的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不要左穿右插啊。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至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新闻翻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头先都预告咗啦，有一位咧好耐冇见嘅朋友咧，就上嚟我哋嘅节目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出嘅新歌，
6: 冇错。
5: 同埋咧，因为佢呢只新歌咧，哇，好多嘅吉他部分，
6: 系啊，
5: 听得好爽嘅。咁啊，佢会亲身去示范俾我哋听啦，咁样。咁啊，呢位朋友边个咧？就系 Michael C 啊
6: ，Michael
5: 系啦 ，Michael。咁啊，听完佢呢首新嘅作品之后咧，佢就会亲身上嚟咧去解说俾我哋听啦。哇，佢呢首歌嘅吉他系点样弹噶啦？好，我哋听一听佢嘅新歌啊，呢首叫做。伤口不算什么。

0: 好，今日好开心啊！我哋请一位咧好耐冇见嘅朋友上嚟我哋嘅节目啊，佢就系 Michael 师。
1: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师。
0: 系啦，啱啱大家咧听过一首咧，真系非常之哇，吉他部分咧非常之好听嘅歌啦。最尾个 outro 哇，好爽啊！我会形容。
1: 多谢。
0: 好耐冇听过啲咁多即系吉他 solo 部分嘅即系尤其是广东歌啦。咁、就系 Michael 师嘅新歌《伤口不算什么》。
1: 系。
0: 系啦，望穿秋水啊！等咗你好耐。
1: 多谢，我都好想上嚟。
0: 系啊，因为上次
1: 吉他
0: 系啊 ，Michael 上嚟个上过嚟我哋节目啦，一连两集。上次是但是都已经是三年几四年前的事
1: 了。
0: 上次好像你出黑犬墨雨的时候
1: 是
0: 就上了我们的节目了。今次又是望穿秋水等了这么久终于就出了一首吉他部分很吃重的歌、而且呢我一听呢即是我是在应该是社交媒体上面开始听到先。因为是开始有人 post 你在、Jason 陈柏宇的演唱会上面有个演出啦咁样。跟住就即是个个都话哇好正啊又即是唱又好听啦弹又好听啦、哇仲要弹埋 solo, 是咁肥咁正嘅咁样。咁我就话我等咗好耐啦终于听到 Michael 呢有一首真係吉他成分咁高嘅作品。
1: 多谢。
0: 是今次呢首作品啦是即是开始嗰个构思系点样㗎。
1: 一开始其实我哋諗住做呢隻歌嘅时候其实係想首先諗咗个主题先嘅。因为以前呢即係可能即係 Michael 师俾人感觉嘅形象係一个比较轻松或者係听啲歌係有啲 bright 啲正能量嘅一个歌手啦。即係可能我认为。
0: 咁但係。愚公嗰啲。
1: 係啦愚公啊或者係再对上嗰首恋爱 BB 班都係比较轻快嘅。咁但係因为我都大个仔㗎嘛。即係我会觉得喺我嘅音乐入面我都想因为成长之后想讲返啲可能我哋会有唔同历练而感受到一个新嘅领悟嘅一啲主题。所以今次呢隻歌一开始我哋係向伤痛呢个主题出发嘅。所以就写嘅上面就其实一开始已经尽量去做一个 melody, 係会令到自己觉得哇拿住拿住嗰种感觉。咁、去到最尾吉他嘅部分即係大家如果会听到首歌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吉他部分啦其实都係感觉上听完之后係尽量个感觉係想令你好似拿住拿住嗰种感觉。係、啦好似想表达一种情绪係有阵时我哋未必用文字去表达嘅嗰种情绪。因为你有阵时唔开心嗰种情绪唔係话我唔开心啊哇我好痛啊。有阵时嗰种唔开心其实你係解释唔到点样去用文字去表达但係你全身每个细胞你都 feel 到嗰样嘢咁样。咁我就好希望係透过一个冇需要用语言嘅媒介即係吉他啦。跟住可以去 present 到一首歌入面嗰种最唔开心嘅。我会觉得人声当然係好紧要喺一首歌入面。但係吉他可以 take 嘅 role 其实都好多。
0: 係因为呢个我就係一听个前奏啦即係已经话哇起鸡皮啦。因为呢我諗你喺录吉他即係你去揀个音色嗰、那个 touch, 跟住呢即係到你手指去弹出嚟嗰下呢其实係你一个情感嘅抒发嚟㗎嘛。即係比起你就咁唱出嚟呢係多咗一重情感你会唔会咁样形容但係会更加有利你去抒发你嗰个嘅 emotion。
1: 一定係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啦即吉他对于我来讲其实不是只是一个乐器。即我觉得它更加像一个媒体。

0: 界，去令大家去了解我是怎样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如果不是因为做这行，其实我应该不会讲这么多东西。即我现在要懂得怎样去表达自己心里面的想法。但是我最舒服的状态其实可能真的我弹吉他、你就会听到，即可能我有些朋友即一听就哦你很喜欢听哪个的歌、或者哦你是不是都很喜欢咩歌手呢，或者你是不是平时都很喜欢做啲咩活动呢， which is 可能 related to 喜欢嗰类音乐嘅人。咁、我觉得呢样嘢好特别嘅，就好似你唔需要去自我介绍。但有啲人係可以透过你嘅音乐或者透过你弹吉他嘅时候去感觉你係一个点样嘅人。咁呢样嘢就係我觉得吉他对于我嚟讲好似係可以表达情绪。所以就喺一开始我觉得首歌入面嘅每一个部分，即係可能大家听完之后会咁强烈。有个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可以好好地用吉他去传递我嗰个感觉，即可能我会知道我 intro 我是想有个点样的 mood， 可能在我的想法入边就是我是好想 draw attention， 令大家知道 ，OK， 嚟紧我哋要讲一个好 set 嘅故事啦，即好似你要令你 draw attention 入去嗰件事咁，可能每一个部分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喺入边，咁可能中段 solo 啊，我是谂话我要好痛。我是我最痛的时候，即是那种尾段呢，就点样会有个升 key 呢，其实就有啲似尾段呢，其实是相比起头段同埋中段呢，佢更有少少正能量嘅嘅一段 solo。
1: 即係好似有个整合咗，我经历过伤痛啦，我依家走返出嚟。
0: 係啦，继续 move on， 甚至係自己独自升级。所以你就升咗 key。
1: 升咗真係升 key。
0: 係啦，跟住去到最尾嘅时候呢又未完㗎喎，佢自然嘅 feedback 又响喎。咁就变相好似係我哋呢条路我哋其实未必会行得完。但係我哋都会带住伤痛慢慢即係係啦，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行埋落去咁咯，
1: 系啦，咁啊捉得阿 Michael 师上嚟咧，咁就梗系要去弹吉他啦。咁啊，今日我哋咧已经准备咗支吉他喺度啦，可唔可以同我哋示范一下？嗱，你当初去制作呢只歌嘅时候咧，呢首歌系你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写嘅，
0: 系
1: 作曲系 Johnny 系佢一齐写嘅啦。咁跟住监制嘅咧就
0: 系
1: Rubber Band 嘅阿正啦，同埋The Hurts 嘅 Herman 啦。咁两位都系哇，即系吉他界都好享负盛名啦。咁嗰个过程系点啊？系你谂好晒啲咁佢哋再去俾个方向你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其实一开始喺编曲上边咧，即系大佬正同埋 Herman 都一致认为所有吉他部分都系我弹噶啦。咁一开始佢哋都有听过我 demo 嘅版本，因为我 demo 其实都已经系用吉他去做啦。咁佢哋就话其实好多 format 上边佢哋都中意，只不过想重新，即系可能而家有新嘅词。新的 arrangement 上面你会不会有些新的想法，那他都很希望我可以剝一两次给他们听，即有时候是可能他们想他们一听到那一下就觉得中的那种感觉，因为可能我弹了很多不同的 solo 他们都会觉得好听，但是是不是好听到就是那一 tick 呢，他们就想听一下你有什么选择，你有什么 option。咁一開始其實我都係自己度咗好多 parts 俾佢哋聽咗先嘅，咁最尾嘅時候佢哋就咁啦 ，OK 嘅，你我哋就翻嚟 studio 就錄翻你呢啲嘢，不過我哋用真 M 去錄咁樣，
1: 哦，
0: 係，因為我以前啲歌其實大部分咧，我即係因為而家科技發達啦，即係其實用好多 line in 啊 DI 嘅 plugins 咧，其實都好好聲嘅，即係絕對唔係唔專業，因為而家科技
1: 係真
0: 係
1: 好好。嗱，同各位聽眾介紹翻，因為有時錄吉他咧，我哋真係篤條線入去，電腦已經可以搞曬所有聲。係
0: 啦，
1: 但係 Michael 啱啱講嗰個方法就係真係駁落去一個擴音器，喺一個喇叭度，跟住用個麥去收翻個。
0: 冇错，系啦，咁就变相就音色上边，我觉得真系相比起 DI， 即系可能相比起就咁 line in 系有翻温度少少，同埋佢感觉上咧，佢会 less perfect， 即系佢音色上面佢唔系真系话完全冇 noise 啦，完全冇咩，但系佢嗰种 touch 咧，好似你就硬系觉得佢好 lively 嘅成件事，系啦，
1: 会人性啲咯，我会
0: 系啦系啦，真心嘅，咁再加埋又。今次難得可以揾到大佬正啦，咁佢對於吉他嘅聲嘅要求就一定好執著啦。我就咁行入佢 studio 入邊，佢就擺喺度，唔係擺喺嗰個吉他、那個 case 入邊嘅吉他，就咁掛喺度已經十幾廿支啦。係啦，咁你一個咁有執著嘅人，你會覺得佢喺錄吉他揀吉他聲度一定都好有執著，所以我今次錄音其實係 kind of 係真係。跟佢學習，即係了解點樣喺真 M 嘅時候，佢會揀啲咩 effect 啊，佢會點樣擺啊，點樣插啊，同埋啲麥點樣擺，點樣收音啊，其實等等都真係一個對於我嚟講好重要同埋好值得做嘅一個 experience。
1: 咁係成隻歌嘅吉他部分啦，咁有 rhythm 啦，有中間你當然有。

0: Outro solo 啦，全部都系你弹嘅，
1: 系啦，
0: 所有
1: 吉他、木吉他、rhythm，
0: 哦，所有吉他都系你弹嘅，
1: 同埋就、其实我哋所有电吉他，尤其 solo， 全部都系一 take 过，
0: 哇，
1: 系啦，因为大佬同我讲话，虽然有机会我哋会用耐啲时间，但系我觉得你做到嘅，我想你全部一 take 过，跟住我揀翻嗰 take 最感动到我嘅。咁当然我哋录音上面，因为你一 take 过，你硬系有少少瑕疵嘅时候就要重新录过啦。咁我觉得我好多谢佢哋陪我癫嘅，因为可能大部分会计住时间，就嚟 studio 够钟啦，
0: 够钟啊！
1: 佢哋唔会同我计呢啲嘅。咁当然我哋都唔系迟好多，只不过系佢哋个 mindset 就
0: 系
1: 觉得你要
0: 做好件事
1: 系啦。咁所以就我自己觉得好特别嘅就系、哦，连我嗰阵时自己录吉他，我都未必会全部一 take 过，因为我一定系觉得想整到最 perfect 呢一 take 呢只声最好嘅，呢几粒音最靓咁样，我会咁样。有时
0: 剪翻埋佢啦，
1: 系
0: 啦
1: 系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就变相系，你系咪每粒音都好 perfect 咧？又未必系。但系成件事对于我嚟讲，就系一件好自然嘅一件事情。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我今次喺度录吉他学咗好多嘅一个地方。
0: 我觉得尤其是你呢只歌就系讲伤痛啊嘛，咁系好人性嘅一样嘢嚟噶嘛。AI 啊，电脑嗰啲好 perfect 嗰啲，佢哋唔会有呢啲感觉，反而就系用翻一个我哋叫做即系 analog 啲啦吓，真系 mic am 唔系咁数码嘅方法咧，就会捕捉到嗰种温度。系、可唔可以同我哋示范下嗱？嗰、那个 intro 嗱，已经就带埋吉他喺度啦。嗱，虽然我哋嗰、那个M 咧就未必系你 studio 里面嗰个咁靓啊，咁啊，但系即系我谂你可以啊同我哋示范一下，或者咧有啲朋友想去 cover 你只歌嘅时候，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哇，其实嗰个要点系边度？
1: 好啊，
0: 嗯，
1: 其实而家科技发达咧，即系 even 你而家 M 仔咁细，其实都好声噶。
0: 系啊，系啊。
1: 咁首歌咧，其实一开始佢就系一个 A flat key 嚟嘅。
0: A flat key。
1: 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可能我中意 John Mayer 啦，或者 Jimi Hendrix 啦，佢哋好多嘢都系 E flat tuning， 所以我就弹咗一个系 E flat tuning， 但系我系弹翻 A key 嘅嘢。
0: 哦，即系成支吉他就 tune 低半度。
1: 系啦。
0: 咁但系个手型咧就系弹 A key 嘅嘢。
1: 系啦，冇错。所以啲声咧有啲 open chord 嘅 voice， 咁就会好听少少。
0: 系。
1: 系啦。咁但系相对性上，如果我弹 solo 嘅话，就会即系全部嘢高一格咁。
0: 系。
1: 系啦。咁我就讲下前奏啦，前奏咧我系咁样嘅，

0: 哇，好痛啊，
1: 好痛，即系好似已经啊，话你知啊，呢、這个故事要开始啦，咁样
0: 系。
1: 咁其实我一开始都会谂紧啊 ，intro， 其实 intro suppose 嚟讲，你要令人哋见入去嗰件事啦。咁但系你又唔可以太 aggressive，
0: 嗯、
1: 即系如果我真系我可能一开始譬如咁。
0: 哦，就已经好
1: 系啊，
0: 好行啊，
1: 系太多嘢，
0: 太多嘢。
1: 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哋要揾到一啲 notes 咧系 less notes，、
0: 嗯、
1: 但系好 meaningful， 一听你就有个感觉嘅。
0: 系，
1: 所以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 appraisal 嚟嘅。咁 appraisal 就系跟翻个 chord change 去做。
0: 系，
1: 咁佢纯粹 as 一个，如果大家有弹吉他啦，有阵时就会知道有啲嘢咧叫 motif 啦，即係有啲似係一個 pattern 咁樣。咁佢其實就像嘟嘟嘟嘟嘟嘟嘟，同埋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回應翻上一句，
1: 回應翻係啦，係啦。所以就呢度我只不過係跟翻個 chord 嘅 pattern 去做一樣，我覺得自己即係我覺得好聽啦。咁但係喺呢啲越小 notes 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作為一個吉他手咧，我哋就要好好利用嗰啲 vibrato，
0: 係啊，因為係有個情緒喺入面嘅，
1: 跟住 band。你震得越多咧，就越有感情。如果你咁咧，
0: 系
1: 争啲啲，但系
0: 系其实好似模仿翻你个歌声咁样咯，即系你又有辨识到你中间有个感情，你就都系嗰个音嘅啫，但系你就用呢啲细节个 touch 去做翻
1: 冇
0: 错出嚟。
1: 所以呢个就系 intro 嘅部分啦。
0: 系
1: 咁去到中间嗰段，即系我讲话最痛嘅嗰段 solo。咁首先咧，即系如果有支吉他咧，我就会将个吉他个咪啦，即系嗰个 pick up 咧，我就转翻 bridge pick up， 因为系。尖啲啦，即系行啲啲声，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咧，就系、是、即系如果系正常嘅吉他一开始蒙啲，即系呢个系 neck pick up， 即系最顶嘅，呢个系 bridge pick up， 即系感觉上尖啲，有即系可能 bite 啲咯，成件事
0: 系
1: 啦，咁我系。

0: 系啦，虽然你听到最尾有少少走，因为呢
1: 支
0: 吉他
1: intonation
0: 唔系，因为佢21 fret，
1: 哦系啊，
0: 我嗰支22 fret， 即系就弹唔到最高个粒音。
1: 哦、我啱啱都想讲，因为咧，我喺屋企咧试过，即系执下啲 note 啦，咁样。咁第一样嘢发现就系应该系tune down 咗半度啦。第二就
0: 系
1: 咧，我支吉他咧嗰个音咧上唔到，
0: 系啦，
1: 因为我要弹到最尽嗰格咯。点解我系要 band 线，系我 band 得唔够劲定点样咧？
0: 最少要有22咯，
1: 哦、
0: 即系 even 系咁样都得嘅，即系可能。
1: 系啦，又要 band 上去。
0: 系啦，但系 band 上去嘅时候，大家会听到跳多咗一粒音咁，即系感觉上就冇咁正路咯。件事系啦，就好似咩咩。
1: 22 fret 嘅吉他
0: 系啦，就好啲嘅。
1: 就啱数
0: 系啦。咁呢段 solo 就会，其实一开始都会见到系好多 vibrato 啦，同埋其实件事一开始都系好 melodic 嘅，即系好似想大家听完之后会记得。但系一段 gig 嘅 solo， 一段痛嘅 solo， 你点都要有啲
1: 肥
0: 嘅嘢系啦。咁之后又好似咆哮式咁样。即系嗰啲 band 晒上去，咁最尾，系啦，即系最高潮嘅位咁，即系好似真系，哇，好痛，好痛，好痛。咁呢个都系我喺呢段 solo 入边想去营造到嘅效果。咁都系我自己可能呢几年弹吉他嘅时候会发现，其实以前会觉得最高潮或者最令人痛嘅地方系你射得好狠嘅时候，但系其实有阵时唔系，真系嗰一粒音。
1: 啊、
0: 你淨係擺咗個感情去個 vibrato 嗰度啦，你就 feel 到好痛噶啦，係啦，
1: 咁你就做到啦，呢個 solo 真係因為聽落去係好有嗰個效果啦，
0: 係啦，
1: 好啦，嗱。intro 呢個 solo 啦，通常咧即係一隻歌咧，如果呢兩個部分都係有好重嘅吉他，我已經聽得好過癮。但係你呢隻歌咧最正係你連 outro 咧都係好多吉他，所以我就話哇好爽啊！聽落個 outro 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
0: 可以啊 ，outro 咧其實相對性上佢最直接，因為佢其實係呼應翻嗰個 melody 係啦個 chorus 嘅 melody， 即係我哋係咁樣嘅，咁我就。系，即系回应翻，不过我用吉他嚟做呢件事，
1: 用吉他弹翻个主旋律出嚟啦。
0: 就系，咁呢度咧，其实。我本身系会有个 whammy bar 嘅，
1: 系啦，
0: 咁呢
1: 个
0: 冇啦，系啦，所以我就咁 L L 系啦，即系之后就会升添。

0: 系啦，咁所以佢就成件事系 straightforward 啲。不过我去最尾可能有升 key 嘅部分，就好似头先我讲到，可能成件事就好似我哋呢个伤口啦，或者我哋人生嘅伤痛啊，都有机会会再升级噶，可能会再有更多嘅痛，但系我哋都会更加强壮，即系我哋咪 keep 住行落去咁样。
1: 会成长，系啦 ，keep 住行落去。
0: 所以就最尾嘅时候，再加埋大家已经听晒成只歌啦，有个 melody 喺个脑度，最尾再用电吉他去包晒成件事，我觉得系。好啱数嘅，
1: 成件事我觉得最正就系最尾突然间画龙点睛，有下升 key， 因为估你唔到啊，通常都啊系咁肥到尾噶嘛，通常诶突然间升咗 key， 好似有下点睛嘅感觉，
0: 冇错，
1: 系啊，好正啊，咁啊，希望下次唔使等你咁耐，快啲出多啲，
0: 我都系咁谂，
1: 而且系真系嗱，我哋真系私心啲啊，吉他节目一定系吉他为主啊，出多啲啊咁行吉他嘅歌俾我哋听好唔好啊？
0: 冇问题，
1: 好，今日多谢晒 Michael 师，
0: 多谢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国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嘅信息比较正面。中美系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嘅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嘅时候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針對驗樓顧問、監工顧問和承建商分開三張名單，是為了避免出現三者打龍通。他又說，新制度比現有招標妥更為嚴謹。他又相信，有了新服務之後，多個環節都有把關，維修費用不應該高過現在。本港整體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萬人縮窄至13萬。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

0: 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今日是中秋翌日，咁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9点。咁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啦，中秋节翌日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中环缆车站直至到星期日啦，缆车里系会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咧同埋的士站亦都系停用嘅。位置咧就系缆车里系会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咧亦都系停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

0: 江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llo， 我系 Millio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嘅一个二台节目就系我哋 Millio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系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Hit it, DJ.
8: Hey, this is Pink.
9: Hi, this is Sam Smith.
10: Hi, it's David Guetta.
11: Hey, this is Dua Lipa.
12: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3: This is Justin Bieber.
14: Hey, it's Billie Eilish.
1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16: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5: 有人话音乐咧系人生嘅 background music 咧，但系对我嚟讲咧，音乐系人生嘅主角啊！去到边度我都要带住音乐咧，就系周围去。希望你都一样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李志刚，欢迎大家。

呢隊樂隊咧初出道嘅時候，我已經係好中意啦，因為佢係嚟自一個咧我好喜歡嘅城市啊，就係、是、加州嘅 San Diego 啊。呢一隊嘅 Indie Band 啊，今時今日咧佢嘅音樂咧都係比較咧就係普及同埋流行化嚇。Almost Monday 有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 French Kids。

我哋华人咧好多时听歌都会听咧，即系嗰个主音啊 ，vocal 先啦。但系其实音乐嗰一个质素都好紧要啊。佢作个人发展咧，其实佢嗰个音乐路线咧都好明显啊吓。女歌手 Becky Hill 佢都系嚟自一个咧就系选秀 show 咧而加入乐坛嘅，有呢一首新歌啊 ，Changes。

佢又娶咗一个靓女老婆，两个人感情咧都好稳定。唔知大家点样睇佢嘅样咧？我觉得佢有少少咧 Asian 嘅一个 feature， 有啲 Asian 嘅样啊 ，Asian 嘅感觉啊，吓，好犀利嘅 John Legend 啊，吓，全新 single Daylight。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现在一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即是说上礼拜有一首歌跌出十大以外就是曾经试过冠军，新人 Sienna Sparrow 的这首 Great Expectation 就是跌出十大以外，换来一首新歌。上个礼拜的冠军就是属于就是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的这首 Your Dad 来自电影 Moana。 这个礼拜形势又是怎样呢？即刻为你揭晓。本周占第十位是上星期的第八，好可惜下降了两级。他唱歌就很有节奏感，还有很容易认到他的声音。今次这个新唱片新的、single 呢都有一种呢、就是、不同的感觉呢，很特别的音乐素质摆在里面的。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佢系碧咸嘅细仔啊！今次呢一首歌咧都好有咧，就系 Britpop 嘅嗰一种嘅风格吓、啊。上星期升入榜前咪十位，呢、這个礼拜跳升一级去到第九啊 ！Cruz Beckham 有呢一首 Wanna Be。

呢个礼拜唯一嘅一首星入榜嘅作品，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啊！今年咧就系26岁，啱啱过咗生日。虽然有一个唔系咁开心嘅童年啦，但系佢呢一首新歌咧，都能够代表到佢嘅现时嘅心态，同埋有少少咧，将以往嘅唔开心咧就系释放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民政事务总署说，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日起出现空缺。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交通仍然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系慢车嘅。咁另外喺九龙啦，连翔道、柯士甸道交界咧都系交通繁忙。封路方面咧，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位置咧就系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系而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法定最低工资以实。

0: 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 文教组科普节目，
2: 嘥时间。
1: 冯杰、
2: 林一雄、
3: 李启俊，
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4: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5: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6: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4: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5: 要计数。
6: 系啊，要计数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3: 嘥时间。
7: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4: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8: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 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Hi, this is Kylie.
11: Hello.
12: I'm Rihanna Lewis.
13: Hi, this is Madonna.
14: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9: Sinky Look, Wong Fun Look Dim, Do Man Sang Bad Dim, Hong Kong Dintai, Dai Yi Tai, Chun Kao Gui Sing Wan Zap.李志剛，環球。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六點半嘅新聞之後咧，繼續翻今日李志剛嘅環球榜。頭先咧倒數咗就係 Hong Kong Top 10嘅三個位置，包括咧就係佔第十位啊嚇，下降咗兩級 Ellie Goulding 嘅 For Your Entertainment。而本周第九位就係微升一級啊嚇，碧咸嘅細仔 Cruise Beckham 有呢一隻咧，即係同 Donny Spice Girls 同名嘅 Wanna Be 啊。而佔第八位就係唯一嘅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啊 ，Alex Warren Wild Child。佔第七位停留不動啊嚇，嚟自韓國嘅呢一個女團咧 ，Blackpink 當中咧唯一嘅一個咧英文咧就即係爭少少嘅朋友，但係今次呢一隻歌咧全英語咧就係唱出啊 ，Jisoo Click。

占第六位都系停留不动啊，凭住一个真人 show 咧而入台，都系咧即系著名嘅经纪人啊吓 ，Simon Cowell 啦，就系负责咧就系筹组嘅呢一对 boy band 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呢只歌咧就系收评咗1986年咧呢一队嘅英国乐队啊 Cutting Crew 入边咧嘅一首 debut single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嘅其中最精彩、最靓旋律嘅嗰一段啊。本周咧停留不动咧就系占第六位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上星期新上榜占第九位，呢个礼拜爸爸声嘅狂跳啊，跳升到去咧本周嘅中游位置第五位，都好年轻嘅呢一位朋友啊，细细个已经 rap 噶啦 ，The Kid Laroi Sleep。

占第四位，微升一级啊！吓，嚟自佢近排嘅 Digital EP 啊，里面嘅点题之作啊，都系嚟自韩国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听嘅头三甲占第三位就系佢咧第十张嘅个人唱片啊，由呢一张唱片开始咧，你唔好嗌佢做 Miley Cyrus 啦，因为佢咧想同咧 Billy Ray Cyrus 咧有一个真正嘅啊分别啊吓，就嗌佢做 Miley， 全部大街就 OK 啦。上升一级去到季军宝座 ，Miley Bass Persuasion。本周第二位上星期嘅冠军，好开心佢 Instagram 咧都有报道到咧佢嘅歌上咗 Hong Kong Top 10啊，自己有份创作嘅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呢一首 You're Dead。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头十位的作品占第十位下降了， Annie Golding 的 For Your Entertainment， 而本周占第九位 Cruz Beckham Wannabe， 占第八位的作品新入榜 Alex Warren 的 Wild Child， 而本周占第七位来自韩国的 Jisoo 全英语歌曲 Click。本周占第六位的作品停留不动下一对 boy band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而本周占第五位连跳四级年纪轻轻的 rapper The Kid LAROI Sleep。 占第四位的歌曲都是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的 Jenny， 有自己个人作品 Fallen Angel。 占第三位亦都是上升多一级，就不叫去到 Miley Cyrus 了，怎么叫 Miley 就 OK， 因为都是她的乳名，其实她的乳名叫 Smiley， 因为成日笑口细细嘛。 Miley 的新歌 Bass Persuades 占第二位，刚才听了很真挚感情的 Dwayne Johnson 也都是作给她自己三个女女的这一首 You're Dead。 冠军是哪个呢？都呼之欲出了。全球第一对韩国同埋呢个国际唱片公司呢，英美嘅唱片公司呢，一起合作嘅呢一对全女班组合本周 Hong Kong Top 10 嘅冠军 Kazai Anima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会在十一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人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和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

0: 好，咁而家咧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都仲系慢车，经过朋友记得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提提大家有宗交通意外啊，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咁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8: Hi, I'm Jessi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1: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3: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4: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hn
15: from 21 Pilots.
1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七点钟嘅新闻之后咧，仲有一小时嘅环球宝地咧，同大家一齐咧听全球啊最热门外语作品嘅时间啊！近排收到佢呢一首新歌咧，我觉得都几有水准啊！唔知咧你又啱唔啱听啊？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都系嚟自一个咧选秀 show 而入行嘅朋友啊 ！James Arthur 嘅全新作品《Waste My Tears》。

0: 人唔伤心就唔流眼泪，但当你流出嘅眼泪咧系嘥咗嘅话，咁就无谓喊啦。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This week, the English Top 10 榜的最新走势，占第十位 Weekend Highlight， 占第九位 Fleetwood Mac 的 50 Years Don't Stop， 而占第八位就是新打上榜的一张唱片 Bloodletting。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六位 New Entry 新入榜 Vlog Party Anatomy of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 Higher Oasis 的 Time Flies 1994-2009， 占第四位 Sienna Sparrow 的 Visitor， 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e Essential， 而本周占冠军有 Ezra Collective 的Here because of hope， 十隻唱片当中揀嚟本周占第三位嘅唱片，佢都有咧菲律宾嘅血统嘅。Olivia Rodrigo，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就是英国细啲榜嘅最新走势，占第十位啊，都系好红嘅 ，Sienna Sparrow 啊 ，Die on this hill 啊，占第九位啊吓，有呢一只新歌 Stop the Wedding Ashes，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啊破纪录嘅一首作品啊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五位啊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而本周占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 第三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To the sun， 第二位 Adelingi 嘅 Choosing Texas 冠军，其实上礼拜呢一只歌都系 Hong Kong Top 10听到啊，本周咧都系喺呢一个英国细榜嘅冠军，好歌可以一听再听嘅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Dandelion 冠军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宝座，住啲 Aiko Westside Whimsy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 Billboard 特啲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十张唱片当中咧，拣嚟本周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 Am The Problem。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最受欢迎嘅十首 single 作品，占第十位 Adelinki 嘅 Be He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而本周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So Is It Fall in Love， 占第七位啊有 Carol G 嘅作品啊 Baby Wow， 占第六位嘅歌曲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五位 Tame Imp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四位 Ariana Grande Hate I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三位啊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二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冠军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0: Euro Top 10。
1: 轮到呢一个礼拜就是我哋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就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10。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九位 Temper Silly 嘅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七位 Another featuring 54 Ultra 嘅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第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又吓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有呢一首嘅 Jamaican Bam Bam。冠军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拣你啊！我好中意榜尾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价。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任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啊，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而家都系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另外在港岛方面，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留意了。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有关没有火龙活动的特别交通安排是直至到今晚12点，大坑一带会有封路和改道措施，包括大坑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莲花街、碗沙街。另外布朗街一带都是会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7/3的 Sport。

0: 七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监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3: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六啊，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吓，今日都可以话系呢一个追月嘅晚上，咁琴日就系中秋节嘅正日啦，系咪？我觉得中秋节好正嘅，有呢一个迎月啦、赏月啦，同埋追月，好似咧中秋节有三日咁样啊。今日都希望咧，即系趁住呢一个假期开心嘅日子咧，俾翻一啲咧即系精彩嘅作品送俾大家，同大家轻松一下。今日就系九月廿六号，今日月份播呢一只歌就系最啱嘅啦，超级多人嘅《Earth, Wind and Fire》。

唱俾今个月听啊 ，September 九月份啊吓，亦都咧谂起一个即系吓卡通电影啊，机械人同埋狗狗嘅一个故事啊吓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其实中秋节咧，香港呢个城市咧就特别兴奋噶啦，无论系零售啦，或者喺街上面都见到好多人啦，同埋咧喺维园咧有呢一个咧即系花灯嘅一个啊特别嘅活动啦。听讲咧即系嗰啲花灯系好靓啊，希望大家今日中秋咧都会开心喺呢个 weekend 啦，就同埋你最亲爱嘅人咧一齐去上下灯啦。

本呢一首歌咧就唔系女歌手咧 ，Andy Watts 咧就系想唱，亦都唔系咧交俾佢唱。听讲话咧，原本呢一只咧系一只儿歌嚟嘅，但系咧即系将呢一只歌咧谱上咗 disco 嘅节奏咧，就有少少咧好 sexy 嘅意味，有一啲好正嘅感觉啊 ！Andy Watts 嘅一首精彩作品啊 ，Ring My Bell。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其实播呢一啲咁 disco 节奏味道重嘅歌咧，真系好正。其实咧系停唔到噶，而且 disco 咧就系由咧七十年代尾咧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真系横跨几个唔同嘅时间啊！当年咧，佢呢一位嘅歌手咧都唱红呢一首作品，都好能够代表女性嘅心态啊 ！Gloria Gaynor 嘅呢一首 I Will Survive 呢一种 disco 嘅节奏，真系唔好俾佢停啊！继续系要咧，即系狂歌热舞咧去庆祝呢一个中秋节。虽然系追月啫，都可以继续咧系开开心心嘅。有呢一首咧好精彩嘅作品 ，The Jazz Band 啊，有呢一首 Let It Rip。眨下眼咧，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就系接近尾声啦。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表示，有网上片段见到一名女子星期四晚上大约9点，在湾仔道接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佢的一名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西区拘捕那名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的时候会比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做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更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采用。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美方在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的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方有什么评论？发言人表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亦都尊重美方的表达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是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死火。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者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做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2-3小时出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127.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

0: 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方面咧，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管道入边快线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理咗啦。咁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柴湾方向咧，交通亦都系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系正常嘅。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屯门。直至到凌晨五点钟，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系会实施间歇性的封路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6: Everything is wrong。
7: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8: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我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9: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7: 非常道，我有睇、
10: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3: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els。
15: 主持黄淑仪。
16: 黄木欣，
7: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7: Hello， Jacko。
7: 嗱，木欣啊，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玩玩新意思啦，就请嚟咗我哋一分钟嘅朋友咧做嘉宾，去讲下呢个电影啦，亦都倾下哲学偈啦。你自己嘅感觉如何呢？
17: 非常好啊，可以听下唔同人嘅意见咧，对于哲学嘅思考系非常之有帮助。有时候咧，啲哲学家净系同哲学家倾嘅时候咧，倾倾下咧，完全唔知倾咗喺边。反而咧，有啲非哲學嘅人咧，將我哋拉翻落嚟呢個地球度，真真實實咁去討論我哋關於我哋生命嘅一啲嘢，其實更加有意思。
7: 咁就太好啦，因為咧今日都請咗一位非哲學嘅朋友咧，同我哋分享嘅。因為上個星期都預告過啦，今晚會繼續有一分鐘嘅朋友咧作為我哋嘅嘉賓。咁我哋聽聽一分鐘嘅朋友呢一個環節咧，聽聽究竟佢係邊一位，同埋帶嚟邊一套電影同我哋一齊討論先。
18: 由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是一分钟的朋友。
19: 要针爱针，一起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0: When there's no one left in the living world who remembers you, you disappear from this world. We call it the final death.
1: 当人世间冇一个人记得你，你就会消失。我哋称之为终极死亡。呢句经典对白出自2017年上映嘅动画电影《玩转极乐园 Coco》。电影讲述热爱音乐的小男孩米哥，偏偏出生在一个禁止玩音乐的孩像家庭。在亡灵节当日，米哥为了参加音乐比赛，意外闯入亡灵世界。在那里，他遇上落魄的亡灵阿德，二人合力寻找米哥以为是曾曾祖父的已故歌神，竟然又意外地揭穿了一个惊人真相。这句对白一语中的点出了戏中亡灵世界的核心信念。而电影里面亡灵阿德之所以濒临终极死亡，正正就是因为他唯一的女儿 Coco 年事已高，记忆逐渐模糊。如果遗忘是终极的告别，那我们又可不可以在记得的时候学识好好地说再见？好了，刚刚听过就有一分钟的朋友，今晚请来的这位嘉宾就是星演的朋友仔，也是宇妙天下的主持 Vincent 邓嘉丽。
2: Hello， 大家好啊。
1: 系啦，咁其实咧，喺星期日嘅同样时段啦，即系听晚嘅8点钟咧，大家如果有收听开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其实都应该相当熟悉邓嘉丽把声嘅，因为佢就系宇妙天下嘅主持咧。咁其实咧，哲学上映中同埋呢一个宇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咧，都就嚟去到尾声噶啦。咁啊，所以今日咧拣嚟呢一套电影咧，系好想讲一个哲学嘅课题，就系好好说再见啊。怎样可以好好告别呢？所以就揀来了一套电影，就是 Coco 玩转极乐园。因为在宇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呢，其实都有讲到墨西哥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介绍过亡灵节。我记得 Vincent 你就说很喜欢 Remember Me 的这首歌。除了 Remember Me 这首歌，有些什么这么触动你呢？这套电影
2: 佢哋系一个好开心去面对死亡嘅一个观点，我觉得系好新奇嘅呢件事。虽然我唔系好非常完全认识墨西哥嘅传统啦，我认为佢都带到嗰种家人嘅嗰种温馨啊，同埋无条件嘅爱啊，希望记得你就会你都冇完全嘅消失啦。我就觉得系几特别嘅。咁但系我有第二个角度，就系我一路记住你，你就永远都留喺呢个冥界里边。我觉得有少少有 selfish 嘅谂法嘅，个爱应该喺度嘅，但系你就变咗，因为你记住佢，佢冇得走。咁我又觉得你好似 entrap 咗佢，但系反过去对面，你系咪想见翻呢个人呢？少少矛盾喺度，亦都系一个佢奇妙之处咯。
1: 咁都聽到，即係其實 Coco 呢套電影講嘅墨西哥嘅亡靈節都帶俾 Vincent 好多嘅啟發或者係反思啦。其實我又好想問一下木恩嘅，因為我知道你就係鑽研呢一個情緒哲學㗎啦。情緒哲學嘅角度底下，又有冇去教人哋點樣去梳理，即係面對離別嘅愁緒，又或者係教人哋如何好好說再見嘅呢？
3: 通常喺哲學入面咧，都對於實際嘅人生冇乜幫助嘅。即係我哋面對離別嘅時候會有愁緒啦，咁哲學嘅角度往往就會分析啊，到底佢嘅悲傷係點樣嘅一回事啦，然後咧就去思考呢種悲傷嘅意義。咁最後咧，通常你嗰啲悲傷都仲繼續喺度嘅，佢都唔會幫你開解佢，反而佢會同你講，其實呢一種嘅悲傷或者呢一種嘅離別，未必真係一樣咁差嘅事情嚟嘅。就正如喺呢個電影入邊，佢有好多離別嘅發生啦，有啲祖先，有啲之前嘅爸爸媽媽離開咗，咁但係咩叫離開呢？離開係咪指佢死咗呢？咁但係如果佢嘅肉身死咗，但係每個人都依然記得佢，咁佢係咪真係死咗呢？抑或佢其實以一種另外嘅形式喺呢個世界存在呢？
1: 咁 Vincent， 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呢？睇完 Coco 呢套電影嘅時候，
2: 佢哋呢個亡靈節就係有人記得，就會永遠都

0: 喺度啊嘛，即系喺佢哋嘅个 culture 文化里边咧，系一个喜庆嘅日子啦。其实你唔应该唔开心，系佢哋会翻嚟啦。咁其实嗰个谂法同我哋华人亚洲嘅谂法系对立，即系你冇翻嚟搵我，即系你明白？咁但系反而呢个亡灵节系你系好开心，佢欢迎佢翻嚟。咁但系我谂，原来华人好似系唔系好识讲拜拜咯。我哋觉得我哋永远都系讲再见啊嘛。即系英文啊，讲拜拜或者即系 adios 啊，唔同嘅嘢，冇呢个好确定嘅，我哋唔会再见咯。
1: 喺呢套电影入边都带出咗个几美丽嘅图画出嚟嘅，佢个亡灵节，其实佢哋唔使真系讲拜拜嘅，因为你只要记得你嘅过咗世嘅亲人啦，咁佢哋就唔会消失。咁到你死咗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喺另外一个世界同佢哋相聚翻啦。就正如套电影入边 Coco 啦，嗰个老太太啦，咁佢最后就过世啦，然后佢冇乜咁悲伤喎。佢一过世就咗，咁就去咗另一个世界，变翻一个小女孩，就同翻佢爸爸妈妈一齐。咁我谂呢一种系几有趣嘅死亡观嚟，但系又唔一定嘅。你想象下，好危险嘅地方就系点解佢哋要花尽咁多气力弹翻首《Remember Me》俾 Coco 去听呢？因为如果 Coco 佢唔记得咗佢爸爸的话咧，到 Coco 离世嘅时候，佢就冇办法再见翻佢爸爸，因为佢爸爸就会消失咗。所以咧，如果你希望可以喺死后同你嘅亲人重聚的话咧，你就要记得佢哋。

0: Music's the only way that makes me happy, and you want to take that away. You'll never understand.
1: 音乐系我唯一嘅快乐，而你竟然想攞走佢，你永远都唔会明白嘅。
2: Action， 哲学上映中
3: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1: 好啦，啱啱就听过咧，由 Coco 玩转极乐园呢一套动画电影嘅另外一句金句啦，亦都听过大家都相当耳熟能详嘅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 Remember Me 啦。咁啊，呢一首歌就有好多唔同语言嘅版本啦。咁啊，刚才都有提过啦 ，Vincent 你就喺另外一个节目度咧，其实都有特别提过话，咦，系好喜欢呢一首歌噶。
0: 我認為首歌係重點啦，尤其是佢係經過咗歌曲去踏入咗呢個極樂世界，跟住揾翻佢嘅太爺，跟住亦都係透過音樂令到佢婆婆記翻起所有嘢。咁就因為我都係個音樂教育者啦，音樂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覺得呢套戲可以表達到藝術嘅重要性喺一個人生裏面，佢有幾重要。
1: 即系讲到话艺术有几重要咧，或者系如果可能听众朋友未必系觉得艺术系对佢生命好重要，可能系即系一啲有一啲信念啊，或者有追求嘅嘢系对于人生系好重要啦。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哲学嘅观点，其实都系讲相类似嘅嘢嘅咧。
5: 喺呢套电影入边，佢追求嘅就系音乐啦，但系音乐唔只系一个兴趣，唔只系一啲开心嘅事情。更加重要嘅係佢承載住一啲記憶，甚至乎承載住一啲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男主角佢生于一個家庭咧，係唔准玩音樂嘅。你玩親音樂咧就俾人打噶啦，話佢唔啱嘅咁樣。但恰恰反而係音樂將佢哋成個家庭由最細嗰、那個，以至於曾祖父佢哋連結起上嚟。咁我諗音樂又好，藝術又好啦，似乎都有一種力量，佢係跨越咗藝術而觸及到我哋人與人之間嘅一啲關係嘅。
1: 我好想問一下 Vincent 嘅，因為你就係一位指揮啦，又係一位音樂系嘅碩士啦。其實你自己睇呢套電影係咪好有共鳴？如果俾你係嗰個12歲嘅細路仔，你會遵從家規唔玩音樂啊，定還是會追隨自己？

0: 角色啦。我睇佢要推開爸爸媽媽，我要做音樂，但系我另一邊就好理智，就話你咁樣就冇咗屋企人噶。咁作為一個12歲嘅小朋友，呢件事係做唔到啦。你邊度揾嘢食啊？即系讀書啊等等嘅嘢。咁我嘅共鳴就係嗰個掙扎，因為佢亦都好愛佢屋企人啦，但系佢個 passion 就係話俾佢聽，我要做呢件事。咁我就最大共鳴就係我兩邊都唔知。兩邊不是人，或者兩邊都唔知點樣走，因為一邊就會得失嗰一樣嘢，另一邊就埋沒咗我人生第二個嘅聲音，咁就係好 confused。但系我亦都好 jealous 啊 Miguel 啦，因為佢揾到一個解決方法，就係揾到佢太爺、太公，跟住之後咧就投身咗音樂，亦都幫到佢阿婆，咁係一個完美嘅結局嚟嘅。咁我嘅人生有待發現呢個完美嘅結局。
1: 即系 Vincent 分享佢自身嘅经历底下，其实都反映咗咧，即系好多人其实去到一啲关口咧，好挣扎嘅就系、是，咦，究竟我系应该follow my heart 啊，定还是系跟随我嘅理智咧？如果系话啊，做一个理智啲嘅决定嘅时候咧，家人嘅意见咧就会成为咗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左右我哋嘅要素。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内心想追随嘅嘢同屋企人嘅意见是相违背的时候，怎样解决这个两难的情景呢？应该何去何从呢？木恩，
2: 我看这套电影的时候都看到刚才所说的一种挣扎，就是他很喜欢音乐，他家人反对，但是一个更加有趣的地方就是家庭或者家人，他们未必是铁板一块，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的转变。当呢个 Miguel 佢跌咗落去呢个冥界，要翻上嚟嘅时候咧，咁佢要得到佢啲屋企人嘅祝福嘅。咁佢第一次嘅祝福就系话，嗱，好啦，我祝福你啦，不过你有条件嘅，就系你唔可以玩音乐。咁咧，咁佢就俾咗个祝福佢，咁佢接受咗啦。咁佢翻去人间嘅时候咧，佢即时就攞咗个吉他翻嚟，跟住佢一弹就嘣一声又跌翻落去冥界啦。咁人就话有冇搞错啊？同你讲咗噶啦。到咗戏嘅中段咧，佢再得到屋企人嘅祝福，今次咧已經唔係話唔俾你去玩音樂啦。佢今次就話好啦，你可以翻去，但係你一定要過一個快樂嘅人生，你一定要同屋企人好好相處咁樣。咁但係咧呢、這個咧都唔再唔俾佢玩音樂啦，但係其實都仲係有條件。去到最後嘅最後咧，佢第三次祝福佢，等佢翻去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同佢好清楚講話，你翻去啦。今次是没有任何的条件的，我们很爱你，所以你就去做你的事。很多时候个人和屋企往往会出现一些冲突的。但是家庭就是一样它持续会存在的东西。并且它可能在这个 moment, 它不理解你。但是可能假以时日慢慢它就会理解你的决定，到最后就能够接受你的决定。我觉得家庭往往有这种力量，它有佢自己嘅諗法嘅，但係佢有一種包容嘅力量。過一排佢總係會接受。你諗下，大部分嘅子女做啲嘢，父母都睇唔過眼㗎啦。但係過咗一排之後，佢哋都會覺得，哦，好啦，咁你去做啦。你只要唔好整死自己，你唔好受傷，咁其實我都冇所謂啦。咁可能慢慢一步一步退讓到最後就話，你開心就好啦咁樣。
1: 但是总有些情况其实沟通了很久都是不果的，然后个小孩子被迫要放弃梦想，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即我们上一节就讲到说，如果在世的人还记得即逝去的人的话呢，他就好像即衰死犹生啦。但是调返转啦，在生的人如果被迫放弃梦想呢，他又出现了一个状况，好像衰生犹死这样。那怎解决呢这个状况？
2: 我想人生中有很多这些冲突的，而我们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你一日就做 A 啦，一日就做 B 啦。但是我们往往都忽略了，我们彼此都有一个责任去向对方解释自己作出这个选择的一些理由，或者至少我们做这个选择的一些心情。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未必有那么大呢？好像电影当中这个 Miguel 最后弹这个琴去给这个 Coco 听，不只是 Coco 听到的，他家人其实全部都在这里，也都很感动。他觉得啊，原来音乐的力量可以是这么大。音乐不是拿来玩，不是拿来表演那么简单。音乐是有一种力量可以唤醒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和爱。于是乎他们似乎在那一刻他明白了音乐对于 Miguel 甚至乎音乐本身

0: 生的意義是什麼。我覺得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去化解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的，但是音樂又好，電影又好，似乎都是提供一些渠道，我們嘗試去跟不同意我們的人說為什麼我們這樣想呢，我們這樣想背後的感受和心情是怎樣呢，然後我們希望彼此可以有一天會作出改變。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正面一點的想法啦。當然永遠都有些 case 是解決不到的，咁嗰啲就冇计啦，咁就
1: 咁都系嗰句啦，即系哲学嘅讨论咧，就唔系帮大家解决晒所有嘅问题，但希望咧可以喺大家解决问题嘅道路上咧，提供一啲唔同嘅角度俾大家去思考啦。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谢晒 Vincent 邓嘉丽分享咗咁多嘅观后感啦。咁今晚咧其实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课题啦。咁无论听紧呢一个节目嘅你系面对紧如何好好说再见嘅呢一个课题，定还是系梦想同家人关系之间嘅挣扎都好啦。趁住呢一个追月嘅晚上，都希望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但愿我哋都能够学识好好珍惜眼前人，送俾大家有但愿人长久。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哲学上映中嘅最后一集，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2: 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

0: 被捕。而47Fitness发声明话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消息指一名惩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回复查询话，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如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必定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今个月15号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同大家讲下有关咧中秋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铜锣湾。咁啊，直到今晚嘅半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另外亦都会因应人潮情况啦，唐街维园对开嘅部分告士打道、百德新街、纪利佐治街、京士顿街同埋兴发街咧，亦都系会封闭嘅。咁其他封路措施方面咧，西营盘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啦。位置咧就系西营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嚿气，再精。

0: 晨晨咁样开始每日嘅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开拓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来到开卷乐啊！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请咧一位老朋友，因为咧我哋都之前都同佢倾过偈嘅啦。咁佢就系胡汉杰。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佢咧就喺2022年咧就系同一位城市设计师啦，阿陈志峰啦吓合著过呢个《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桥的观察与想象》嘅。但今一次咧，我就想请阿胡汉杰咧就讲一讲佢自己嘅嗰本书吓。呢本书就叫做《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介绍一下胡汉杰先吓。咁汉杰咧就系香港注册建筑师啦，香港建筑师学会嘅会员啦，澳洲墨尔本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亦都系工作室城市接触共同嘅创办人。咁佢一路咧都喺度关注紧咧，同埋推动紧咧本地嘅建筑啦、城市设计呢啲嘅议题嘅。咁亦都系入报纸专栏嗰度去写作关于建筑嘅嘢啦吓。咁咧，佢除咗呢一本书之外咧，合著嘅咧就系头先我讲嗰本《天空之城》啦。咁而《天空之城》咧，亦都系曾经获得第四届香港出版双年奖嘅最佳出版奖嘅。先请阿胡汉杰出嚟先。
1: 好 ，Hello， 阿郑恒系。
0: 系啦，汉杰，不如讲一讲你呢本《山中之城》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咧，就系、是、可以解说一下咧山与城之间嘅不解缘咧。
1: 其实如果讲山同埋城市嘅缘分咧，喺香港咧，佢个关系真系好密切。咁包括乜嘢咧？包括喺我哋而家身处呢、这个香港电台嘅录音室，其实佢系喺广播道，即系一个好细嘅山上边。咁啊，广播道系一条单程路咁样啦。咁所以佢同其他即系喺你喺譬如话喺旺角啊、尖沙咀嗰啲地方嘅一啲街道就好唔同。我哋再將嗰、那個視覺去扯遠多少少，就是、當你睇成個香港嘅時候咧，你會發覺香港其實係一個俾山包圍住嘅一個城市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咁因為香港始終都我哋成日都聽到香港話地少人多係咪啊？咁我哋小學讀書都話啊，需要以移山填海去到造地去起樓。咁呢個當中入邊嘅移山咧，其實就好重要啦。咁、我就希望即係用山呢個角度啦做切入點，咁就去睇香港嘅建築同山之間嘅關係咁樣咯。
0: 咁啊，漢傑，不如我哋又用啲例子啦嚇，因為頭先你都提出一啲嘅例子啦。咁啊，但我哋先去港島區先。咁啊，不如請你講一講港島區山城入邊對於中西區嘅觀察咧。
1: 咁中西區就都係一個我哋叫做歷史城區咁樣嘅一個地方啦。除咗我哋即係今日可能大家比較常接觸到嘅就係中上環嘅一啲好繁華嘅商業區，又有行人天橋啊，又有啲好闊嘅馬路。咁但係其實唔止咁樣嘅。當你慢慢由呢個商業區一路沿住山邊嘅一啲斜路啊，或者樓梯啊，慢慢行上去咧，其實佢雖然仲係喺中西區，咁但係其實佢嘅成個城市嘅景觀啊、氛圍啊，都已經唔一樣。包括我去參觀或者去考察呢個中西區嘅時候咧，其實會見到好多以往十年啊前啊遺留落嚟嘅一啲建築或者佢個地景，我哋叫做包括係一啲咩咧，一啲台階地。我哋可能成日聽到乜乜台乜乜台咁樣嘅一啲街道名稱啦，咁亦都有啲樓梯街喎，包括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可能係城隍道啊，咁或者係即係永利街呢啲咁樣嘅台街地。如果講到呢啲永利街，咁可能大家又會即刻會浮現一個一啲電影嘅一啲情節嘅畫面啦，即係一啲原來冇車去得到嘅一啲地方嚟嘅。咁由一個商業區慢慢行上山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個平台或者每一個台階咧，慢慢係會有一種即係城市景觀嘅一啲變化。

0: 關於胡漢傑呢一本嘅著作《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築觀察》咧，遍及咧好多唔同香港嘅區域嘅都討論得到嘅。咁咧頭先就講咗呢個中西區啦，咁不如又講一講呢個南區啊。南區有呢個薄扶林村、漁光村、石排灣村等等，而呢個地標嘅屋村咧，華富村咧，亦都重建啦嚇。都有電影關於呢個華富村都引起呢個關注啦嚇。咁啊，不如又講一講咧南區嘅嗰個地景嘅建築觀察落嚟，去下港島區嘅另一面咧。
1: 嗯，南區咧咁啊，好籠統地就話佢係南區，即係都一個頗大嘅範圍。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呢個薄扶林村，佢真係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村落。
0: 嗯，
1: 咁你亦都會見到係可能係漁光村啦，或者華富村一啲係六七十年代慢慢發展嘅一啲公共屋村。
0: 嗯，
1: 咁甚至乎亦都會有係一啲私人發展，即係致富花園啊嗰啲咁樣，亦都會喺裏邊。咁所以其實南區即係會係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去參觀或者去散步啊，我哋成日話散步咁嘅一個地方咯。嚇，即係我最印象深刻就係當我去到呢個薄扶林村嘅時候咧，其實佢同成個香港島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佢入邊啲即係所謂橫街窄巷咧，其實你係外人嚟講咧，其實你唔識行。好难去辨别到方向啊，咁样佢系一个咁样嘅一个即系城市嘅结构啦。咁然后有啲可能有啲士多啊，就会喺个村口做一啲生意咁样。咁就相比之下，当你去到华富村，咁其实佢有一个完全唔同嘅一个规划概念。咁佢会系一个好似一个新市镇咁样，有一个市镇中心。咁啊，有啲購物商場啊、街市啊、學校啊喺裏邊，再發散開去就係一啲唔同嘅住宅大廈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俾到好多我哋香港好多代人嘅一啲集體回憶。啊，正行頭先都提到啊，華富村好似都嚟緊會重建，咁其實都唔止華富村添，包括可能漁光村，其實都即將都會重建咯。
0: 咁我哋講咗好多港島區咯，咁似乎都要換一換其他嘅地方啦嚇。我哋又轉翻我哋呢一邊啦，九龍山城方面啦。咁因為咧，標誌住戰後嘅屋村山城發展嘅，譬如好重要嘅黃大仙區啊，同埋觀塘區啊。咁我哋都知道其實都變化好大嘅。咁或者先請阿漢傑同我哋講下呢啲地方嗰個地景變遷係點樣。
1: 咁譬如話黃大仙，咁其實講緊係即係黃大仙上村之上，即係而家大概係竹園村啊，或者係遠少少嘅叫慈雲山嗰個地方。即係以往係一啲九龍叫做一啲村落或者係一啲寮屋區咁樣嘅發展模式啦，即係相對地比較即係有機地發展嘅一啲地方。咁但係因為即係始終去到戰後，即係越嚟越多即係移民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哋要需要喺山邊揾啲地方住，咁慢慢其實都開始好逼，咁亦都會有啲火警嘅一啲可能危險啦，導致可能50年代咁有石硖尾一啲火災啊咁樣。咁其實自此之後咧，其實政府就開始去諗啦，啊呢啲地方其實佢可能將佢改變一個發展，做一啲可能係徙置區啊，以至今時今日變咗做一啲香港嘅公共屋村，一路慢慢咁發展落去。咁如果講到譬如話竹園，咁竹園鄉其實係一個龍翔道側邊嘅一塊小地方，其實都喺上年，如果冇記錯，都其實已經都拆遷咗咁樣。咁去到今時今日，譬如話黃大仙或者慈雲山，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單純地係一個完全公營房屋嘅一個社區。咁佢有自己嘅一個購物中心，或者係一啲休憩空間或者球場啦，嗰啲係會喺成個社區嘅中心咁樣。咁當然我哋睇翻就即係唔同年代去發展嘅嗰個屋村，其實你都會睇到一個脈絡嘅。不過頭先提到嘅可能華富村啊，去到慈雲山重建咗之後，而家有一個大型嘅購物商場啊，成為咗即係村民嘅一啲集散地咁樣。咁當然佢個商場設計亦都即係反映咗佢成個

0: 景一級級咁上，而導致咗個成個商場可能原來每一層咧都有啲出入口咧係分散去唔同嘅一啲細啲嘅村落咁樣。
1: 哦，咁我哋都知道九龍嘅個發展係都幾大嘅嗰啲規模，因為都係越起越。開始上山上邊啊，安達臣路啊，等等一路一路咁樣喺度發展。好啦，咁因為講咗港島同埋九龍啦，不過我哋講埋呢個嘅新界一帶啦嚇，即係作為荃灣呢個新市鎮延伸部分嘅葵涌，咁到底又有咩嘅特色？
0: 咁我就對葵涌嘅認識其實來自兩方面咧。第一就係我好細個，我住荃灣嘅，咁所以對葵涌有啲認識啦。咁其次就即係我太太咧，都其實佢都係住葵涌，尤其是係講緊係喺石梨嗰邊，咁就真係喺山上面咁樣嚇。我做呢本《山中之城》嘅時候咧，其實睇翻好多即係葵涌成個發展嘅歷史啦。咁即係你會見到佢個變化同樣好大啊。咁因為佢對開就填海就做咗一個貨櫃碼頭。咁其實佢都係移山填海，將即係附近嘅山即係挖平咗。咁然後就將啲沙就搬落去就填海做呢個貨櫃碼頭。同時間亦都發展咗一啲唔同嘅。以前啲曬字區嚇，咁現存有啲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喺葵涌嘅話咧，就喺葵盛嗰邊，咁就葵盛西村啦，好特別嘅一個有啲建築設計，咁佢就係咧某啲大廈度咧，其實佢有啲升降機塔，咁就將啲人由地下咧一下就帶咗上去，可能係十幾樓啊一啲地方，咁其實由嗰十幾樓咧，佢大廈外邊就有一條行人通道。咁又一路帶翻啲人咧，去翻上邊嘅嗰個平台嗰度，係啦。咁佢成個屋村嘅佈局咧，就係將啲建築物就分布咗喺三個平台。咁所以佢有兩組嘅升降機塔，係啦。咁我再睇翻以前啲報道啦，其實就講緊話啊，其實當時政府嘅設計師或者建築師，佢哋希望咧用呢一種模式去試驗咧，作為一個公共房屋嘅發展模式。咁希望將呢個模式就一路帶去其他唔同嘅山度發展一啲公共屋邨。咁當然可能我哋香港即係始終個人口結構啊，或者成個建築嗰個風格個變化，始終真係好大。咁慢慢去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即係啲公共房屋嘅發展其實都開始唔係用葵盛西村嗰個模式啦。咁就變成咗而家今日我哋去翻葵盛西村，咁雖然佢未重建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即係以往。啲建築師點樣去諗啊？喺個山度發展一啲房屋嘅時候咧，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
2: 對不少人來說，薄扶林可能只是西環和香港仔之間一片被遺忘的地方。不過，清嘉慶年間的新安縣治已再有薄扶林之名。印证民间未有香港已有薄扶林村一说。香港历史学家丁新豹认为，薄扶林村有可能是康熙沿海复界后由南迁人士所建立，时间比起香港开埠早了数十年。这里位处半山，水源充足，至今仍有多条经流从奇力山、太平山、西高山等在薄扶林村一带汇聚，再经瀑布湾流入大海。前香港行政官庄士敦曾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中形容薄扶林若海拔500尺高，且能饱览南及西方诸岛以至澳门的辽阔景致。山岭之上芳草萋萋，阳光充沛，在这里建村垦田的理由便成立了。薄扶林之引人入胜，不仅在它的源远流长，而是在其历史片段中所渗入的各种外部影响，令社区面貌充满层次。白大尼修院位于薄扶林道旁边一个小山丘，在2013年被列为法定古迹。修院原是由天主教组织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拥有，经活化工程后现成为香港演艺学院的校舍之一。 修院分为小圣堂、疗养院、故宫区三个部分，和不少香港早期西方建筑一样，八大尼像外围设有拱券走廊，基座长身，以剁石堆砌，石料来自建造薄扶林水塘所余下的花岗石块。小圣堂面积不大，装饰简朴，应有的圆拱顶、高处的拱形彩色玻璃、非腐壁等哥德式复兴元素均被纳入设计当中。外墙以粗糙纱浆批荡，釉上暖白油漆，四周的围栏设计成三叶草履空细节，简单却不失深度。

0: 咁啊，去到最後啦，因為我哋知道咧，上一次同阿漢傑傾咧，就係喺開卷落講嘅，就係《天空之城》啦嚇，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咁啊，去到呢一次咧，就係《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築觀察。咁啊，點解有呢個嘅轉變咧嚇？
1: 其實你話轉變，第一可能都係轉變，但其實更加多係可能係一啲延伸。其實如果講到天空之城，即係天橋、行人天橋，其實講緊係成個城市發展係一個好立體、好垂直發展嘅一個模式。咁其實剛好就係我留意到啦，即係喺香港嘅喺山上邊嘅建築發展，其實都係有一個好類似嘅方式嚇。咁頭先我提過有啲升降機塔啊，或者可能喺中環有一個半山電梯，佢正正就係將成個城市，即係除咗佢有街道有行車之外，亦都可以發展一個城市嘅另外一層，去同山上嗰有個連接。包括正恒頭先提到安達臣成個發展區，其實佢個成個佈局咧，而家就係用咗好多條嘅扶手電梯，同埋一啲升降機塔，去到聯繫成個社區咁樣。咁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比較新同埋一個值得去研究嘅一個城市結構嘅規劃模式咁咯。咁所以我就都由呢個天空之城慢慢去再研究多少少關於山嘅建築，成個過程係得意嘅。其實好多好多時啲山嘅山城社區啦，我哋叫做唔係一啲我經常去嘅地方咁雖然我話我好細個，其實係都係住全景圍嘅嗰啲地方啦，咁但係其實哇，香港其實唔同山上高，其實佢嗰個成個景觀啊，佢嗰啲建築嘅設計，其實佢都好唔一樣嘅，係啊，咁我亦都希望用唔同嘅一啲切入點去睇香港啦，咁所以就用咗即係山呢個主題。就算我完成咗呢本書咧，其實我依家都仲喺度諗緊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嘅山城。即係香港啦，或者係一啲海外嘅山城，原來我未寫過，亦都值得探討嘅同讀者咁樣，咁所以呢方面我都仲研究緊。
0: 因為我記得咧，上一次咧，同你同埋阿陳志峰一齊傾《天空之城：香港行人天橋的觀察與想像》咧，其實你用咗好多外國嘅例子嘅，即係當然你都以香港作為一個重心，但係做咗好多比較或者係外國例子，係睇香港個天橋同嗰個城市嘅佈局之間個關係，又或者有冇得？又可以分享一下，有冇一啲外國嘅山城嘅例子同香港有可比較之處咧？
1: 如果你話直接比較，其實都仲諗緊，即係你話外國有冇一啲值得學習嘅地方？我哋去睇天橋未必好一樣啦。天橋可能本身係一個好單純一款建築設計嘅類型啦。天橋咁，但係你話當山城，其實佢牽涉到可能係一啲當地嘅一啲規劃模式啦，佢哋嘅生活習慣啊、人口密度啊，其實都唔一樣嘅。咁譬如話，如果講到可能內地嘅。內地城市可能重慶咧，重慶會一個好突出嘅一個例子啦嚇。我哋成日喺即係網上見到一啲片段係咪？一個單軌列車咁就走咗入去一棟大廈喺個山邊嘅，或者喺個大廈嘅頂樓咧，其實一出咧其實就係一個大廣場咁樣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即係甚至乎我覺得有少少係超過咗香港嘅而家山城發展嘅一啲想像添。
0: 咁所以咧，真係好期待啦，因為咧就係漢傑咧已經即係講過呢個嘅天橋，今次又講埋山城，咁頭先又講咗少少咧，原來

0: 四川咧，其實重慶咧等等好多嗰啲地方，本身都係山勢都係好多嘅，咁所以嗰個城市嘅發展點樣，同個山勢之間可以互相配合，而喺個現代化發展當中咧，其實嗰啲鐵路、地鐵咧等等，佢亦都要按住嗰啲嘅山勢咧有啲唔同嘅轉變，咁呢個都好值得我哋香港咧嘅建築師或者城市嘅設計師咧嚟到去參考嘅。咁啊，關於呢個山中之城咧，看似已經講咗咧，港島區啊，包括呢個嘅中西區、南區、九龍同埋葵涌一帶嘅嗰啲嘅山城嘅特色啦，佢嘅建築方面嘅觀察啦，咁我哋期待咧，繼續有其他嘅新書咧，係同我哋剖析一下咧香港嘅一啲嘅建築，佢哋嘅特色同埋一啲嘅相關嘅觀察到底係點樣樣。咁我哋今一集開卷落嘅時間就到呢度啦。咁我哋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書，喺呢度咧同大家講，拜拜。
1: 係。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啱啱听完汉杰讲佢嘅山中之城咧，我就感受到咧，香港确实系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因为我哋咧好多嘅地方咧都系依山而建，同个山同埋城之间咧有好密切嘅关系。我哋去到好多地方，有时咧就垂直咁样走，有时咧就可能系平衡咁样走，有时可能需要一啲嘅电梯啊，有时要搭 lift 啊等等咧，就已经去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高度咧就会睇到唔同嘅香港。所以睇呢本书入边咧就可以了解到咧香港嗰个山城嘅地景嘅建筑嘅特色。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

0: 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说，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减，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和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0,000人缩窄至130,000。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个相关人才。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就赛事安排不理想致歉，由于今届亚运不设选手村，代表团被安排入住酒店、邮轮或者木制货柜屋，引起争议。大会提供的接驳交通亦都多次出现问题。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承认，赛事安排出现差错，组委会有责任，他为此致歉。他认为导致安排不理想的原因有好多，地方政府缺乏筹办大型国际赛的经验是其中之一，令到工作人员要不断试错和摸索。另一个因素是今届亚运报名人数超过预期，导致住宿和交通方面的压力增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翌日嘅封路措施啦。喺马鞍山，就系咧喺荃湾嘅。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荃湾大帽山道近住荃锦公路以及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和主坝的路段分别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港铁方面，东铁线将会在不同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或者因应情况在个别车站实施。详情记得留意港铁方面的公告。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7: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6: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7: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久不久都会听到破坏艺术品嘅消息，而今次系本地新闻啦。九月二十号，中环大馆嘅保安报案，指喺大馆当代美术馆对出嘅户外艺术装置，怀疑被人破坏。据了解，原本镶嵌在铜制的凳上面的石头被人强行分离，而事件暂时列作刑事毁坏处理。其实这种艺术装置名为等候亭，是大馆委约的公共艺术项目，由波兰裔艺术家艾利斯亚·夸德创作。艺术家利用玻璃、金属和石头作为媒材，创作了六座好似囚室的玻璃砖的结构，而周围呢还有很多张各自承托住一块大石的白色的凳，散布在监狱操场之中。整个作品主要探讨时间的流逝，而今次被破坏的正正是其中一张凳。我前日去过大馆，发现在午饭时间，这些承托住大石的凳全部被围栏围封，但之后很快被解封。希望今次只是单一事件，大家记住要自律，不要破坏艺术家、艺术馆对我们的信任。我那天为什么会去大馆呢？因为这位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金丝奖的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在大馆当代美术馆举行亚洲首场大型个展《天鹅社 House of Swarm》。展览相当之特别，除了有油画、铜雕，还有芭蕾舞的表演。开幕周期间，艺术家长期合作的伙伴包括有国际知名的音乐人、舞蹈家，联同香港芭蕾舞团合力上演特别的演出。而展览期内特定的日子，港芭的舞者会在展厅上演芭蕾舞的演出。安妮伊姆霍夫亚洲首场大型个展《天鹅社》即日起至到明年的1月3号大馆赛马会艺方展出。讲了这么多，现在要将时间交给 Sophia 邱艳带来艺想大世界，继续艺术治疗的最后一站，舞蹈律动治疗。
0: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邱艳。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同舞蹈动作治疗师 Michelle 陈敏乐咧就倾咗乜嘢叫做舞蹈动作治疗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哋亦都继续请嚟 Michelle 啦，仲有就系其中佢嘅一位案主啊，就系欧秀清 Brenda 嘅。咁啊 ，Brenda 咧已经七十几岁噶啦，但系个样好精神啊，即系完全觉得后生好多嘅本身。但系咧，你唔讲唔知，佢其实生活中咧，佢系要照顾住一位先生，就即系已经系有啲行动不便啦，照顾自己先生，亦都有一位即系四十几岁嘅唐氏综合症嘅仔仔嘅，咁所以咧就本身都生活有个重担嘅，好明显咁啊，但系好中意跳舞系咪啊？你每朝都要跳一个钟。

0: 頭冇嘅。
1: 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咧，最初喺咩情況之下會覺得需要接受一個治療嘅咧？
1: 初初有一件唔好嘅事發生咗，咁我心情就唔係咁好。咁啱啱咁啱有個朋友咧就話：啊，有個舞蹈治療師喎，你想唔想去試下？咁我一聽到舞蹈，咁啊覺得啊幾啱我喎，咁咪去試下咯。所以就認識咗 Michelle 老師啦。
0: 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其實嗰陣時個情緒係低沉到一個咩程度咧？即係嗰件唔好嘅事令到你覺得你需要去尋求協助嘅時候。
1: 夜晚唔係好瞓得，即係夜晚好多時咧坐喺度。即係走出去坐喺度，坐咗好耐，先至翻入去瞓。成晚就即係個心情又唔係咁好咁樣咁咯。
0: 嗯，所以就覺得需要去揾一個協助啦。
1: 嗯，
0: 有冇抗拒過？誒、哎，有啲長者咧就會話：哎呀，一要接受啲咩治療就好抗拒。你冇嘅？
1: 我又唔係好抗拒，因為舞蹈嘛，我自己中意，所以我就唔係咁抗拒咯。
0: 係一講就已經笑曬，好明顯真係好中意。咁其實Michelle 你最初接觸 Brenda 嘅時候，你係留意到佢嘅情況係點噶？
2: 留意到 Brenda 即係嚟講翻嗰件唔開心嘅事嘅時候啦，即係個心都係會係好難過啦，同埋有啲時候都會覺得有啲憤怒啊，即係好似未係好抒發到出嚟，同埋甚至係講緊言語上講到出嚟，但係可能係心裏面仲係積住嘅。咁同埋咧喺嗰段時間，其實 Brenda 嚟揾我咧，佢已經就住呢一件事，佢已經創咗一隻舞噶啦。咁所以當佢喺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佢跳嗰隻舞俾我聽，跟住話俾我聽，哦點解創作呢一隻舞背後個原因係啲乜嘢嘅時候，例如喺有一啲動作，我又會再問多少少啊嗰、那個動作係咩意思，或者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我又分享翻，哇我個感覺係點樣，咁俾到一個同理心係啦呢個過程去俾佢。
0: 咦，會唔會係即係你一見到哇呢、這個簡直係我最完美嘅案主嚟噶，已經自己識得去做一隻舞出嚟？
2: 為我嚟講有冇話我完唔完美嘅，即係因為每個人嘅嗰個起步點都唔同啦，即係我諗為同 Brenda 一齊去合作嘅時候啦，我會就係睇翻哦佢中意嘅東西係啲乜嘢，哦原來佢已經係有呢個自主能力，佢可以創作嘅時候，佢用創作去表達，咁我就食中呢一個點嘅時候，咁就打石取棍上啦。
0: 但係 Brenda 點解你會已經諗到，即係喺未去接觸呢個治療之前，已經覺得我要創作一隻舞去發泄我呢個情緒嘅，嗰個靈感點嚟㗎？
1: 因為我平時咧好中意聽到音樂啊，亂咁跳啦，亂咁跳啦。咁變咗咧，當我唔開心嘅時候，聽到啲音樂嘅時候，或者我好中意嗰只歌嘅時候咧，咁我喐嚟喐去喐喐下咧，覺得啊，有時聽到呢一隻歌啊，好啱噃，我又好中意啊，不如將佢編咗佢啦，咁講咁。
0: 嗯，但係你自己其實某程度上會唔會啊 Michelle， 你覺唔覺得佢已經喺度自己治療緊自己，淨係靠最初呢一隻舞？
2: 我認同嘅，係啦，喺嗰個過程，佢已經用藝術去自己療愈緊，幫緊佢自己揾一個媒介去抒發呢一啲嘅感覺。
0: 嗯，有一位咁高階嘅，即係功底深厚嘅案主嚟揾你，你哋仲點樣一齊去合作？我相信呢一個治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兩個人之間嘅合作先至可以做到啦。你點樣去合作去設計一個比較適合 Brenda 嘅療程咧？
2: 係為我嚟去睇啦。啊，頭先佢講話自己療愈緊自己，同埋我哋喺醫學去講治療有啲咩唔同咧？就係講緊治療一定有治療師喺度，有另一個人喺呢一度去承載住嗰一個空間，咁樣呢件事先至成立啦。咁所以喺嗰個過程裏邊，啊 Brenda 佢已經創作咗一啲嘅舞蹈，佢哇好興奮咁樣去帶入嚟啦。我創作咗呢一樣。然后很重要的就是我怎样去回馈回他，透过我的观察啦，我跟他一起去移动啦，而去给到他有一个、哦、我都即再一次去讲，就是说被看见的感觉，被明白，不是只是在说话上面去讲、哦、我明白你，而是透过在身体移动的时候真的很真诚去给那个回馈的时候，去感觉到我被了解到，有人去听我讲话。
0: 嗯，作为一个靠讲话去维生的人，讲嘢达到同频咧，我好明白。但系点样透过个动作都可以达到一个同频，即系等 Brenda 明白你明白佢咧？你哋两个当时系点样去到嗰种哇？你真系明我嘅嗰种感觉噶？
1: 有噶，
0: 系
1: 佢跳嘅动作，有时我未做到嗰个动作，佢跟住可以下边接到个动作，又同我差唔多个相咁样咁。
0: 即系你未谂到要下一步点跳嘅，但 Michelle 做到出嚟。於是你就覺得哇，佢好明我，
1: 係啦，
0: 就係咁樣。

0: 即係有少少似我哋傾偈嘅時候，我講咗上半句，跟住 Michelle 接到下半句，啊，你真係明我啦嗰種感覺。只不過就係用咗個動作去做呢一個表達。
1: 冇錯，同埋喺過程裏邊，唔係淨係説話，而係甚至我去形容，就係好似話身體嗰個細胞，好似大家都係同一個頻道咁樣嘅時候，唔使用講嘅形式去咁樣去溝通，原來用身體咁樣去探索嘅時候，同埋亦都可以令到佢除咗佢感覺到被明白之外啦，亦都可以慢慢去再擴闊多少少。哦，唔係淨係喺嗰個唔開心或者喺嗰個憤怒嘅嗰個動作裏邊嗰個狀態，而係慢慢有一啲東西可以擴展出去嘅。哦，慢慢再去擴闊多少少嘅時候，如果個身打開多少少，隻手又去延長多少少嘅時候，會唔會睇到有多少少嘅可能性？咁都係我哋喺治療嘅嗰個過程裏邊會一齊探索嘅。
0: 但我想从Brenda 嘅角度去体验一下，你接受呢个舞蹈动作治疗嘅时候，我相信因为你咁中意跳舞啦 ，Michelle 一定系真系唔系净系普通做动作俾你噶啦，一定系都系设计一啲舞蹈上面嘅一啲动作俾你啦。同你去出边去参加其他嘅舞蹈团，因为你同仔仔都有去跳舞噶嘛，嗰种跳法有咩唔同嘅咧？
2: 佢哋嗰种咧就即系要跟住个老师跳，跟住个老师嘅动作。同埋個節奏，但係 Michelle 老師嗰啲咧就唔使話我跟住佢咁跳，我就要跟住咁跳，或者佢咁跳嘅時候，我接住連住另外一個動作，或者係佢連住我嘅嗰個動作咁啊。
0: 即係所以其實係互相喺度配合緊做一個創作，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2: 係。
0: 是啦，所以就是透过那个创作你就抒发到你的情绪。但是其实嗱，即是上一集我们都是比较多是集中在讲那个动作上面的治疗啦。咁来到这里我会想问一下 Michelle， 就是会不会其实跳完每一节课啦，我当完了都要坐低倾一倾的呢？
1: 我哋未必係跳完之後先至傾，可能我哋中間可能共同創作緊嘅時候，我哋就已經去傾緊偈啦。即係或者我一路創作緊嘅時候，我就問佢啊，呢一個位置咁你想點樣去做啊？即係俾多少少選擇，係啦，俾佢去諗下，係啦。所以嗰個形式未必係淨係最尾嘅時候先至坐喺度去講。
0: 即係你俾到佢一個選擇之後，會唔會都透過嗰個選擇？其实翻到去最尾就系要处理翻 Brenda 嘅嗰个唔开心啊嘛，咁我纯粹从一个传统嘅接受治疗嘅角度去谂，就系冇理由跳完系嗰下开心咗嘅，咁但系你系咪有啲心结都仲需要靠倾偈去打开嘅咧？
1: 視乎 Brenda 嗰一日去嚟嘅時候，佢帶咗乜嘢入嚟啦？如果佢帶入嚟嘅時候，佢都係講翻呢一件唔開心嘅事嘅時候，我就會係向呢一個方向，哦，再同佢講多啲，因為好似聽落就係因為呢件唔開心嘅事，佢需要再抒發多啲。但係如果當佢行入嚟嘅時候，佢已經帶住，我有一個創作，我好想去分享，咁我就會向住呢一個創作嘅方向同佢一齊去體驗啦。因為佢講緊啦，即係好多時候發生啲創傷或者唔開心嘅事，好似佔據咗我哋人生。可能讲90% 咁样，好大个部分啦。但系为喺治疗嚟讲，我哋唔系净系招嗰90%，反而系嗰10% 就系可以慢慢去开拓其他生活上面嘅可能性，令到我哋自己嘅容量更加大嘅时候咧。其实当我哋容量更加大去睇翻呢件唔开心嘅事咧，就相对又变得细咗啦。有啲嘢转化咗，
0: 一个好有趣嘅角度啊吓，系打开自己嘅世界。於是就令到嗰件你原本好睇重对你好大影响嘅嘢就可以冇咁大件事啦。咁但係作为即係一位70几岁嘅长者啦，你同佢做呢个舞蹈动作治疗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嘢需要留意嘅呢？
1: 我諗喺留意嘅嗰个过程，首先係佢嘅身体嘅嗰个状态啦，即係例如喺有啲探索我哋都有，例如可能跪低呀或者坐喺地下嘅，咁但係知道 Brenda 可能哇真係要坐低企起身其实有困难嘅，咁所以我就未必係太多，我会去睇佢嗰个状态需要啲乜嘢。如果佢唔係主动去带佢落地下嘅时候，我就唔会专登嗌佢落地下嗰度要碌嚟碌去，因为始终关节係啦嗰个状态都要去兼顾嘅。我諗最紧要其实因为以 Brenda 佢一个好开放嘅心，好愿意去试唔同嘅东西嘅呢一个心态嘅时候，我会留意多少少系个身体嘅需要，系啦，咁样去作调节咯。咁同埋另外就系、是，我就会谂就系、是，哦 ，Brenda 佢亦都有啲惯性，我哋讲身体有啲惯性喺里边嘅，有一啲嘅形式点样去重复去做唔同嘅东西啦，或者可能有啲力度上边有一个喜好喺里边嘅，我就会谂到用唔同嘅方法点样可以打开到佢，俾阿 Brenda 去试到唔同嘅一啲可能力度嘅方法啦，或者可能感觉到唔同嘅一啲感知嘅方法，例如可能蒙眼咁样去有啲探索嘅，或者用到一啲道具咁样，俾佢去感受到除咗系惯性以外，

0: 同埋一位有唐氏综合症嘅仔仔啦。头先喺度同阿 Michelle 倾嘅时候咧，反而俾咗我一个感觉系上一集我哋冇讲到嘅，就系透过舞蹈去拓展你嘅世界，然之后咧，当你嘅世界张开咗咧，你就唔会再将嗰件困扰你嘅事睇得咁重啦。咁但系我相信其实阿 Brenda 同 Michelle 喺呢个互相去一起参与嘅创作同埋治疗嘅过程里头，总有唔同嘅阶段，即系随住 Brenda 嘅改变啊，会唔会都有唔同嘅调节噶？即系喺嗰个初中后段有冇咁样分噶？
1: 有啊，我去谂翻回顾翻呢几年同阿 Brenda 一齐去合作嘅时候啦，喺初期嘅时候，因为唔开心嘅嗰一件事开始去进入嘅时候啦，跟住即系我哋亦都用咗一啲时间去梳理呢一件事究竟里边发生咗啲乜嘢事啦。咁同时阿 Brenda 亦都带咗佢嘅创作嚟啦，我哋每一节里边都预留有啲时间系会喐动我哋嘅身体，去联系翻哦，我仍然可以去选择快乐，我仍然选择我系可以有唔同嘅可能性去改变嘅呢个部分。跟住去到中期嘅时候啦，留意到咧。阿 Brenda 咧，例如佢有一啲嘅动作有啲惯性嘅咧，就系、是、哦，佢编排动作嘅时候咧，佢会好平均嘅，系啦，右边啊，左边，右手啊，左手咁样，跟住慢慢咧去到有一个位置嘅时候咧，佢自己啊就话，诶、欸，我咧想去编排一啲咧冇乜规律嘅一啲动作，多少少现代舞里边，即系可能我喺呢一边右边做完嘅时候，左边未必做嘅，系啦，咁我去想象到就系、是、喺动作里边，佢开始选择紧一啲唔同嘅一啲方法，呢一样嘢就系讲紧喺个思维模式。佢都改变紧，佢挑战紧自己，揾紧一啲新鲜嘅东西。跟住，然后再后期嘅时候啦，佢亦都会揾到一啲佢好中意嘅歌啦，甚至系讲到喺嗰个歌词里边为佢嚟讲嘅意思啦。同埋佢亦都去睇一样嘢，就系有一只舞，我哋系跳咗，讲紧系成年啊。佢每一次。帶翻嚟嘅嗰隻舞，哎呀，我呢度改咗少少，哎呀，我嗰度改咗少少，所以我哋唔係去睇嗰個作品會唔會完成到，但係我睇到 Brenda 就喺嗰個過程裏面一路去諗啊，我點樣可以帶我生活有一啲嘅 insight 或者我內心有啲嘅感覺可以擺喺呢一隻舞裏面咯。咁而家去到後期多少少嘅時候啦 ，Brenda 佢亦都帶咗隻新嘅舞嚟，咁呢一隻舞唔係佢創作嘅，佢喺網上嗰度學嘅，佢就唔需要我教佢，我唔需要做老師，佢話我自己教自己。我要自己慢慢放慢，我要去钻研究竟点样去做到。
0: 佢就啊，咁我唔需要嚟啦，咪上老师噶。
1: 咁而佢就系嗱，系啦呢一个部分啦。当然我哋讲话，诶、欸，佢自己已经好有自发性，佢自己去修行啦，自己钻研啦。但系佢每一次去见面嘅时候，就系俾翻啊 ，Michelle 可以做到呢一个动作啦，系啦。嗰阵时我谂唔到噶，跟住我就会又再去 drill 多少少啦，问多少少嘅时候，当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你个感觉系点样噶？咁将到佢去做动作嘅嗰个层面，再去升华多啲，甚至系俾到佢觉察到，哦，原来我做呢个动作嘅时候，我个身体系会咁样去打开嘅，系感觉到可能有一份气势喺里边嘅咁样。
0: Brenda， 我想问下你啦。嗱，头先我哋最初就问你，诶、哎，揾阿 Michelle 嘅时候咧，你系感觉到自己唔开心啦，你会失眠啦，你会即系夜晚坐好耐啦。咁到慢慢接受咗呢一个治疗嘅时候，你发觉自己有啲咩方面系唔同咗噶？
2: 瞓觉好咗啦。
0: 啊，喐多咗就瞓好咗，系咪咧？可唔可以咁理解？定系仲有其他嘅嘢唔同咗？
2: 可能有啲喐动嗰啲动作啊，或者我自己又好中意啊，咁好多时就攞翻出嚟喺度喐动啊，即系自己会喐动咁样，即系中意嗰啲动作，我会重复咁样做咯。咁可能咁样又可能俾我一个抒发下，
0: 系
2: 我自己嘅情绪咁。
0: 咁但係有冇做到嗰种效果呢？就係头先 Michelle 所讲嘅，将你嘅世界扩大咗，於是嗰件唔开心嘅事好似就放低咗，占嘅比重冇咁大啦。
2: 会，因为我一路放到而家今年嚟讲，我已经放得好开啦，已经。
0: 有冇諗过点解可以将件事越睇越淡嘅呢？跳个舞咗，可以将你嘅世界放大咗咁多。
2: 唔系噶，跳舞系喺我生活中都好紧要咁噶。吓，
0: 所以当你越跳越开心嘅时候，嗰件困扰嘅事情就开始越嚟越淡啦。
2: 系啦，
0: 即系其实你哋讲紧几多年啊？突然间谂起，
1: 我哋由疫情嗰阵时，我谂可能都五年左右噶咯。
0: 系，咁呢五年你继续喺度接受紧呢个治疗，会唔会都喺度谂去到几时可以唔需要再翻嚟？定系你觉得呢个治疗完全系生活嘅一部分呢？
2: 可以讲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
0: 唔會有

0: 個畢業嘅時間咧，Michelle。
1: 係啊，所以我哋咧去睇治療嘅時候咧，喺醫學喺心理學嘅角度裏邊啦，哦，咁你應該係有一個 treatment plan， 即係有一個計劃嘅，你有一個畢業嘅一個時間喺裏邊。但係而家我哋想去講嘅就係喺心理治療裏邊，其實係一個保健嘅一個作用喺裏邊，係一個自我關顧嘅一個功用，唔係淨係有病嘅時候先至去，而好似去講個 Brenda 嘅時候，而家個心情已經好咗啦，純粹係為咗我自己生活裏面可以，哦，有啲事嘅時候，我可以同人哋去傾訴啊。當我有創作嘅時候，我可以帶去呢一個空間，我可以同治療師去一齊去探索，跟住然後又有人明白我嘅時候，係啦，我呢個就係一路喺生活裏面作為一個照顧者啦，係啦嚟講去幫佢去加力。
0: 你咁講嘅時候，我係諗起中醫嘅一個概念，就係調理，日常保健嘅調理。而家 Brenda 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咁但係即係嗱，講真，Michelle 唔會成日陪住你㗎 ，Brenda。咁你會唔會都喺呢個舞蹈當中有一啲嘅小技巧？冇 Michelle 喺你身邊，你都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頭用得上，等你自己嘅心情可以保持住開朗嘅，有冇
2: 㗎？有嘅，我平時都唔係一定要。Michelle 嘅，但系我自己咧，即系觉得如果横掂都系有时间，同埋都对我好，咁我就继续咁啊。
0: 系，即系你同阿 Michelle 一齐做嘅嗰个舞蹈嘅创作系继续进行中嘅。
2: 系，
0: 每次谂到啲新嘅嘢摆落去，于是嗰个治疗嘅效果又会再出翻嚟啦。
2: 系啊，系啊，
0: 真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啊！咁但係呢隻舞會唔會越跳越長嘅咧？
1: 我諗呢個就係人生嘅舞啦，即係講緊我哋嘅生命就係舞蹈咯。而喺呢五年裏面去同 Brenda 一齊去合作嘅時候，我都覺得好感恩嘅。我諗喺呢個位置係見證咗喺人生階段嘅 Brenda 咯，喺佢嘅創作裏面，喺舞蹈裏面去記錄低咗佢嘅生命歷程。
0: Michelle 突然間真係眼泛淚光喎，講到呢度係一個。对你来讲都好有触动的案例，
1: 冇错啊！即系我谂可以有好荣幸，可以去即系对每一个来访者都系嘅，即系有呢个缘分，大家喺生命里面有个交叉点，可以用舞蹈。
2: 我都好荣幸啊，因为咧我都曾经跳舞，咁叫埋出边嗰啲同事啊嚟睇，咁佢哋都好感动，流眼泪，令到我都好好感动啊！真，见到我。跳嗰啲舞咁啊，嗰只舞咁啊，
0: 系通常我会感觉咧，治疗师系一种好冷静喺旁边协助，但我见到 Michelle 嗰个泪光，都真系一个互相去成长嘅一段路嚟噶呢个。好啦，咁啊喺有咁感动嘅时候咧，今日嘅呢个环节咧就要同大家讲拜拜。你亦都系我哋成个即系用艺术去进行治疗嘅小小系列咧，亦都嚟到最后一集同大家讲拜拜嘅时间啦。咁就好开心可以听到一个咁令人感动嘅故事啦。唔该晒 Michelle， 唔该晒 Brenda，
1: 唔该晒，
2: 多谢。
3: 多谢 Sophia、Michelle 同埋 Brenda， 记住9:30过后继续留喺艺人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

0: 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相信有了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消息指一个惩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回复查询说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经济已经按照既定的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说在今个月15日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4: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以前真系冇谂过一种饮品可以连结到咁多人，甚至形成咗一种生活形态、生活品味等等。讲紧嘅系咖啡啊！香港大型咖啡节 Urban Brew Summit 2026由9月24至27号、10月1至4号喺南丰沙厂举行，到时混集咗本地同埋海外大约50个咖啡嘅品牌，有咖啡、甜品、小食之外，仲有咖啡师嘅交流活动，甚至有黑胶音乐体验，俾大家一边品尝手冲嘅咖啡，一边沉浸喺复古有温度嘅氛围之中。我呢就唔飲咖啡嘅，但我好鍾意聞咖啡嘅，加上沙廠係一個寵物友善嘅場地，所以我相信咖啡節呢會聚集咗好多不同嘅動物啦。講起動物呢，今晚藝文天地嘅嘉賓都好鍾意動物㗎，而且佢仲畫得好叻添。
2: 藝文天地
1: 嘅艺文天地，我哋要跟随嘉宾嘅脚步，踏上一段公路旅程。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插画家、漫画家 Bonnie Peng。
3: Hello，Hello， 大家好。
1: Hello， 点解会话踏上一段公路嘅旅程嘅？
3: 因为我今年出嘅新书啊，咁就叫做 The Greatest Tour， 残弱星辰我们的公路之旅，咁就讲两只小动物。一隻是变色龙啦，一隻是水獺啦，咁佢哋呢两个好朋友呢就踏上咗一个公路旅行去睇演唱会嘅故事。
1: 咁啊 ，Bonnie 早前就出版咗佢第二本嘅著作。呢本著作咧，其实我都好伤脑筋，喺咪后都有话，其实咧系漫画嚟啊，定还是系绘本嚟啊？其实系咩嚟噶 ，Bonnie？ 点样定性呢一个类型咧？

0: 其實出版社就幫我定做古本嘅，因為我諗對香港人嚟講，古本呢個 term 熟悉啲啦。但我自己其實就會將佢叫做圖像小說嘅，即係呢個係歐洲外國嗰邊近來比較多啲用嘅 term， 就叫 graphic novel。咁其實都係漫畫嘅一種，不過佢個內容啊、篇幅嗰啲個自由度就大啲，咁所以其實係比較難定義，總之係公仔書嗰一類咁樣。其實個 term 又唔係即係咁重要嘅，即係最重要大家睇咗咁中意咁就最好啦。
1: 重要啊，因為咧而家聽眾咧，如果假使佢唔認識你嘅話，佢唔知道係咩嚟嘅話，咁起碼有個提示俾佢，哦，我知啦咁樣，起碼係咁樣嚇。Bonnie 啦，佢出版咗嗰本書咧，我自己覺得好有趣，睇完之後咧，其實係有啲觸動到好窩心嘅感覺。我相信咧有好多人咧都會有類似嘅同感嘅，但係我哋暂时唔好讲住，因为咧翻翻去个原点啊，就系我眼前嘅 Bonnie， 可能有朋友咧未必认识你嘅，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 Bonnie 咧夺得第二届港漫动力金奖及最佳故事奖，亦都荣获第17届嘅日本国际漫画奖嘅银奖。咁啊，得呢啲资料其实唔足以去认识 Bonnie Pan 嘅。咁我哋不如由零开始讲起 ，Bonnie， 你几时开始中意画画噶？
0: 哇！呢个真系由好耐之前讲起。其实我想过画画嘅人都会咁讲噶啦，即系好细个就开始中意画嘢。
1: 几细啊？你系？
0: 我印象中系即系可能两岁，即系屋企人带我出街食饭，咁就唔想我搞啲刀叉啲嘢，咁就俾支笔我画嘢，咁就开始即系建立咗画画嘅兴趣。
1: 其实咧，好多小朋友都系未识写字，都系画画先噶。
0: 系，即系我 keep 住。
1: 跟住咧，之后嘅发展系点？
0: 之後就一路都係畫畫係好大興趣啦，咁可能因為我係獨生女啦，咁所以好多時間需要自己娛樂自己，咁就會用畫畫去做啲創作咁樣。咁後來如果漫畫嘅話，就係我初小到屋企人就買過一套嗰啲《三國演義》連環圖。
1: 咦，我爸都有
0: 啊，係啊，好好睇嘅，
1: 好好睇噶，係。
0: 咁嗰陣時我睇完，我就開始二次創作，就因為畫我自己版本嘅連環圖啦，即係整個彭國咁樣。咁我先開始即係畫啲似漫畫嘅嘢啦，即係一路入到大學，即係大學嗰陣時好搞笑，我中大讀 geography 嘅，咁但我就 minor fine art 啦，咁大學畢業之後都係覺得啊，都係想做翻創作嘅嘢，
1: 就放低 geography
0: 鼓起好大勇氣啦，
1: 鼓起好大勇氣，
0: 都中意嘅，但係更加中意畫畫，
1: 鼓起好大勇氣，
0: 鼓起胸有好大勇氣咧，就讀一個 art school 嘅 master， 咁就嗰陣時讀一啲動畫嘅插畫設計，即係
1: 仲要係搖佢去讀㗎，係嘛？
0: 係啦係啦，即係講緊係美國，因為我比較中意佢教嗰個內容。咁啦，咁因為好似好驚讀完出嚟係驚會畢業即刻失業咁樣，咁但係好彩畢業之後就有間外國嘅 agent 簽咗啦，咁就去畫兒童書插畫。咁另外都同一時間嗰陣時參加咗個網絡漫畫比賽，咁就拎咗第三名 Webtoon 嗰個網絡漫畫平台，咁我就喺度開始連載啦。咁嗰次其實都係畫一個小動物嘅漫畫，叫做 Raw Street Journal， 即係好好彩，你就開始咗變咗做全職嘅漫畫同埋插畫嘅工作者啦。
1: 哇！啊 ，Bonnie 真係好幸運，因為咁樣聽落去咧，條路係相當之順利。咁好想問啊 ，Bonnie 咧，就係我自己見到你嘅作品咧，我好喜歡嗰啲有啲童趣嘅地方。其實你點樣喺個過程裏邊建立個人風格咧？因為呢一個對於藝術家嚟講，無論邊一種嘅藝術形式啦，都係一個難題嚟
0: 嘅。係嘅，其實好多本身畫開畫嘅人，即係呢樣嘢都係對嚟講係喺佢唔同階段都係一個難題。即係好多無論學畫或者甚至已經係職業嘅 artist 咧，其實佢嘅風格都會不停地進化嘅。咁好多人都問啊，點樣先揾到自己風格咧？咁其實我都仲係揾緊。
1: 喺個 tour 嗰度，仲喺一個旅程上。
0: 因為以前即係再細啲啦，咁通常就會見到一啲自己好中意嘅 artist 啊或者作品，咁你就會想去模仿佢。咁其實我覺得所有創作者都係由臨摹開始嘅，即係會想畫到好似佢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唔係佢嘛，咁你畫出嚟點都唔會 100% 似到嗰幅畫嘅。我自己睇法就係，譬如我中意可能三種唔同嘅風格，或者三個 artist， 咁我三個 artist 都向佢學習，即係可能喺 每個對象上面，我拎少少，我覺得佢

0: 中意嘅，譬如呢個人我最中意佢嘅顏色，之外可能有一個就我好中意佢嘅角色設計啊咁樣。咁其實你將你中意嘅嘢拎嚟再撈埋一齊，就會變成你嘅風格啦。
1: 嗯，
0: 我唔知點形容，即係好似煮餸
1: 係
0: 咁咯。咁同埋都係多啲睇唔同嘅嘢啦，咁多啲吸收啦，咁自己又多啲畫，其實慢慢隨住時間就會開始形成。所以其實好難去
1: 一概而論，
0: 係啦，即係 step 一二三咁樣，係一個過程嚟嘅。
1: 嗯，非常之好啊，起碼你都好清晰咁樣去交代咗，其實進化中嚟嘅。
0: 我都仲係進化中
1: 你嘅創作風格。咁我暫時咧同阿 Bonnie 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咧再深入佢嘅著作。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请嚟插画家兼漫画家 Bonnie Peng 同我哋介绍佢嘅新作《燦若星辰：我們的公路之旅》，英文叫做 The Greatest Tour。 咁啊 ，Bonnie 啊，系咪先有英文先噶？因为你读国际学校，应该英文叻过中文系咪？
0: 我觉得，
1: 我觉得两样都咁叻。
0: 通常我谂嘢，有时我会倾向即系用英文，可能谂咗先，即系譬如书名嗰啲都系即系英文好似顺口啲咁样。所以今次谂咗系 The Greatest Tour 先，因为 tour 有个相关就系 tour 可以系旅程啦，但系都可以系巡回演唱会咁，所以呢两个 term 都同本书嘅故事有关嘅。
1: 系，
0: 咁后来先再谂个中文书名。
1: 非常好。咁头先喺上半部分嘅时候咧，其实 Bonnie 咧都有略略讲过少少呢一个著作，里面有两个主角啦 ，Cammy 啦，变色龙同埋 Orion 水贼嚟嘅。喺个场景里面咧系有动物会突然之间收到一封神秘嘅信件，而呢一封信件咧就会有一个日期啦，咁系象征住佢就要离开。而个主角咧其实系一个变色龙啦 ，Cammy 啦，佢系颇为迷失嘅状态啦。咁然后佢亦都好害怕自己有一日会收到呢一封信。咁点知咧呢、这个好朋友啦，嗰、那个水贼咧就嚟揾佢嗰一日咧，咁佢哋就踏上咗一段旅程啦，就系佢哋共同嘅兴趣啊，就喜欢一对乐队啊，有一个巡回嘅演唱喺某一个地方，咁然之后就踏上咗呢段旅程。咁我哋唔好透露咁多啦，因为再透露落去咧就剧透噶啦。可以讲下点解会创作呢一个故事咧？个灵感来源喺边度咧？
0: 我呢本同埋上一本《自行列车》或者再之前好多啲小故事，其实好多灵感都系嚟自于现实生活啦，有啲系我个人嘅经历啦，有啲系可能我身边人嘅经历，即系我观察到其他人嘅嘢，咁我就即系将呢啲经历再加少少个人感受，咁就创作咗故事出嚟啦。虽然呢本书真系好多好可爱、好得意嘅小动物啊，但其实我啲书系俾大人睇嘅，
1: 即系小朋友、细路都啱噶，
0: 都啱睇。但系可能小朋友 get 到嘅嘢就同大人睇嘅感受唔一样啦。咁呢本就系啦，好似头先你所讲啦，咁呢个世界嘅机制咧，就系有一个神秘嘅信件啦，咁就会随机发俾呢个世界嘅动物。咁信上面咧就会有个日期咁样，咁就系收到信嗰只动物咧就会喺日期嗰日咧就会消失嘅。咁但系即系呢个消失就唔系话死亡咁啦，总之佢喺呢个世界度，即系好似之前呢个 Marvel 咧阿 Thanos 拍手嘅变咗尘咁样，总之系可能去咗唔知乜嘢国度咁嘅。咁所以就呢样嘢个灵感是嚟自，我觉得近呢几年呢其实是身边好多人移民。我细个97已经有一次移民潮啦，咁但近呢几年就好多系我同年龄嘅人呢就会即去咗外国啊，咁有啲可能系读完书留低咗，或者有啲人可能自己再申请移民。咁所以我觉得好多离别系啦喺呢个社会入面。咁所以我就想讲下离别呢个题材嘅。咁即係當然唔單止移民啦，即係離別可以係，譬如你公司離職都可以係一種離別啊，或者你讀書啲學生畢業啦，各散東西咁。所以我想探討一下呢一個主題啦，咁同埋就仲有呢個友情都係一個好大嘅 theme 啦。呢本書係即係兩個好朋友。 咁呢个友情家佢哋两个去睇演唱会嘅灵感咧。

0: 就真係嚟自現實生活。我上年同我嘅 best friend 啦，咁就去咗睇 Coldplay 個演唱會。佢哋上年喺啟德，做第一場個嘉賓啊嘛。咁我哋兩個就好中意嗰對 band 嘅，亦都冇睇過演唱會嘅。咁我哋兩個就一齊第一次去睇，我係第一次睇演唱會添，應該。
1: 哦。
0: 所以呢個經歷對我嚟講係好難忘嘅。咁我就即係好想去用呢個故仔去記錄低佢啦。
1: 咁大家都聽到啦，其實好多時即係藝術家進行創作咧，嗰啲感興咧都係源自於生活嘅。咁頭先 Bonnie 都分享咗好多啦，我相信聽眾聽到都會好有感受，因為嗰啲經歷咧，可能或多或少大家都經歷緊或者經歷過。咁所以我自己睇嘅時候咧，都百般滋味在心頭。我會想問一下咧，你2023年創作嘅時間列車咧，其實同呢個故事，而家呢個故事有冇啲回應啊，或者有關聯嘅地方啊？
0: 個世界就兩個世界嚟嘅，
1: 係啊。
0: 我覺得關聯嘅地方主要係我中意寫嘅題材都係一啲比較窩心啲嘅題材啦，係啊，即係我都希望讀者睇完之後會心入面有啲感覺啦，希望佢哋會得到啲有用嘅安慰好啊，或者實用資訊又好。我覺得有趣係其實兩個作品個主題同離別啲類嘢係有啲關係，時間列車其實係講失去，其實好似嘅兩樣嘢。咁但係即失去一啲嘢，新書咧就講緊就係分開，係啊，即係 say goodbye 咁樣。咁所以呢啲係似，但係講故仔個方法咧就唔一樣嘅。之後新書入邊咧，其實係有時間列車嘅彩蛋嘅。咁所以如果睇過舊書嘅人咧，你睇新書，可能你會揾到一啲有趣嘅蛛絲馬跡。
1: 哦，原來係咁嘅。嗱，我自己咧成日覺得咧畫漫畫唔容易啊，因為佢好似電影鏡頭咁一格格咁樣去呈現嗰個作品。咁你自己認為啊？簡單講下，其實畫漫畫有冇挑戰性咧？對你嚟講，
0: 可能因為我畫開啦，我就覺得好習慣咗。但係可能因為就有挑戰性，所以令到我不停想去再出下一本，再出。
1: 個挑戰性對你嚟講喺邊度啊？
0: 我之前成日都講咧，漫畫最難咧係其實特別係一個人創作嘅漫畫啦，即係因為有啲漫畫係有好多人分工
1: 啦，
0: 係啦。咁但係即係對我呢啲一人公司嘅漫畫咧，基本上就你一個人要分擔曬好多角色，即係可以當係漫畫係視覺上一套戲咁樣啦。咁你又要做編劇啦，你要寫故仔啦，你要做導演啦，你要決定啲角度啊點啊，你要做燈光啦，你要做埋個演員啦，係啦，你有角色。咁你又要做埋個服裝設計，即基本上你好似拍一套戲咁樣，其實你所有角色要做曬，後屘你最屘仲要去 sell 一本書。咁所以呢方面其實都好玩嘅，但係挑戰都大。
1: 咁喺呢本書裏面咧，你選擇咗係一個動物嘅世界啦，用一種擬人法嘅方法啦。咁你其實有冇特別嘅諗法㗎？每一種動物喺你心目中會唔會都有一個特定嘅形象？所以譬如你選擇咗用水刷、用變色龍作為你嘅主角咧？
0: 其實我喜歡動物多過人
1: 其實人都是動物來的，人都是動物的一種來的
0: 可能我以前由細到大都會覺得即我不是很厲害社交，我覺得動物的世界好像簡單很多，所以小時候其實都很喜歡畫動物的。咁去到呢本書我創作之後心諗，唉，不如豁出去啦，我喜歡動物就全個世界都是動物，我就畫得很開心。咁關於角色設計方面，其實我覺得用動物咧，反而更加可以突出到個角色嘅一啲特色，因為動物會有多明顯嘅特質。譬如今次我呢本書嘅角色變色龍啦，咁佢最大嘅世界變色啦，隱藏自己，咁所以呢樣嘢就可以變成發揮咗呢個角色嘅性格咁樣。咁所以佢嘅性格其實就係內向啦、怕事啦，同埋會甚至可以講埋即係啲身份認同嘅問題，就係、是、因為故事嘅講咧，就佢做嗰份工就係成日要偽裝去幫人哋完成一啲任務咁樣，所以就後屘令到佢自己會問下咁究竟我係邊個咧？其實即係咩色先至係真實嘅我咁樣，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變色龍就好適合嘅。咁水獺咧就係即係好可愛啦，即係大家都見到啦。 咁所以佢嘅角色咧就會係符合翻佢動物嘅特質，就係、是、啊好活潑啦、外向啦，又好中。

0: 水啦、勇敢啦，咁所以即系呢两只角色就会形成咗一个对比，咁我觉得几有趣。
1: 如果要用一种动物去代表你嘅话，你会用边种动物啊？
0: 有时咧，我有啲 workshop 咧，系我将参加者画做动物，咁之后我就叫佢画我咁样。通常我收翻嚟咧，有一半啦、啊，都系啲兔仔，
1: 我都想讲系兔仔，
0: 长颈鹿啦，
1: 兔仔
0: 马啦。系啦，好搞笑啊！即系人哋眼中嘅我，咁但系我细个就好中意当自己系马嚟，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马。
1: 嗯，原来系咁，我好有趣、啊。咁诶喺呢一本书最尾咧后记嗰度咧，你就附有一个 QR 曲啦。个 QR 曲咧就系一个歌单嚟嘅，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会有一个咁嘅谂法咧？要将呢一个歌单放落去呢本书里边咧？
0: 首先呢本书个灵感其实好大部分都嚟自于头先讲过上年去睇过嘅 Coldplay 演唱会啦，咁我就好想喺本书入面重现返嗰种现场感，咁所以我会想同即系读者会分享，即系究竟我听过啲乜嘢令到我咁大嘅感受咁澎湃呢，咁系即系其实基本上都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如果系即系你听住啲歌去睇本书入边演唱会个情节咧，我觉得系会即系可能会多少少现场感咁样，纯粹都系分享自己中意。
1: 在于我系一个读者嚟讲咧，我见到呢个歌单咧，我系有少少感动啊，因为嗰个位系你令到嗰件事嗰个真实感加强咗、
0: 嗯，
1: 即系我再听翻、再重温翻嗰段主角们经历嘅旅程咧，我觉得嗰个真实感系强烈咗好多好多好多，
0: 太好啦！
1: 系啊系啊，所以我要多 谢你。你最想其实系透过呢个作品带出啲咩信息噶？除咗话即系你有啲感兴，希望即系抒发之外，
0: 我本书入边其实有一个情节咧，就系两位主角啦，咁睇紧一啲喺海边好壮丽嘅景色。咁其实我以前系睇过有篇文章咧，佢就讲话，当一个人睇到一啲令到佢好惊叹啊、好壮丽嘅景色咧，其实会令到佢对于时间系感知系变慢。
1: 嗯，
0: 咁所以呢个其实我都好神奇，即系好似魔术咁样，明明时间个流逝是一样的，
1: 是很客观的，
0: 但是你处于一个什么的状态底下，其实很影响你感受的时间流逝、嗯、所以本书有样东西我想带出的就是，即时间过得很快，不要被工作绑架，即是要在生活里面安排多一点点冒险，安排多一点点一些机会去令到你看多一些，令到你觉得好赞叹、好宏大嘅嘢，就令到时间可以变慢。嗯、即其实系同大家讲，原来有一个 hack 咧，系可以令到你嘅时间系会有多啲噶咁样。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讲友情啦。即其实我哋大家生命入边同过好多人有交集啦。咁有时其实就算你同我朋友可能而家分开咗好远啦，但系因为你哋曾经有交集，一起经历过啲嘢，咁就好似书入边嗰两个好朋友咁样，其实你哋已经互相存在喺大家生命之中，因为你共同经历过啲嘢，咁主要我就想带出呢两个 message。
1: 我自己咧好喜欢阿 Bonnie 喺后记里边讲嘅说话，你认为生活精彩嘅地方就系可以同其他人去共同建立难忘嘅体验。而我认为嗰种体验未必一定需要踏上一段公路嘅旅程，佢可以系一个好短嘅小旅行，亦都可以系大家一齐去睇一场本地嘅演唱会，甚至可以系一齐出去食个饭，都可以系一种体验。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眼前人啦。咁啊，最后咧可以问一下阿 Bonnie 嘅动向啦，因为我知道咧，因应呢一本书《The Greatest Tour》咧，你其实都展开咗一个旅程啊。十一月嘅时候有啲新嘅搞作。
0: 是啦是啦，咁首先我剧透少少啦，我十一月尾咧就会举办一个呢本书为主题嘅画展啦，咁其实除咗展出一啲呢本书创作嘅手稿啊、原稿之外咧，我会另外再画多几幅手绘嘅画，咁因为我呢本书系用电绘画啦 ，iPad 画。咁近年有咁多 AI 嘅畫出現，咁反而令到我會想再 explore 多啲係手繪風，或者多一啲 人嘅觸感，咁所以我就會畫多啲幾幅手繪。

0: 嘅画，咁就系呢个展览度展出。
1: 系，多谢 Bonnie Peng 漫画家兼插画家，咁啊，希望咧喺十一月咧可以见到你啦，亦都可以见到你嘅真迹啦。咁亦都好多谢你，希望咧听众咧都可以受着今次嘅访问嘅启发，大家都可以去发掘生命里边嘅美好，踏上一段灿若星辰嘅人生之旅。Thank you, Bonnie.
0: Thank you.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碧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

0: 巡查次数。港队部分完成亚运赛事的运动员晚上返港，在男子跳马项目泽同的体操代表吴嘉琪说，好开心完成定立的目标，下个目标希望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港队在今日的赛事包办壁球混双决赛席位，杜海琴、吴咏琳在乒乓女双击败新加坡组合，稳夺奖牌。剑击方面，女子花剑队和男子配剑队双双打入四强，为港队再添两面铜牌。消息指一个惩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回复查询话，有关事件由相关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话，在今个月15号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有政府物品被人恶意破坏，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的时候说，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28、31、44、47、48，特别号码是19，头奖冇人中，二奖12注半中，每注派64万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而家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哋。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好多歌曲典故、歌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当你可以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叫做阿郎恋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节目是有什么方向的，主要以音乐为主，两个小时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古典歌曲。这几排中秋

台湾嘅布隆部族里面嘅一位歌手黄宏恩所唱呢首歌，歌名叫做月光。呢、這个月光之下呢，山脉不语，对方亦都系不语。唔讲说话呢，即系代表一种沉默，但系歌者冇沉默，佢有思念。今晚上呢，继续思念嘅朋友都有好多嘅，包括咗而家出现嘅大友。

罗大佑负责词同埋曲，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当然你会联想起张学友嘅一首歌曲啦，都系一首咧相当好嘅国语歌啦，同埋粤语歌曲嘅，都系讲情感，都系讲思念嘅。讲思念嘅歌咧都系好多，思念咗对方同佢自己咧系发生咗一啲问题，打嘅系一场心理战、冷战。

徐佳瑩嘅呢首歌曲，歌名咧，歌名叫做《心理学》，真系好似读书个心理学咁样。佢认为咧，呢啲所谓嘅心理战咧，事实上咧系浪费时间嘅。啱啱听过咧几首歌咧，都系创作人嘅，包括咗黄宏恩啦、罗大佑，更加唔使讲啦。徐佳莹都系作曲同埋填词嘅朋友。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着住啲拖鞋，喺个大声嘅上海里边咧，个怀海路徘徊，正在谂翻起以前嘅情感记忆嘅画面。佢嘅名字叫做薛之谦。

来自中国内地的歌手啦，就是薛之谦啦，所唱的这首歌咧，歌名叫做《人字拖》。头先解释过咧，就系话喺个大城市咧，淮海路，佢自己上海人嚟嘅，所以呢条大路咧，哇，真系好劲嘅，个都识嘅大路嚟嘅。于是乎咧，佢喺嗰个时间啦，喺嗰笪地方啦，留达住咧，找寻一啲好似佢一样咁落寞嘅人，而且回忆翻啲情感记忆嘅。啱啱我哋听过嘅系《人字拖》啦。创作歌手咧，仲有另一位，呢位咧都系即系比较后生啲嘅，佢有负责咧参与呢首歌曲嘅填词嘅部分。佢名字咧叫做柯佳嬿。柯佳嬿嘅出道咧就好简单嘅啫，初头咧就系做演员嘅，俾阿周杰伦咧发掘咧做佢 MV 里边嘅角色。佢而家唱嘅系《执迷有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队部分完成亚运赛事的运动员晚上返港，在男子跳马项目集同的体操代表吴嘉琪说，很开心完成订立的目标，下个目标希望获得参加奥运会资格。港队在今日赛事包办壁球混双决赛席位，杜海琴、吴咏琳在乒乓女双击败新加坡组合，稳夺奖牌。剑击方面，女子花剑队和男子佩剑队双双打入四强，为港队再添两面铜牌。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及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四十八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流。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两三个钟出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埋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风吹嘅时候咧，触觉冻咗啦。镜面一转嘅时候咧，你嘅视觉又中咗，其实都系心动。接着嘅呢首歌曲咧，由潮声、浪声开始嘅歌词，都系可以令你心动嘅原因。

潮声、浪声都是属于听歌的世界。跟住你听歌世界可能响起就是听到一些脚步声，一些离开的影子。

到而家为止咧，相信每一个人都系寂寞或者系孤独嘅人咧，都系好多嘅朋友会系咁样谂嘅。不过有时你发觉到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就算好似我哋头先听一首歌，睇住嘅影子，但系嗰个影子可以同佢一齐喺度起舞。暗嘅地方可能有月亮，可能有星星。而家呢位朋友咧，就系享受紧佢望住星星嗰种暖意。于是乎，行路之中咧，佢不断喺度唱，可能系一种鼓励啦，可能仲系一种和唱。

有啲人话咧，我哋嘅心咧系一个马骝嘅心嚟嘅，周围成日跳啊，永远都冇宁静。但系有一啲嘢可以将你导向于宁静嘅境界，譬如话听歌、选择听呢个节目啊，有一啲享受嘅歌曲啦，可能可以帮助你稍微喺晚上宁静嘅。稍后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先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世界财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说，国际中秋财灯会所有财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到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公布最新安排。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3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3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说，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个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增加巡查次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3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

0: 京。中方公布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達成八點成果共識，包括同意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支持對方辦好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兩國元首有意出席對方主辦的會議。外長王毅介紹此行的時候說，兩國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氣氛中，就事關中美關係和世界大勢的戰略性、全局性問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美方給予最高規格禮遇，精心設計禮賓安排，突顯對習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對中美關係的高度重視。教宗梁十四世繼續訪問法國，在巴黎市中心協和廣場主持大型彌撒，估計大約70萬民眾出席。梁十四世當地星期六下午乘坐教宗專車前往協和廣場，大批民眾在超過2公里長的道路兩旁迎接，不少人揮舞黃白色的梵蒂岡國旗。梁十四世期間多次停下來向人群揮手和送上祝福。梁十四世為期4日的訪問行程將會到訪3個法國城市，他星期六先到巴黎一個支援移民和難民的收容中心探訪，呼籲彼此尊重，達至和平共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以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星期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到8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到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倪炳郎。

你可以听我哋嘅好多嘅节目嘅，我哋嘅日头嘅编排啦，或者黄昏啦，甚至系到呢个节目之前咧，都有好好嘅编排。我自己有个感觉咧，做星期六夜晚嘅10点至12点咧，呢个系一个偏安嘅节目，可以令我安安乐乐喺度同你一齐听歌。

听音乐嘅时候咧，觉得佢好似爆晒咁样。呢首歌咧叫做《Island in the Sun》。有一条 band 啊，美国一条 band Weezer 嘅呢一首歌曲啦，当年都系相当流行噶，真系。而家出现嘅咧就系新嘅歌或者系新

趁呢个要开心嘅时候咧，就开心一下，笑一下啦。望到阳光更加要笑，望到对方，如果对方系你嘅 sunshine 嘅话咧，真系掂啦。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Stevie Wonder 系原作者。

我唔係好鍾意喐動嗰種人嚟嘅，但係呢我鍾意晒太陽。當太陽一出嘅時候呢，我就想接觸下佢，然之後你發覺到呢，佢可以除咗產生維他命 D 之外呢，就會令到你一啲快樂嘅感覺。所以 Sunshine 係最重要。如果你 Sunshine of my life 之後呢，就有嚟緊嘅陽光。有 B

是一个特别的版本的 Here Comes the Sun。另外一首呢就都是跟剛才那首歌或者是前几首歌都不同的调。我们有十位 John Den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表示，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当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高度重视。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日常清洁和巡查。

0: 查安排，增加巡查架次数。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画面见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者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7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今晚我有个特别任务，呢、这个特别任务咧喺呢半个钟头里面会出现噶啦。我打算播10首歌曲，好，第一首 If You Wanna Be Happy。

想开心啲嘅咧，可以黐住呢条歌曲。If you wanna be happy， 接住而来咧，亦都有一首快歌。The Locomotion 唱歌嘅朋友咧，就叫做 Little Eva。

唱呢首歌曲嘅时候咧，呢个小女孩咧，好似得十八九岁到嘅啫。The Locomotion 啊，有啲比较年青啲后生啲嘅声音出现咧，真好啊！唔系讲大话。

呢啲歌曲咧主要集中喺六十年代嘅。Nick Rockers 嘅 Life， 哇！佢哋一齐出嚟啦，有啲人唔同嘅范畴嘅朋友都有出现噶啦。呢啲又玩吉他，呢啲又玩 rock， 嗰啲又玩 country， 加埋 folk 嘅声音喺度。Walk right in， 欢迎佢哋，欢迎佢哋行入嚟嘅，嚟呢度玩。

都話啦，嗰個年代咧係一啲嬉皮士都出現嘅年代咧，中意落雨路啦，中意咧亦都係追求快樂嘅，所以佢哋追求 joy。難怪啦，嗰個年代已經過咗，但係佢哋嘅歌曲，佢哋中意嘅嘢咧，都仍然留低喺度啊！繼續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可以聽到 Jay and Americans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都係流行曲。

有 Americans 咧，仲有 Playboy， 好多 Playboy 出现嘅。佢哋中意玩啊嘛，中意唱歌，冇坏啊。Save your heart for me。

Jer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哦，正嘅歌咧，梗系继续有啦。佢哋话咧，佢唔想再跳舞啊，跳舞可能有个唔好嘅记忆喺度啦。I'll never dance again。

一共咧播咗九首歌曲啦，最拉尾嘅系一首音乐送俾你，亦都系送走今日嘅节目咯。哇！呢个歌，呢个音乐。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三天行程，寻日下昼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表示，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当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力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归任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的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四十八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的画面见到是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流。曼谷市长表示，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和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两三个钟头出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两三日中国东南部天色是大致良好和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力基寻日朝早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3.6度、东经127.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24小时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

0: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4: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5: 我哋呢一代人啊，听歌嘅方式咧，同后生仔咧好唔同噶。啊，后生仔听歌系听依家流行乜？我哋听歌咧系听啊嗰阵发生过乜啊？对我哋嚟讲，一首歌系一个年份，一个人一段感觉。今晚嘅歌单诶，横跨咧80年代去到千禧年。如果你由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啊，你会发现，诶呢一个咧唔止系一个歌单啊，仲系一份中年人嘅青春手信。

1985年啊，陈美玲嘅《欲断难断》嘅，嗱唔似得依家，你有音乐作品咧，可以自己 upload 上社交平台啊，俾大家点击噶。但以前做歌手啊，大部分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噶。啊，陈美玲同哥哥张国荣咧就系参加同一届嘅亚洲歌唱大赛而入行，哥哥啊攞第二，佢啊攞。

第四，最特別嘅係咧，當年嘅司儀人選咧，嚇抄翻資料咧係估你唔到噶，卡士咧好鬼勁噶。答案咧係萬梓良同柳影紅啊。

当年啊，关淑怡喺日本歌唱比赛攞到冠军之后啊，决定咧唔行呢一个纯偶像嘅路线，咁啊以型格示人啊。第一首歌咧啊就显示咗佢嘅决心啦。嗱，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德国歌手 Nicole 嘅 Andy， 系一首咧欧陆嘅跳舞作品。诶，唔系嚟自当时啦，香港乐坛咧好惯用嘅日本啊、英美嘅改编歌曲大户。咁潘元良咧就以呢一只歌啊原本嘅歌名啦 Andy 啊做灵感，创作咗一个神秘啦、反叛啦、带啲危险嘅男士半翼汉子，或者都适合形容咧周末万岁。

0: 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林夕啦 ，Show Quality 之作，歌词啊大量咧取材咗啦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同埋粤剧啊嘅经典作品，包括咧《紫钗记》嘅霍小玉与李十郎，《帝女花》嘅长平公主与周世显，以及咧《梁祝》等等嘅典故噶。林夕啊透过呢啲爱情传说啊嘛，对比咧而家咧现代都市人咧就系来去匆匆，好似咧食快餐一样嘅爱情观同埋疏离感噶，咁啊表现出咧对永恒爱情嘅追求同埋感慨。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我只可以用咧好癫咧形容咧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只系用咗15分钟咧就完成首歌嘅创作啦。94年推出嘅时候咧，咦成绩咧唔算好标青，但系竟然啊系喺25年之后啦 ，Mariah Carey 啊重拍个 MV 咧，仲揾埋当年咧8岁嘅女咧系劲歌热舞噶，吓奇迹咁咧，首歌系重登啊 Billboard 嘅 No.1。为啊，净系呢首歌嘅版税，每年呢系收$2,500,000，推出至今啊，暂时已经收超过4亿多港币。所以我觉得 Mariah Carey 每年最期待嘅梗系圣诞节啦。

Wham 嘅 Freedom 啊，就系 George Michael 啦，要去法国录音啦。咁啊，去机场嘅的士上面咧，突然之间咧系灵感到啊，咁啊谂到咧系副歌嘅旋律。咁啊，去到法国之后咧，个脑啊一直响住啦呢一段旋律。结果咧三日咧吓就完成咗首歌啦。当时咧二十岁左右嘅 George Michael 啊，大唱 Freedom 啊，梗系咧成为年轻人嘅榜样啦。啊，后生嗰阵咧，诶唔躝街咧系唔安乐噶，觉得 Freedom 咧就系唔喺屋企啊，想飞想走咯。中年之后先至明白，喂，真正嘅自由，其实系嚟自心里面嘅。

0: 呢首歌的创作背景非常生活化，唱歌的朋友是 Amy Grant， 当时刚刚生完女女六个星期，想着是创作灵感，当她望着个女 Millie 块面就哼了 Baby Baby 这两个字出来了，灵感即刻杀到了。 Amy Grant 的音乐人坚持这首歌不如简单叫 Baby Baby 咯。 Amy Grant 最初说有些犹豫的，讲真的我都觉得个歌名是有些戏的，但是结果就成为了1991年最洗脑的流行曲之一。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对香港嘅唱片公司嚟讲咧，要做非情歌咧系冒险噶，因为市场最受嘅咧始终咧系情情塔塔嘅主题，但以校长嘅身位同埋地位，长乜都得啦。喺呢一只《笑看人生》嘅专辑咧，大碟里面啊唔少都系非情歌，就系要传递咧阔达嘅人生态度啊。呢一类歌咧好易会好说教，不过你觉唔觉咧加咗强劲节奏，成只歌咧吓系啊，感觉咧，后生晒，青春晒，谭校长笑看人生啊！

分手未必一定要伤心的，有时离开一些对你不好的人，或者舍弃一段不健康的恋情，其实是一种解脱。所以分手歌未必一定要喊苦喊佛的。瑞典组合 Ace of Base 的 Design 就是一首这样的歌曲。歌词讲的就是一对情侣审视他们的关系，不想再受束缚，最后决定分手。追求自由和更美好的人生，虽然是一首分手歌，节奏轻快到好像没有事发生过。是的，爱情又不是人生的所有。各位 take it easy。

0: BG's 嘅 Staying Alive 啊，好轻快，好鬼有型啊！其实这歌咧好有意思嘅，系经典电影啊《周末夜狂热》啊嘅主题歌曲。咁啊，系制片人啦 Robert Stingwood 啦，话想要一首咧表现到街头生存嘅歌曲。于是咧 ，BG's 几兄弟啊一齐创作。这歌啊反映咗1970年代纽约街头嘅经济困境，社会边缘人啊嘅现实挣扎啊，喺充满暴力嘅都市里面要努力生存噶。嗱，后生嗰阵啦，跳呢一首歌系为咗玩啦、high 啦。年纪大咗啦，再听呢一首歌咧，喂，系一种嘅提醒啊 ，Staying Alive， 要好好地生活。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2: Freeze! I'm Ma Bake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Give me all your money.
3: This is the story of my baker, the meanest

做仔嘅年代，一听到咧 Boney M 呢一个名咧，就知要喐身唔喐势。Boney M 啲歌真系会令人闻歌起舞，好鬼易记噶。其实咧，佢哋唔少歌曲喺背后都有创作古仔。就好似呢一首 Mark Baker， 就系制作人 Frank Farian 嘅助手啊。去特尼西亚度假嘅时候，发现咗一首当地嘅民谣，翻嚟之后咧就将佢改写成一首 disco 嘅作品。歌词嘅灵感咧就系嚟自1930年代美国传奇女罪犯 Mark Baker。

1975年 Casey and the Sunshine Band 啊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噶。嗱，呢一首 disco 嘅经典，最标志性嗰句咧，咁梗系啊哈啊哈，简单到咧不得了，全人类都会记得噶。阿段原来咧呢一首歌咧原本嘅歌词咧系带有啲咧几浓烈嘅性暗示啦，同埋挑逗嘅意味嘅。于是咧喺歌曲发行之前咧，为咗可以顺利咧喺主流嘅电台播放啦 ，K.C. 同埋 Finch 咧将部分字句同埋唱法咧稍微修饰，令反复出现嘅啊哈啊哈听起上嚟咧就系似一种欢乐嘅欢呼，而唔系呻吟嘅。

0: 这首歌对肥妈的演艺事业非常关键的。1986年肥妈在 Canton Disco 做驻场歌手，导演林岭东筹备电影《龙虎风云》的。听过肥妈的演唱之后，决定邀请他客串片里面的走廊歌手这个角色，中现场演绎主题歌曲，这样展开了肥妈的演艺生涯了。音乐好玩的地方就是估你不到嘛。肥妈的要争取快乐，是来自一套讲江湖的电影，居然是一首这么有型这么黑人音乐风格的歌曲。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我细路哥嘅时候咧，唔少电影咧对我影响咧系几深远噶。有啲咧系童年阴影，有啲咧就系童年梦想啊。好似咧大白鲨啦，就令我咧完全唔敢啦喺个大海度游水。

即使我游水咧都算系几叻嘅，又或者啦，以下呢一部电影啊，我睇完之后咧好向往啊，可唔可以有一只咁样嘅幸运龙咧带我飞上天空？嚟自我14岁时候好钟情嘅电影《魔域仙踪》（Neverending Story）。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也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划船，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什么要和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美方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意。

0: 以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两三日中国东南部天色是大致良好和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力基昨日朝早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6: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
5: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蕊、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说有这么人群马壮，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7: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7: 陈俊轩音乐关系。
8: 如果你问我香港最有节奏感的声音可以在哪里听到呢？那我的答案呢，并不是红磡体育馆里面的演唱会的，亦都不是说商场里面在圣诞节播住那些圣诞歌，反而我觉得是电车沿住这个轨道行的时候呢，那种规律的叮叮声呢，就是我们香港这座城市最诚实的一个拍子机，又不是很急，但又不是太慢，陪足我们超过100年。但是想想每一个朝早 電車喺呢個堅尼地城出發啦，穿過中環啊，好多嘅玻璃幕牆啊，灣仔一啲舊唐樓啊，銅鑼灣嘅人潮啊，最後去到東區嗰邊筲箕灣啦。喺車廂裡面咧，又有阿婆拉住啲買菜嘅車啊，有啲學生咧就咁耷低個頭啊，戴住 headphone 咁樣喺度温書啊，或者聽歌啊。有個遊客咧就好興奮咁樣攞起佢哋嘅手機周圍去影啦。每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節奏嘅，但係電車咧就用一個統一嘅步伐，將大家好温柔咁樣兜埋一齊。例如坐在你上层的前排，你看到的街景好像以前电影的菲林卷一样，一路这样经过你而过，那种速度好像刚刚好的，即是不快，不会快到令人焦虑，但也不会慢到你觉得真的太慢。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香港的 Andante，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是音乐上高 Andante， 就是一个偏慢的一个速度。我用呢个字，我觉得嚟形容电车系最适合嘅。至于叮叮声佢嘅本身咧，当然对我嚟讲，梗系音乐啦。嗱，佢唔系一个好精准嘅音符咧，因为每架电车都有佢自己嗰个叮叮嗰个 pitch 嘅。但系佢一个独特嘅音色啊，就系非常之清脆，但系又带有少少嗰啲好似金属撞击铁锈嘅嗰种温暖。即係啲似好多年前啲鄰居打招呼嘅時候啊，嗰陣時嘅嗰種嘅温柔，嗰種嘅温暖啊！嗱，當兩架電車喺路口交匯嘅時候咧，哇！啲叮叮聲咧就此起彼落咧，好似一場即興嘅 impromptu 二重奏啊！impromptu 即系即兴啦，嗱呢啲声音咧就系唔会出现喺好多嘅拍得好靓嘅嗰啲嘅观光宣传片里面，但系我觉得佢先至系我哋香港呢个城市最真实嘅 background music 背景音乐。所以我上一次同个女搭电车嘅时候，佢戴住个 headphone， 我第一次叫佢阿女，不如除低你个耳机啊，试下一路认真听下嗰啲叮叮声啊，听下身边每一个人佢哋自己唔同嘅节奏啊，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个系香港用自己嘅方式，不停咁同你讲话，慢慢嚟，唔使急，我咪喺度咯。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继续喺呢一度咧推介一啲特别嘅音乐俾大家听啦。之前一年几个礼拜咧，我都系推介一啲就系我喺香港同一啲外地嘅一啲嘅歌手啦或者乐手啦合作过嘅音乐啦，咁样去推介俾大家。今日都有呢一个嘅推介俾大家，同佢合作咧都翻翻去都几耐之前噶啦，因为当时咧佢亦都系喺外国咧赢咗一个一个嘅一啲真人 show 咁样啦嘅一个比赛啦，佢叫做 Paul Potter， 一位男高音啦，咁啊其貌就不扬，咁但系佢嘅声线咧就非常之漂亮。当我见到佢嘅时候，我都有啲 surprise， 因为喺电视机上高，大家都讲就系、是、啊，见到佢个样啊，唔系咁靓啊，但系出嚟嗰把声好靓啊，有呢种嘅反差。但系我真人见到佢，我又觉得相系由心生嘅，其实几靓仔啊。不过同佢合作当然开心，因为佢系一个男高音。佢一同佢弹琴嘅时候，谂翻起我自己，我同我自己嘅爸爸。同樣好愛一啲嘅男高音嘅音樂啦，所以今日推介呢一首，其實如果中意聽古典音樂或者歌劇嘅，一定會識嘅，嚟自一個歌劇咧叫做《Turandot》，裡面一首叫做《Nessudorma》，名唔重要，但係你應該會聽過，因為佢俾到一種好圓長嘅感覺啦，一種好complete 自己嘅一種嘅感覺，聽下呢一首。

另外再推介一首啦，呢一个系 Paul Potts 佢会唱嘅呢一个版本啦，大家会好熟悉呢一首歌，因为咧就系嚟自呢一套音乐剧啦《Cat》里面嘅其中一首，亦都系一首系流传得最广嘅，令到只歌咧好似出名过佢本身嗰套音乐剧嘅，就系《Memory》。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又嚟到音乐关系，我哋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咧嘅嘉宾咧，独特嘅，因为佢拎住一样乐器咧，系对我嚟讲，我恨咗好耐嘅一样乐器嚟嘅。嗱，点解咧？因为咧，我系学钢琴啦，因为由细到大都系钢琴啦。小提琴啦，即系呢啲嘅西洋乐器啦，一路咁样成长啦。咁啊，其实有谂过嘅，去到我喺中文大学音乐系嘅时候，我有谂过啊，其实身处喺香港呢个地方，即系唔好理由净系学西乐嘅，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好嘅文化背景啦，我哋中西融合啦。咁所以啊，点解唔攞一样中乐嚟到去学咧？嗰陣時淨係諗啊，不如簡單啲，唔好太複雜嘅。於是我就揀咗呢個笛子。當然啦，到最後我唔覺得佢係簡單啦，我覺得更加複雜。尤其是因為我哋彈開鋼琴嘅話咧，即係左右手一齊控制啊，亦都習慣咗係一啲有主旋律嘅嘢，同時亦都有埋呢個伴奏嘅嘢。咁於是我就向呢個中樂裏面啊篩選，究竟邊一樣可以做到咧？琵琶啊，见到啲人做得到呢一样嘢，因为咧佢系即系一路可能有啲好多重复嘅音啊，咁样可以做一个垫底又好啊，即系一个伴奏咁样嘅感觉啦。好想试呢一样嘢，但系亦都攞起个净系黐指甲嗰阵时咧，我都已经觉得好复杂啦。于是又系摆低咗，冇接触过，直至到我有几年前啦，因为一个演出。咁我就要同呢个琵琶嘅合作啦，系点样咧？系一首乐曲叫《艺城》啊，即系霓虹灯个霓啦，即系英文佢就叫 Neon City， 系香港中乐团嘅嗰阵时嘅一个其中一首嘅新嘅乐曲啦，系作出嚟系好代表到香港嘅。嗰阵时咧，我就系同埋另外一位嘅琵琶演奏家啦，就一齐去到呢一个雅加达啦，咁啊代表香港喺嗰度演出，先至发现咗原来琵琶并唔系我一路以嚟所谂嘅咁简单。系咪净系可以伴奏，跟住有个主旋律咁简单？原来佢可以发挥出嘅嗰种艺术嘅能量咧，系完全超乎一般人理解琵琶呢样乐器嘅可能性嘅。所以今日咧，好难得咧，我哋邀请到我哋香港嘅一位嘅琵琶演奏家啦，带埋佢嘅琵琶嚟啦，系可以从我哋今日音乐关系所有听众推介一下啦，介绍一下，认识多一样。这个中国的乐器琵琶，这一位演奏家他是陈允贤，你好啊。
4: 大家好啊，我是陈允贤 Felisa。
3: 喂，琵琶弹了几年啊？
4: 应该有二十几年的了。
3: 二十几年，即是手指动了二十几年。
4: 是啊，我由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琵琶的。
3: 就已经开始学。都依家我知道你不单止你有演出啦，你有参与乐团啦，跟住亦都有教学的。
4: 是，没错。
3: 咁陈允贤行这个的中乐路啊，好多人会说啊，即是在香港揀中乐这条路，尤其是现在啦，越来越普及化添。就好多人正说，我不想再学那些西乐了，太多人玩了，学中乐。究竟个中乐它的独特之处啊，好玩之处呢，今日就係同阿陈允贤呢去慢慢去解构啦。喂，陈允贤，你话你头先係小学已经学，即係喺学琵琶嘅时候之前冇学过任何乐器，冇睇过五线谱，乜都冇。
4: 琵琶係我接触嘅第一件乐器嚟嘅。咁其实一开始都好简单嘅啫，纯粹係学校有张通告派咗返嚟。呢度有好多种乐器，你会唔会想学啊？咁样。跟住我屋企人呢就话，你揀一样嘢学啦，咁样。我就话啊，我要学古筝，好靓啊，咁样。然后我屋企人呢就话啊，古筝太大嚿啦。
3: 太大嚿啦，系啊，坐地又
4: 搬唔出去。万一你学完你突然之间话唔三分钟热度，咁点算呢？个乐器点算啊？送俾人都冇人要喎。啊，你学琵琶啦，咁样。咁就咁样我就揀咗琵琶。
3: 就咁样啦。
4: 系啊。
3: 但其实唔系啊，呢个古筝其实好多好处嘅，就
4: 系
3: 你唔使拎个乐器去啊嘛，人准备好俾你啊嘛。
4: 系
3: 即系唔使孭住咁大个琵琶。
4: 系啊。
3: 就系咁样揀咗啦，因为学校嘅一个选呢一个乐器啦。咁真系中意嘅。即系有时阿爸阿妈揀嗰啲嘢我就偏唔中意㗎嘛。即系而家好多细路都系咁嘅。

0: 系啊，我觉得咧，即系我过咗咁多年之后，我觉得当年无论系拣咗边样乐器，可能就算我系学小提琴，可能妈咪系帮我拣咗单簧管，可能我都会继续学落去嘅。因为其实我以前系唔知道自己原来系中意音乐嘅，
1: 系啦，点解会唔知咧？即系啦，嗰个感觉系点咧？即系你音乐，
0: 其实即系好似我而家咁样咧，当我喺一啲而家嘅教学经验，咁我到而家都其实教咗十几年啦，跟住我发现原来。唔系所有小朋友咧都可以，譬如我听到啲音乐可以唱到啲 soft name 出嚟嘅，咁呢个系我喺学琵琶之前就原来有嘅嘢嚟嘅，咁所以变相原来我啱啱学琵琶嘅时候，其实都即系我又唔觉得佢系一件好难嘅事咯，因为即系我记啲音位啫嘛，咁我识得唱啲 soft name，咁咪就系咁
1: 就搞掂咯，嗬，
0: 系啊，
1: 就咁即系记首位，即系都一格格好容易啊，
0: 系啊，
1: 咁学琵琶之前你系一个音痴啊，可以咁讲，
0: 系啊，我唔知道自己。系咯，
1: 学完之后仲系咪音痴啊？
0: 相对啦，
1: 即系唱歌嗰度嗰部分啫。
0: 系啦系啦，即系我唱我耳仔听到嘅，但系唱就唔系好动听。咁
1: 但系音准咧，定系都系走晒，即系冇乜。
0: 又未到咁夸张嘅，系啦。
1: 我就谂紧啊，会唔会咁样？其实玩呢个艺术，即系尤其是音乐艺术，系仲劲嘅咧。即系冇咗嗰啲乐理嘅框框啊。
0: 唔知咧。
1: 咦，我觉得好得意喎，一个即系。我懵懵地就学咗琵琶啦嘅陈敏贤，咁你跟住一路玩喺学校系就咁单对单学，定系几时开始有冇参加啲乐队嗰啲？
0: 其实一开始学校系一班嘅，咁其实就系好普通嘅兴趣班嚟嘅啫，咁就六七个人一班啦，咁我嗰阵时咧系二年班开始学嘅，咁我一攞到咧个琴，我就觉得啊，因为即系我自己其实都揾到揿下啲音，我自己都揾到哆来咪发嗦喺边，咁我又自己试下啦，然后咧好快，可能几堂之后咧，我老师咧，因为你知啦，小学咁第二啲同学梗系咋咋跳噶啦，个个都咋咋跳，就系得我揽住个琴喺度自己系咁弹，咁变相其实我初。啱啱喺学校学一班嘅时候咧，我老师系相对即系摆多啲时间喺我身上，因为好似呢一个女仔真系有兴趣，第二啲佢扎扎跳就由得佢跳住先。
1: 由佢跳啦，系啦，就专心教你一个。嗰阵时弹啲咩嘢噶？
0: 好简单嘅。
1: 你可唔可以有冇？
0: 就可能我好记得我第一堂咧学，系啦，其实系弹马里奥只小绵羊。
1: 系，
0: 我仲好记得咧，我第一堂弹嘅时候咧，老师好快就即系教咗啲音位啦，咁我就自己揾咯。翻到屋企咧，因为我哋琵琶好得意嘅，我哋四只手指揿弦咧，咁我哋得，咁原来系啦，揾唔到个度嘅。咁因为我哋习惯嘅指法咧，我哋个度会都，我哋个度咧会去咗第二条线嘅。咁我咧。我好记得第一堂老师系咁教嘅，然后我翻屋企已经唔记得咗，但系咧我就自己揾到，
1: 宁愿用一条线弹
0: 系啦，跟住所以第二堂翻嚟就俾老师闹我啦，
1: 坏手势
0: 系啦，就话我自己乱咁嚟，
1: 系咪真系坏手势啊？定系其实唔系嘅咧？去到后期，
0: 到后期唔系嘅，咁但系因为我哋一开始都要固定手型啊，各样嘢其实都会用翻即系原本嗰个指法啦，所以我第二堂翻嚟老师闹我咧，即系话我自己乱咁嚟啊，唔听话。诸如此类嘅嘢咧，跟住我就喊，然后我就翻屋企同妈咪讲我唔学啦，因为个老师好恶。
1: 其实咧，琵琶我见到系四条线啦，四条弦线啦。我以前学小提琴都系四条弦线啦，但系个小提琴够同佢分别就系讲冇一格格。咁所以我拉好容易走音啦，即系跟住成日俾人感觉好汤鸡咁嘅声啊，咁屋企人又受苦，我自己又好即系好迷茫，所以就。好快会放低嗰个小提琴，钢琴好似相比易啲，净系记咗琴位，你点揿个音，起码唔会走音，系会错音嘅啫。咁琵琶系咪就系因为有呢啲一格格，系令到成件事又容易啲继续延续落去咧，学落去咧？
0: 都可能系，因为其实咧弹琵琶，睇落去都系揿格仔，好似唔系。即係好似唔係好難啦，但係其實咧，原來撳落去咧都係會比第二啲，譬如吉他咁樣，琵琶咧撳嘅手指會更加痛，因為我哋個琴咧呢一個位置，山口呢個位咧，
1: 最頂嗰度
0: 係啦，最頂同埋最高最低呢一個覆手嘅位置咧，你可以見到我哋個弦咧同個品係有距離嘅，所以其實都要幾大力撳落去嘅，咁所以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一开始学嘅时候揿落去手指好痛，又或者我哋其实揿唔实咧，譬如一个音啦，揿唔实系会
1: 哦，
0: 揿唔响嘅， 系啦，咁可能我又本身肥嘟嘟啦，即系我啲手指又比较大。

0: 咁我細個學咧，我又唔係覺得手指好痛嘅，係啦。咁所以喺可能因為我比較即係操作佢嘅時候，我又唔係覺得好痛，咁所以我就堅持到咯。
1: 即係其實手力都一個幾重要，手指嘅力啦。
0: 係啊。
1: 咁你而家你教我，你而家教學同你以前學、即係。是不是很多失败的例子，即是很多人是学下真的不够力。
0: 是啊，应该这样讲，即是譬如尤其是学琵琶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学呢有些很漂亮的女仔手呢手指很尖的。
1: 幼啲嗰啲。
0: 是啦、幼啲指尖很尖嗰啲呢按琵琶是真的会再痛啲嘅。同埋我曾经试过有学生呢真係几堂之后真係唔得啦。咁佢学唔到嘅原因係因为佢有好严重嘅湿疹。
1: 哦，
0: 佢即系啲手指真系会烂，系啊，真系弹到流血啦。咁、所以最尾我都系真系劝佢，系啊，你即系考虑清楚啦。
1: 系咯，即系湿疹系话玩弦乐，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嘅。
0: 系啊，因为佢真系系啊，佢手指真系一度弹到甩皮，真系有血印喺个琴上边。
1: 系
0: 咁，我真系叫佢屋企人同佢考虑下。
1: 但系如果佢冇湿疹，有冇人系真系？即系做电影睇电影咧，就通常睇到小提琴啊，哇，练到出晒血啊，琵琶。
0: 我未试过，因为我哋咧其实弹完之后好快就会起疹嘅手指，咁、我未试过流血，但系我试过冬天好干燥嘅时候，条弦解开咗只手，咁但系其实都要继续练噶嘛，咁所以咧一路弹咧条弦系会陷入咗嗰个解开咗嗰条罅嗰度嘅，
1: 系
0: 系啦。
1: 不过成个琵琶呢一个乐器，我觉得系好充满挑战性。你头先讲嗰个咧，我就咁揿个弦啦，即系揿。我当成个主音啦，头先你小 Mary had a little lamb 点、都好，但系跟住仲有其他嘅一啲好多嘅音啦，即系伴奏啊，或者喺下低啊一啲好重复性嘅音噶嘛，嗰啲要练埋揿嗰啲，其实系咪即系吉他啦最难弹咧？唔系 solo 啦，通常人 solo 或者弹 solo， 但系如果你弹古典吉他，系主旋律加埋伴奏都要弹，就好鬼难嘅。琵琶咧？
0: 琵琶其實都有嘅，即係首先未講你頭先講重複嘅音應該係我哋右手嘅一個指法，我哋叫輪指。咁我哋咧就係由食指開始啦，跟住中指
1: 推出去，
0: 無名指、手指尾，跟住到手指公，五隻手指輪流咁樣彈落條弦度，咁就可以做到一個 non-stop 咁樣嘅重複嘅音嘅效果。
1: 哇！淨係練呢一樣嘢，但而家我已經左手頭先就講左手撳琴琴個音，右手就要練呢一樣嘢。
0: 係
1: 邊樣難啲？
0: 其實兩樣都有佢難嘅地方啦，個個人唔同嘅。輪指咧，其實最難係我哋五隻手指長短唔一樣啦，咁所以你本身天生手指尾就一定個力量會比較細啦，手指弓嘅力量又會比較大。我哋希望盡量咧，輪指係要。令到佢五粒音聽落去平均，一串音盡量又唔可以俾人哋聽到佢有斷啦，而且因為我哋會戴假指甲啦，所以咧指甲聲其實又一定避免唔到啊，因為條弦即係呢啲物理反應嚟嘅，你條弦震動緊，下一隻手指再掂落去，咁所以佢一定會有少少指甲聲，但係要點樣控制佢咧？即係譬如輪指咧，我做一個好大指甲聲嘅效果。咁你就会听到个好大指甲声。咁譬如如果可以控制到佢嘅，咁你即系尽量呢样都系要特登去练出嚟嘅。
1: 系咯，即系俾我想象中，我而家先明白到系咯，一钢琴都系嘅，你手指公实大声啲噶啦。我又要收细佢，即系琵琶，我觉得更加 sensitive 啦，即系更加敏感啊个程度，因为你直接掂嗰条线。哇！如果要练呢样嘢，我净系讲钢琴喺个琴度，我都练咗唔知几多年啊。
0: 系，
1: 我先至做得到嗰种嘅感觉，咁你先至弹出嚟系最舒适。哇！如果要咁样练，其实即系日日都喺屋企，真系要。系咁好似机械人咁样，系咁去成个钟头咁样。
0: 我细个其实练琴都练得多嘅，即系我以前我应该一日都会练四至五个钟噶。咁我四至五个钟咧，可能一个钟头就真系净系练基本功。基本功嘅可能就系讲紧四只手指，唔同嘅手指组合就练呢一个，可能练咗一个钟噶啦。然后我可能练轮指就是这个一二三四五五只手指我又练了一个钟的了。
1: 是就是讲真的所有艺术玩乐器就是真的各个苦功下去我想各个都不同就是没说哪个是难的是但是今天我才这么 認真見到個琵琶，即係嗰啲基本功原來係咁重要啦。同埋我一路聽開都有噶啦，我冇諗過原來個基本功係要時間咁樣練啊。嗱，今日咁難得啦，阿陳允賢喺度啊，有啲咩琵琶嘅樂曲又推介俾大家聽下咧？
0: 嗯，好似我今日咧演奏嘅一首樂曲咧，係一首我好中意嘅琵琶作品嚟嘅，叫做《彝族舞曲》。咁佢嘅旋律好好聽啦，而且咧佢包含咗好多琵琶嘅技法嘅，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到嘅轮子啦，咁好似头先咧，你话好似上面有一条旋律，下面有一啲嘢，即系后边有啲伴奏咁样。譬如我哋中间有一段咧系，亦都系用我哋轮子嘅技巧，咁我哋就会即系四只手指就弹紧上边嘅旋律啦，系啦，我哋就会用手指公去
1: 做 bass 啊，
0: 系啦，就做个低音嘅。
1: 嘣嘣嘣嘣，就头先就听
0: 系啦，冇错
1: 呢一样咁样。哦，咁我哋一齐即系感受一下，你要现场弹。
0: 是啊，没错。
1: 我们即刻在这里直播室听一下陈允賢的这首乐曲。

0: 多謝啊，陳允賢呢一首係啊，你送俾我哋呢個演繹嘅聽眾，你大家聽到即係琵琶嗰、那個其實都幾正嘅，因為咧佢可以有好靜嘅嘢啦，有好激昂嘅嘢啦，即係個 energy level 收放自如呢樣嘢，我覺得係好音樂玩音樂啫，即係一種叫 musicality 啦，即係最感動嘅。喺學琵琶嘅時候，因為問下陳允賢即係。佢有啲好機械式啦，你係咪或者你教好好多學生？其實呢一樣，我覺得玩琵琶即係嗰種音樂感係更加好似有咧直達人哋個心嘅。我覺得好似好直接咁樣樣，就冇其他嘅樂器，可能即係琴都硬係爭少少嘅，唔係話直接到啊，係靠旋律啊，靠難唔難咧？喺琵琶，如果我要尋找到自己嘅音樂感啦，嗱，尤其是陳允賢，你頭先仲要講話我五音不全嘅，之前係啊，我都唔知自己係咪中意音樂，你點樣發掘，或者有冇啲一刻突然間，驚醒咗，頂唔嘅咧？
1: 其實咧，我哋學琵琶嘅時候咧，一開始咧，我哋成日都係練啲重複性嘅嘢啦，一啲快速嘅段落啦，咁我都好中意練呢啲嘢嘅。咁到後，因為我一開始就覺得啊，啲歌可能好慢嗰啲咧，都冇乜技巧，咪一個音彈完第二個音，咁所以咧，以前係非常唔中意呢啲我哋琵琶上面叫文曲嘅嘢，即係好有詩意、好有意境嘅。尤其是太細個嘅時候，唔識欣賞啦，覺得佢好悶啦。到後期咧，我讀演藝嘅時候咧，我應該係啱啱入去嘅第一年咧，我老師就話啊，你唔可以淨係彈呢啲技術型嘅嘢嘅，我哋練一練啲文曲啦。哇！一開始嘅時候咧，痛苦。
0: 因为边啦，系咧，我哋好
1: 自己弹，你都觉得就嚟瞓着咯。即系你啲音咁疏，因为咧，如果你真系唔去经历下，你唔去感受下咧，其实我觉得系听多啲啦，同埋系时间浸出嚟嘅。即系你对首歌，首先你唔可以净系弹晒佢啲音，应该系话你要好熟佢啲音之后，你喺音之间你感觉到啲乜嘢咧？
0: 即系佢动，剩翻个震动啦。
1: 系啦，咁所以咧，一开始弹嘅时候咧，因为可能再细个啲啊，我真系大概弹文曲弹咗可能三四年之后啦，越嚟越中意弹文曲，因为原来慢嘅嘢咧，佢俾你空间啦，俾你嘅想象力系唔同嘅，系啊，所以呢一个系即系最特别。
0: 嗰阵时啲文曲佢系大概点样小音法啊？即系。大家应该就感觉到啊，如果听过类似嘅音乐，好多时可能喺电影啦，啲配乐就会有呢一样。呢啲真系好讲感觉啦，好讲你个自己个人嘅情感，即系咪系要有啲经历先得嘅？即系拍个拖散咗啦，我搞掂啦，我开窍啦。
1: 我觉得咧，如果我系练文曲嘅时候咧，最需要嘅系。要係一個好靜嘅空間，同埋甚至乎係而家表演啦，當可能演出嘅時候咧，我覺得彈文曲對自己嘅心理準備係最耐，即係最需要嘅，因為其實係一個靜啲嘅空間啦。譬如如果我自己練琴嘅時候，身邊係有嘈嘅，甚至乎就算可能喺屋企你開窗。有啲車經過，其實都會擾亂我嘅嗰個投入感嘅。即係如果我自己要好投入去練嘅時候，可能喺個音樂廳入面啦，即係模仿表演嘅時候，其實我會刪曬所有窗，因為我有一個好靜嘅環境。即係我會試下唔同嘅情況，萬一即係有陣時音樂會都會噶嘛，可能有人電話響啊，嗰啲其實都即刻有啲破壞嘅。咁所以練習嘅時候，可能去練佢點樣處理手。樂曲嘅時候咧，我真係會閂曬門、閂曬窗，困自己喺一個密封啲嘅空間，睇下自己真係完全喺呢個音樂入邊嘅時候，我會點樣去彈呢一樣嘢咧？
0: 有冇試過喺個琵琶度即係自己彈係感動我自己？因為我有時覺得有啲樂器易啲嘅，鋼琴我覺得難嘅，我覺得小提琴會易啲，或者大提琴又再好啲嘅，即係啲弦線嘢，因為有線音，咁所以例如二胡啦，二胡就永遠都係最容易單刀直入劏開我個腸咁樣嘅穿腸之痛，嗰種感覺到，咁我就成日都夾佢哋咧，我就哇好感動啊！琵琶，你有冇試過？即系有冇呢个 moment？
1: 我系有试过喺演出嘅时候弹到喊嘅。
0: 嗯，
1: 咁呢首乐曲咧叫做《霸王射鸽》。
0: 系，
1: 咁佢中间嗰一段段落咧就系别姬。
0: 系
1: 啦，咁但系其实睇落去好似琵琶一个线性即系一个一粒粒火粒性嘅乐器，好似比较难做到。咁嗰段咧系一个轮子嘅段落嚟嘅。咁但系因为我哋除咗右手之外，其实我哋左手系可以帮到去做一啲好似喊咁样嘅效果嘅。咁但系我个弦佢嗰个定弦唔同，咁但系我就照弹试下少少啦。佢系咁样嘅。

0: 我右手系一度 keep 住一个轮子嘅动作，咁但系我就要靠我左手去油弦拉动啲弦线。咁究竟我要油几多个幅度可以模仿嗰个哭泣嘅感觉咧？咁我试过我喺弹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我系真系弹到喊咗嘅。
1: 即系啱啱嗰下就系、是、嗰下 frequency click 咗，但系唔单止系咁，我见到就我都应该练到喊。
0: 哦，系，因为我哋咧
1: 技术好高喎，喺
0: 要拉条弦，咁所以咧手指系会痛嘅，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尤其是系最难咧，系可能我拉高咗之余，我仲要控制条弦嘅震动密度，咁好似我而家咁样，其实拉完咧，我只手就即刻凹咗啦，
1: 系。哇！即系呢样乐器其实艰难好多，即系嗰个复杂性啦，无论喺技术上高啦，你要整出呢一种咁嘅声音，即系话模仿哭泣声啦。但系当然唔单止净系个声音啊，好多喺里面。哇！咁样二胡易啲，二胡佢做扮即系玩赛马吓，扮马声好容易嘅啫咩？
0: 系啊！
1: 哇！咁唔抵学？
0: 唔系噶，琵琶又好抵学噶。我哋仲有另外一个睇落去都几痛嘅另外一个动作啦，我哋可以扮敲击乐嘅。
1: 系。我记得将两条弦线黐埋一齐啦，用左手拉。
0: 我系将两条弦线交叉咗。
1: 交叉。
0: 系啦，呢个技巧我哋叫绞弦。
1: 系。
0: 系啦，咁我哋就，我哋喺唔同嘅音高度做，佢都会有唔同嘅，都会有唔同嘅效果嘅。
1: 呢个会唔会就系琵琶吸引人之处咧？即系嗱，例如小提琴就你自己可以拉啦，我顶多俾你勾弦啦，叫 pizzicato 啊。咁支弓有啲跳弦嘅，系又可以做呢啲嘢。钢琴就差唔多冇噶啦。即系就系咁弹，一系就扫个琴，除非有啲新派嘅，自己喺度勾嗰啲弦线啊，即系咁，即系咁啦。但系好少音乐系咁样嘅，即系大部分全都唔系。琵琶好多嘢玩，
0: 系都真系好多技术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细个其实我都学过好多款唔同嘅乐器，我自己玩完咁多种之后咧，其实我最中意都系琵琶。因为我喜欢玩手指，即
1: 是
0: 好像每一样东西都在度玩紧手指咁样。
1: 或者对个手指挑战性高的东西，你就有有多啲呢个兴趣。好得意，原来你系学过好多其他乐器嘅。陈允贤，咦，我哋冇倾过呢一样嘢。嗱，今日咧即系时间有限啦。我谂即系送埋最后一首乐曲俾大家之后咧，我就要同你下星期啊，不如继续去倾下陈允贤，即系行攞住呢个琵琶，佢行嗰条音乐路，究竟系点样行出嚟咧？有啲咩可以经历啦？有啲咩启发可以俾到我哋听众啦？最后一首歌，你送俾大家咩音乐？
0: 呢一首咧叫做《共花手》，系我哋香港天籁敦煌乐团写嘅一首琵琶独奏曲，咁系我嘅首演嘅作品嚟嘅，系啦。咁佢系一个旋律比较优美啲，

0: 緊嘅係敦煌壁畫上面一啲描繪手上面嘅線條。我嘅演奏啦，同埋我嘅處理就係我對呢一個壁畫嘅想像。
1: 係，咁但係你彈嘅時候都要模仿諗住佢嗰隻手。
0: 係啦，冇錯。
1: 哦，應該即係只可以主休息機要自己可以聽，有得睇埋就正。不過點都好，多謝你陳允賢，我哋下星期再見。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四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謝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籲參觀人士遵循現場工作人員指示，會因應現場實際情況適時在官方網站公布最新安排。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監工顧問和承建商本月30日起接受申請參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有打龙通的情况。他说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和另外两张名单的公司有没有关联。如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当初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虚假陈述。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强调，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加严谨。他举例，现时只是查看申请人过去有没有被定罪记录，将来的制度会同时参考是否有被检控记录，并且要通过背景审查，如果曾经接受过纪律处分就不会被纳入名单。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也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是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时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

0: 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6: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我同你之间嘅音乐约会晚上，又一个星期六嘅深夜，又一个星期日嘅凌晨时分，等候住你嘅系我陶仔啊。不过今晚咧同其他嘅晚上有些少嘅唔同，虽然正日咧陪伴唔到你哋，但系追月亦都希望可以陪伴你一齐度过中秋。

在这里祝愿大家都是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人是有悲欢离合，月呢也都会有阴晴圆缺，但愿音乐响起，好的旋律一听到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一片的天空，共享天上面仍然高挂明愿好靓的月亮。

过中秋节最紧要咧就系食灯笼玩月饼啊，讲笑咁讲。但系隔住大气电波嘅我哋咧，未必可以分享到一份嘅月饼。但愿兔仔以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以歌曲代表月饼送俾你哋。

祝愿大家中秋佳节快快乐乐，人月两团圆。希望你在这几天的节庆时间有好好跟家人和朋友有时间可以相聚一下。而讲到我们的节目，也很希望很希望你可以跟我兔仔一起用音乐相聚，用旋律去相遇的缘分，一起今晚跟我陶醉赏月。

关于中秋节，关于月亮呢，自己有一句嘅祝福说话系非常喜欢嘅。佢系咁样讲到嘅，佢系话月亮渐渐变圆，事情渐渐如愿。当然理想同埋希望呢，我哋希望所有嘢都系一切顺利，但系同时间亦都要知道，不如意嘅事情呢，终究都会发生。

我哋会为咗月亮好高好圆好靓去庆祝，就正正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唔系咁常见，唔系每日都会发生，所以我哋先至会聚首一堂，希望可以引月亮团圆咁样庆祝。同时咁代表，其实大部分嘅时间，唔好听啲咁讲，月亮都唔系最大最圆嘅时候。就好似我哋人生在世，都要面对。

无论月亮是代表紧谁的心，陶仔都是希望在这里提一提你。我哋要认清楚，虽然每一日都唔系咁完美，月亮会咁靓，但系我哋都要珍惜过好每一天，亦都珍惜每一次同家人朋友相聚嘅时间。

同你听紧呢一首嘅作品系嚟自 MC 张天赋嘅，叫做《至少相拥没错》。内容咧就唔系一般嘅情歌，系将呢个感情诉说嘅对象讲成自己嘅妈咪，曾经同佢有过好多嘅过执，但系希望一切嘅争执过后都可以好好相拥，放下以前嘅不。

鹏哥嘅意拣嚟张敬轩呢一首嘅《披星戴月》，希望听过呢首歌曲嘅我哋都唔会净系怪住忙碌嘅工作，但系忽略咗身边家人朋友嘅需要，甚至乎系忽略咗自身嘅休息同埋嬉戏嘅需要。

披星戴月之后，加多一首古巨基嘅《爱的大词》，讲述紧同样嘅道理。当然，我都明白，甚至乎自己都系啦。喺现代社会，大家都系出嚟揾食揾三餐，其实都冇得你拣。有时真系要做嘢就要做嘢，就算佳节都唔例外。就好似我自己咁样，都系咁啱，可能爹哋妈咪都未喺可以同我一齐咧食翻一餐嘅中秋节饭。不过我相信。日后或者是听晚，希望都会有机会的。不过不要紧，与此同时，我们都可以趁着佳节追月的晚上，听一些好歌，开心一下。

有啲嘅好歌，有一啲嘅旋律真系百听不厌啊！例如呢首早几日喺谭校长嘅演唱会上面听到，但系而家隔住大气电波，透过个唱片再次同你分享，别有一番嘅风味。

0: 当你抬头望上天空，在盈月或者是中秋或者是追月之夜的晚上，孤贫论你的一生中最爱或者是最爱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哪个都好，今晚继续有我陶姐陪住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我们会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歌曲在这里继续陪伴住你。
1: 天渐光，朦胧散起室内床，悠扬情歌轻轻耳边放，凝望你在化妆，回复冷漠旧模样，像讲清楚。

时间嚟到凌晨2:56，同你听过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烈火灯我》，一首比较小步嘅作品啦，亦都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28°，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划船，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什么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美方就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要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她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

0: 随后两三日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埋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喺新闻简报之中咧，就用咗少少时间喺社交媒体咧读咗大家嘅留言。其中有一个嘅诗咧，我觉得好想同埋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佢系咁样写到嘅，佢话圆月高挂高高挂，良夜好歌伴月圆，轻弹浅唱到晨光，悠扬乐韵不夜天。我喜欢呢几句嘅诗，亦都好代表到我哋今晚节目嘅主题，就是、正正系借住咁靓嘅月光，趁住咁美好嘅月色之下，分享一啲好好关于月亮嘅歌曲俾大家。而嚟到凌晨嘅3:07，继续有陶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守候住你。亦都好希望，亦都好欢迎大家喺社交媒体度同我倾下偈啦，或者系分享一啲你呢几晚影到好靓嘅月圆照片俾我睇一睇嘅。

同为月球下的人的我们，同样都是分享着同一片的天空。适逢我们的节目都是比较多海外的朋友一起去收听的，除了香港以外，都很希望可以见到例如说三藩市、澳洲悉尼或者英国伦敦，你们看到的月亮是怎样的呢？

同大家听咗两首关于所有人嘅作品，点样分所有人呢？分别第一首咧就系、是、叫做《月球下的人》，嚟自 Jenny 李幸毅嘅作品啊。而啱啱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嚟自 Eason 陈奕迅，名字叫做《月球上的人》。所以月球下同月球上咧，我哋都系送咗首歌俾你嘅。

陷入一段突如其来无法自拔的爱情之中，你会怎样去找个原因出来呢？可能如果你听过哥哥张国荣的那首《怪你过分美丽》，你可以很直接说，就是因为他太靓，突如其来的遇上就有突如其来的爱情。或者你又可以趁着这个中秋佳节怪一怪月亮太靓，都是月亮惹的祸。

同你听咗几首关于月亮影响心情嘅作品，分别有张宇嘅《月亮夜的祸》，同埋啱啱有林宥嘉嘅《残酷月光》，同埋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孙耀威嘅《烛光》。

继续我哋今晚陶醉赏月嘅晚上，时间嚟到凌晨3:36，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2%，而今晚咧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同你听咗关于两首系弯弯的月亮嘅歌曲。

同你分享呢一首系陶仔自己都非常喜欢嘅感动动人作品啊！虽然咧中秋节系应该系人月两团圆嘅晚上啦，不过可能因为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我哋未必可以同所有想见面嘅朋友见面。但系但愿咧，今晚嘅月光或者琴晚嘅月亮咧，系可以平均地，亦都系洒落在系你所爱嘅人身上。跟住落嚟嘅作品咧，亦都系呼应翻上一首作品嘅歌曲。

湾。血本湾咧就系、改编自玉置浩二嘅作品啦，亦都更加准确嚟讲就系、安全地带嘅一首作品啊。名字好似叫做 Yumei no Tsuzuki， 即系梦的延续咁嘅意思。嗰啲学友咧可以将呢个景色唱到好似喺梦境发生嘅一样啊！一个美丽嘅月亮，美丽嘅月光，同你一齐睇，一齐。

趁住听住呢首蓝月亮嘅时间，同你讲一讲天气。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我哋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见唔到蓝月亮嘅，不过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气温最低大约系27度左右，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新界咧将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嘅。

0: 文教组科普节目，
1: 嘥时间。
0: 总结
1: 林欣雄、
2: 李启俊，
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3: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4: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5: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3: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4: 要计数。
5: 系啊，要计数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嘥时间。
7: 咁点解个？

0: 学名要叫嘥时间嘅
1: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2: 时间嚟到四点钟，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啊！
3: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撤垒，同埋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同供应链嘅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系促进人民交流，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嘅发展道路同埋社会制度。第四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发展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发展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人员的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于官方网站公布最新的安排。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的沙田益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的行为。事发之后已即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位置，暂未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4.1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

0: 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系四十七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西沙吹系冇风，能见度系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出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5: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6: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嗰一位嘅佢之外，喺特別嘅難以忘記之外咧，一啲好嘅作品，一啲好聽嘅旋律，甚至乎可以話係陪伴你成長嘅歌曲咧，更加可以話係難以忘記嘅。時間嚟到4:12，正式進入節目嘅下半部分。而下半部分一開始咧，兔仔嘅慣常做法都係咁樣嘅咧。都是怎样呢，都是会进入去一个叫做淘选冠军歌的环节。即是怎样呢，就是揀一些是揀一个我喜欢的年份，揀一些我喜欢的歌曲里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那一年的冠军作品，慢慢跟你分享。今年跟大家分享的是1994年的作品。

事先声明一下，第一首同你听嘅作品咧系嚟自潮伟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虽然呢首作品咧并唔系啱啱我讲嘅94年嘅入选冠军作品，不过规矩咧其实系可以变嘅，亦都系由我而定嘅。唯一不变嘅咧就系一定要呢首歌曲系足够好听先至可以摆入嚟嘅。属于潮伟嘅当年冠军作品咧系叫做《一步一心》。跟住同埋听埋妹姐嘅情归何处。

如果你是一位咁啱中秋节假期呢几日嘅年假，冇乜特别嘢做，所以打开收音机嘅你咧，记得要留意我哋逢星期六晚或者星期日嘅清晨时分嘅呢个轻谈浅唱不夜天，尤其是系凌晨四点钟，将会有陶仔为你拣到一啲陶选嘅冠军作品，有我喜欢嘅，亦都有权威认证过嘅呢个小时嘅。嘅音乐咧，包你喜欢，包你好听啊！

即使我哋有地域嘅锁格、距离嘅限制，呢个一个嘅中秋戒指未必可以即刻见到你想见嘅人。但系并唔等于我哋咩都唔可以做嘅。假如你有啲嘅说话好想好想同佢讲，我哋可以用网络、用科技拨打一个视讯电话，简单一个 FaceTime 就可以话俾佢听，哪有一天不想你，好想同你见面嘅。

你翻转自己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咧，都可以同大家宣布，不过宣布嘅方式唔同啫，都可以同你嘅朋友、好朋友去倾诉一下。咁当然讲翻转头，如果系一啲好感人嘅说话、好浪漫嘅告白，可能你嘅另一半都会希望你真系可以同全世界大胆一啲，同全世界讲一声你有几咁爱佢嘅。同你听咗嚟自许志安安仔嘅呢一首《向全世界说爱你》，你都可以简单啲嘅，趁住呢个中秋佳节，趁住仲有一个星期日嘅时间，同你想见嘅朋友、想见嘅家人讲一声想见你，讲一声挂住你嘅。继续我哋1994年嘅陶选冠军歌重温之旅，继续用我陶仔陪住你。

时间嚟到凌晨4:40，同你听过彭羚嘅《如果得不到爱情》之后咧，接住多一首嘅快节奏作品。

同你听过啱啱一位唔想再假装、唔想再扮嘢嘅朋友啊。佢话喺呢段感情入面，如果得不到佢想要嘅，就无谓强装下去。嚟自周慧敏 Vivian 嘅呢一首叫做《假装》。

嚟自郭富城成成嘅呢一首作品咧，问咗几个几好嘅问题啊，即系到底错爱同相爱有咩分别咧？到底系咪每一段嘅爱情都系以无奈去收场嘅咧？都系一首我觉得系有力有型，但系又有味道有意义嘅一首情歌。嚟自郭富城嘅呢一首叫做《天涯凝望》。同样都是1994年的陶选冠军作品。

佢重温紧1994年嘅陶选冠军作品，听紧嘅作品系嚟自阿公苏永康嘅《杨岸恋一些》。喺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之前呢，同你再重温多半首歌曲啦。只觉得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非常适合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夜。同一片天空之下，带住我哋喺大气电波嘅缘分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0: 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另外，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及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十一人死亡，十八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十一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 最高罚款25,000元及加。

0: 监禁三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屬於我哋追月嘅 Rock and Roll 環節，都係屬於晚安莉莉嘅一首作品，由佢哋去打頭陣咧，我覺得係最適合不過噶啦。啱啱喺香港開完演唱會嘅佢哋咧，朝早再同你重温一下佢哋呢一首嘅金曲啊！

承接翻我哋今个晚上或者今个早上嘅主题，都系有一啲关于月亮嘅歌曲陪住你。Rock and Roll 环节都唔例外啦，当然一开始就我哋就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咧嘅呢首作品当然同月亮有啲关系啦，同埋啱啱有我拣咗系 Mike Oldfield 版本嘅呢首叫做《Moonlight Shadow》啊。跟住一首咧，都系一首经典嘅 rock 歌作品啦，都系有个 moon 字嘅一首作品同你分享。

透過呢首 The Police 樂隊的 Walking on the Moon， 我感受到一個挺得意的事情。為什麼得意呢？就是我發現即是可能在中國的神話當中，月亮的幻想有很多的，最出名的當然就是嫦娥登月的故事。但是講回轉頭，西方人士是會不會有這些神話故事我就不太清楚，但是以我所知來講就比較少啦。對於登月來講，可能他們更加多是一些叫做科技或者太空競賽是一個成就來的，例如說是人類的一小步，是不是就是他的一小步就是我們人類的一大步啦。這些就是我對於可能西方對於月亮的想象，但原来听过阿 Sting 的这一首 Walking on the Moon 之后，我都发现，咦，原来我们 somehow 其实是 connected 的，大家都是对于月亮，对于这个地球以外的物体，对于月亮以外的星球啊，或者是太空上面的东西，都是充满着幻想的。而刚刚中秋节之后呢，其实也都是差不多九月的尾声了。九月咧有一隻嘅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啦，或者系跳舞嘅神曲咧，系好想同大家一播再播，就再同大家多啲去重温嘅，就系呢只 September 啦。

之前上网呢见到人哋嘅分享，即係唔知啱同啱定错嘅，我记得係咁样讲啦。佢就话呢首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 呢，其实係全球播放量最高嘅头十名作品呢，起码都有。正正係呢首 September 呢提醒我哋，其实而家已经係2026年嘅9月27号。其实距离9月嘅结束呢都係得返几日嘅时间。眨下眼差不多咁就一年了。

好有趣嘅一首作品啊，叫我哋咧系熬醒佢，抄醒佢。当九月结束嘅时候咧，佢叫我哋要叫醒佢啦。呢对嘅作品系嚟自 Green Days 啊，名字叫做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我自己认为咧，点解九月完咗要提一提佢咧？我觉得不外乎都系一个原因嘅啫，就系年尾想放大假嘅时候咧，记得差唔多要买机票噶啦。因为九月份结束之后咧，好快就十月、十一月咧，都系叫做秋天嘅时间。当天气微凉之后咧，好快就会进入冬天，就系我哋嘅圣诞假、新年假嘅时候啊。

Green Day 之后紧同系 DJ 嘅呢一首《不许你注定一人》，唔系同你听紧中秋你只注定一人。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好耐好耐以前咧，应该喺网上讨论区咧有一首咁嘅改编嘅作品咧，叫做改词嘅，就叫做将呢一首歌曲咧就改咗做中秋你注定一人啦，冇嘢食又冇气氛。咁但系当然对于我哋嘅听众朋友就冇可能会发生啦，因为我哋有轻谈展翅不夜天，有四小时嘅音乐节目一路陪住你，由盈于正日同埋今日追月咧都系继续有好歌系等住你嘅。跟住落嚟咧，有几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我觉得几好听嘅，想同你慢慢分享一下。

同你听咗两首咧，最近几好听嘅歌曲，分别系嚟自 Aska 张智友嘅一首叫做《乐活岛》啦，讲紧就系收工之后，终于可以松一松，同爱人享受下甜蜜时光嘅歌曲，同埋啱啱有支持严明熙嘅呢一首叫做《Bye Bye Bye》，就将所有嘢以前唔中意嘅自己嗰 part 咧，全部通通可以讲 Bye Bye。当然都唔限于话要系自己唔中意嘅，系所有嘢你觉得唔啱听嘅就由佢咯。

我哋听咗两首比较严格嘅英文作品，上一首系 December 10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同埋啱啱同你听过系嚟自 Miley Cyrus 嘅 Bus Presidies。跟住落嚟同你介绍嘅呢一首咧，系上年中秋节啱啱推出 solo 作品嘅佢啊，之前叫做《给月亮的情书》。

上年先推出咗《給月亮的情書》嘅佢咧，去到今年中秋佳節咧，亦都有新搞作。新搞作咧就係今次唔寫月亮啦，今次寫月亮嘅 friend， 今次寫星星嘅。Region 林偉俊嘅呢首叫做《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有几句 bang bang bang 嘅字眼，再加埋啲广东话读得好快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听得出系咩字嘅。不过唔紧要，我觉得成首歌嘅编曲咧都好有呢个 K-pop 嘅味道。好期待睇到 Spot 嘅现场演绎，加埋佢嘅舞。

0: How we move。
1: 而最新的香港樂壇的 rap 界的新人，他是來自香港，其實名字叫做嘉麗，這首歌曲名字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除了一些快歌跳舞歌之外，或者是一些慢版的情歌之外，其實樂壇都是多了很多不同元素，或者這樣說，其實不同元素的音樂都一直在存在。不過今天跟你介紹到的這首 Hip Hop 的音樂，就是來自嘉麗的音樂。

希望你 enjoy 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之夜啊！同你听紧呢首系嚟自 Elka 郑紫棋嘅最新拍档作品，一首几洗脑嘅作品。点解咁讲呢？因为名字就系叫做洗脑歌，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7。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

0: 國際法架基礎上與美國對話。美國長期對古巴實施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有美國傳媒早前報導，特朗普政府對古巴的戰略正日益側重於加大經濟制裁和施壓力度，而不是部署軍事力量。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為了壓制俄羅斯，西方已經親手摧毀歐洲安全體系。拉夫羅夫在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發言中談到烏克蘭問題，指出歐洲正竭盡全力阻撓烏克蘭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破壞談判前景。他認為西方幻想讓俄羅斯遭受戰略失敗，但這些幻想最終只會將挑動戰爭的人引入戰略死胡同。拉夫羅夫同時呼籲聯合國採取措施，以扭轉中東和中東周邊地區的局勢。他認為恢復阿拉伯國家和伊朗之間的信任，是解決霍爾木茲海峽和波斯灣地區局勢問題的必要條件。福建羅源縣發生滑坡和泥石流，暫時有三人失去聯絡。事發在昨天下午五點左右，羅源縣碧里鄉發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項目的滑坡和泥石流險情。央視新聞引述羅源縣應急指揮部，在險情發生之後，當地第一時間組織六支專業隊伍，共過百人搜救、應急搶險、清理現場、疏導交通和安置居民等等。目前有兩處房屋受損，三人暫時聯絡不到，受阻道路已經搶通。西貢黃石碼頭對開，昨晚懷疑有人浸親，送院之後不治。警方在昨晚十點左右接獲途人報案，指懷疑有人在北潭路黃石碼頭對開大約20米的海面淤溺。警方接報到場，將該名26歲非華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其後證實死亡，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點，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是2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熱，國慶日和本週後期雲量逐漸增多，和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81%，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係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係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到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級，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級；澳门吹西南风1級，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冇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

0: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过去嗰两日玩得开唔开心咧？系咪仲回味紧同屋企人同朋友一齐食月饼、玩灯笼嘅欢乐时光呢？今年见过最靓嘅灯笼又系边一个呢？今日咧亦都系中秋长周末嘅最后一日，最啱咧就系留喺屋企，真系冲杯靓个咖啡，食个靓嘅早餐。无论咧过去玩得有几疯狂都好啦，咁啊今日咧都真系好好地休息一下。虽然今日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但今日亦都准备了很多的好歌和一些生活的小故事和你们分享，希望你们会觉得喜欢啦。在中秋佳节，最啱就是听这一首的歌曲送给你，第一首由邓丽君小姐的《但愿人长久》。

今朝早起身见到琴晚挂喺窗边嘅嗰个兔仔嘅纸灯笼，就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嘅中秋节。嗰阵时咧，屋企人都会带我哋出去睇灯饰，然后有一日咧，我哋就会去烧嘢食。但嗰阵时咧，因为我屋企人咧系做零售铺噶，咁所以咧，去到佢哋收工再出去烧嘢食嘅时间已经系12点钟或者系1点钟，真系非常之难忘嘅回忆经历。虽然咧而家咧都未必好似以前咁齐人啦，不过咧久不久我哋都会继续一齐出去烧嘢食。而科技都发达咗啦，好多灯笼都变咗做 LED， 甚至有啲话仲识得播 K-pop 添啊！哇，真系款式多咗好多。但系无论点变都好，我相信一家人团聚嘅人情味系点都冇变过嘅。跟住落嚟送俾你一首90年代嘅经典，《每天爱你多一些》。岁月会流逝嘅，款式都会改变，但系咧，我哋只要好好珍惜身边人，每日都俾多啲嘅爱。我想明天一定比今日更加好。

幸福是怎样定义的呢？小的时候和大的时候的想法好像都已经不同了。以前小个看电影的那种幸福，去到大个之后发现原来真正要寻找的不是那种有几伟大的事情，而是身边有人爱你，陪你一起经历高高低低。岁月当然是会流逝啦，但那份温暖永远都在这里。幸福其实都真是挺简单的，你要的幸福又是怎样的呢？

然我都算是一个颇为正能量的人来的，咁不过力量都有减弱嘅时候噶嘛，所以咧最近咧又买咗一啲新嘅配套啦，一啲小卡啦，一啲书籍啦，希望帮自己叉叉电。咁啊，每日咧都会睇呢啲小卡噶，咁而其中一张咧就系讲到调整自己嘅生活状态嘅三种嘅方法。当你调整好之后咧，咁你嘅心情好啦，运气自然就会好噶啦。嗱，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收翻分散嘅精力啊。咁啊，将一啲有限嘅精力放喺重要嘅事情上边，先至有可能充分去发挥自己嘅潜力噶嘛。第二啦，就系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嘅选择就唔会再犹豫，而亦都相信自己嘅能力，咁就唔会再迷茫噶啦。而第三咧，就系做你想做嘅嘢，积极乐观嘅心态，勇往向前，先至可以活出唔同状态之下最好嘅自己。

来耗。这句说话呢近年是真的很多人讲的。就是话过去呢其实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事做得不好的啦。但是就不要再纠结了。准许一切的发生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好。尝试去跟过去去告别，亦都远离一些消耗自己的精神或者力量的人和事，多些跟一些一起的时候会开心的人一起。有人说人生不过三万天，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珍惜好每一天。叶诗文，祝福送给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撤履，越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0: 面，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亦都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与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四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6: 早上6至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师培。今年有没有吃过好吃的月饼是令你印象深刻的呢？嗱，我自己有两款的。第一款呢就是一间酒店出的。咁啊，唔特别讲边一间嘅酒店啦吓。咁啊，佢啲莲蓉啦，同埋个蛋黄咧，都系令我觉得好滑啦，好软熟嘅感觉。咁所以令到我一试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味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流心奶黄啦。咁啊，今年都好似多人买奶黄嘅。咁而流心咧就一切开，哇，真系啲馅流出嚟啊！所以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歌。唔知点解讲开嘢食，跟住就会谂起佢。送给你，任贤。

月份好似过得特别快啊，嗬！唔知点解觉得好似好忙咁样，你会唔会呢？因为咧今个月啦，咁啊，当然就系要准备一啲月饼啦，然后就去分俾或者派俾一啲我想送俾嘅长辈啦，或者系朋友啦。咁当然就系有啲嘅聚会要倾下偈啦。咁啊，同时间亦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啦。咁啊，都系开心事嚟嘅，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咧，我同用咗小月亮，即系我嘅小狗啦，一齐去参加一个狗仔嘅模特儿比赛啊。咁啊，未参加过咪试下咯，咁样。咁本住都系玩下嘅心态啦。咁咧，佢就帮佢着咗一件我嗰阵时喺泰国买嘅一个公主装咁样。咁其实佢系一条粉红色嘅连身裙啦，然后咧就。背脊咧有一条嘅金色嘅闪带啦，跟住都几靓嘅，咁有少少 decoration， 即系好似有啲少少嘅装饰嘅金色波波咁样啦。跟住咧去到个腰身个位置咧，亦都会有一啲闪亮嘅 bling bling 嘅闪石啦。哇，咁睇起嚟好似好华丽咁样啦。咁啊，当然小月亮就唔系好中意着呢啲咁夸张嘅衫嘅，咁但系佢都好听话，咁就照着住啦。咁亦都。因为有得出街嘛，所以佢都系开心嘅。咁跟住我就谂啦，啊，究竟我比赛系点进行咧？觉得几得意。咁原来咧就系一班嘅狗仔啦，咁啊由主人带住啦，当然系咁啊要带翻狗绳啦。咁咧去到九龙区嘅某一个商场嗰度啦，咁通常提前咧就要去报到，然后咧就全部会去后台嘅房间啦。咁然后呢所有嘅狗仔当然好似有十几隻㗎。咁呢就全部呢就喺晒一间房度。咁我本身呢都以为会好混乱啦，或者啲狗仔会好嘈啦。但係又估唔到当日啲狗仔好乖喎。一啲都唔嘈喎，全部呢好乖咁样坐喺主人嘅大髀啦，或者佢自己有自己嘅宠物车咁样坐返喺宠物车。咁全部着靓靓，然后有一啲呢就揽一个小灯笼啦，有啲着旗袍啦，有啲着中式嘅装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呢背脊呢就成有一个会喐嘅蝴蝶嘅翼係揽咗喺佢身上面，然后熄咗闪灯㗎。咁就哇啲造型真係好靓㗎咁样。咁所以我就顿时都有啲紧张啊。咁究竟啊评判会唔会鍾意我呢个造型呢？咁所以其实係紧张过自己玩比赛㗎。咁跟住呢啊当日呢我哋就要上台度介绍自己嘅造型啦，然后呢就喺舞台上面呢有几个定点嘅位置。咁需要停低喺嗰度影相啦，咁亦都需要啊叫佢表演下咁样。咁呢我嗰陣时上台之前呢，我就同小月亮讲话啊，嗱你记住啦，台上面呢係有三个定点嘅位置，你记住呢要去到嗰个位置度停低俾摄影哥哥影相喎。咁我唔知佢听唔听得明啦，但我觉得啊好似沟通多咗应该好啲嘅咁样。咁但係隔篱嗰个朋友喺度笑我。咁我唔知有冇用啦，但係真係上到去呢，咦又好似真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喎。咁呢佢真係去到每一个定点嘅位置佢都坐喺度。跟住喺度戏一阵又望左望右咁样啦。咁啊当然第一个位去到第二个位嘅时候呢佢都系会有少少唔肯行嘅。咁然后我用嘢食啦就可以引佢。咁佢就好叻咁样就真系定点去到第二个位置度坐低咁样。咁真系好顺利。咁而去到最后啦，哇真系好好彩，亦都系意料之外啦，就攞咗第一名啊。咁所以系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情。亦都系一个我同小月亮一起嘅一个好特别嘅体验。

人真的有时要跟自己对话，了解自己的心声，了解自己的感受。而歌手呢，他们会用歌曲去分享他们的想法，或者亦都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些方法。梁咏琪的这一首《温柔的存在》，用随缘的力量去抚平人生的缺陷。过往有一首《花火》嘛，而这一首作曲啦、填词啦，都是由支持梁咏琪佢自己一手包办，编曲由叶树辉同埋监制有陈少琪。如果讲《花火》是自强不息的呐喊的话，咁我谂呢一首《温柔的存在》咧，就是成长咗之后的看透同放下，有时领略明白咗人生，可能又是去到另外一个境界。

同自己对话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放低晒外界的一啲杂念啦，或者是可能好简单熄一熄个手提电话，然后俾啲时间自己静一静，完全享受自己嘅时光。例如是可以带本书去咖啡店度睇下书，带本画簿画下画，或者是可能就咁享受音乐咯。而近年呢，亦都有一啲嘅旅行团啦，係讲话呢一个人嘅旅行团就係去一啲小岛上面啦，咁就做一啲一两日嘅静音体验，就係真係餐手机啦，回归自然，聆听下自己嘅声音。

香港嘅城市节奏固然系快啦，我哋亦都出咗名高效率，每日可以做好多嘢噶。不过都要记住，当你好忙好忙之后，记住俾啲时间自己，好好地休息下。喺休息日可以唔需要做好多嘢嘅，只要同你爱嘅人一齐去享受呢一日就足够啦。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喺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

0: 特朗普拒絕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提議。特朗普亦都告訴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後恢復轟炸伊朗。不過官員說，特朗普其實不願意恢復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部分原因是美國希望將日益減少的彈藥儲備留給其他突發事件。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說，鑑於在每一輪談判之後，美國都會發動襲擊並且實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與美國的對話。佩澤希齊揚接受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訪問的時候指出，卡塔爾與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與美國之間斡旋，談判基於之前與美國簽署的諒解備忘錄，美方必須對此表明立場。被問到是否可能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佩澤希齊揚反問為何要與對方會面，強調當初簽署了協議，但是美方卻未能夠履行承諾。佩澤希齊揚說，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只有透過談判才能夠解決，而不是動用武力。當各條通道對伊朗關閉時，關閉霍爾木茲海峽是自然反應。西貢黃石碼頭對開昨晚懷疑有人遇溺，送院之後不治。警方在昨晚十點左右接獲途人報案，說懷疑有人在北潭路黃石碼頭對開大約20米海面遇溺。警方接報到場，將嗰名26歲非華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其後證實死亡，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嘉丽 In the House。

0: 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

0: 龙虎榜。
1: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2: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呢继续请来有巴基斯坦血统，但因为在香港土生土长大，所以他的广东是非常之流利的靓女珊珊。
3: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Hello, 你好啊，师傅。
2: 咁我知你呢亦都好鍾意揸车啦，今集呢不如讲多少少有关于女仔揸车呢。有不少人觉得女仔揸车咧，相对嚟讲会比较腾鸡一啲嘅。你算唔算系少数揸车好叻嘅女仔，或者你身边又多唔多揸车好稳定、好叻嘅女孩子呢？
3: 头先你都有讲啦，即系可能真系有啲女仔好腾鸡啊！我都试过有啲 friend 系考咗五六次车考唔到咁样嘅。咁但系就你话我好叻，我唔够胆话我好叻，因为我又唔系真系可以落 track 嗰啲人。我有阵时都会嘅，即系我会自己就尽量安全至上啦。因为始终你知香港有阵时又潮湿又落雨，咁啊即系跟翻足嗰个速度去行就最好。同埋其实最紧要就系专心，真系要专心啲，因为而家又咁多电单车咧。你唔知道幾時會攝過嚟，咁你變咗就其實你左右兩邊真係望清楚先去過條線就已經好好。同埋我覺得主要可能係啲人覺得啊，女仔揸車好危險咁樣，咁但係其實又唔係，我都識得有好多人係好勁嘅，即係仲要唔係揸自動波揸棍波都可以好叻啊，揸得好好。最緊要咯，你熟路咧，其實就已經冇乜嘢驚。我相信好多時就係女仔揸車，可能真係為咗代步啊，或者係真係假日出街車屋企人啊咁樣樣，咁變咗佢哋唔熟路就會即多咗少少好似騰雞嘅情況。哎呀，會唔會吉錯咗線啊咁樣？跟住想去新界去咗九龍嗰啲咧，就會有啲咁嘅驚青。咁你一亂咗路，你就會開始唔知點啦，又要好唔好又要停？你冇留喺個高速公路唔通又停低？去按个电话睇个地图，系咪？即系变咗就会可能有呢啲咁嘅情况咯。
2: 哦，冇错，你讲中咗我嘅心声啊！因为我都系好腾鸡嘅人嚟嘅，咁会唔会都可以俾少少建议啲女仔，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即系俾啲信心佢哋，点样可以就算好腾鸡嘅女仔都 OK 咧？
3: 其实我觉得行错路就千祈唔好惊咯，因为香港条条路都翻到屋企嘅，搞唔掂就揾个安全嘅地方，即系拍埋一边打个死火灯，处理好咗先再出翻去。因为真系好危险，你又要揿电话，你又腾鸡，话已经手震紧嘅时候，咁你个态你就唔会揸得稳噶啦。
2: 系啊，然后隔篱有可能有人催紧你啊，或者你会唔会有啲男士你喺定喺一个奇怪嘅位置，可能后边又会唔会有 boot 啊咁样，好惊噶。
3: 会噶会噶，即系其实我相信系好多人都可能遇到呢啲问题嘅。咁我觉得就系最好就停喺一个安全嘅地方，你咪冷静啲，搞掂咗先行翻出嚟咯。
2: 或者头先咧，珊珊有都讲到咧，就系预先对嗰条路熟习啲都有帮助嘅。
3: 是啊，其实你可以真的出门口之前看一看。咁同埋我觉得而家啲地图都跟得好方便㗎喇，因为佢直头有晒有啲人冇留意㗎，其实佢係有个 number 仔喺上面，即係佢话俾你知几多米几多公里之后係边一个出口，或者即係有晒 number。 咁同埋其实你喺香港睇牌呢，你就发现佢可能会话俾你知啊 ,6C 出口出，或者跟边一条路，咁每一条路都有个黄色嘅 number 㗎嘛。咁你可以跟返。你可以唔使成日望電話，跟住佢先咁樣咯。咁呢個都係嘅，因為我發覺我都有啲男性嘅車友咧，佢係唔知原來有個咁樣嘅 function。咁同埋 map 咯，可以揀一個屬於即係你覺得啱自己嘅 map， 因為其實都有幾款 map 噶嘛。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大路都係嗰兩款噶啦。咁你可以選擇覺得啊邊款我真係睇得舒服啲，或者我聽就已經明啦咁樣，咁就可以揀定先啦。
2: 好啊好啊，等我都同啲女士嘅朋友又对于揸车冇乜信心嘅，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或者甚至系去旅行，如果真系想揸车都一样咯，即系预先真系睇咗地图，然后有个心理嘅概念，咁你就算系唔系常去嘅地方都可以冇咁腾，同埋安全啲咯，最紧要系。
3: 我觉得香港其实已经好幸福噶啦，我试过喺日本行错路咧，我足足嘥咗4个钟头。因为我反方向行了2个钟才发觉自己行错了。
2: 哈，咁大件事啊。
3: 跟住真的要停在一边，即是找地方调回去对面线走回转头。跟住去到我想已经去到3点，夜晚3点我才去到酒店。

0: 吓，凌晨三点先到，
1: 本身系谂住十一点、十点、十一点会到咧，跟住就因为行错路，去到三点先到，跟住隔篱嗰个已经系闹到
0: 哦，
1: 哦，唔好再闹啦，再闹就自己揸啦。
0: 系啊，同埋通常如果去真系听你讲远少少嘅地方，我觉得都系街灯又比较少啊，跟住开始啲指引又冇咁多啊，即系大自然啲嘅地方都会咁样噶嘛，有机会。
1: 系啊，因为我就系要上雪山嘛，咁跟住。我其實點解會錯咗個地圖呢，就係因為咧日本嘅車咧係佢個 map 喺架車度，咁你要輸入一個 location， 咁真係租車要睇得好清楚，因為呢一樣嘢咧就係會令到你成個 trip 彎曬嘅嘢嚟嘅。咁就有啲咧佢係可以入電話號碼啦，咁佢會即刻就會帶你去某個地方嘅 location 啦。但係有啲咧就係要入即係入佢嗰個曲啊，即係入佢嗰個 post 曲嗰啲咁樣樣。咁所以一定要租車嘅時候揀啱個地圖，同埋即係揀架啱嘅車當然啦。咁但係你一定要叫佢教識你點樣用嗰個地圖，好緊要。因為有陣時入極個電話 number 係冇噶，揾唔到。哦、即係佢會話原來咧，佢淨係可以locate到一啲local 嘅 number， 某幾個字頭開頭嘅 number 係冇得 locate 嘅咁樣。咁嗰啲要問得好清楚咯。咁所以你睇個 map 去揀地方嘅時候，就要一定開車之前睇清楚點樣樣揾到啱唔啱。同埋對自己手機嘅 map 一次，係咪真係嗰個方向？係咪真係附近有嗰幾樣嘢？如果唔係，係會有機會錯嘅。
0: 而一錯嘅話，你會好後悔，因為真係可以去到好遠，先至再未必即刻轉到翻嚟，你仲要再揾翻個啱嘅位置轉。
1: 係啊係啊，你即係當下真係會騰雞啦，我自己都騰雞。仲要不停俾人鬧咁樣，
0: 哦，即係嗰下就會更加心急咯。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咯，
1: 啊，同埋教育下隔離嗰個咯。即係既然一個人已經錯咗，個軚盤喺佢手就唔好再鬧咗佢，因為其實你只會搞到個心情越嚟越差咧，然之後啲嘢就會越嚟越錯咯。
0: 你一係就俾啲情緒價值，如果頂唔到嘅話，你就休息一下。
1: 系，我可以叫佢瞓觉咯。
0: 系，你唔好出声啦，你都系。
2: 嗱，嚟到呢一度啦，不如都有请珊珊教下我哋一啲嘅 Hindi 啊。如果落雨，落雨嘅 Hindi 系点讲咧
1: ？Barish。
2: 一齐听多次。
1: Barish。
2: 天空。
1: Asman。
2: 一齐听多次。
1: Asman。
0: 如果系开快啲或者开慢啲嘅，点样讲咧
1: ？Jaldi jalau。Jaldi 系快 ，jalau 系揸，即系揸快啲。Jaldi Jaldi jalau。
0: 咁如果开慢啲就系。
1: I Stutchalow，
2: 一齐听多次。
1: I Stutchalow，
2: 嗯，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实用嘅资讯，同埋有趣嘅分享，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 ，Thank you。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头先咧喺咪后啦，都有同贾先生咧喺度倾过细个嘅时候玩啲咩。咁我发现咧，原来其实都有啲嘅游戏啦，系大家都会共通啦。而有一啲咧，我谂应该系我呢边先至有嘅咁样。咁咧，其中一啲嘅游戏啦，咁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我都觉得几应该要重新再多啲人认识嘅，即系或者而家应该要都继续玩嘅咁样。
3: 系，
1: 譬如踢毽咁样啦，细个有冇嘅咧？
3: 踢毽
1: 啊，知唔知
3: 咩叫踢毽啊？
1: 咧有啲羽毛嘅，三支羽毛嘅下边咧就有几张纸咁样啦，即系笃埋晒一齐，将几支羽毛咧插咗喺最顶，跟住连埋啲纸，咁你就可以踢嘅时候咧就会
3: 可以
1: 踢嚟踢去咁样啦，有好多花式啦。
3: 系，
1: 你知唔知系咩？
3: 我知道。
1: 系啦系啦，咁咧嗰阵时咧细个咧系真系。呢啲好簡單嘅玩意，可能你買一個毽啊，跟住你就可以每日都踢啦，每日都玩啦。咁而且除咗自己玩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同朋友一齊玩啦。就係嗰陣時屋企人同我玩嘅。咁譬如我踢個毽，我踢兩下，跟住之後咧就對佢踢兩下。咁係一個挑戰咁樣，即係輪住踢咯。咁就邊個踢得最耐或者堅持到去最後一下都係佢踢嘅。咁下一個踢唔到，咁就佢輸噶啦咁樣。我覺得呢啲遊戲咧都幾好玩，或者甚至你可以去延伸到两个或者三个人一起玩，即是那个难度可以提升的。我觉得挺有趣的，但现在很少见到人玩。
3: 但是你叻的是不是贾师傅，你踢这个踢
1: 毽
3: 你是不是叻的？
1: 不算很叻，但是可能玩到几下这样咯。
3: 因为我是不懂踢的。
1: 有些人很厉害，可以踢一下跟住之后转个圈再踢，这样真的太夸张了。
3: 是有知道有呢样嘢嘅，但系就真系踢得系好一般。你谂下一sepak bulu ayam ya, yang bahasa Indonesianya kalau permainan-permainan di Indonesia bisa nggak ngerti nggak cara main ini?
1: 系啦，咁啊，另外咧，譬如跳大绳有冇咧？
3: 有，
1: 即系好简单啦，跳绳呢样嘢，咁啊，除咗自己玩之外，亦都可以同小朋友或者同其他嘅朋友一齐玩啦。咁就系可能两个人拎住条绳，跟住之后就。鬥多人慢慢逐個跳入去，跟住成班人一起跳咁樣。
3: 係，哇！你真係玩得好開心喎、啊，你都識玩嘅，但
1: 係
3: 地方要夠大喎、啊，格斯培。
1: 係嘅，係嘅。但係通常頭先講話成班人一起跳係冇嘅，通常係真係學校活動先至會嘗試，可能多幾個人一起跳。平時除咗自己跳之外，可能其實連埋一個朋友一起跳，兩個人一起跳啦，或者三個人一起跳咧，已經好多噶啦。系啊，我哋叫跳大绳。
3: Ini namanya yang disebut kak si Pui itu lompat tali ya, jadi boleh yang lompat sendiri atau lompat bersama.
1: 呢个你哋有冇噶？
3: 呢个都有，呢个亦都系通常喺啲学校都有，或者喺出边屋企出边啊嗱。如果喺印尼嗰啲咧，屋企够大咧，你就可以咁样玩啦。
1: 哦，即系学校好细嘅小朋友都会玩嘅。
3: 細路仔都會玩嘅，咁就係、是大家咁樣兩個人揸住個繩咁樣啦，同埋中間嗰度跳下跳下咯。但係格斯培啊，呢一個咧，我覺得都幾好玩嘅，但係我都唔叻嘅，你叻啦，都係應該。
1: 跳咗幾下咯，又係，即係未去到玩比賽嗰啲咯。你知如果跳繩咧係可以玩到花式跳繩係可以比賽噶嘛？咁我係唔得嘅，即係普通跳幾下，所有運動我都係識咯，但係唔精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都幾好玩嘅，但當然啦，大個咗之後咧，可能運動都做少咗啦，已經好難去哇！仲要玩啲咁複雜嘅跳繩遊戲，即係可能自己跳下已經覺得自己做得好好噶啦。
3: 但係咧，你呢個跳繩咧，你真係個繩係冇得 stretch 咁啊！如果喺印尼嗰度咧，佢有一個叫做跳咧，就係、是、跳叫做 rubber band 嘅，你係用屋企嗰啲橡筋咧，你係嗰度整到。

0: 可以怨嘅，但係都係可以揸住兩邊嘅。啲印尼啲小朋友咧係都會玩呢一啲，但係咧你係從低，佢又叫你跳高嘅，你從低跳到高為止嘅。
1: 哦，即係慢慢將條繩升高。
0: 升高嘅，你係喺個地下嗰度，咁你咪容易咯。過你到你個膝頭哥嘅時候都容易啦，過啦，但係咧可以掂到嘅，冇所謂嘅。你總言之，你過到呢一度，過去對面嗰度啫，過到嗰條繩。到最高嘅時候咧，你可以擺喺你個腰啊、膊頭啦、啊，因為兩個人揸住咁一條咁啊，再去到咁高都得嘅。
1: 即係佢唔係keep 住揈嘅，
0: 佢唔會揈嘅，佢係唔喐嘅，
1: 定住好似跨欄咁樣，或者總之跨繩啦。
0: 但係你係要用你個腳咧，令到你係掹佢落嚟，然後跳過個壓力咯。有啲人好叻嘅，可以咁樣跳過嘅。
1: 咁咪跳高啊？定係
0: 可以？
1: 你頭先俾我嗰個高度應該係差唔多到個人咁高，個頭頂咁高。
0: 但小朋友亦都可以咁樣跨過，都覺得好犀利。有啲朋友之前細個玩嘅時候。
1: 我未试过咁样玩法嘅，即系通常细个嘅时候，真系玩比赛。

0: 話就玩跨欄啊，真係有個欄喺度嘅。但係頭先你講完之後，都覺得幾好玩咯、
1: 啊。同埋佢係用嗰啲橡筋咁樣整啲繩嘅，所以咧你係可以，因為可以掂到噶嘛，你掂到冇所謂嘅。係
0: 有見到，有玩過，有玩過。
1: 有玩，所以佢就可以啊，唔係嗱一米高，你唔係真係咁樣跳過去一米高，你係可以拉佢落嚟，但係你唔可以用手拉，用個腳拉。點樣咧？你就去嗰度諗個方法啦。
0: 我只腳啲筋要好柔軟、啊。嗱、啊，頭先教書集俾我睇嗰個係橡筋繩，咁就係咧，我哋將唔同嘅橡筋啦，即係可能我有30条橡筋咁樣，咁就將佢一個一個咁扣埋一齊，咁然後咧就變成一條繩。咁然後頭先講到嗰個玩法咧，就係兩個人啦，咁就做一個你當跨欄嘅兩條柱咁樣啦，咁然後就令到嗰條橡筋繩咧就可能喺唔同嘅高度，咁你綁腳嘅時候咪矮啲咯，咁如果綁腰咪開始高啲咯，咁再視乎翻你嘅朋友幾高啦咁樣。哦，咁呢個又真係比較少玩啲，但我覺得都幾得意嘅。或者係咧細個嘅時候亦都會玩糖黐豆。咪估唔到系咩嚟嘅糖黐豆？糖黐豆咧就系、是、我哋要 pair up 嘅，即系我哋要两个人一定要黐埋嘅。咁但系一嗌嗰个嘅口号之后啦，咁我哋就要转 partner。咁然后总系一个单数噶嘛，咁你就要即刻黐住另外一个。如果冇黐住嗰个就可以捉佢，即系有一个负责捉人嘅。咁然后咧，所有嘅小朋友如果佢系 pair up 黐住咗隔篱嗰个小朋友咧，你就唔可以捉。咁如果佢系单丁嘅话咧，你就可以捉佢啦。呢个游戏系咪都系印尼有冇啊？
1: 冇玩过呢一个，
0: 系咪啊？
1: 系。
0: 系，所以呢个都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几常玩嘅。
1: 但系格斯培，你哋以前细个玩嘅时候咧，喺边度玩噶？喺屋企附近、公园定系点样啊？
0: 我哋通常系喺公园啦，或者学校。
1: 但系而家香港啲学校又平时小学，我觉得系咪唔俾小朋友跑嘅咧？
0: 是的，
1: 是的，其实咁点玩咧？
0: 平时小息时间啊，嗰啲确实系真系唔俾人跑嘅，即系尽量啲叫啲小朋友唔好跑啊嘛。咁但系我谂玩游戏嘅时间嘅话，即系都系团体嘅集体游戏嘅时候就 OK 咯。
1: Okay.
0: 即系好似一个课堂或者一个training 训练咁样咯。咁就可以，但如果讲到咧细个嘅时候嘅一啲活动，虽然头先讲嘅呢一啲咧，可能真系冇乜机会再玩啦。但系而家有一个小朋友嘅热潮又翻嚟咯，就系、是、爆旋陀螺。而我有个同事嘅小朋友咧，佢真系咧为咗要买个陀螺啦，即系愿意自己去担张凳仔咧，香港咧凌晨嘅时候排队，然后为咗买一个陀螺。咁佢妈妈嗰阵时听到咧，都觉得真系你中意嘅话，咁好啦。咁你真系去排陀螺嘅话，咁样真系咁中意咯。
1: 买唔买到啊？佢后屘
0: 买到啊，
1: 买到。但系嗰个陀螺系因为好劲啊，如果系同人哋比赛系一定会赢啊。定系个陀螺系 special 系特别版咁样咧？
0: 好似话唔系咩特别版嘅。而家咧去到旅行话要买个陀螺咧，都仲系。即系唔系啲咩版噶，可能纯粹只系个基本嘅陀螺，或者佢哋会买咩配件啊咁样咯。但系都已经好似系一陀螺难求，但系我都听过咧，有一啲嘅报道讲话，佢哋都尝试增加紧个货量嘅，咁就希望去到即系大家都买到，唔使话要真系排队咁辛苦咯。咁我就唔知而家嗰个货量嘅情况啦。咁可能真系中意玩嘅朋友会比较清楚啲。但我觉得呢个热潮就几有趣咯。细个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唔同嘅玩具啦，即系根据唔同嘅动画。嗰陣時興咩，然後就延伸到有嗰啲玩具，譬如話咩四驅車啊，或者有啲人中意砌機械人啊咁樣噶嘛。咁但係估唔到咧，就陀螺突然間又跳翻出嚟。
1: 但係陀螺真係好玩噶嘛？格斯培細個嘅時候有冇玩過啊？
0: 我有玩过噶，不过都始终系男仔啲嘅游戏啦，所以咧，我冇自己拥有一个，不过嗰阵时就玩细佬嗰啲咁样咯。
1: 因为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同，因为有细佬啦，都系咁，我哋两个咧都会，佢会玩啲女仔啲游戏，我都会玩男仔啲游戏，陀螺玩过，但系最

0: 直直，然后用个手咁样揈去，就去就转噶啦嘛。咁你转一二三揈，咁转转完咧，边个停先，边个输，系最 basic 嘅陀螺玩法咯。我觉得就
1: OK
0: 系啊，冇陀螺都得噶，
1: 几时都玩得。
0: 但系你个地下系要平嘅。你如果係譬如話一磚有磚定係乜嘢咧，係中間係有嗰個凹凸嘅咧，就冇得轉得咁好玩咯。
1: 嗯，諗下諗下，今晚翻去玩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贡黄石码头对开，寻晚怀疑有人遇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说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那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4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

0: 埃霍爾木茲海峽的提議。特朗普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說，美方完全控制了霍爾木茲海峽，大量石油正是從霍爾木茲海峽流出。伊朗希望達成協議以立即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但是他拒絕了伊方的提議。《華爾街日報》早前已經引述幾名美國官員報導，特朗普拒絕伊朗提出在7日之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提議。特朗普亦都告訴幕僚，可能在11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後恢復轟炸伊朗。不過官員說，特朗普其實不願意恢復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部分原因是美國希望將日益減少的彈藥儲備留給其他突發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培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1: 讲到儿时的游戏咧，头先咧贾川茶同我分享的呢一个游戏，我又觉得几好，即系唔使买嘅，用一个银仔就已经可以变成一个陀螺。但系我系真系唔知道咁样可以将佢转。我平时咧系嗱，首先你要攞个银仔啦，跟住我平时自己咧系攞两只食指咧，跟住夹住个银咧，跟住就推咁样转啦，即系左右喐啦，咁就令佢转。但系唔得噶嘛，即系成日都企唔稳噶嘛。贾川茶嗰个方法系劲嘅。
2: 嗯，
1: 你系细个嘅时候，大家都用呢个方法噶，
2: 系噶，
1: 哦，好新鲜嗱、哦。嗱，嗰个格川茶嗰个做法咧，就系、是、首先你攞只食诶，攞、个银仔啦，咁譬如一蚊银咁样啦，跟住之后咧就冻喺度，跟住咧就将你嘅食指咧揿住喺嗰个银仔嘅顶部，然后咧手指你平时诶、要弹人啊嗰阵时咧，嗰种好似弹人嘅姿势啦，一弹就弹落个银仔度，跟住就转噶啦，
2: 系啊，好劲噶，
1: 系、
2: 哦，
1: 系、哦、
2: 啊。
1: 好得意喎，但系净系一蚊银先得噶系嘛？
2: 唔系啊，而总之圆嗰啲就得啦，两蚊就冇咁 OK， 五蚊太重
1: 啊，五蚊太重，
2: 所以一蚊系最好嘅。
1: 哦，五毫子咯，有啲
2: 系
1: 一毫子
2: 太细
1: 啊嘛。哦 ，OK OK，、最好就系一蚊。
2: 嗯，
1: 好玩喎呢个。
2: 咁你就要睇翻你嗰个转得远啲啊，来啲啊，定系我嗰个咯。类似
1: 哦，
2: 个
1: 玩法
2: 系
1: 斗来就唔系撞咁样。
2: 你要撞都得噶，睇翻撞嘅时候系边个停先咯。
1: 撞好难嘅，因为头先睇咧嗰个银仔咧唔知飞咗去边咁样。
2: 因为我哋系用个台面咁样，个台细啊嘛，格斯培。如果大啲就好玩啲咯。
1: 哦，同埋全部人一齐弹咁样都好似几好玩喎。
2: 系噶，系噶，好玩噶。
1: 哎呀，好得意啊呢、這个，因为我觉得咧有时其实你要专登去买一啲嘅玩具，然后去。即系玩嘅话咧，如果你唔中意玩啦，咁佢又真系放咗喺度嘅。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玩具啦。咁嗰阵时时兴啲咩，就成日都要屋企人买噶嘛。过咗热潮之后，或者好快就放低咗咯，咁样。咁其实有啲可惜嘅，即系你知唔系个个屋企嘅小朋友都会可以买好多玩具咁样噶嘛。咁所以呢啲嘅比较简单啲、随身都可以攞到嘅一啲物品，可以做玩具咧，其实都几唔错。
2: 嗯，同埋陀螺实在都好多唔同嗰啲陀螺，有啲系啲传统陀螺啦，你系直情系用手自己转嗰啲啦，学你话斋用好似咁样 pinch 佢，佢就转啦。有啲用绳嗰啲都有啦，咁你就睇翻咯。印尼都有传统陀螺噶，
1: 嗯，
2: 系，咁就你睇翻，如果你真系咁中意陀螺，可能今次你系中意而家呢只陀螺，咁但系变做喜爱咗，你就可以睇翻。每個各地每個地方，你問佢嗰度可以收藏唔同國家個陀螺，可能都幾好玩啩。
1: 其實係㗎，我覺得咧每一個唔同嘅地方或者國家都有佢自己一啲小朋友成長嘅時候玩嘅玩具。其實都有啲當然可能係我哋都見過啦，而一啲冇見過嘅其實都幾值得去收藏㗎。
2: 嗯，
1: 之前幾集有講過啦，波子棋啊或者象棋呢啲啦，波子棋你哋有冇嘅咧？
2: 波子棋係咩嚟嘅咧？
1: 哦。咦，讲开，我发现，如果你冇嘅话，我觉得好有趣，可以分享一下。波子棋咧，佢有个盘啦，跟住之后咧有好多唔同嘅窿窿嘅，咁之后咧你就有啲好似玻璃珠咁样嘅一啲波子，譬如我哋饮波子汽水咪有一波子嘅，咁嗰盘嘢里边咧就系有好多粒波子嘅，咁你就要摆晒喺度啦，跟住就系食咯，即系譬如你跳，你粒波子你系红色嘅，咁跟住你嘅朋友系绿色嘅。咁我跨过你嗰粒嘅时候，就可以攞咗你嗰粒波子，咁就叫做即系有一分咁样咯。
2: 嗯，
1: 有冇印象中有啲咁嘅嘢咧？
2: 我冇玩过咯，但系我好似见过嘅。
1: 系，
2: 嗯，
1: 呢个都系细个嘅时候，我嘅童年里边啦，比较多啲嘅一个玩具啦，一个游戏啦，俾你望下先。咁好多嘅社区中心都有嘅。咁呢个。有个波子，个波子咧，其实都好多玩法嘅。咁佢除咗玻璃珠之外，亦都好多颜色嘅细细嘅珠啦。咁、呢个有冇咧？你睇翻之后，
2: 我自己冇玩过咯。好似印尼有冇咧？都好似我哋自己屋企就冇玩过咯。但系就你有冇玩过呢个系叫做 Ular Danga Snake and Leather？
1: 吓冇喎，嗱呢、个又觉得好得意嘅，咁、个图画上面咧就有啲格仔啦，就系、譬如黑白色啦，或者系头先有蓝色、白色咁样啦，咁成个嘅图，成个嘅盘上面咧都系格仔格仔咁样，咁就。

0: 隔住，譬如白色、藍色、白色、藍色，咁就大約可能係有一二三四，可能有八行、十行咁樣。咁然後就有啲梯喺上面，同有啲蛇仔嘅公仔。咁係點樣玩嘅咧？呢、這個
1: 即係蛇同埋梯咯。如果英文就係 snake and ladder， 但係印尼文就叫做 ular tangga。咁你實際上係玩掟啲色仔，然後咧你就行幾步 ，according 睇翻個色仔。咁你行到嗰一個位咧，如果係有梯嘅話咧，你就會可以上。如果你行到嗰一步係有蛇嘅話，你要射落嚟。但係係睇翻邊個鬥快去到終點啫，
0: 係
1: 好簡單嘅，
0: 係
1: 細路仔都好中意玩嘅。
0: 嗯，
1: 可以好多人，可以四個人玩，幾個人都唔緊要嘅，係睇翻咯。
0: 係，咁呢個都幾有趣，可以學習下。咁如果講到呢一個咧，我即刻諗起細個嘅時候玩過一個叫做畫鬼腳。呢啲中文名系咪听到都唔知系咩咧？咁就话说咧，呢、這个咧其实系我谂世界各地都有用噶啦。譬如喺一张纸上边啦，咁我哋咧通常咧就攞嚟抽礼物用嘅。咁可能咧就画四条线啦。如果有四个人，咁我哋就一人加一笔啦。就系、是、你可以喺唔同嘅，可能每人加三笔咁样喺唔同嘅线上边。咁然后咧就每个人画完之后啦，咁就由最顶上面开始。跟住，当你嗰条线咧落到去打横嘅时候咧，你就要过去另外一条线啦。咁然后继续一路向下，一路向下。咁究竟去到最后系属于边条线呢？通常咧就系会配唔同嘅礼物咁样咯。
1: 哦，
0: 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嚟嘅？
1: 我未玩过啊。
0: 哦，呢、這个叫画鬼腳。咁咧系都几得意嘅，同埋抽礼物嘅时候好好用嘅。嗱，咁我哋抽礼物通常就一系就每个礼物贴贴纸，咁或者系玩唔同嘅游戏嘅时候就可以边个赢咗就抽礼物先咁样噶嘛。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就系大家可以一齐玩，但系一次过就分晒所有礼物嘅。
1: 嗯，
0: 咁就系佢最底咧就已经一早咧分晒唔同嘅礼物，可能呢一条线系 A， 呢最底嗰条第二条线系 B、C、D 嘅礼物。咁就逐个你自己揀自己嗰条线。咁通常呢一个游戏嘅好处呢就係佢最后一定係每一个人只会落到一条线嘅底㗎啫。即係唔会重复嘅。
1: 係。
0: 咁所以呢个都係可以玩下嘅游戏啦。
1: 但香港呢，如果你哋玩游戏啦，通常媽咪如果係 party 嘅时候，媽咪都会俾啲礼物㗎啦。啲礼物係咩呢？通常零食啊，啲乜嘢嘢呢？通常啲玩具。
0: 玩具啦，梗系文具啦，
1: 钱
0: 钱就好少噶，细个嘅时候好少摆钱嘅，通常就系一啲玩具啦、文具啦，咁譬如话其实细个嘅时候都好简单嘅，可能送个擦纸胶我已经好开心啦，或者系可能一排嘅颜色笔啊，或者可能系玩具就可能头先讲嗰啲波子棋啊，或者系象棋啊，或者系劲啲嘅以前细个啲电子玩具咧，已经觉得哇好开心噶啦。咁所以细个嘅时候简单好多嘅，即系唔需要买啲好贵嘅，就已经好开心。
1: 我之前咧就见过系有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有啲一个家庭不停咁样玩呢啲游戏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啲奖品嘅。咁咧个奖品之中咧系有几个系搞笑啲奖品啦，譬如话系啲菜啊嗰啲啦，小朋友如果抽到菜应该唔开心噶啦，但系好好笑嘅呢个小朋友咧玩乜嘢游戏都系咧，佢一定抽到啲菜嘅。
0: 佢系本身唔中意食菜嘅，
1: 譬如话系西兰花啦，当下有啲每一个游戏都系有啲系糖啊、零食啊、西兰花，佢每次都抽到西兰花嘅，
0: 咁搞笑。
1: 所以咧，如果系你中意西兰花嗰啲咧就好啦，你可以抽到好多咧，翻去咧起码可以炒几餐啊，跟住可以分开食咧，可以食真系好几餐，
0: 好实用。
1: 好實用，但係佢就成日抽到，佢又唔中意。
0: 係，梗係啦。
1: 後屘咧抽到唔知第幾次，但係好好笑，因為成日都係佢抽到，抽到第幾次咧，佢已經喊啊！
0: 哦，又係西蘭花咁係。
1: 即系我哋觉得睇嗰啲咧，就好开心，好好笑咯。
0: 系咁啊，即系如果真系想小朋友都开心嘅咧，就即系我觉得蔬菜就唔好啦。不过我谂实系想整蛊佢，所以摆蔬菜。可能后屘会唔会有其他礼物仔可以送翻俾佢，等佢开心下咁样咧？
1: jadi kita hari ini diskusi soal permainan masa kecil ya, karena selain main-main yang sekarang-sekarang yang misalnya pakai alat-alat elektronik, HP, sebenarnya permainan masa kecil juga banyak sekali yang bisa menyenangkan. Misalnya permainan di luar bersama kita lompat tali karet, bekel, dan lain-la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